0: 谢谢阿秋季啊，明苑大哥、学梅姐、丽珠姐、美儿姐、含笑妈妈、慧珠姐、玉梅姐、金雄爸爸、春菊姐、国生大哥，不念到的拍摄哦，谢谢大家。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奔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喽，
2: 画喽。
1: 嘿嘿，
2: 耶、
1: yeah ，
2: 哦，今天要拜四了呢。
1: 很快，
2: 真假的？
1: 你今日艰苦的时间来个度过，明仔载就困
2: 我。哦，你哪知？今仔日是上艰苦
1: 的。啊，今。
2: 今天你的下晡有课，暗时冇课，
1: 哦，
2: 规工拢较无闲的，一工。
1: 好啦，对，紧啦，啊，你得想着有钱人赚，安尼真好。
2: 啊，对啦，就是安尼想的，啊，无变
1: 啊。阿星阿金啊，精神支柱就是钱啦，伊的，
2: 那是精神粮食。
1: 啊，精神粮食。
2: 精神粮食，但换做真正的粮食。
1: 无啊，我感觉来对你来讲，那个精神粮食。我刚开始代表你所有一切，
2: 我的动力啦，
1: 你的动力，
2: 我的赚钱的动力，因为散过头啊，
1: 哦，
2: 较早散到足恐怖的，
1: 惊着嘛。你嘛咧，即马就较有淡薄，你嘛过一个较富钱人的迄个感觉。
2: 啊，就无较有你安尼，那有啥物有钱啊？
1: 我那无，对着看一只狗咧跳，就感觉好贵妇。
2: 高山啊，啥物？迄贵妇？贵妇，那是高布里三种。
1: 哎，一只狗好看。
2: 安尼，
1: 讲真的。
2: 我们够足真嘞呢！
1: 你一定相片传来，我要摕，我走去看伊两个爱爱叫，
2: 爱爱叫，
1: 一定爱爱叫。
2: 安尼哦，
1: 哎，讲起他也是要爆，伊爱爱叫，我临刚我就邀请你来阮家啊，赶快带来
2: 哦。哦，啊你看，哎，为了这只狗，这只狗安尼会给我带来外贵的，因为大家因为狗嘛，邀请我去因家嘛。
1: 大家不是看到伊的名字，看到伊
2: 狗。啊，无当实在较久啊，你也毋捌甲我邀请
1: 着。哦，是诶，
2: 为着迄只狗，虽讲要邀请我去因家呢，你甲看。
1: 狗不如人。
2: 对，人不如狗。
1: 不是狗不如人。
2: 对无？
1: 无啦，哎，有当时哦，这我当我感觉哦，你住起来迄只狗，我感觉哦，哎，伫你生活中哦，我觉得带给你欢乐。
2: 就是因为吼，你爱为着伊无用
1: 啦。对，啊，至少你在跟他玩的过程当中，你一些你比较不会去烦恼一些事情。
2: 哦，对，
1: 想到一些烦恼的事情。
2: 对，就是你爱无真正在跟他别墅搁饲一个幼鸭啊，你知影吼？足真诶呢，
1: 嗯，
2: 啊，真真啦吼，啊，你啊放出来搁惊伊乌白食啦。伊着啥物物件吼，毋捌饲过，伊饲了毋食，剩诶物件拢想要食。
1: 安尼。
2: 对啊。
1: 饲了毋食。嗯，啊，狗敢毋是
2: 会
1: 饲了诶？
2: 伊当开始会食爱食，啊，到尾啊吼，慢慢啊，毋知哪就是。真好奇，他就会想要，就像小孩子一样嘛。
1: 哎，
2: 白的时阵是不是就开始看到这也要真，这也要真，哦，就是很真啊。啊，有当下去你有吞到硬币吧，有无珠子无，袂囡仔嘛安尼嘛。
1: 对。
2: 你若一，迄囡仔速度嘛足紧的，啊，这狗仔速度嘛是足紧的。你食也无看，哎呦，那会拖一个什么在食？有当下佫家拖出来又出来哦。哦，捌吞到啥物？迄面床卡有无？阮家嘛无用扫地机器人。
1: 对。
2: 啊！你有当下是咪扫袂着？
1: 对。
2: 啊！伊细只嘛，
1: 对，
2: 叫两厘米嘛。
1: 哎。
2: 结果想来拖一弯乌乌出来是啥？你知道？啊！有灰尘一弯呢。
1: 一弯。
2: 伊会伫个嘴，啊！有拖一弯乌乌，惊一个。你甲拖起来时阵，嘴内底还佫一弯。
1: 哦。
2: 还佫家己嘴掰开，紧甲呕出来。
1: 啊！你嘛袂歹呢。
2: 啊！是袂袂歹。
1: 饲只狗来咧打扫。
2: 有啦，伊身躯的毛袂顺那拖把，你咪甲你拖一下。
1: 滚！
2: 拖把拖出来。
1: 啊，你嘛袂歹，你感谢伊，那比扫地机器人赶快。哦，安尼也不错。

0: 呢。
1: 哦，就讲因袂当去食到这棉屑呢。
0: 安尼哦，因为也是食啦。
1: 因为很小，他们那个肠道哦，是很脆弱的。
0: 甲红诶啊，咁
1: 快。对哦，所以讲哦，袂使乌白食着，啊，无就卡袂着，你来去病麻烦哦。诶，狗也无健保啊。
0: 啊，有影。
1: 对啊。啊那，你要讲啥？
0: 狗也买张健保啊。
1: 无健保，但是即卖小狗有保险。
0: 你叫公，你叫政府设一个嘛？啊，有狗的人就是狗看六外岁嘛。
1: 哦，啊，有人在讲啦，啊，但是好像还不行啊。
0: 对不？有狗的人。啊，
1: 但是即卖有保险嘛？
0: 哦，狗有保险。
1: 有，但是他有说好像在三岁之前哦。我之前有问一下，对我有稍微问了一下，伊讲即唔知几岁进前爱保。
0: 啊，你有按什么甲保得着哟？
1: 可能比较慢一点，再问看卖，看卖介绍话些。
0: 因为要不做些，要紧。
1: 嘿啦，还袂大汉呢，
0: 要
1: 不要紧呢？
0: 要不做些，
1: 对啊。
0: 哦，安尼哦。
1: 对啊。啊，
0: 可能也不便宜哦，因为现在狗医疗也蛮贵的。
1: 但是好像说还好嘞。
0: 还好哦。
1: 还好，就是我还没有确定，阿北投保，所以我嘛唔知呀。
0: 哦，安尼你干嘛好爱甲立些意外呢？
1: 干我意外？
0: 有个。
1: 我唔知道有意外
0: 无。你就担心来去遛狗去公园，像这细只狗来去对着大只狗呢，熊来拄啊无细滴拢冲来咬呢。哦。网络上看了很多。
1: 对。没有，所以其实咱因为那像我饲狗饲足济嘛，我名下犬只，结果阮兜一只无去，一只阿赖。结果我名下我明明就是带去政工所注晶片的哦。是。结果他居然没有登记到呢。因为迄个爱安那，迄嘛爱出户呢，甲人同款呢。啊。要出户。
0: 嘿。
1: 嘿，我名下的狗，竟然无阮进前去无去一只阿赖呢？
0: 那安尼？
1: 真的，我就是去查不到，因为爱个甲出，所以你看打了晶片，所以之前呐，因为其实十多年了嘛，以前也没有强制一定要结扎，他动保法后来有规定，在民国几年以后饲的狗啊，一定爱结扎。起码狗拢一定爱结扎哦，你是不管你是什么品种的狗，它都一定强制要结扎。你如果没有那种就是可以合法那个就是交配的，有无配种的，它有繁殖场，你要去对白，你才能够繁殖。而且你繁殖嘛，限定你是最多繁殖几只哦，你不能无限繁殖哦。其实我感觉安尼是对的。
0: 安尼对啊，安尼真很好。安尼
1: 较袂。狗啊，哈侪啊，过来外面即马一挂流浪狗，伊抓回去，流浪狗、流浪猫，他们就是先结扎，一定要先给结扎起来，安尼唔在，就是那个狗才不会有无，佮一直生一直生啊，生到规，你无感觉即马较无看到狗啊咧发情？诶，
0: 对，
1: 规定有无？
0: 即马嘛看较少呢，
1: 对，有比较少，
0: 我比较少看到呢，
1: 对。可能增卡所在较有啦，
0: 对。
1: 但是你即马就是，你会发现，像我即马感觉少很多。
0: 我觉得
1: 少非常多，
0: 我觉得真的少很多。
1: 对。
0: 现在减掉，那以前因为咱遐即马咱咱大所在是增卡，啊增卡即马渐渐变多起起来嘛。
1: 对。
0: 即马那个看以前是真的很多，啊即马哎，我根本看到流浪狗。
1: 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就是都会去报那个。报迄个来抓嘛，啊，那个他们抓狗队的，他们来抓回去之后，就是他们会帮他结扎，结扎之后，流浪动物之家给结扎了后，伊就是好像你在饲两个月哦，两个月若无人来认养，他们就会在原地野放，一直都抓，伊就搁个抓登去迄个所在
0: 给
1: 野放，对，啊无带袂落啊，住不下去了啦，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去，其实前一阵子我都会有搜寻，就是流浪动物之家的狗啊。可是恭喜在那，咱无咱家己自细汉饲大汉的，到十岁都会变啊。都会尴尬，对不？进前拢袂尴尬，唔知是不是因为阮确诊迄年有无？规家伙也确诊，一只狗拢跟做伙。
0: 哦，好恁讲话。
1: 伊毛可能有喂着，所以头壳伤着啊，是安那？我觉得或许真的也有可能呐。所以讲哦，无法度啊。
0: 这细菌的物件就歹讲。
1: 足歹讲的，所以嘛，就是咱嘛是甲顾家伊无去，啊顾家伊无去，咱嘛艰苦到要死，真正当作是厝内底的人。
0: 真正啦，讲真经。
1: 真正。
0: 讲真经，因许有感情呢。
1: 有感情啊，咱嘛是叫咧办人，安尼甲狗安尼办呢。
0: 真的啦，无简单呢，实在无简单呢。哦，讲真，有阵时啊，讲真的，啊个社福金啊，经过伊呢。你敢看哦，真的是啊，不简单呐，真的不简单呐，啊也是，你敢讲你不敢饲啊吼，真的，
1: 就是你要
0: 磨皮，
1: 对，
0: 啊，你若要骑墙，真的你就是要当成你家里的一份子，
1: 对对，
0: 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啊，无你看有阵时啊，一寡外口的，哦，你的猫，你的狗的，哦，
1: 哇，
0: 看到实在，
1: 看到实在够艰苦，
0: 有真艰苦，
1: 对，
0: 哎，是变态，
1: 对啊，

0: 真的
1: 啊，无咧烤老鼠，啥也袂袂哦。跩伊动物咯，安尼来个虐待，
0: 迄
1: 个是变态吼，啊，感觉无没有地方出去，啊，跩猫猫咧狗啦，了了动物安尼咧，
0: 足恐怖。
1: 安尼咧算吼。
0: 真的是不要，因为吼那个如果被抓到啊，
1: 这样罚很重哦，
0: 罚很重哦，罚很重丢哦，所以讲真的不要做这种事情。
1: 对，
0: 啊，去卖人厝边隔壁吼，喂，这侪拢有在饲动物诶嘛。
1: 对，
0: 其实现在爱动物的人比较多，爱人的不多，
1: 对，
0: 爱动物的多，所以毛可怜给你保哦，真的是这样啊。有一般跨过进前是不是有一个会去杀害人的，结果他自己养了一只狗啊，进警察局啊，那么磨掉掉。
1: 安尼哦。
0: 对啊，但是他对狗有很有爱，对人他没有爱哦，对不？所以你很难讲，就这个他因为人的就讲有可能伊自细汉寂寞他反而对人他是比较没有感情的。然后伊有迄只狗也该嘘寒问暖嘛，有你等下摇尾溜，要来互你抱，
1: 对
0: 不？啊，就甲你安尼取暖，所以。一变成一规个感情拢伫迄只狗的身上，在动物的身上，可是他对人，他觉得人怎么都会伤害人，为难我用凶害鬼嘛，所以伊就是心里面都要激起一种不一样的那种个性出来。
1: 只狗会较伤害嘛？
0: 对哦。啊，出去有人伤着，
1: 一身骨片的人有可能个拢会较伤
0: 着。对啊，有可能伊去读册，伊去读册的时阵去用欺负。
1: 对啊，霸凌啊。
0: 霸凌，然后他之后他的个性就变了嘛，转变了。所以讲，你唔知伊是当时在即个人生的路上，去碰到什么款的困扰。
1: 对。
0: 啊，结果伊当啊个性当啊变去。哦。啊，是大人够趁钱，无去注意到伊。对，啊，伊个尾仔家己是毋是养了动物之后，他就可能全部都。都在，就是全部都
1: 拢伫这只动物啦，所有爱抓拢有这只动物啦。
0: 对，所以然后你讲像最近哦，最近阁有一个新的条例，就是讲，因为有一个人哦，他养了要12只哟，12只狗，
1: 十二只
0: 狗，
1: 到底就多爱哟？
0: 一个租处，一个租处，然后呢，对，一个租处就是伫迄间厝内底，结果。就是都没有出来，都没有出来，啊，可能就是味道飘出来，他已经死在里面了。
1: 人哦，
0: 对，人死在里面。然后那12只狗就是都关在那里面。啊，后来房东可能就感觉怪怪，啊，就是去看，的时阵才发现，然后再搁紧报，就是反正就报警的时阵，然后十只狗，数量我有点忘记，反正就例如说12只，然后10只身体还算健康，因为我们在龟冈博家嘛，
1: 对，
0: 然后有2只就是身体就很有问题，就送去医院去急救嘛，对，然后后来他现在规定就是租房子的，就是要打契约，就含动物的，例如讲这个狗啊啦，住伫你嘛袂当甲赶走了，讲万一主人怎么了，然后他必须就是要去。要去帮助这些狗，就是爱个改
1: 帮他处理，
0: 对对对对对，爱改处理哦，袂当讲甲放改赶甲赶全部赶走哦。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就是房东爱你也再去通报，你要去通报嘛，你袂当讲哦，拢规个拢甲吼吼出去哇，无关你的代志，因为我租约到期啊，伊无拿钱啊嘛，这人无去啊。可是我觉得这样也好啦，你就是这些狗还是因为他不懂嘛，他本来是有人养的哦。
1: 对，
0: 你现在把他弹出去，他也不一定要挖。哦。你而且他是养12只，都是品种狗，他不是养土狗。
1: 一般的狗啦。
0: 他不是一般的土狗，
1: 是。我知道，他不是吃一般的狗。
0: 对，品种狗不会谋生啦。哦。他不会谋生，没有谋生的能力。
1: 因为你是厝头家啦。
0: 对啦。
1: 你也知卖收益啦。
0: 伊
1: 就讲，我这我有狗啊，
0: 我不爱好，我不爱租狗
1: 啊。因为足济，
0: 对，
1: 因为现在新屋那边拢是套房嘛，都是一些学生嘛，那学生在做较济嘛，
0: 啊，
1: 所以房东就讲啊，有动物的，我没有办法租，因为我没有，因为价格差就隔壁嘛。
0: 哦，对啦，对
1: 不？啊，所以一般拢不爱租这个有饲动物的啦。
0: 对，
1: 哎，因为价格差着。
0: 对。
1: 啊，嘛有足济人拢讲，没有，啊，结果拢偷饲啊。
0: 哦。
1: 有人偷吃啦，啊，你惊狗吠嘛？
0: 嘿，
1: 惊狗吠嘛？啊，狗对唔是会狗疯狗？
0: 对
1: 啊。你对伊偌好，有当时啊，一半摆啊嘛，无嘛看到阿飘诶嘛，加减吠
0: 者。惊着。
1: 嘛惊着嘛吠，吹狗咧。
0: 对啊。
1: 对不？
0: 对。
1: 这引起很多就纠纷，就是安尼啊。哦。你若像我，我嘛讲真，我老有养小狗，我也不要啊。如果我若做出草皮，我也不要啊。
0: 对。
1: 因为你想真，你今日你唔是干呐做一只。一直口罩啊，
0: 对啦，对，
1: 你是足侪间套房，共一栋楼厝内底，有几落间嘛？你隔壁间，还有人饲狗，耗者是不是影响就？
0: 对啦，会叫， 对啊，
1: 这间搞不好人讲，啊，你雇人也不爱做啊嘛。
0: 对啦。
1: 还有搞半年，我们退租，我不出了。
0: 对。
1: 对，反而造成你房东的一些损失、啊、
0: 困扰了，
1: 困扰损失嘛。所以现在就是讲不租这个宠物的啦，独立的讲几栋的啦。哦。套厅也不好多，租人几栋的。
0: 嘿。
1: 哦，那就算了。对、哦、啊。如果套房的很多人，啊，但是现在打算有人饲动物的不？吼、哦。
0: 做多啊，
1: 世界多，有够多的，对啦，真他妈饲狗、饲猫、饲蛇，对，还有饲蜥蜴、饲什么拢有。
0: 饲蜥蜴哦，
1: 那个饲，个饲啥你知无？壁虎。
0: 啊，饲壁虎。
1: 有够个壁虎，哦，迄毋是真正壁虎，迄毋知就是甲壁虎同款。
0: 嘿。
1: 迄阮孙仔有饲。
0: 嘿。
1: 叫啥？那个一个名字，手工对不对？
0: 哦，手工，
1: 对不对？哎，对。啊，迄是啥？迄是做啥物型啊？我毋捌看过。
0: 我甲壁虎做同个啊。
1: 就甲壁虎同款啊。
0: 对啊。
1: 哎，我唔知。哎、欸，拢饲，什么都养，好你想袂到的哦。
0: 真恐怖。
1: 哎，就讲敢若亲像斗丁安尼嘛，唔是斗，哎，斗丁嘛。
0: 对啦，对对对。哎呦，够恐怖的啦。哎呦，这摆，哎呦，哎，干啥？哦，我看
1: 不。啊，这有像斗丁无？你看，
0: 有
1: 像壁虎无？啊，这不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人家斗丁嘞。
0: 系啊。
1: 你看看。
0: 真恐怖啦！
1: 哎呦呀！我是不看到阮孙仔有饲啊！哎呦，我
0: 恁孙仔有饲哦。
1: 嗯。饲乌龟，饲狗，饲。
0: 有啊，有饲乌龟，是阮家对面的嘛，有饲一只乌龟。
1: 饲只手工。
0: 陆龟才大只。
1: 对吼，因家。
0: 哇嘿，真高大嘞，才大只。
1: 啊，佫饲啥？佫较大只，类似蜥蜴啥？啊，排伫遮吼，哦，才大只。
0: 变色龙。
1: 哎，迄只种嘿。
0: 变色龙。
1: 哦，饲六七行。
0: 哦。
1: 啊，今麦然后，哎，佫真半工。
0: 吃
1: 半天哦，炒这乌龟来是家具，乌龟具哦。
0: 哦，
1: 乌龟，嘿啊，你唔知哦。这听到你的龟拢咬去哦，你唔知哦。真正呢，
0: 跟人卖哈，啊，炒乌龟去跟人团圆就对
1: 啊。你那顶那本来不是，无呀，我们带那个乌龟去团圆啊，就家具安尼无。好，你搞唔知去倒位哦，总共开车安尼载去哦，啊，规定只乌龟甲放落去安尼。
0: 啊，刚认得出来像是像的乌龟。
1: 来，这个这种夹白还是啥货，我们不知道怎么弄嘛。嗯，你听到你个，你看我，你看我足憨的无？我刚刚才猜到我，嫌这乌龟啊，佮饲狗嘛，狗嘛来规定来去家具啦吼，还是啥饲什么物件哦？拢迄真正拢有一个团安尼无？
0: 啊，我今仔日来是参迄条阿顺阿的猫啦。
1: 哦，今天
0: 猫狗剧，
1: 猫狗剧，
0: 讲今天要带出来见面啦。
1: 安尼哦，啊蔡啊无，那蔡宏林提啥来？
0: 蔡宏林无。
1: 要带啥？
0: 带伊的小鸟来。
1: 哦，蔡啊哦，猫狗鸟剧，鸟猫狗剧。所以哦，今麦少年人哦，你搞不清楚哦，我讲你真正是杀无葬，你真正是杀无葬，我不骗你。啊，他们就让这个年纪，让人想，哎呦，赢，让我今天。要来去赚钱，赚赢。但讲真个，咱就想讲，要来，若时间要加来去做，加来去加班，加来去送啥？
0: 你若讲到这，你若讲到这吼，我跟你讲，昨下晡，阮查某囝佫招我去食臭豆腐。
1: 臭豆腐，下晡臭豆腐哪紧食？
0: 对，啊，就去食嘛。伫阮家外口啊，啊，伊是载一台发财啊车嘛。
1: 对。
0: 伫路边啊，其实嘛卖真久啊，啊，也做得还不错吃啊。
1: 嗯。
0: 啊哦，结果。一张我就跟我聊天讲吼，啊，伊过来吼，十月份啊休差不多半个月，我讲啊是安怎？啊，咱就是想讲吼，这一个少年啊啦，吼，我塞一台发台啊车咧卖臭豆腐，想讲可能嘛是找无工课啊，厝内底需要趁钱啊，咱嘛讲啊啊呢，你要安怎？你半个月无趁钱是会要紧无？咱嘛较关心啦，我讲啊，你不要先甲加提一个，伊讲臭豆腐上济放十五天啦。啊！伊讲伊嘛有甲讲甲吩咐，伊讲伊差不多会当加卖十工，但是因为伊爱清工厂，伊讲厝头加甲迄个做臭豆腐的管，所以讲伊爱刷工厂，爱搁找位，所以讲没有办法那么快啊。
1: 供应他臭豆腐
0: 在。对，他说最多就是十天的量，所以伊爱休咧半个月啦。
1: 安尼。
0: 我讲哦好，我讲啊，你爱甲一块白啊伫遮，无到时阵你人客走去想讲，咱是想讲哦，啊可能讲。听讲阿伯，阿公阿，我安尼你半个月无趁钱，安尼要安那哈？啊，他就是说，嘿，我半个月无趁钱，啊，就佫开始开讲哦，开讲了才知影讲，伊佫把阮兜隔壁，阮
1: 兜
0: 隔壁迄部通知的，通知的，叫通知的迄部，啊嘛知影哦，吼，啊就讲，伊就讲，啊，因兜哦，因兜其实因兜有外边啊，因兜的对面就是迄个阮隔壁，因较早因的地，讲较早因兜是。 迄、那个阮隔壁因兜足好个，好个啦，因老爸迄代足好个，摆了了啦。
1: 哦。
0: 啊，

0: 讲到因家，就是甲因家相对面啦，啊，因家外口嘛一块很大的草原啦。哎，讲到呢，阮才知影讲，人因嘛阮遐的田寮啊。哎呦，啊，伊卖臭，啊，阮阿讲，哎，安尼伊出来卖臭豆腐，要创好。啊，敢袂使拢闲闲无创啥？
1: 对啊，
0: 就是爱做一个鱼，你讲无去用讲，规工伫厝诶，害来害去，歹去用骂咧。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无？
1: 哦，啊，那安尼是还阁会使。
0: 嘿啦，我想讲，咱搁咧同情人咧，结果人比咱较好个，较好过，安尼替人烦恼。
1: 所以你来看，有当时啊。
0: 所以不要随便看那个什么路边卖臭豆腐的哦，不起。
1: 唔啊，唔啊，你啊，你不要当初咧捡粪扫、咧捡回收遐人咯，哎，真可怜哦，真歹过。我跟你讲，有当时啊，拢成条啊。
0: 真的。
1: 尤其是你来看一挂庄卡所在。
0: 对啊。
1: 我咧讲，你捡回收的来阿公阿伯安尼，拄到一车安尼，拄到安尼。
0: 对。
1: 哎，有当时啊，当然啦，有的是较歹过嘛。
0: 我是真正是啦。
1: 但是哦。有人有的长条的
0: 哦，真的，伊用袂用袂掉，啊，为就是真正足节俭，就爱趁钱的。嗯，只要有用，不管伊今仔几岁啊，伊嘛是会当趁钱，就要去趁。嗯，已经趁惯势啊。
1: 你讲新闻报的，
0: 嘿，
1: 哦，已经什么新闻报的？你看台中市啊，
0: 嘿，
1: 我咧讲开一台 BMW，
0: 哦 ，BMW，
1: 不是也是 BMW 的，
0: 嘿，
1: 哦，一扣回收，扣到几台车内底全部拢回收，
0: 嘿。
1: 大家爆料讲，迄是非常有钱的。
0: 哦，
1: 啊，你咪来讲，开宾大路，哦，啊去捡回收，啊你甲看，
0: 伊可能想讲捡遐回收拿油钱嘛？
1: 唔知，咱唔知，啊，所以你甲看，啊，迄个啊人嘛讲迄少过哦，
0: 对，
1: 啊也是在捡回收，所以有当时啊无干呐看表面啦，
0: 对，
1: 有当时啊看表面啦，啊你来甲我讲，啊阮两个坐伫遮，安尼我讲你知影无？阮两个虽然坐伫遮，今日安尼光鲜亮丽。你就三个底薪是几多啊？哦，啊，就爱讲支持，讲苦嘞。哦，别人咧看安尼，落怂落怂啊，是真叫啊！你无看我两个光鲜亮丽哦，底薪拢浮出来，你拢唔听，哦，人讲正经的哦。所以有当时人讲，就是无干呐看外表啦。
0: 对啊。
1: 哦，所以有当时这个人看起，哎，真歹看旁边，哎，其实是心高高冷的。
0: 哦，对啊，对。
1: 真正是，真正是安尼啊。那有的人真的，你无相处过哦，你唔知。啊，有诶，看起来哦，白面书生，哦，那刚才我家因导家，我你马上有微博，哎，后边要给你设计，要给你送下哦。
0: 结果对。
1: 你也不知道啦。
0: 对，相当讲人心底来啦。
1: 对。
0: 那个人都是要经过相处，你才知影讲这人到底是好还是歹。
1: 对。
0: 但是看一面的时阵，这个表面有当下真正卖港片。
1: 对啦，啊，你就无多，啊，你若生了较歹看面，你头先就会拢较吃亏的。
0: 哦，会真正呢。
1: 哎，有诶人就无用
0: 机会。啊，卖讲啥？生做烟斗的，水的，他生做无烟斗的，他无水的，嘛吃亏。
1: 吃亏，
0: 真正吃亏啊！你有讲，你如果较早读册就好啊。
1: 啊，咱拢属于吃亏的迄位的吼。
0: 吃亏的啊！
1: 哦，你嘛是年年吃亏啊！
0: 我嘛是会吃亏的。
1: 是吃偌济亏？是足严重的。
0: 诶，是还好，因为咱
1: 我
0: 加在咱的讲话。
1: 好安尼哦。
0: 我加在咱的讲话哦。
1: 啊，搞不好你卖讲啊，人家个会动情。
0: 动情啥？要动情啊啦？
1: 那。你对着卖讲话，人家讲啊，这讲也是人心，还好。不过啊，就点点嘛，哎，为人家过会动情。
0: 袂使，读册的时阵想点的拢较会用机有。
1: 无唔对，
0: 真正的。
1: 这个我相信。
0: 现在较敖讲话，较大声哦，唔知人拢较唔敢欺负。
1: 会讲吓的，嘿喎。
0: 真正的，敢那会安尼哦。
1: 会较安尼，为人较闲呐。
0: 对，
1: 为人较闲呐，真正。啊，有的就是哦，虽然唔是足大辈，但是就是看的哦。看还足高野有点嘛，哦，就想要人欺负。
0: 对，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
1: 这个时阵你
0: 来
1: 安尼讲话比较大声哦。
0: 对，
1: 嗯，我跟你讲，这种人一直纠起啊。
0: 哎，真的呢，
1: 一直纠起
0: 啊，
1: 一直惊歹人。
0: 哦，
1: 你惊歹人就是。
0: 所以惊歹人的人
1: 多。有诶，不是真正歹人，那个叫假坏人。
0: 哦，
1: 假歹人。
0: 对，
1: 真正，哎，只要你来比，哦，更加凶，就惊起来。
0: 对。
1: 人讲笑起来，气派变起来，我跟你讲，这种人就纠起啊。
0: 对。
1: 真的，所以有当时啊，你讲这个社会啊，我跟你讲。这个你来这个社会了，讲真的，读书靠教这些道理，读书靠教这些，对不？没有教啦，都是你自己要亲身经历过啦。
0: 咱
1: 讲真诶，读书甲这些同学哈，这些同学的相处，
0: 对
1: 哦，出社会甲这些同事的相处，讲真的哦，爸爸妈妈有人的所在就一定有口角啦。
0: 真正诶，
1: 讲真的，啊，就是讲看你边啊存金，啊，但是有影就是吼。初出社会可能经验较不足，啊，其实人溜到安尼来，拢知影讲啊，哎，嘴也未开着，什么看到伊脑底啊，啊，就看一下办事，看伊的小动作，看伊微博，其实人哦，一切拢看在眼内啦，就看在眼里啦。啊，什么人咱感觉哎会使

0: 他会较亲近淡薄，袂要紧。啊，什么种人，你平常生活当中，若定咧接触啊，这种人离岗的。
1: 哎，真的呢。人到顶固定三亚公，就会尽量还是保持距离，
0: 对，
1: 以测安全。
0: 没错，哦，而且人的心哦，一派有啦，一派有啦。有当时啊，公交好好，为着那公真正有家己利益的时阵，伊咪去伤害相亲的啦。
1: 有啊，你像讲迄诈骗集团的呀、啊嗯，你像讲最近不是最近，讲前一阵嘛吼，有一个大陆那边，算嘛是那网红，他是网红，嗯，然后呢，伊有一个好闺蜜，哦，甲伊这闺，因闺蜜嘛，生做袂歹，但是伊这个好，这个主要是网红，他就是有点有知名度。
0: 名气，嘿嘿。
1: 啊，伊这个好闺蜜，就甲伊讲吼，哎、欸，国外吼，唔知讲到一个国家，要邀请伊去作秀。
0: 对。
1: 吼、哦、啊，然后就甲讲，就是伊的想讲是因闺蜜甲接的嘛，价钱也都谈好了嘛。嗯。然后他就准备过去，就是因闺蜜嘛，被背过哦。
0: 对对对对。
1: 因闺蜜嘛，被背过哦。嘿。结果呢，去到了，就是去到当地之后，他们闺蜜哦，嘿，没有进去。她一下机场，嘿，一出机场，嘿，那个网红就被抓走了。被抓走了。
0: 像前阵子的新闻。
1: 对，前一阵子的新闻。
0: 我好像有看到。
1: 对，很可怕。结果呢，那个就是她被抓走之后，引导人吹波浪嘛，嘿，开始的报警察嘛。
0: 对。
1: 然后开始去抓，嗯，去找，嗯，透过关系催，嗯，没多啊，催过来已经被撕票了，有恐怖不？啊，才二十几岁啊，你啊，
0: 找着迄个闺蜜。
1: 后来就是追查才知道是这个闺蜜啊。
0: 哦，所以你讲。
1: 对哇，因为是因闺蜜给牵线的嘛。
0: 对
1: 对。对不？哎啊，所以你变来怎啊讲？本来大家。两个足好足好诶，你哪会知伊竟然甲你陷害？对不对？会甲你害你去遐互掠去，对不对？我说我有当，或许他本身就是说有可能欠人家钱还是怎么样，为了钱去做这种代志。嗯。可是这个是不值得原谅的。
0: 对。
1: 你讲你是足好的朋友，你会使去共害吗？嗯。害人命拢无去，你良心会安吗？嗯。哦，迄真正我看到这，我是感觉。
0: 我倒啦，
1: 足恐怖啦！
0: 所以我唔知甲因啥偌好，
1: 对啊，
0: 偌好，暗甲无着安尼袂好啊，
1: 对，
0: 有当时啊就娶小黄小三啊，
1: 对无？冤家冤家
0: 咯，这无亲戚关系的，无血缘关系，一个什么多好的闺蜜，那那多好啦！那为着利益，为着啥话为无？还是讲伊为着你欠人钱，人家对账时阵讲真个无办法嘛，是世界要你心上来啦。
1: 对，
0: 有当时啊，哦，迄真正实在哦，哦，所以变啦，变啦。保护好自己，
1: 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
0: 从此之后没有所谓的多好的闺蜜，
1: 没有。例如说，人家要去国外黑，嗯，你绝对不能是你自己，你的闺蜜，你可能要有你经纪人，
0: 对，
1: 哦，经纪人先看的，去问确定一下，嗯，去探听。你冇去一个无很陌生的地方，你伫国外的时阵，你真正叫天天袂应，叫
0: 地地袂灵，
1: 对哇，拢同款，所以讲很恐怖啊！你伫。你过来就是讲，有时候你像讲我前几天我讲脸书嘛，嗯，有一个我讲实在的嘛，哎，啊不咧联络啊，平常时也不咧联络嘛，嗯，无代无志，靠搞我赖，然后呢还蛮多人加他，就是说那一段期间蛮多人就加他的脸书了，嗯嗯，啊因为那个想讲大家都我们都会认识很多人嘛，所以这些人都是好朋友，
0: 对，
1: 看到他们加他应该蛮放心，嗯，结果在那里在咖喱比伊就开始跟你私讯。哦，然后就唔是叫我留电话，要叫我甲加来，嗯嗯嗯，对不？到这点的时候，我就怀疑啊，因为没事你干嘛？我跟你也没有那么好，那你有脸书，他有联络就好啊嘛，你的话都催得我啊，嗯，因为其实我很不喜欢回私讯，脸书的私讯我不喜欢回，因为陌生的太多了，嗯。那因为这个是有认识，阿玛是算前辈嘛，嗯，咱的前辈哦，所以讲较早的比赛拢会登着，所以讲想讲啊，平常时不咧联络。啊，然后一种锤弹到底是不是冲什么？我们的戒心会比较低一点点，可是，一直聊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对劲，嗯，不对劲。然后了后，我就去问本人，我就说我有去问本人嘛，截图我看，结果伊讲那不是他，
0: 所以你看被盗用了。
1: 然后后面那个人就赶快又把他的电话号码收回。
0: 我顶几张，我顶几刚刚嘛是我们大力的客人哦，传来说，哎，是我朋友的话，女儿的话哦，帮他按赞一下，按一号。哦
1: 对，
0: 啊，我想讲啦，你要点落来，如果有一下，我就给你赞就好啊嘛。
1: 对，
0: 结果你落去，上出来，你要输入电话号码验证码。
1: 哦， 哦，对，不可能啊。
0: 我就又退出来了，退出来了，我就没差别。
1: 对，
0: 各个搞位，麻烦你再帮我按一下。

0: 啊，哦，那个一天可以按很多次，
1: 嗯，哎，
0: 对吧？我就讲，我挂你了，如果是还佫输入什么号码、验证码，你知道，我来退出来哦。需要按这些密码的、验证码的，不要传给我。
1: 嗯，
0: 我就讲封锁，
1: 对，
0: 删除，
1: 对，
0: 我就讲封锁，
1: 对，
0: 删除。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家曾经有加赖，啊，他没有图，没有照片，
1: 哦。
0: 对，他、没有照片、
1: 嗯
0: 啊，因为我曾经有传早安的图片给他，
1: 哦，
0: 一直也很久了都没已读、啊、突然间来一个叫我帮他按赞的、
1: 哦，
0: 然后又要需要打那个验证码，或者输入什么手机号码验证码，
1: 因为吼，我像我这个行业，我在做，因为我的电话拢公开嘛，
0: 嗯，
1: 拢啊，互人加赖，啊，互人加赖的时阵，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过滤对方是谁，
0: 对，
1: 咱就尽量想讲，那人客，咱若讲得失着，我讲加，等下讲咱磕头，
0: 嗯嗯，
1: 对不？可能害无人，啊，佫啊人要甲咱加，佫无爱讲加，
0: 嗯，
1: 啊，不过咱嘛是真正足惊向骗去，
0: 对，
1: 为什么？你看像最近哦，也是有人就客人都会拉很多人的群组，也，
0: 啊对，
1: 我才不是向往有一堆人群组啦，
0: 啊你也无安怎，伊嘛甲你诱去，
1: 对，啊咱若甲伊想讲，咱我是无可能黑白加群组，我得尽量选择退出，
0: 哎，
1: 为什么？因为很危险。因为他我们好像有什么要设定好，你若不设起来的时候，他有办法去渗透到我们其他的群组里面去，然后去把我们收回来。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你的 LINE 你被踢出去哦，
0: 嗯，
1: 就是你自己本身你才是本人，可是你却被别人取代掉你的 LINE。
0: 对啊、
1: 然后他取你而代之了，也去诈骗其他人，开始要讲救济。所以说这很恐怖的事情，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你们若要跟我们加赖的时候、你最好你就是跟我们说、啊、不然通常 我只会打一个 OK 之后，如果你都没有给我讯息，我不会给你任何讯息，我也要保护我自己啊。
0: 我跟你说、啊、如果很简单的方式就是
1: 对
0: 加我们的赖、哦、马上第一件事先跟我们支持一下、哦、
1: 对啦，
0: 支持一下，我们查一下变了啊，
1: 开始这个人、哦、对
0: 这样这个就对了，每天的赖早安才有意思，
1: 对，
0: 我整天都赖早安来早安，这到底真的是什么人，
1: 对，
0: 也不知道。
1: 对、
0: 啊、你看看啊，忽然间传一个公司要叫人家你按赞一下，因为按赞闹声就随手给地了给地赞了，什么地了去都叫人家输入什么密码啥
1: 有没有，
0: 这就不对了嘛，
1: 对，
0: 我没跟他订一阵子用不起来输入这样而已，你知道吗？
1: 对，
0: 那手机啊，没一个手机啊，没多久呢，没一个牌
1: 啊，是怎
0: 么就变成没有办法设定什么，结果打电话去处理有的没有，再说你的你输入你的电话号码，你的电话号码已经被注册走或者怎么样？
1: 哎呦！
0: 哎、欸哦，你甲看，你看看，伊就一直咧看电视，哎呀，无想啊济嘛，
1: 对，
0: 啊就爱这个字。
1: 所以足恐怖的啦，佮较精明的人嘛，有可能你有疏忽的一天啦。
0: 对对。
1: 所以吼、哦，真的要很小心。你像阮朋友较早吼，伊嘛足精明的、啊就是透早困起打困起，接到一通电话。他还在睡觉，啊、醒来还讲哦，你账户怎么了？你赶快现在马上去那个那时候诈骗的还没有到那么通畅，你随叫伊去什么多在做诶，去提款机输入什么东西哦、喔，然后伊就形容困起惊起来，想讲啊，他还在在倒位，嘛无查证，就随去遐输入，结果迄张内底几万块啊，拢无呀，对。啊！伊就讲吼，连你遐精明的人，咪叫用骗去。
0: 忽然间神神去啊！
1: 对，都困起，头壳还袂回神嘞，所以敢惊着。你有当时惊着了，人讲叫你创啥，你就创啥嘛。
0: 对。
1: 你像咱即摆电视是正人咧看哦，
0: 嗯，
1: 嘛有可能有诈骗集团咧看哦。
0: 有哦，
1: 对不？
0: 有哦。
1: 哎，
0: 啊，但电视啊，无电话嘛，从即摆开始都卖播啦。无会喏。哎、欸，真正啊，正人加呢，
1: 正人加，
0: 哎，咱足侪拢唔敢按赞，
1: 我嘛唔敢，无足侪我嘛唔敢甲加进去。
0: 哎，唔敢，唔，今嘛加进来很多啊，但是我今嘛要按确认啊。
1: 对，不敢确认啊。
0: 这什么人啊？心中这个影。
1: 真的就是
0: 莫名其妙。
1: 照片呐，啊，是咧人头怪怪。
0: 啊，无就无照片呢呐。
1: 对，我们都真的也会怕哦，所以讲唔是公务条干，我甲你加。你若真正就要搞，就想要搞我加来，我拢无甲你加，麻烦你卡电话。啊，你若无爱卡，你若无爱卡电话。你就是卡阮公司这支电话服务专线，你讲叫阮给你回电话，我们回电话给你可以，我先确认一下对方是谁，安尼嘛保护你，保护阮家己啦，啊无嘛真恐怖呢，因为你，因为阮内底赖内底人有够多，阮来去害着别人咧，话那开到想啊，这都阿晶啊啦，放心无问题，进前都拢有买过物件，我知影做安心的，结果我结果哪会知我的手机啊去予诈骗集团入侵去
0: 啊？对啊。好入侵伊就摕你相片，摕阮的，摕阮的相片来当作啊，家己赖啊，啊，你当作是阮的家己赖啊，
1: 对，
0: 哎，讲啊，真好啊，

0: 最近你讲遐敢有五千块啊？哦，最近我都有什么代志？
1: 有无？你会记得你定前你无迄个妙珍
0: 啊？对了对了对了，
1: 他的赖整个被入侵啦、啊，啊四要四界要讲借钱
0: 啊？有啊，哎呀、啊，对啊。
1: 你
0: 啊，
1: 伊咱是知影伊经济做好，那有可能要讲借钱？嘿，那有可能的代志。啊，伊嘛惊一下，伊嘛唔知嘛。啊，人卡就会甲讲嘛。
0: 对，啊，个人也真正有人伊的朋友想要去话安尼。
1: 有啊。

0: 大勇子唱完准备要升级，你知无？公积金这经济方面都没办法破，你这个真正你讲救济。
1: 对，
0: 结果查了，真正是哎，这种盗用。
1: 他整个脸赖被人家整个被，
0: 脸书也是
1: 都拿走了，对，
0: 整个脸书也是。
1: 所以人唔知去到探听，所以很可怕，足、恐怖的。
0: 啊，另外讲，一直搞警察局安尼报完上啊，一直处理，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呢。
1: 嘿啊，副甲真无用。
0: 副甲真够无用哦。对哦，你唔知哦。啊，真正安内遐厉害啊！啊，听讲被盗用两次，已经规个拢改过，第二个又个、又个盗用。哦，啊，我咧讲啊，这是诈骗人家，看面的嘛，你去探听一下，你来用别人的就算了。
1: 他可能伊就是知影伊的朋友拢较有钱的啦，骗这骗有钱，啊骗咱的朋友较无钱较济嘛。啊，对，因为咱拢其实像我也不太会随便加学生的 line。
0: 对。
1: 我学生啊足济，但是咱嘛袂讲一个一个去加 line， 除非讲爱有拄啊好需要咱公司的物件，是讲要找咱创啥物，那个才有加到 line， 啊不然。通常我不会全班都接啊。
0: 对啦，因为这现在嘛哦，最恐怖。
1: 嘛是爱保护大家啦，对啊。
0: 恐怖。
1: 啊嘛，做老师嘛不可能去骚扰学生嘛，
0: 不可能，
1: 对不？所以
0: 讲，那嘛是爱。
1: 对啦，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当下不要跟就是都要把那种关系拉得很接近，有没有？对啊，
0: 吼。有当下就你咧拄着啊，嘘寒问暖一下就好啊，免讲真正行到这最亲近的啦。
1: 对啦，
0: 讲真的，哦，啊，大家来做同事，大家来做同学，大家就是哦，就点头之交吼，啊，上来啊，你在课堂上要上些物件，要上些啥，要做啥，那都 OK 啦。
1: 对对对。
0: 卖讲输体啊，真正咧哦，行到咧近，很亲近，很亲近，很亲近啦。有当下是。有的人哦，心那么白讲啦，有的是看领导较有，讲真的，要去给你推销啊，不是啊，是讲要给你创啥啦？有的有目的的，啊，有的要来接近你的啦，
1: 对，
0: 有目的要来接近你的，也很多啦。所以咱家庭哦要有危机意识啦，
1: 对不？
0: 啊，你讲叫人买去完全跟人接触，咱老可怜，咱在社会加加减减跟人交往，跟人接触到，一定加加减减拢会啦，拢会小可去拄着。啊，只是讲你自己要警惕，心要有啦。
1: 对，
0: 哦，家己按点到为止啊，
1: 哦，
0: 点到为止。你像讲真的，我讲真的，我咧教这半公斤，我不教你怎样，我唔捌去学生引导这一块，我唔捌去学生引导，讲真的哦，所以我呢现在真的保持一点点距离也是好啦，
1: 对，
0: 也是好啦，因为今嘛个 AI 吼，哦，骗的物件。有够多，
1: 啊！佫是连声音。
0: 对，你即马看网络，我甲你讲哦，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假的比真的还多。
1: 哦，对啊。
0: 真的假的比真的还多，啊！你的声音哪佮我们盗用去？
1: 对。
0: 盗用去了，伊只要佮你讲一下电话，你的声音互伊掠着。
1: 对。
0: 掠着你迄个声音嘛？
1: 音频，迄个声音。对。
0: 伊就会当用你这个声敲电话，互恁兜的人。
1: 对。
0: 啊，像阮遐些欧巴桑，佮我们骗五六万就是
1: 安尼。哦，对啊。
0: 用因查囝，靠因老母啦，啊，这个人不是因查囝，但是伊讲出来
1: 是声是不是因查囝声？对。
0: 啊，讲啊，伊今麦拄着什么问题，叫马阿金讲先汇五六万哦，以上话，因老母真正去汇，
1: 嘿，
0: 去汇了再才讲安尼话，因查囝我老甲你借钱，我老甲你叫提，再才讲迄不是因查囝，
1: 哦，
0: 啊，但是讲啊，迄就是因查囝声，
1: 对，
0: 啊，就是因查囝声，可有人摕去用啊？
1: 对对，
0: 有厉害不？
1: 就厉害。
0: 就厉害哦，所以大家要
1: 警惕，提高警觉啦，
0: 提高警觉，最重要的。好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0: 那由我们台中的春菊姐收听的哦，苏静的歌，谢谢你，谢谢春菊姐，有收到你的歌声。守春姐、明媛大哥、秀儿姐、雪梅姐、素琼姐、瑞华姐、金熊爸爸、美云姐、翁敏大哥、阿秋姐呀。
1: 甘苦会记，反黄手纸，爱阮两。

0: 和妈妈、碧珍姐、阿秋姐、啊、淑慧姐、明龙大哥、素珍姐、黄元妈妈、凤英姐、秀芝姐、碧珍姐、春菊姐、丽玲姐、丽雪姐、志成大哥、学妹姐、玉钗姐、金华姐、有福大哥，谢谢你，桂龙姐。
1: 这条应该你来唱，我连山一只唱三冬。
0: 看我哪？
1: 应该你来唱，我连山一只唱三冬。
0: 安尼吼，啊那你知影拄啊？啊你的歌哩，痴情乌日针。

谢谢青玉姐，谢谢你的花香，谢谢我们的丁芳姐啊，丁芳大哥，谢谢，还有我们的李林生呀，感谢你，梅慧姐，谢谢秀儿姐，感谢你，碧红姐，感谢你，唐秋生呀，谢谢你，碧双姐，谢谢姐奶妈妈。

姐，感谢你；红英生啊，谢谢你；春菊姐，感谢你；简爱妈妈，谢谢啊；千金大哥大嫂，谢谢；雷金生啊，谢谢你；淑春姐，谢谢；尤露生啊，谢谢你；旭坤生啊，感谢你；秋桃姐，感谢你；玉桂姐，谢谢；啊，碧坤生啊，感谢你；雅慧姐，谢谢；文彩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雪梅姐，感谢你；秀儿姐，感谢你；金熊宝宝，谢谢你，感谢；我们的 A 妹姐，感谢

0: 谢谢慈慈妈妈，谢谢你刚出生啊，谢谢你明天大哥大嫂，谢谢李坤姐，感谢你金珠姐，感谢你春菊姐，谢谢你，感谢碧松姐，谢谢你，感谢我们的细坤姐，谢谢国生大哥大嫂，谢谢玉慧姐，感谢你方玉姐，感谢你无量表拍摄训练姐，谢谢。
1: 来哟，这首歌曲南投的慧芝姐讲给家己听，谢谢赖良妈妈、玉慧姐、碧霜姐、进法大哥。

谢谢慧芝姐，我秀的猎婆阿星，守春姐、慈智姐、秀座妈妈、春菊姐、青玉姐、方玉姐、素月姐、金熊爸爸、小琴姐、方玉姐、阿秋姐、阿谢妈妈、美惠姐、依琳妈妈、吴芳姐、二妹姐、安雄大哥、金珠姐、穗兰姐、中建大哥、严丽姐、守春姐、阿秋姐、啊、桂霞姐、美云姐，哎，今仔人那较少吼，人客啊，哎，哇，无休无人，有休才有人。明龙大哥、信义大哥、大嫂、金雄爸爸、明。

谢谢守春节有收到你的破声，春菊姐、金华姐、雪梅姐、丽帆姐、杨大哥、素月姐、桂丽姐、永春大哥、秀云姐、泽明大哥、依林妈妈、怡华姐、静宝大哥、秋桃妈妈、严丽姐、坤辉同学、龙鱼姐、雪晴姐、滚雪大哥、吴芳姐、韩笑妈妈。

0: 谢谢杨霞，
1: 淑儿姐、赖良妈妈、易霞姐、丽琴姐、嘉瑜姐、国生大哥、秀珠姐、那个金珠姐，好了，丢人丢，谢谢大家。
0: 好了，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
0: 来，不讲起来健康一点吼，讲健康的食物啦，那食过量可能卖出代志。哦，这个医生讲，像这个。桂林啊，
2: 哦，
0: 菠菜、坚果啊，浓茶哦，甲高茶啦，哦，恐惊害你有志继续。有足侪人啊，哦，为着要养生哦，开始食些蔬菜啦、坚果啦、茶饮啦，哦，认为愈天然愈健康啦。不过这基因饮食啊，哦，又讲到像这个桂林啊，甜菜哦，坚果、可可、浓茶，这些食物啦，含有较高的这个高草酸哦。
2: 哦，
0: 那长期间你的大量摄取啊，加上你的水分啊不足啊。哦，这个、体质不适合啊，反而可能增加有机结石的这个风险。草酸本身啊，并不是毒素，但是一植物当中啊，这个天然的成分啊，但是人体无法度自行的分解，只会当靠着这个有机啊，啊是肠道来排出来。哦，当当你摄取过多的时阵啊，这个排除能力下降的时阵，草酸啊，哦，跟这个钙结合。形成这个草酸钙结晶、哦、正是最常见的油脂结石的来源、哦、所以医生一讲到，那出现腰啊、两边啊，小块痛疼，
2: 哦，
0: 血尿，哦，而且流这滴血，反而反复的泌尿道感染，哦，拢有可能是草酸累积的这个警讯，哦，部分的人啊，甚至啊，无明显的这个疼痛，
2: 哦，
0: 而是啊，感觉人甜甜。
2: 对，
0: 啊，这个肾功能、尤其功能啊，变化的表现呐、啊嗯，特别是肠胃功能比较差的人，容易哦腹泻哦，也是讲肠道发炎的人啊，更加容易啊增加草酸的吸收啊，哦，使这个负担上升，因为啊这个肠道的屏障啊变较弱的时阵啊，变较无好的时阵啊，草酸啊更容易入去咱的血液内底，
2: 哦，
0: 所以医生建议。健康的食物应该适量的分散摄取
2: 哦，
0: 卖等于跟大量一直吃哦，不要长期间集中大量一直吃同样的一个食材啊
2: 哦，
0: 同时维持足够的水分，以及这个适量的钙质
2: 哦，
0: 一旦帮助你肠道当中啊，给把草酸并给排出来
2: 哦。
0: 真正的养生啊，不是越多越好哦，而是让你身体啊。处于啊，伫这个平衡的状态啦。
2: 对。
0: 所以人讲要讲健康嘛，啊，不能啊加食一寡啦，哦，啊，这个坚果无无加食一寡，但你不要一长时间大量的一直吃，一直哦，我得讲要食这几样，滴滴加加加加加加，反而会伤到你的身体。
2: 是
0: 哦。所以要特别爱睡你哦。
2: 好，来来。
0: OK OK， 来，时间来，过来背起来，运动来，谢谢来。

0: 哎，再走再走啊，来破胸破胸啊！我这条速度怎么好？
1: 哦，
0: 来哦。

0: 秀凤姐、美云姐、桂香姐，谢谢大家。
1: 好了，谢谢，感谢感谢，
0: 谢谢大家。
1: 哦，今麦哦，小花愈来愈亮丽，
0: 哎，有嘞，
1: 秋分的，
0: 今仔日昨暝就开始感觉加足凉，风安尼哦，秋风吹来。
1: 我感觉我今麦开始哦，喜欢搁换一领，
0: 我较高啊，
1: 真系爱搁换较高，已经换一领，本来是两件的，今麦换小花，唔是薄的，结果但是今仔穿真正薄来
0: 嘛，感觉冷对
1: 无？是啊，感觉嘛是小花冷啊，爱搁换爱搁换吼，所以你该看哦。
0: 大概嘛，赶快
1: 对，一样，你家己爱
0: 有的早起的，你真的，你外套要穿一下，
1: 要注意一下哦，注意保暖哦。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照顾他这，哦，来，阿丽的时间段来啊，阿丽仔哦，来，啊，这个物件真的哦，这水前面啊，麻烦搞我两个支持，搞我鼓励起来，吼，来，啊，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最近的详细介绍，来，算卡，好啦，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哦，啊，莫走哦，哦，来，谢谢，咱进单元来，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厝内底爱串的手露菜，大粒锅渣皮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4: 你阿妈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0: 哦、就是，
4: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波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那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
0: 啦。是的，没错。
4: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会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哦，迄阵长青腰。但是我去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烧钱不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著倒出来吼，啊，这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来食吼。我先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0: 阿桑，
4: 我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啊。
0: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啊是讲你饭煮嘞，啊甲
4: 加压
0: 落去，安尼就做好食。我这敢若搅饭就做好食。
4: 我要食肉羹饭嘞，我要食。
0: 肉羹饭是做好食。哦，
4: 这饭搅嘞吼，真正足赞嘞。哦，是安尼，我是较爱食
0: 安尼。足香的嘞。
4: 足香啊。
0: 好香哦。
4: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若甲这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诶吼，你拢免烦恼。嗯。实在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这個味吼。嗯。
0: 这芳，这芳头有够啦，真诶。
4: 啊，你要一撮，要一撮醋。
0: 上少吧。
4: 上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戒袂衰。你啊，加一寡羹啊，唔你安尼。
0: 烧哦烧。
4: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哦。
0: 滚就会使啊啦。
4: 滚就会使。哎，做好食诶。我若较爱像我饭就食变过啊。哦，捌食过这味的吼，
0: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4: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因为我兴起来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我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倒转来买。
0: 我拢买啊，
4: 嘿嘿，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嘞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0: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小煮一个饭就好。
4: 正讲。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整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鱼翅羹，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

0: 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即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伊个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呀吼，去啊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哎，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宫，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用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哦，这个、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肉菜，就是看这边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咧这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只扁鱼，扁鱼爱煎过吼，爱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芳过了，迄芳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羹，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间芳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切口感赞。啊，古代人真的记得这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这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高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啦、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料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团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玩不？
1: 哦，饭团嘛好。来，
0: 个这个料给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寡盐水无？
1: 盐水好啊，
0: 盐水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停起来食
1: 吼。
0: 都简单，嗯，你也唔免煮啥，你电锅个电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也切出来退冰，这样咧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这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啊、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机会来吃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倒转去就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1公斤重啊。1分拢1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2分倒转去，1980，这一分剩九啊九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哈，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日尔哦。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哩，我嘛无在调。先卡先赢30元尔，我无我就加做吼。
1: 加落。哎，
0: 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3包倒转去，1980。
1: 哇，便宜，都小路煮好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好哈，3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
1: 便宜。
0: 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80啊，加这个就爱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是要，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安一份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8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80，我要算你偌济，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今仔日尔，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六千分。
0: 来，0800-00919，3包鱼翅羹1980，今仔有订鱼翅羹，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的鱼翅算你600多。

0: 来来，互相。
1: 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踩要滴啦，踩要滴个，来，来踩者吼，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三包，就是1900。
0: 加一定爱加。
1: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哇！这鱼翅一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919吼，来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尔澎湃哦。0800009919，去年老甲买到鱼翅加，今仔日。那买无到，真正无彩哈，赶紧啦！来，你好，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心脏的
1: 笑。哦，你要一份哦。哦，等下摇，等下摇啊！那要加鱼翅来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盐了。
3: 好，你好。
1: 要加购无？嘿，
3: 要
1: 吼来。哎，内底拢大皮的鱼翅啊，加起来得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多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哎，这球面啊，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65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4: 好，
1: 要加购无？没
4: 有，
1: 没有，来，来啊，吴妈妈，你好，
5: 我
1: 要一桌，来，要加购爱讲哦，要加购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哎，这有人啊，你好，来，要加购无？来，好，等我一下，来，哎呦，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6: 喂，
1: 嘉莹，哎，要
6: 吃够无？做好
1: 食呢？做好食哦，你莫吃过哦。
6: 我吃过一遍啦，
1: 你。真正赞的吼，
6: 这南红醋类吼，可愈赞。
1: 啊，你有够好食，吃了真是
6: 要讲的。对啊，啊，我要吃够
1: 哈。我要吃够，等我一下来哦。那告诉我，你有吃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
4: 来，
1: 哎，好，来，我要吃够，来，要吃够，这一包600块，你买对买，一包600块，你阿讲来，为你好加盐了。来，要吃够无？
6: 我一桌。
1: 好，来好，来五仔算，来你好，来手啊，你好。哎，要一桌。
6: 哎，
1: 好来，等我一个外机算我，卡手啊，今日30桌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花了。哎，要吃够无？
6: 无。
1: 好，来，我三算来，要吃够鱼翅就是1包600，吼，1包600哈，一个人。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7: 喂。
1: 彩玉，你好，我嘉莹。哎，是。
7: 我要加
1: 一桌。好，来买一桌吼，有要加购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7: 不是，我
1: 只能问
7: 什么？
1: 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8: 哎，我
1: 小姐。买一桌。
6: 嘿，
1: 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1包600哈，喂，你好，来，宋楠楠，你好，宋楠楠。哎，别去走哦，等我一下来，我去耍阿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8: 哎，
1: 别要耳机给哦。
6: 哎啦，
1: 等我来，等我一下。哦，别加购，别加购，就是600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9: 哎，
8: 有谢谢你。
1: 好，要一桌啦，要加够鱼翅，爱够哦嘿。咱这本来内底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
8: 哎，你来。
1: 黄太太。哎，你来，四娘大哥。哎，你要我加盐。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给哦。
8: 好。
1: 哎。好，等下叫哦，等下叫哦，来，你要我加盐，你要来我讲啊，你要。
8: 拜拜。来，你好，小齐，你。
1: 我讲啊。哎，买一桌哦。
8: 哎，
1: 等下叫哦，等下叫哦哈，庄大哥。
8: 好，
1: 来下。买一桌鱼翅给哦。
10: 哎。
1: 好，等下叫哦哈，等下。那好食，甲我斗小步，你像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真正，我跟你食，我就食完我就调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西的大中埔西的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10: 加
1: 工好，要鱼翅鸡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好，我改，你好，快请，你好。
8: 好，谢谢。
11: 我要买鱼翅。
1: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买一包送一包，再加一包，三包1900。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2: 你好。
1: 哎，买一桌。
12: 我买两桌。
1: 买两桌，你等我一下。65，买一组会当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呀，这请问大姐你好，
8: 好，你
1: 请问大姐买一组，哎，是，
11: 我爱
1: 组吼，好，等我 姐来，六十六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嘿，青砖兄，咱的关电的青砖兄，你要要一组哦，好，电来摇，来六六六七六六六六六七来，你好，淑文姐你好，
6: 好，
1: 一组哦。
6: 好，
1: 等下好，等下然后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啊，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三十分，要你加够，一个人会当买一分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哈，这一分外口市面上这一分咱两三千块，今仔日我互你六百块，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坚持你要坚持，买一组，来等下然后等下然后拿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娇这阿你好。
6: 20
1: 我要一组。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加七十串，七十件的刚好不接七十串。来，你要来嘉玲姐。
8: 喂。
4: 可以。
1: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4: 我问你哦。
1: 哎，你讲。
4: 一、二、是三，三包啊。
1: 三包，啊，这另外买，这六百块。
4: 哎。啊，三包一千块啊。
1: 三包一千九啊八。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详细哈。是啊吧。即马这个我退起来，遐一千九啊八。你买买这个六百，啊，知不知吼？啊，来跳舞哦。来，你我嘉玲，你好，来来。宋主席，你好。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我这是要让你消天，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若开会落，你才买来。春乖，你好，春乖。
6: 哎，
1: 老一组，你若要食较好咧，你要开落，迄六百块尔，半斤啊，半斤是六百块尔。来，白大哥，
8: 再见，拜拜。
1: 哎，你要买一组？
6: 嘿，买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一包六百块，你买对买，一包六百块，你阿公来，为你好加用，你好。来，要加够无？
6: 我一组。
1: 好，来好，来五仔算，来你好，来手啊，你好。哎，买一组。
6: 嘿。
1: 好，来等我一下，我计算我，卡手啊，今日三十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搁卖哈，卖完你好。哎，要加够无？
6: 无，
1: 好，来来，我三串来，要加个鱼翅就是一包六百，吼，一包六百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6: 喂，
1: 彩玉你好，我加油，哎，是，
6: 我要加油，
1: 好来，
2: 好来，谢谢您，8000009199，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爸爸妈妈，你要鱼翅鸡，赶紧敲电话，咱说古早味的鱼翅鸡有够好吃吼，来，我跟你讲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吼，来，三包1980吼，啊，你若要加这个半斤的这包鱼翅啊，爸爸妈妈加六百块。哦，又多了600块而已，有够俗的啦！一包鱼翅公斤才600块，爸爸妈妈公斤的那食米嘛还是阿米价吼，所以特别要优惠，咱这电视机咱这时段吼，所以你们要把握，咱这冷冻会当一年，买起来随时要吃拢有吼。来，0800009199，来，维尼亚让保育姐，你好，保育姐。来，那刷一个卡哦，来掉线的还要再打哦。咱公司的有阵时啊，日常生活当中，爸爸妈妈你来感觉讲，唔知想要做啥话，爸爸妈妈去做个买转去。客领导，你有阵时啊，公司的提一包来退冰，放啊不煮一点哦，啊讲放个煮一卡，公司的啊你讲家伙啊就食到澎湃啊，吼，安尼就过一顿啊。所以很简单吼，咱唔免讲去外口讲啊来去食高定料理，啊个人来去排队，个人来去钱唔免，咱即马讲个真便利吼，只要你一通电话，公司的三包鱼翅跟青膏。880块寄去领导吼，寄去领导。啊，你若讲想要阁加购这个鱼翅的一组吼，一包干那600块尔。领导哦啊，这个保存期限，领导会当提啥呢？对，那鱼翅可以放3年吼，啊，鱼翅可以放1年吼，所以真便利啦吼。来，0800009199来，喂，你好，那个宋佑妈妈你好，喂，妈妈你好，嘿，你要订鱼翅鸡哦，
6: 对，
2: 哎，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进来吼，来，喂，你好，那个永源大哥大嫂你好，
3: 嗨，
6: 喂，大嫂你好，嘿。跟个加一包鱼翅，都一包。
2: 好，安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辛苦规半世人，爸爸妈妈对家己较好诶，啊，食诶免俭啦吼，你若讲饭就讲爱俭哦，啊，若食诶讲真个，若想要食吼，食落去才是人诶哦。啊，即摆中秋节啊，爸爸妈妈即礼拜拜六就会当来收啊，囡仔若转来时阵啊，爸爸妈妈你甲煮一点哦，煮一点哦，中昼时啊，大家煮煮食食，暗时啊要烤肉，拢总食到方便，真的很方便啊，我讲过啊。唔免逐工哦，遐歹命煮甲到啦。我讲过，啊，做人个心肺时间过去啊，咱讲正经个啦。啊，十到这个年纪来讲正经，唔免逐顿着安尼哦，想有头安尼想甲安尼一个头后尾白头，唔知要煮啥。我就讲甲佮买转去哦，爸爸妈有当时啊咧神叨叨，软到到变大煮个时阵，摕一包来退冰，分甲煮一点，安尼就过一顿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吼，咱今日讲正经三包1980，很便宜。啊，你外久唔捌食到高沙味个鱼翅羹啊，你甲食看卖吼，你给他吃吃看吼，这真正无。赚钱的，所以有当时啊，广告爱探访爱卖吼， 来恭敬敬的吼，来赶快吼，来，喂，你好，那个美小姐，你好，美小姐。
3: 喂，我要一组。
2: 好，你要一组吼，好，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要给伊起爱讲哦吼，要给伊起爱讲吼，来，爸爸妈妈，你个看，鱼池街内底这尼啊多材料，我咧讲过啊，平常时你嘛无可能去找这食材来咧煮这鱼池街啦，有这么多，你看看，你看看，你跟老师这个看，哎，对啦。有这尼啊侪物件，你讲为鸡啊头找啊，到鸡啊尾，讲真个呢，我甲讲袂过工啦，我来讲你真正唔免遐艰苦，开淡薄仔钱。

0: 搞个专业的五星级的总部赛给你煮，爸爸妈妈有方便无？真方便！啊，我都讲过啊，对家己较好，辛苦规半世人嫌这包鱼真假，你唔甘吃？爸爸妈妈，啊，你人生有啥物意义吼？来，赶快打电话吼，来，维尼要让你去的元庆大哥那嫂，啊，那上海国卡吼，来，维尼要让个秀美姐啊，你好，秀美姐啊。
1: 嘿嘿，我要一组，我
0: 来讲。哦，你不，你要提前就好啦吼，啊，唔，你要提前先订好啦吼。OK OK， 好，拢总可以。
1: 拜六吼，
0: 拜六拜六，上紧拜六吼，来，上紧拜六就当收到吼。你个囡仔吼，讲真个，半休假时啊，回来吼，要吃就有吼，就好吃啦。这提前讲起来，真的很好吃，很美味，很可口。啊，你给他配饭吼，足好吃。讲真的，你若讲有三米啊，提前讲个南气，我跟你讲，羹面鱼翅羹面很好吃，真正就好吃。哦啊，唔只哦，对家己会较好啦，哦，对家己会较好诶。有当时啊，咱讲即个一工煮三顿，一年煮一两千顿。爸爸妈妈，有当时啊，有只食无方便，也是咧赶时间，唔知要煮啥，真甲简单。你甲买起来冰个冷冻，随时啊要煮啊，冰单煮啊，你摕一包来退冰，真够方便吼。啊，唔免讲咱即讲即个拢真够卫生哦。那 SOP 流程，我讲即个检验啦，拢完全规个拢总合格吼。啊，所以非常便宜，你甲看那个小物很便宜吼。赶快打电话啊！我来跟他激动的时间来尔吼。来，我你要那个镜子姐。你好，
2: 金
0: 子姐。哎，你要一桌鱼翅
2: 哦。啊，我来哦。鱼
0: 翅鸡哦，对，我是嘿。
2: 我要一桌迄落。
0: 好，来来来，算到继续好不？来，谢谢，感谢大家哦。

0: 一语为天下，素人观历史，四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吼、哦，冰冰冰冰冰冰，哎、欸，老师啊，那个山脚有开一间有够大间的店呐、啊！
0: 没，阿叔，不不，没啥物物件。
1: 是，而且哦，迄个听讲，迄招牌是安尼超大啦。老师，我来讲，安尼啦，今仔卖上课，人咧开点心咧，咱来去捧场者，我们赶快来去排。哎、欸，阿伯，等你去我去，老师，行啦，行啦，行啦，哎，就是这样啦。
0: 哎呦，你出臭啊你！
1: 林总，麦去成功啊啦！
0: 你哪位？你哪位？你是成功什么？你成功？
2: 谁你娘嘞？我开公司成功啊嘞！
1: 喂喂，阮这是有教育的所在，莫讲迄脏话。
2: 我是守护这个森林的吼，诶，这个阿娘，不是叫做赛你娘吗？
0: 赛你娘，你好啊！来啊，你开公司哦？
2: 对对对对。
0: 开什么公司啊？
2: 啊，我开迄个台鸡啊店呐，台鸡啊店呐，有看到无？
0: 台积电啦，
2: 台积啊，对对对，
0: 听过，听过，明星明星吼。
2: 人吼，别人弄有啥物咧？哦，护国山神山呐，啊，我是护国神机啦吼。有时间来，阮家食一个啊。我只有你家做好食。
1: 所以你是麦基。
2: 哎，对，我就是麦基的啦。
0: 他麦基的。
1: 啊，你麦基有啥物秘诀？无，现在你的积电开遮尼好，加一个排队排甲呢，生意有够好嘞啦。
0: 你敢有发现入面的人拢鬼鬼祟祟有无？
1: 有啊，
0: 嗯，哎，而且拢暗时啊，你去啊，
2: 哎，而且拢客满嘞，拢客满，食一盖就掉啊，一盖就掉。
0: 我讲更唔敢讲，某讲到遐，啊，你咪感觉足奇怪嘛？哎，
2: 我跟你讲啦，我想讲吼，因大家拢一定足爱食这个鸡啊，无食袂健的呢。
0: 无啦，我讲，你到底恁店内一定有写什么物件，或者查甫人一定要装去恁店内有写啥？
2: 我有写，我写，我写迄个男人的快乐天堂。
1: 你写那边来写啦。
2: 哎，我的鸡很好吃啊。
0: 好啦，我知啊，我知。你是真正袂鸡巴的嘛，对吧？
2: 没错。哦，我跟你讲哦，我够写一句哦。
0: 写一句啥？
2: 我这边的哈鸡都很多只啊，都是未成年的鸡哦，未成年的啦。
1: 谁报警？报警！哎。
0: 杀你娘！
2: 哎，
0: 快
2: 点！哎，你妈卖啊嘞！
0: 我知啊，你是真正你卖鸡的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啊，
0: 你这个行为就招摇撞骗。哎，你别看这句话，它是现代话吼，对啊，这句话这是我古早话哦，这是吼出自伫《红楼梦》的106篇内底，伊本底有两个典故啦。招摇这个词哦，足早就有啊，伫个叫做《史记》内底有啊，哦，卫灵公传夫人。要叫孔子公随行，啊，挑工哦，车驶去甲人足侪所在，哦，还好足侪人看到伊伫遐咧，吼，真车呀咧，吼，即种我都招，我都招摇过市。啊，但是《红楼梦》内底咧讲啊，吼，这《红楼梦》贾宝玉因兜吼，贾赦甲贾政因拢叫用抄家嘛，尾啊，皇上开恩，下面了贾政了，亲戚朋友来甲问候，啊，苦劝贾政讲，哎，你着爱留啊，较注意你家行为咧，爱注意你的名声。啊，贾政就讲。啊！我是安那，我伫外口是啥物名声哦？哦，亲戚朋友来讲啊，虽然吼大家无证据啊，但是吼你私底下吼对人下手人，共收人乌色的钱，吼这阵吃吃呢？无啦，我哪有？我无，我坦坦荡荡，我从来冇有这款念头，只不过是吼下下手人，下下手人伫咧外口招摇撞骗。啊，这句写出来了吼，哎，这句尾啊就变作一个成语，唔是伊家己本身咧，伊嘛无授权讲伊的下骹手啊，按过有个人下骹手啊，用伊的名声嘛，就是较早咱有一句成语叫做狐假虎威有吼，但是啊，你即马吼，你两行拢有，你也招摇，你甲店开到遐大间，而且吼，你佫用一个啥，用一个店名叫做台。

0: 是有限量的，忘掉哦。上街个上屁股。
1: 老师，我靠，现在拢咧暴动啦！你有听无？大家话退钱，退钱。
2: 因为你吼无写清楚，即摆大家去报迄个消保官啦。三一两，三一两，三一两。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感觉吼，
1: 老师这句听
2: 来怪怪。你找头好吼，啊，看有法度考一下公务人员，加减做，安尼就好啊。
3: 无啦，老师。

5559，来阿静啊来唱这首咱的香客的谢妈妈所点的《心挂已无路用》，谢谢文采大哥、桂霞姐、天才大哥、庆华大哥、秀莲姐、长生大哥、明渊大哥、敏华姐、雪梅姐、桑达大哥、美惠姐、素芳姐、瑞华姐。

谢谢黎云杰、阿秋季啊，谢大哥、谢大嫂、淑慧杰、玉兰姐、小李同学、文龙大哥、玉妹、玉妹妈妈、玉如姐、秋梅姐、秀英姐、秀莲姐、丽春姐、秋桃妈妈、瑞华姐、张达大哥、丽玲姐、小李同学、美玲妈妈、秋玲姐、美云姐。

国中大哥莫香姐包财姐，阿秋姐啊素贞姐碧莲姐守春姐素琼姐秋玲姐。再来继续上尾一首歌曲《红阿婆》。谢谢素珠姐、健妹姐、景芳姐、慈智姐、秀英姐、秀珠姐、小李同学、阿香姐、谢妈妈、瑞华姐、明渊大哥、秋玲姐、玉慧姐、静芳姐、美玲妈妈、芙蓉姐、郑辉、昌达大哥、淑珠姐、炫逸大哥、秀凤姐。

谢谢慧珍姐、心雨姐、桂春姐、雪珠姐、丽玲姐、阿秋姐、吴爱妈妈、吴芳姐、钟仪大哥、古爸爸、古妈妈、敏华姐。

0: 春菊姐，金銮姐，秀英姐，风鸣大哥，淑鲁姐，国生大哥，天香姐，秀凤姐，丹琪大哥嘛，锦玉妈妈，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青玉姐，谢谢。
1: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2: 这个每下这两首拢是拢齐唱的对不？阿阿伯嘛是伊唱的嘛，他没有姓名唱的嘛。
1: 对。
2: 啊，其实伊的人哦，好有亲和力。
1: 对啊，
2: 哎，真的，人你看人龙姐贵为天后了嘛？嗯嗯。出歌，他歌单啊侪呢，有无？嗯。你看在你在他身上，他真的很谦虚。
1: 啊，
2: 做好到底的啦，一代录音的时阵那个亲和力真的很好呢。安足亲切嘞，要甲迄种阿哥咧甲你摸咧，
1: 没
2: 有，哎呦，你唔知哦，
1: 你爱人摸咧，
2: 唔是啦，哎呦，你叫天后安尼摸着，哦，袂输咱嘛，敢若想要变天后，哎呦，哎，无啦，是无啦，是，哎，那个感觉，你知道哦，敢若袂输一个足好的正能量传来互咱，安尼，哦，感觉偌好，有吸到哦，哎呀，哦，
1: 有输到啦，
2: 有输，迄个感觉真正，
1: 贵气啦，
2: 对啊，对不？
1: 对，人个人讲，对我愈巴甜的愈头愈大。
2: 哎，真的。
1: 难怪美凤姐也是一样。
2: 也是哈，而且就是人个哦，波奇高高散，也是就散的呢，就散的散呢哦。
1: 维持得很好。
2: 真的维持得很好，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敬业的那种态度，
1: 敬业精神。
2: 对对，人一种就和善的一点感觉，就是咱爱学的啦。
1: 讲友好呢。
2: 讲友好哦。
1: 小事。
2: 对呀。
1: 他妈妈。
2: 对。
1: 就感悟。
2: 哦，有哦，看得出来，对，伊对妈妈最友好的哦。
1: 小事。
2: 对，
1: 有好的人才会顺。
2: 哎，真的，
1: 你无好顺，咩来顺？无心好，咩来顺？
2: 对啦，
1: 对吧？
2: 对，较受用。
1: 哦，所以同款，你若敢顺，你较袂顺，紧等你有好。有影咩？
2: 对，有影。不过因电视机头前，嘿，因个许多人年轻起，唔知影个话，可能无无滴个
1: 啊。啊，无咱进来去拜佛。那无滴来拜佛，
2: 修福报嘛，修福报。
1: 修福报。
2: 系啊，哦。好，来，进来，来，我来画落啊，来，五、四、三、二。停！哎，
1: 月枝，
2: 慧枝吧，是不是他点歌的这个是慧枝姐对不对？应该是他哦。七二八七五，丢，难倒哎。
1: 慧枝姐，
2: 慧枝姐，
1: 慧枝姐，进来，好起来哦。
2: 他好像没中过，他曾经。他曾经在四年前中过我们那个元宵节哦，元宵这一档中抽到哦，元宵节那个也很困难，因为元宵节那个只有好像十个题目，十个题目而已，所以才会当十个人丢。
1: 不是来啊嘞？
2: 对，不是嘞。
1: 一棍棍棍，
2: 后壁我那无看到。
1: 张张，十句无有就这样哈。
2: 对啊，张有啦，张阮丢的时候来啊，来了哦，恭喜。
1: 好，来，月枝姐，
2: 慧枝姐哦，
1: 啊，慧枝姐，
3: 哎，你好，
2: 哎呦，恭喜恭喜呀，中奖了，
1: 中奖了哈，
2: 终于轮到你了，
1: 我帮你转下去哦哈，哦，来，
3: 嘿，
4: 月枝姐，慧枝姐哦，
3: 嘿，
4: 你好，恭喜恭喜，
2: 你好，电视爱关较细声，
1: 听这电话筒啊，你袂使听电视，
2: 我电视爱甲关较细声一撮啦，伊会紧赶紧要卡电话啊，
3: 嘿。
2: 电视要关较细声。
3: 好，
2: 好
1: ，机会有机会。哦，好，好，好，
4: 好。电
1: 视
4: 要关
1: 较
4: 细声。
1: 怎么？
2: 哎呦，这是啥？
1: 这是啥？
3: 哦，金丢。
2: 哎呦。
1: 洗衣胶囊啦，对吧？
2: 洗衣胶囊还是新的一个吗？
1: 哎，对。
2: 洗衣
1: 哦，对。
3: 五八点，洗衣胶囊。
1: 洗衣胶囊。哎，洗衣胶囊，来。
4: 洗衣胶囊。
1: 哦，啊，等下吼，客服人员会打电话给你哦。
3: 好。
1: 好 ，OK 哦，好，谢谢。
2: 谢谢。
1: OK，
2: 因为西山有两行啦，我都对一下，我今日讲我来写迄行，干嘞。这是洗衣胶囊啦，旧的迄个会换啦，
1: 哦，
2: 旧的迄个恭喜。
1: OK， 啊，若无丢掉，后壁七拍继续破声甲出来去。哦，来，啊，我们来录节目啊，吼，来，拄只啦，中央时间都无把握，来，刷卡呗。好，啊，我来服务，麻烦你再敲我吼，来，啊，我来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

0: 0882，你甲超前迄节拢总可以啊，加来吼，加来讲你是哪里的人哦，我直接过一个过加来啊，生一个字我问大家。哦、所以你要讲你是谁哦，吼、哦、吼。哦、OK， 啊，那敲电话我拨给你接到就是你听好多嘛。稍等我一下吼、哦，你若搞两一下两一下挂掉，我有你的手机的电话，我就回电话给你啊。哦 ，OK， 谢谢。来，过来苏静的电话
1: 来。来，我的电话给我抄一个。0903-975-286-0903，九千五礼拜六，感谢到咱的婷丽服饰，哦，这个也是有点造型哦，嗯，这个完全都不会暴露啦，露一点点而已，
0: 哈，没啦，
1: 哦，跟咱一个造型安尼啦，吼，啊，重要是咱公司有任何的问题，产品的问题，吼，都可以打电话来搞阮两个问，就亲像阿华来讲，真正你若要加来，你爱讲讲你是谁？啊不，我们也会怕啦，我蛮惊，我蛮惊着，嘿好，啊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谢谢哦、喔。
0: OK， 来感谢大家为头十八，然后十点这两点钟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然后呢，那个歌声满天啦，我们就明天再。

0: 大家准，
1: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课》。来首先安排，这是方远、素清姐点播的歌曲《青盘花》。中秋节目特别到啊哦，这首歌嘛非常的适合哦。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啊，欢迎准时收看。
1: 我青春讲，
0: 大家高炸，
1: 大家好。
0: 啊，唔知影迄条素清姐有听到这首歌无？听到了就要吐血。
1: 不会啦，
0: 奇怪，头先明明就是二楼顶对较好势好势。啊，接落来吼，要安怎唱，搁袂起哩啊？
1: 啊，很正常，很正常。
0: 很正常吗？
1: 很正常，这是正
0: 常现象。如果唱对才是不正常的。
1: 对对对对，因为对人都有第一次嘛，第一次总是比较容易失误。哦。等下第二次就不一样喽。
0: 刚刚第二段也是一样唱错。
1: 没有啊，但是至少第二段的第二句是对的啊。啊，只是要唱那第二段的那个第一句的时候，自己心里面没有很确定这样子而已。
0: 好家在有神救援。
1: 是不是？这样还好还好。
0: 对不对？神救援就是我们导播老师。
1: 都可以，
0: 你马上倒球。
1: 哎呀，因为大家自己就是本来就是互相帮忙啊，不然。
0: 对呀，互相掩护。如果真的要修
1: 整，一起卡了，
0: 把人杀出去就好啊。哦，你搞我做掩护。
1: 我们要那个，我们炮口要一致。这样才是对的。
0: 对，枪口对外不对内。肥水不落外人田。
1: 都不要向内，不可以向外啊。
0: 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Go！ 大家早安啦！
1: 哎，
0: 老早老早，哎呦，今仔日又果是晴朗的一天。我头段吼，不是头段，就是来个公司了后，在这个路上哦，我发现今麦是热天吧？
1: 是不是啊？
0: 今麦那有是像像秋天的感觉吗？
1: 哦，你要秋天爱暗时啊？
0: 对啦，暗嘛较凉啊。
1: 你睇有起风，有起风的时阵，就感觉凉凉。
0: 迄个日头嘛是足美的
1: 吼。
0: 像那个很多人都会出去国外去旅游。会去澳洲，去迄落美洲。迄落天气吼，就无像像台湾遐尼啊舒适啊。那它的这个是日头美的时阵足热。
1: 对
0: 啊，到暗时啊，有的是刚刚零下几度呢，那种温差是太大了。然后还有什么热浪啊？迄个迄种的吼，就是爱去适应啦。你若有人现在伫台湾吼，已经适应到即摆的这个气候啊、天气啦，还有这个饮食，其实去到国外吼很不习惯，
1: 很正常啊。
0: 就这人拢无惯习，
1: 讲话。咱台湾不是去，比如咱顶摆去北海道啊，我们就已经觉得很冷了，因为零下十几度嘛。给你看一下女生，哎呦喂啊，咱是穿羽绒外套，因穿啥？因穿迄个成类似羊毛大衣那一类的而已，然后还是穿短裙，穿个短靴这样子。我们就觉得奇怪，是阮无神经还是你无神经，我都搞不懂。然后原来。人家从小到大
0: 就在，
1: 可能祖先个大汉就是伫迄种气候、迄种环境内底成长，安尼大汉的，所以因是习惯的。因会感觉，你们穿那么多，真的有这么冷吗？
0: 真的
1: 是啊，我们就说，我们冷的半死啊！你是没有神经哟，你是都不会冷哟。对，就不一样啊。
0: 对啊，真正是较无神经啦。但是有影哦，但是有足侪参照人也好啦吼，动物也好。其实动物吼，我感觉讲有足侪人饲狗啊的嘛，然后狗狗的身上不是有很多的毛吗？
1: 因为又蓬，
0: 对啊，他们的那个毛发，我想讲吼，伊根本有法度适应台湾的
1: 气候，
0: 迄落气候，因为有足侪像那个哈士奇，哈士奇不是一般拢是伫
1: 雪橇犬啊，
0: 嘿啊，比较较寒的所在嘛，伊咧游迄落雪橇
1: 嘛，人就爱家吹冷气啊，
0: 有影。
1: 对啊，
0: 现在会狗仔足好命诶。
1: 主人就会放冷气互伊吹啊，因为伊感觉伊会着痧啊。
0: 现在的人
1: 吼比，
0: 现在狗仔比人搁较好命。
1: 啊，当然。
0: 那有当时啊，嘛是爱小可去适应啦。无吼，有当时伫台湾的天气，就比较热的时阵。

0: 嘛非常的热，人都冻袂掉。但是二十几年前，那有安尼的这个气候吼，就是变迁啦吼，气候的变迁。
1: 暖化，地球暖化。
0: 对，爱护好。
1: 你们在继续破坏啊，又不是只有台。又不是只有台湾在这颗地球里面，很多国家也都在这颗地球里面呢、啊。
0: 嘛是同款呐，
1: 是不是？
0: 哎，嘛是爱护啊，去爱护啦。
1: 对不？
0: 哎，好。
1: 啊，恁在乱战争的时阵，恁都不会爱护啊，奇怪。嗯。安尼唔对吗？
0: 真的。
1: 你们在那边乱打打仗，不是打炮一样？打你们在那边乱打仗的时候，
0: 发射炮弹。就是
1: 对，
0: 我
1: 对，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对，你看你。
0: 有一个查某囡仔讲啊，臭俗的。
1: 被人打打，对啊，不然你那个炮要怎么弄出去？你也是，你们当兵不是也要这样吗？
0: 嗯，用射的
1: 放进去，来我们射，然后就射仗不是吗？这我没有当过兵啊，我不知道。
0: 可是你很厉害，
1: 这
0: 样你也知道大概的那个概念
1: 啊。他不是就长那副德性吗？那个炮口不是就这样啊？他要拿一颗远远的，像那个炮是不是还是什么哇哥？啊，不是要填入那个里面吗？然后之后好像要什么要指挥
0: 发射炮弹要用射的嘛？
1: 要指挥，然后他才可以什么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那个炮才会这样咻钻出去啊？哦，是安尼吗？
0: 你
1: 的结构是安尼，不是吗？
0: 你以前做过兵哦？
1: 当然是没有、啊。
0: 炮兵哦？
1: 没有啊。
0: 大刚拢在。哦，
1: 你唔捌，你唔捌食过猪吧？嘛爱看过猪脚咯。啊，你即马无人看啦，即马无法度看到猪脚咯。你即马是唔捌食过猪吧？你嘛爱看过猪的图片。
0: 为什么
1: 你的图片啊，因为手机啊最方便。你现在要看
0: 你。看到猪脚咯，是
1: 最
0: 正常的啊。
1: 现在很罕的，古早时代安尼讲是因为人喺厝内底有诶饲鸡啊，饲猪的啊，对啊，按是，对啊，啊无就种猪啊，就是种作嘛，对啊。啊，毋过现在你讲饲猪的，都拢通常拢是固定伫个猪圈里面啊什么的，它很少，你很少看到猪可以在外面遛，好不好？嗯啊，所以迄时代无啥共款。
0: 现在有迷你猪啊。
1: 哎，袂吃啊！
0: 宠物猪啊，
1: 哎，袂吃啊！人就讲唔捌食过猪吧，嘛爱看过猪脚，表示迄肉是会吃啊，哎，就袂吃啊！嗯，那是差在吃，
0: 无是讲，但是嘛，同款拢是猪啊。
1: 啊，不过人迄较可爱，迄无同款变种的啊，迄可能去用头过啊，是迄个品种无同款的。
0: 但是有的人，就参照较早的农民社会，有足侪农家吼，拢是饲牛吧，啊，落去做食啦，
1: 哎呀，
0: 哦，种田啦，但是厝内底诶一寡即个农民吼，无食牛吧？
1: 啊，对啊，
0: 对不？啊，为什么安尼不平等待遇咧？啊，有的人饲猪嘛是同款食猪吧？对不？
1: 饲猪同款食，啊，无同款呐。
0: 啊，有的人饲牛就无爱食牛吧？对不？
1: 无，因为饲牛是爱种作的，伫个因迄个年代，阿公阿妈迄个年代来讲，牛爱斗相共做代志啊。
0: 啊，猪嘛有斗相共
1: 啊！你猪无啊？你猪就负责食，只要肥肥叫我推一推啊，就会使卖好价钱啊。
0: 什么无？对不？较早的人拢嘛是，迄落喷，不是喷拢互猪食。
1: 哎，啊，你
0: 猪嘛甲恁斗消化。
1: 无同款，因为伊在牛爱犁田。嗯。哎，他们要背着那个工具，有没有在田里面这样踩这样走？嗯。所以他们是辛苦的，对。然后你吃它就不太对了，好不好？嗯对，
0: 我真正是安尼
1: 吼。嗯啊，伊牛爱犁田啊，因就爱伫遐斗迄落啊，啊，你搁家己食，那有可能？
0: 真正诶，
1: 伊陪伴你做生呢。
0: 阮阿公哦，阮阿公较早就是真正有饲一只牛啊。嗯。啊，阮拢去迄落去家己画图，
1: 了解乌白哥啊，对无？哎，有那涂啊淡淡啊，手沙咧，啊沙咧乌白
0: 哥。结果去时大看到吼，你就知死啊。
1: 吊麦爬，
0: 你若对
1: 迄只牛，嘿，
0: 对迄只牛无礼貌，甲伊那乌皮用迄落土有无？哎呦，高高啊，规身躯啦！
1: 因为你感觉最好耍的啊，
0: 最好耍的啊，因为
1: 较早
0: 无一寡的这个，
1: 无佚佗物啊通耍啦，
0: 嘿，无一寡的手机啊，好，那是玩具哦，都没有，很少。哎呀，真卡的人啦，
1: 对啊，
0: 哦，我嘛是真卡大汉的，啊，尾啊哦是阮爸爸
1: 搬出去，
0: 啊，去甲这个都市，嗯，哎，啊，阮。就是离开那个故乡，姑姑也才回去一次，哎，但是阮阿公哦，就是赶快住伫迄个古厝，
1: 三合院吗？
0: 三合院啊，
1: 对啊，所以西大人就喜欢那种冬暖夏凉的 feel 啊，
0: 啊，唔免吹冷气，
1: 哎，慢就凉，
0: 即摆到秋天还佫咧开冷气，无开冷气冻袂掉，
1: 哎，嗯，无同款啊，气候无同啊，
0: 无同款吼，所以以后可能是无。 无这个四季分明。
1: 你可能顺冬天甲热天尔。
0: 不是冬，不是寒就是

0: 啊，无若搁较迄落，可能就落冬天啊。
1: 对啊。
0: 欸、所以毋茫搁买外套啊，因为外套以后都无路用咯。
1: 安尼哦，不然会当珍藏。
0: 真的，有当想想，啊，若真正拢袂冷啊，话外套敢若你个敢若出国会当穿尔。
1: 所以你个看，
0: 真嗨。
1: 阮进前去迄落比较较寒的国家，
0: 嗯，
1: 哦，北海道。迄买的吼，穿一届，即马无效了，等伫个迄落，等伫迄落云层卡，遐收藏。
0: 哦，对啊，对啊。
1: 全部放在那里，都没有再用了，一戴完全袂掉啦。
0: 是无遮寒的天气，等我咧穿啦。
1: 嗯，无迄穿出去哦，别人会叫是，嗯，你敢有遐寒？你是为迄落非洲
0: 来的？无，你讲去合欢山啊，还是啥货？穿较冷的所在，反正都会当，
1: 嗯，
0: 对无穿，就是因为遐较冷啊。你若当冬天去，要看落雪。哦，这时候他就是好帮手了。
1: 对对对，嗯、台湾要落雪这个机会吼，
0: 较少啦。
1: 有啦，起码气候变迁了之后吼，冷的时候非常的冷，嗯，啊，热的时阵非常的热。
0: 啊，你就简单嘞啊，你若要穿遐厚啊，蛮简单。啊，是讲女生较有机会啦，因为你内底会当穿短裙啊，啊，穿一寡较迄落的，啊，然后你就罩一件外套，你就很温暖了，人家也不会觉得你是笑的啊。嗯、因为到室内你脱掉的时候，你就是正常人嘛，哦、就是薄长袖跟短裙这样子嘛。
1: 哎、欸，对对
0: 对。对嘛，男生我这个比较难一点哦、啊，你买那么长的羽绒外套，那里面就是啊，像陈磊一样
1: 啊，
0: 我想起来了，
1: 陈磊
0: 可以像陈磊一样穿短裤。
1: 哦
0: 吼，嘿啊，穿那个羽绒外套有没有啊？这样出去，哎，当打开人家会不会以为你是变态？
1: 哦，一定的。
0: 因为女生穿短裙没毛病嘛。
1: 嗯，跟你比啊。
0: 就是唔对，那男生的话，那要穿些羽绒外套。哦，哎，啊，你今天啊，纯陈磊去教你啊，无啊？就是可能出门的时候，啊，你为着要穿伊那羽绒外套，你可能就要穿个较短的短裤。
1: 哦。
0: 哎，就个膝盖遐迄种短裤。啊，然后啊，内底穿短䘼的，安尼出去。
1: 嗯。
0: 啊，然后到位的时候，到餐厅的时候，你要腾开那个，嗯。
1: 嗯。
0: 哦，原来是要穿迄领的关系，甲内底无关系啊。
1: 嘿啦。
0: 嘿啦。
1: 嘿啦。啊，你内底穿一领内裤嘛，无人知影。拢查咧。拢查咧。
0: 而且伊个拢未翕到。
1: 嘿，啊，放尿嘛就好势。
0: 通风噶。
1: 开开。
0: 真的。真嗨。
1: 对。哎，你安尼讲。哎、欸，是即摆足流行的迄落时尚搭配呢。
0: 真的哦、喔。
1: 哎呀、啊，你唔知。哎
0: 呦。
1: 哎呀、啊，这个国王的新衣啊。
0: 已经流行足久啊。
1: 看不起了。
0: 哎，童话故事的代志啊。
1: 啊，好，啊、好啦，这个继续吼、喔，咱来安排歌曲，咱留一寡这个时间吼、喔，等下加一寡这个时段吼、喔，做、回来互动，开讲报答啊。
0: 讲些话咧哈。来，第一首歌曲脱口的米珠姐啊，你要听《山野花》。
1: 哦，通宵数。穷
0: 穷嘿
1: 哦，这穷嘛吼，
0: 嗯，我点头啊，点头如捣蒜。
1: 嗯，你马金曼也被中国统一了吗？
0: 不是啊，因为那笔画太没有，那笔画太多，很烂。
1: 我嘛写下，
0: 不是笔画伤多是第一件代志啊，第二件呢，有当写一摆写一堆有无？你就感觉哦，放就好啦。
1: 嗯，无你写注音啦。
0: 嗯，我嘛在想的啊。
1: 好，素琼姐要来听《龙珠心》。
0: 嗯。关庙徐静阿姐萌萌休息吼，
1: 好，王林的江日阿姐吼、来听心事写人知，连续四首歌曲，
0: 来听歌。

0: 萱姐、敏华姐、竹北玉珍姐、昌达同学、贝德黄妈妈、南部的竹荣姐、邦桥林妈妈，啊，林妈妈你最近有赢哦。楼主的玉清姐、素琼姐，谢谢收到掌声。来关庙的徐静姐，萌萌笑笑呵。
1: 来，就是一条八号话题，一条嘿。

0: 碧霞阿姨，公民大哥，美香姐，文采大哥。
1: 好，谢谢。来，继续开讲报道的时间哦，留一寡这时间，予恁来敲电话起来哦。啊，恁若想要甲官讲几句话，甲要紧开讲几句话，拢可以哦。啊，敲倒一支，23380303，阿官下敲迄支。
2: 我看卖有遮大支无？我是讲我敲骨啦，袂啦，最近无讲介大，可普通普通啦。
1: 嘿啦，我是讲。我不是讲你，我是讲你下面一支。
2: 我是讲我脚骨，你会脚，我脚，我看卖我脚有变胖胖无啊？
1: 哦、你的脚，
2: 应该是无变胖胖
1: 较。你的脚，你的脚是？
2: 你的脚，你的脚通风啦。嗯，
1: 你的脚最近有较瘦。
2: 差不多啦，灰灰啊啦。嘿，不大也不小。
1: 两支脚袂顺。
2: 因为他只晒月亮。
1: 真的哦。
2: 系啊，你看你看我穿短裤，伫个透早出门吧。
1: 我哪有看过你？
2: 我憨的，
1: 我无看过你穿短裤的。
2: 客憨的穿短裤。
1: 啊，你袂热吗？
2: 袂啊。你无看我裤拢穿足酷的吗？
1: 你舒
2: 爽，
1: 较通风啦。
2: 我会较较通风的啦。
1: 较通风。来，赶紧敲电话哦！来，这个阿嬷，阿嬷喂，
2: 阿嬷喂。
3: 哦，阿嬷，
2: 李子，阿嬷喂。哎，阿嬷，你在出声啊？阿嬷。阿嬷哦。
1: 你亲妈。在倒位，阿妈，我来叫你。阿妈，
2: 你要出声哦。
1: 阿妈，这个电卡，阿妈。Hello， 齐修大哥。
4: 帅哥美女。
1: 啊，你失踪遐久是走去倒位？
4: 我用去台南看棒球啊。
1: 看棒球。
2: 你看棒赛哦。
4: 看棒球啊，同一师的，我用去看同一师，甲兄弟队的啊。
1: 啊，你同一师的哦。
4: 我兄弟
1: 诶，你兄弟诶，
4: 你也看诶啊！
1: 哦，
4: 要去，你也要来，我再带你去台南看棒球，
1: 看棒球。
2: 啊，台中无通看。
1: 你带我去台南棒赛。
2: 诶，你要带我去台南看棒赛。
4: 无啦，迄

0: 过去啊，看拢免钱呀。
1: 棒球赛啦，
0: 哎呀，免钱呀。
1: 啊，光免钱，为什么你唔免钱？你有二势力哦。
0: 不是啊，我哥是你啊，买处理一下啊，一下有五个棒，六个棒球场啊，哦、我们去都不用钱啦、
2: 啊。哦，而且住户的优惠哦，还是福利，
0: 福利啦。哦，但是那大金的那个爱就一挂钱啊，爱就一挂。
1: 哎呀哎呀，嘛是爱互伊门票啦。
2: 清洁费的概念啦。
0: 哎呀，所以讲，恁若要来看棒球，我带恁来看棒球。
2: 哦，赞哦，淡薄啊，
1: 赞哦，赞哦。
0: 哎呀，哎呀，阿哥，你今日穿这身衫真水呢。
2: 我为着要配合伊啊。
1: 伊逐工嘛拢足水的。
0: 啊，你要配合伊？
2: 我为着配合伊啊，因为伊衫色最爱对会起来啊。
1: 回臭啦，回臭。
2: 啊，啊那无安尼伤奇怪啊。我冇看对伊内裤吧，你唔足奇怪。
0: 啊，但是哎，
1: 小姐。
0: 你用 QD 呢？你用 QD 呢？
2: 对啦，
1: 今麦像你开玩笑阿哥，你拢无看，无听清楚呢。
0: 哎，讲明嘛？哦，对只阿姨甲我讲，恁恁妈妈甲我讲，哎，要去，你无 Q 阿关咯。
1: 哦，袂啦，袂啦，我哪会 Q 伊？
2: 袂啦，袂啦。
0: 都袂迄种会做好笑的。啊，
1: 无讲就无通好笑。
2: 嗯啊。
1: 系啊。
0: 但是你我刚刚你要去过都好听，你们这唱歌都很好听。
1: 哎呀，谢谢谢谢。
2: 谢谢啊！你即摆伫各里台南咧看棒赛嘛？是即摆已经倒来伫草屯啊？
0: 我倒来厝啊，倒来草屯啊。
2: 哦，倒来草屯啊。OK OK。
1: 好好好。
0: 啊，不是我这个阿公讲啊，阿金讲。
2: 好啊好啊
1: 好啊好啊。
2: 啊，帮阮甲妈妈，帮阮甲妈妈问好哈。
0: 好啊好啊。
2: 谢谢。
1: 好，拜拜。
2: 哥哥，拜拜。
0: 拜拜。
1: 哎呀，大大的玉霞姐。
2: 玉霞姐你好。
3: 哎呦，真了！
1: 哎呦，第一次听到你讲话呢。
3: 真的哦。
1: 不是啊，我是讲你，我卡卡电话起来啊。
3: 我电话卡袂入去，你走。
1: 那有可能？
2: 真的啦。我算一个哦。
3: 我拢已经吼，起码十点我起来等，等你甲阿关啦。
2: 有
1: 啊，是是是。
3: 嘿啊，阿英你吼，即间吼，即摆就是迄，迄个伊换四点，迄个换阿小刚无做
2: 啊。哦，换经。
3: 嘿啊！啊，伊吼，我就较无看伊就安尼。
2: 人个多才多艺，你也无共看，一爱煮食，爱本爱弹爱唱，咱在个足侪呢。
1: 伊是咱公司上介敖本的呢。
3: 阮遮足侪人爱看你哦，阮边啊足侪人爱看你。你十点开始做，拢阮拢家伫啊，规阵伫啊讲话，伫啊来阮家看。
2: 哇，你恁家足闹咧，规顿的呢。
3: 反正我住伫遐新农较入来遐尔，
2: 新农
1: 较入
3: 来遐尔，无
1: 怪。
3: 你平尔较入来尔。
1: 哎，无怪，迄啰最近的盘仔声拢靠恁啊咧，拢较济啊。
2: 一顿安尼啊，
1: 一顿人都在咧卡。
3: 嘿，阿叔阿听恁，我再听你甲阿关啦。
2: 啊，谢谢啦，
1: 谢谢谢谢谢谢。啊，唔敢讲气嫌。
3: 嘿啦，
1: 嘿啊，
3: 多谢啦。
2: 啊，有闲啊，规工甲阮看落啦，哈。
3: 啊！我做十工嘛，你按怎卡袂入啦？
1: 对啊，
2: 系啊，
1: 几卡几通啊？
3: 卡入去受影啦，系啦，你
2: 遐
3: 侪人咧卡，系啊。
1: 嗯嗯，
3: 好啦，
2: 谢谢啦，阿姐，感恩。
1: 啊，
3: 好啦，阿关啦，再见。
1: 好，拜拜。好，拜拜。
3: 好，
1: 拜拜。哦，遐拢最劳累咧。
2: 嗯，然后。
1: 诶，叶香姐。
3: 诶，
1: 阿恁遐敢有最劳累咧？
3: 阮遮靠，阮遮偷地，阮遮是就跨乡靠老街嘞。
1: 啊，无老街咯。
3: 啊，无啦，阮遮无老街啦，阮遮偷地。我讲吼，我要买生活证。
2: 啊，你等一下。
1: 安尼，你稍等我一下，
2: 我甲你扫落去地下一楼。啊，爸爸，来一楼就好，免甲地下。
1: 你稍等一下。
2: 扫落一楼。
1: 啊，月香姐，感谢你甲阮加油啊！
2: 等
1: 我一下
2: 哦，等我一下啊！
1: 谢谢谢谢，来89线哦，麻烦服务一下，谢谢
2: 谢谢。
1: 好，后面慧敏姐，
2: 你好，你好，
1: 慧敏姐你好，
2: 你上山了，
4: 啊，
2: 你上山了，爱讲话了，你爱听电话筒，你唔好听电视哦，
4: 我听电话，爱也无咧甲讲，
2: 有啊，即马就是咧甲你讲啊，我是阿关，伊是幼静，喂。阿姐哦，听电话，伊在听电视，你知道？
1: 你看电视
2: 啦。你莫听电视，你听电话当就好。
1: 啊，你安尼，安尼我也无多跟你讲
2: 电话。哎呀，伊在听电视。
1: 系啊，就跟你喂喂喂两声尔。
2: 啊，就无啊。
1: 安尼，你等下再去看。
2: 你等下，你等下去练习一摆。
1: 阿娇。
2: 阿娇诶。
1: 阿娇。
5: 我到，你还在咩声？
2: 伊两个敢是同一个，因小隔壁

0: 因为刚才两个 A 迄个空间是差不多，差不多的。阿娇哦，安
1: 尼，
0: 有无？我
1: 讲，都对话。迄个林木的素娥阿姐你好，
0: 素娥姐你好，
2: 阿官哪里？
0: 哎，阿尤金，
1: 阿姨你好你好，
0: 哎，
2: 你咧唱咧歌哦，啊那个脸比较胖诶，
0: 脸比较胖。

0: 的问题啦。
1: 系
0: 啦，因为我逐工坐在伊边啊，我差不多看是安尼啦。
2: 嗯嗯，
1: 啊，那你是？
0: 哈，
1: 你是目睭雷射的吗？
0: 无，我唔是雷射目睭，我是目睭皮有问题。嘿，我嘛唔是开白内障，拢唔是。嘿，我目睭皮修理好就好，你搁听候我两个月就好啊。
2: 一批一批皮修的，
0: 哎，我是皮咧修啦，系对啦，我修理目睭皮。
1: 哎，啊！你今个目镜目睭较大绿呢？
0: 啊，真的哦，安尼我拢唔爱修理啊，专注安尼就好啊。
2: 哎呀，素娥吗？素娥姐，你看甲遐真足哦。嘿，哎呀，啊，怪你歹势呢。
0: 对啦，唔爱修理，安尼做安尼就好啊，人讲安尼较好看哩。
2: 哎呦，
1: 我只要上线开工呢。
0: 对哦。嘿
2: 啊嘿啊。
1: 你
2: 过
1: 来
0: 听下。对哦。
2: 啊，你拢一个人住伫林务。
1: 我住喺美隆，
0: 啊美隆，
2: 林，
0: 啊不过你的地址那是美隆，那你的地址是林务呢？
1: 林务是较早，
0: 哦，啊所以你即马搬去美隆哦？
1: 嘿，到阮头住喺美隆。
0: 哦，啊你跟你看你阿母啊，唔知会有熟悉无吼？
2: 哦，伊是住伫较我市区啦，哦，美隆，美隆市区。
1: 龙渡国小对不对？
2: 好，美隆市区那
0: 里。伊讲伫个什么国小呀？龙渡国小，
2: 我就不是比他大汉的。
0: 对哦，爱问伊阿娘，他会知。你对啦，问伊桃园，伊知影，问伊可能美容可能有问题，爱问阿母啊。
2: 我说一年，
0: 等伊一摆，
2: 我等伊一届无。
0: 哦，你这个不好听伊啊。
2: 无啦，因为阮阿母即摆嘛无住伫遐啊。
0: 哦，即摆嘛换所在了对啊。啊。
1: 安哪家？
2: 安内等伊啊。
1: 我那个三合院的。
0: 哦，三合院哦。
2: 嗯。阮阿嬷，阮外嬷进前还佫在生的时阵，嘛是共款住三合院。
0: 嗯，
1: 三合院较凉，
0: 还对咧，冬暖夏凉咧。
2: 嗯，
0: 哎呀，哎呀，哎呀，阮迄阵阿公遐嘛是啊，阮到逐摆来等阿公遐，拢伫遐乌白耍，走来走去，跳来跳去，
2: 嗯，
0: 还定做大。
1: 好，阿我不会讲客家语
0: 啊。
2: 哦，啊，你敢是你？
0: 林先生敢是客家人？
1: 不是，我唔是客人。
2: 你唔是客人，啊，迄个爸爸敢是客人？
1: 我老公是客家人。
0: 啊，对啊，因为伊甲先生去甲美容，安尼应该是先生是客家人。
2: 安尼我知影。
0: 嗯。
2: 应该是嘴软，食无够济。
0: 哎。
1: 你敢知？
0: 你见规工口水战呐？
2: 当然知影。
0: 呸安尼嘛。
2: 当然嘛知影，因为你若过客人吼，话嘴若食济吼，会晓讲客话。
0: 安尼爱好梦姐，恁年年有做老公客话无？
2: 伊就是嘴软，食无够济，伊拢食别项。
0: 安尼无烧汤了对吧？哦好，无烧汤，无好 ，OK。
1: 好啦，
0: 好啦，我应该食来啦。
1: 好啦，我再来加点。
0: 好啦，我再来哈。
2: 好，拜拜。
0: 好啊，再拜拜。
2: 哎呦，很惊诶，王妈妈。
0: 妈妈你好。
3: 嘿，要紧，阿官你好。
0: 嘿，妈妈好。
3: 嘿，要紧。
2: 哟。
3: 我早起有打电话给你，啊，可能你是无用的款。
2: 哦，好，嘿。
3: 你嘛该转了线卡，安尼会使无？
0: 可以啊。好啊，你稍等一下。
2: 可以啊，你等我一下哈。
0: 妈妈等一下。
2: 感谢黄妈妈，你的加油鼓励。
0: 谢谢，感恩。
2: 来，87线，87线。
0: 接台一下，我感恩。
2: 嘿，接台一下哈。
0: 嗯，接台一下哈。
2: 服务较好嘞，嗯。你讲买一组，你叫买两组。
0: 我的电话
2: 拢袂记挂，阿关你做话你知
0: 道？哦，安尼很硬哦，
2: 较公平啊。
0: 哇，
2: 你
0: 无得讲我硬硬，感觉阿
2: 关。袂啦。
0: 哎。
2: 嗯，那硬。阿
0: 关阿经硬
2: 的。Hello， 黄媛妈妈，黄媛妈妈。
4: 阿关啊，你好。
0: 妈妈好。
4: 我甲你讲啦吼，你
2: 看
4: 阿关
2: 阿
4: 讲的拢对啦。
0: 啊？
2: 阿关讲的拢对。
4: 拿饲牛，拿迄只牛，要甲你塞咧，你要怎做食？
0: 是不是？所以袂使甲对牛牛无礼貌对无？对牛无礼貌，用吊竿拍。
4: 对啊，啊，唔使袂使，伊迄个少年唔知影，拢无食，拢有咧食牛肉。
0: 哎。
4: 我真90岁啊，我唔敢食牛肉。
2: 哦。
4: 我都唔敢食牛肉，阿关阿讲啊对，迄只牛是咧甲咱。
0: 倒
4: 做行过啦，
0: 咧
4: 地产咧。若要食牛屎牛，咱买就
2: 会
4: 做
2: 食。嘿啊，有影，啊，咱卖食迄只就好，啊，咱食别只。
0: 唔同款，
4: 阿官啊，啊，你唔是讲安尼咧啊？你唔是讲啊，那是牛咧，要真啊。
2: 哦，啊，拢牛啦。
4: 你三十 十，你这三十七岁，叫我写遐出来，给白一回尔嘞。
2: 哎呦，
4: 啊你三两个，
2: 阿妈嘞哦，
4: 你三两个囝遐憨啊，我孙阿妹阿妹交女朋友嘞。
2: 啊，阮迄两个，阮迄个两个哦，你做做干阿孙呐？
4: 好啦，好啦，好啦。
2: 家姐，家姐，阿哥，家姐，阿做还好嘞。

0: 阿祖啦。
1: 哎呦，
0: 哎呀，我九十岁啊，免叫阿祖。
2: 哦，你叫阿祖对啦，叫阿祖。
1: 对啊，我我做你的孙啊，做会贵啊，因为拢共共卵共下呢啊。
0: 我孙大汉四十几岁啊。
1: M， 所以我迄两个互你做做干阿孙。
0: 好啦，互我做干阿孙。
2: 哦，安尼会使啦，安尼拄我好啦。
0: 啊，是像我善尔啦。
2: 哦，袂啦，讲安尼。
1: 系啦，加减啦。
2: 哎，三回。
1: 对。
0: 阿官，你讲安拢对啦，阿官讲安拢对。阿官哦，有较侪岁，又真较知影。
2: 伊伊是点点啊，嘛无介偌济普通侪啦，
1: 嘿。哎，伊偌老的呢？
2: 真假？我六十五岁啊。
0: 是啦，阿官啊，有较侪岁，又真。
1: 阿官真会当。
0: 对啦，
1: 阿官只会当领老人卡呢，伊坐高铁拢挂票呢。
2: 哎，唔是，我即摆会当领迄落退休金嘛。
0: 你也买咧啦，你领退休金，
2: 我领退休金，
0: 退休金爱六十五岁咧啦，你也买咧。
2: 我唔是讲二十五当劳保就会使领嘛。
1: 你会当
0: 十五岁，
1: 你会当开一个口座啊？
0: 欠自己都未使。
2: 安尼啦，你甲看卖，我咧够一段时间咧，我要继续努力。
0: 哦，好。阿官啊，你六十岁，阮囝看到讲，好好可怜啊！阿官啊，少年啊，有六十岁。我咧大汉囝转来哦，啊，我吼我咧看，我一日都看三村。
2: 哎，对对对。
0: 啊，我大汉囝转来啊。
1: 哦。
0: 讲你讲啊，你就算讲阿官啊六十岁啊，阿官囝讲好可怜，阿官啊少年六十岁。
1: 安尼，你后生目睭爱去检查。你看袂出来，伊撩魂几啊抓呢？
0: 撩魂几啊抓？
2: 哎，我目睭都无你个扣更济呢。
1: 开玩笑。
0: 快点啦！哦，怕我生气啦。
2: 哎啦 ，OK 啦。
1: 拢开玩笑啦。
0: 嗯。好啦，我别人讲啦。
2: 哦哦哦。
0: 谢谢啦。
2: 妈妈，谢谢啦。拜拜。
0: 我等下播一条歌啦。
1: 好啦，等下再播
2: 哈。
1: 等下。
2: 等下来点下。
0: 好啦，我等下来点啦。
1: 好，拜拜。拜
2: 拜。一个作业。阿嬤真古锥，
1: 你看九十几岁啊呢？
2: 阿嬤，就我嘛爱叫阿嬤咧。伊讲因大孙四十几岁啊，我咧我嘛是爱叫阿嬤对。
1: 哎呀，你若叫阿嬤应该差不多啦。
2: 嗯，叫我阿嬤嘛，恁囝叫我阿嬤是唔对吧？恁囝叫姨婆吧？
1: 你叫黄元妈妈叫阿嬤差不多，我嘛叫伊阿嬤。
2: 我想恁囝要叫我阿嬤唔对，才叫姨婆。
1: 叫姨婆，姨婆，姨婆，哦，姨婆。好，这开一挂这个时间哦，甲大家来。
2: 开只讲讲只话，
1: 系啊，伊足久无即开讲，我感觉一礼拜吼，安尼互相来开讲啊，吼互相来熟悉，
2: 联络一下感情
1: 诶。对对对，嘿啊，听看卖你的声音，
2: 有几多有气力无？
1: 你看黄元妈妈、黄元阿妈，你看很九十几岁啊，嘿啊，听到因的声音，拢足元气有无？
2: 硬诶，足嗨嗨。
1: 对，逐工拢爱安尼啦，快快乐乐，这才是吼上介好诶。这个用心之道，
2: 对啦，这就是人生。
1: 没错没错啊、哦，来刷了来，继续来听歌哈，安排连串三首歌曲。
2: 那第一首歌曲是咱第一轮的前方啊，在流浪的人生。
1: 中立彪哥，
2: 那个悲叹的东西哦。
1: 北屯的玉清妈妈，冥想的美云妈妈，来听歌单，来连串三首歌曲。
2: 听歌。

素菜姐、修哥、超准的德宝妈妈、长庚大哥大嫂、水盆妈妈，谢谢屏东我的妈、太平的金熊爸爸、丽媛姐、穗兰姐、惠美姐。

歌单，大寮的凤珍姐、文秀姐、摇头严大哥、天才大哥、甜丁甜仔、建林大姐。

长山大哥、神冈的丽秀姐、刀兰美英姐、春长大哥、太平的美华姐、永林凤英妈妈、月儿阿贝、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来说刷来点歌吼，点后礼拜拜四的这个歌曲哦，看控诉李三三八，李三三七，
1: 叫我讲。
0: 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吼，啊有卡通，电视先乖卡细声，啊先来听这个电话声音吼，来赶紧卡电话，祝儿妈妈要，
2: 请稍后。
1: 哎，为什么要请稍后？
0: Oh, please wait. 哎，哦，哇
1: 哇哇哇！新一的客服的，伊落的感觉。
0: 建林大姐，
1: 嗯，
0: 建林姐，
1: 阿姐你好，
0: 有人伫咧无？
2: 我，
1: 好哇哇哇！
0: 建林姐你好，要点歌哦。
2: 哎，要点问谱啦。
0: 问谱。
2: 客家歌。
0: 啊，你敢是客人，你也要唱这客家歌？
2: 我是嫁过来客家人呐、啊。
0: 哎，啊你
2: 我是嫁过来，歌那个问谱很好听。
0: 哦，问谱很好听，好，下个礼拜唱给你听。好，拜拜。
1: 谢您，拜拜。
0: 好，拜拜。这是民间的苏威姐，苏威姐你好。
3: 俊杰嘿，
1: 阿姐你好。
3: 哎，你好。
1: 心心相连，
0: 心心相连哦。哦，你遐足大声呢。
1: 伊遐真是
0: 都有到。后礼拜拜四哦，吼。
3: 好，
0: 拜拜。
3: 你嘛是讲广告后再甲我唱倒
0: 啊？哦，你要爱广告了后晓。
3: 嘿嘿。
0: 好，阮尽量哈。
3: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哦，因为广告了后甲咱三首尔。
1: 对。
0: 拜末，对，无遐多啊。Hello， 桂燕姐。
4: 嘿，对啊。我要叫又进啊，搞我唱我的眼睛在下雨。
0: 哦，这首歌嘞好听嘞。
4: 会啊。
0: 啊你的目睭即摆咧落雨。
4: 哎。
0: 哦。
4: 我要听你唱哦。
0: 哦，我甲你唱呀。
4: 哎。
0: 好啦好，无问题。
4: 后礼拜啊。
0: 后礼拜拜四拜四。
4: 哦，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4: 啊，妈妈你。
0: 好，拜拜。泰山的素云妈妈，
5: 你好
0: 啊，素云妈妈你好，
5: 你好，哦，终于等到了哈，
0: 终于，总有一天等到你，
5: 排到了哈，
0: 你看这人的卡，看这人的卡，
5: 这人我知我了解，我知道你叫做这人，我想听你的歌呢，
0: 想听我什么歌？
1: 哪一首？
5: 你有一条。啊，爱你的心留在冬天了。
0: 哦，有啊有啊，那首歌
1: 什么？
0: 爱你的心留在冬天。
1: 我台语的。
0: 嘿。好，好啊。
5: 你调文笔嘛哦。
0: 你调哦，我袂记哩啊，迄足久啊。
5: 我就是头一届看你的节目，听你唱一届。
0: 是，没问题，没问题。
5: 啊，过来，我都唔捌听，我想讲要搁听看卖。
0: 哦，好，啊，听看卖，看有噪音去无？啊，看有唱了较无好无？
1: 我为什么对这条歌没什么印象？
5: 那你咧唱，免烦恼，你咧唱的拢做好听。
0: 感谢，感谢。
5: 听你的歌，
1: 谢谢。
5: 我喜欢听你的歌。
0: 好，好吧，安尼后礼拜拜四哈。
5: 好，感恩啊。
0: 好，不客气，拜拜。
5: 好，辛苦了，辛苦了。
0: 拜拜。新朋友哎，395的新朋友，阿姐你好，
6: 又进，我是刘小姐，
0: 张小姐，你住在哪里？
6: 哇，花莲县现在像刚刚装了就气象了
1: 哦。花莲啊，你莫过两公里啊，花莲，我知花莲都好啊。
0: 好，花莲，花莲，花莲，张大姐你好，阿伯听什么歌？花
6: 莲，新曲盘。
0: 新曲盘，雷能转。
1: 龙
0: 哥的歌哦，
6: 啊，无都是怎互你查哪会当啊？
1: 我记得
6: 这首。
0: 好好，后礼拜哈。
6: 好，
0: 谢谢。今仔日拜四，后礼拜拜四。
6: 好啊。
0: 好，拜拜。
6: 拜拜。
0: 拜拜。这是，素儿妈妈不是点过了吗？
1: 没啦，刚刚电话接没
0: 通啦。哦，刚刚落线啦。
1: 他们都在
0: 讲英语，我来听。
7: 啊，我18667。
0: 18667。
7: 嘿嘿嘿。
0: 哦，18667，你现在要报名牌哦。

0: 啊，你要签几号？
1: 186了。
2: 哦，要有迄有遐侪号哦。我是捌签过迄，我是唔知啦。
0: 迄是较早较有较有到99号嘛，空空较99嘛。
2: 哦吼，99恭喜天公白对啊。
0: 迄号做啥物乐吼？
2: 大家乐啦。嗯，
1: 大家乐。
2: 啊，
0: 好好好，啊，礼拜给你安排哈。
2: 好，谢谢您，
0: 拜拜。来报名牌。新的雪梅姐，
3: 姚静，阿关，
2: 阿姐你好，
3: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3: 哎，我想听那个《让生命等候》，好不好？
0: 让生命等候
2: 吗？
3: 对，你们两位谁唱都可以。
2: 让生命等候。
3: 嗯，
0: 好，我来找看看，
2: 我们来寻找一下哈。
0: 嘿，
3: 好，谢谢你们哈，
0: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是像的歌，
2: 我不知道呢，国语的哦，哎，内地的。
0: 洪安格。
2: 哦。
0: 哦。让生命等候，好，好礼拜，好礼拜，给你安排。放假，你怎嘛？
4: 又见你哦，
2: 阿妈你好。
4: 我跟你讲哦，你的迄个冠军即马上来啊啦。
2: 阿妈喂，
4: 啊啊，是啦，你有甲我讲。
2: 好，好，好，
0: 好，阿妈我知。
4: 我跟你买冠军。
2: 阿妈，莫讲出来哦，阿妈要点歌无？要
4: 上来尔啦。
2: 好，收着，收着。
0: 好好好。
4: 我点一条歌给我听啦。
2: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4: 你若跟我甲阿关甲我点一条歌给我听就好啊。
2: 好，无问题。
4: 谢谢你啦。
2: 谢谢阿妈。
0: 阿妹听啦。
4: 有上啦，有收到啊，即摆收到啊。
0: 啊，阿妈你要
4: 听。无，我有出去外口佚佗啊，毋过一下我就转来啊。
2: 好啊。
0: 阿妈你要听啥？
4: 啊，你若甲我点一条歌，要紧啦。
0: 好啊，好。
4: 听就好。
0: 哦，安尼阮自白啊。
4: 食甲阿关。
2: 好，谢谢。阿妈
4: 哈，系啊，
2: 好阿妈，
4: 多谢你啦吼，
2: 谢谢阿妈，谢谢阿妈，
0: 好阿妈，谢谢哈，拜拜，
4: 不要啦，阿谢谢啦，阿个阿关啦，
0: 好好好，
4: 阿关啦，有介意我会甲你买啦，
2: 好啦，拜听歌哈，
4: 好，
2: 好，谢谢你，
0: 好，
2: 谢
0: 谢，拜拜，
2: 拜，
0: 哦，哎，阿妈的记忆永久好诶，你别当时要收费拢知呢，嘿。啊，要偌济钱？佫知影诶，有一届吼减收啦。阿妈讲吼，你减收呢？
2: 是因为减价吗？
0: 唔是，因为冷冻甲仓温是分开的。阿妈唔知影讲吼是分开价诶。
2: 哦，啊，所以想奇怪咧，收钱。
0: 奇怪，啊，哪会遐俗？啊，你减收了钱呢？嘿，减收就了钱呢？
2: 是是，另外迄样阿袂搞。
0: 对，嗯，才知影啊，破案嘛，迄落两项啦。减一项啦，
2: 对啦，还袂够。
0: 来，台中的丽华姐，
2: 欸、
0: 啊，丽华姐这个顶卡吼，这是黄元妈妈，
2: 哎、欸，
0: 黄元妈妈啊，你好，你好，
4: 要进啦，阿关啦，
2: 哎，妈妈好，
4: 我来点一条姜，不不点的姜蒜精啦，
2: 好。
0: 好
4: 嘞，谢谢哦。
0: 好，阿礼拜哈。
4: 好，感恩感恩。
0: 不客气，拜拜。
4: 拜拜。好，拜拜。
0: 拜拜。是572的新朋友。
2: 你好，
5: 姚静。
0: 你好。
5: 哎，我点歌。
0: 好，你要点歌呀？
2: 好，你要点歌有话问我啊。
5: 阿关啊，
2: 哎，你好，你好。
5: 一首啊，做雪中红。
0: 雪中红呀。
5: 哎。
0: 你叫伊家己唱哦。
2: 无啦，伊讲恁两个唱一首《雪中红》啦。
0: 哦，
2: 听啦。
0: 啊，阮两个哦。
2: 啊，要安怎甲你称呼啊？阿姐哦。
5: 我姓陈。
2: 陈哦，何东陈，陈小姐。嘿，啊，你住咧叨位？
5: 住啊，李林。
2: 哦，李林哦。
5: 嗯。
2: 哦，无问题哦。啊，你咱后礼拜来听歌。
5: 好，谢谢。
2: 谢谢你哦，哈，有闲较吃饭哈。
5: 好，我有时啊，都卡袂得去诶。
0: 袂啦，你啊，你啊，逐工卡。
2: 你爱每一天，你没有每一天，我都有在偷看你说。
5: 我哪有闲，我就会想讲要卡啊卡，拢卡袂得去。
2: 哦，你是咪卡一通就放弃啊？你加卡几摆啊？都加试几摆。
5: 哎，
2: 好。
0: 是啊。
2: 好，阿姐，谢谢你。
0: 好，
5: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好，感谢大家哦，这踊跃的点歌点满，啊，时间嘛拄啊好，来刷落来吼，要来进行着。今仔日即栋的即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吼，今仔日咱所谓即个时段吼，你若有一寡即个糖分困扰，或者是讲你有一寡即个疾病吼困扰，报告红字拢一大堆的，哦，即组你会当参考看卖，这是真正足好的。

0: 西，伊嘛唔是算药啊哦，哦，伊嘛唔是算药啊，对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所以咱所谓时段吼，参考看卖，啊，若中西的吼，甲 MOD 的吼，今仔诶，这档吼会当咱所谓时段吼，诶，抢先得到这个优惠哦，啊，啥物物件好康的吼，报你知，
1: 谢谢。
0: 啊，
1: 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无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高归地，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高归地。
4: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叫做甲咱这个健康归农民啊，啊，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哎，差不多3-4条苦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若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写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怎，你爱为即个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瓜的营养成分遮尔悬哦，啊你若较早讲哦，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提起菜籽啊，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共阮好食啦，也毋讲哦，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吃一条苦瓜就对了吼，你啊规条青汁甲煮过，哎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过浓缩佮萃取出来，佮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佮伊萃取出来，佮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这杯仔挂有一个顺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子啊？这个干嘛呢？你个豆头安尼个将落，阿姨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吼，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饮的。我因为我饮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饮哦，这你啊饮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瓜的清芳、口感，吼，这饮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瓜啊，伊这叫做生津止渴，佫会当清热降火，佫会当啊对咱的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剩的老的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佫甲啉一杯。你连续甲啉一礼拜过了，你佫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啊，唔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袂，一杯包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迄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即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的，愈食吼负担愈重。吼，我毋是咧叫恁拢总莫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毋是讲叫恁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有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的，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唔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苦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个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 哦，咱的这个研究员你讲，我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对，来对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换人就苦瓜会当用来做。

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啊，佮有真侪疾病，一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块贵啊，会愈来愈贵。你这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吼，这袂当乌白来，一定爱这个，这有一个好的环境，啊，佮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好，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块贵价值才会高。加食山块贵，会当佮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吼，这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佮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间的报道。山块贵尤其啊，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控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那无特殊，我未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食无平均的，愈来愈大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开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的。你若报伊来食阮的山口龟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这叫做咱体内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这个口龟就是安那，伫咧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这个大便人讲啊排排掉。食阮的山口龟茶，搁会当帮助你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佫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口龟茶来家你帮忙，哦，帮忙，让你啊腰椎卖佫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诶，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诶，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诶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睏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真多。食这個长血寿，食这個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即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支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蕊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诶，即叫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即叫做咱的甘草调和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即个养生良方七号丹，佮加上咱的即个温和调理的决明子，即叫做君神佐助，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予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所有人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罪所有卖所有人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佮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来这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这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这啦，咱这产品啊，科技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0000的，这叫做责任保险。这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在大力电视台要跟大家啊，这个这三角刀。

0: 边，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这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存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这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做文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的，你啉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咱袂注意听哈，这是做十二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夹，哦，一箱就是十二罐啦哈。这十二罐啊，哦，十二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甲伊讲吼，拍一下85折吼，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十二罐拄好一箱，十二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十二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来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你，吼、哦！今仔定岗聚文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互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定岗聚文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啦吼！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啊坐互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号做以后咧卖吼，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订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互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顶个拢有准算啊！一人阁加6罐，让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块，啊！若相信家己会到的，买2箱，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二十，小组24罐1000块，大组48罐，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我要偌济？喂，你好，我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要大组小组？
1: 你做讲迄个？
0: 有你等我，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真少，看遮来，喂，你好，来翠英，你好，大组小组，
2: 要嘉莹即摆就
0: 好，来53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平外平，你好，平，大组小组，
2: 我刚才有订的，
0: 好，等我一下，来54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妹，你好，大组小组，
2: 我要大组，
0: 大组来55线，足好用的啦，春姐，你好，大组小组，
2: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来，哎呦，这小珍姐，大组小组，
2: 小组，
0: 好来，大小组来，你好，来就叫叫姐，你好，大组小组，
2: 大组，
3: 来，谢谢，感谢恁所有的爸爸妈妈哈，老爸爱定岗资本，恁的刷苦果茶，真正足有效果的。你若讲拢无食过，你食看卖，我6罐互你做体验。你买一箱1000块，24罐，6罐互你做体验。啊，买2箱嘛，同款哦，6罐。你若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哦，这个口感无合，也是讲哦，你食完一组，食完两组了后，食完一箱2箱了后，你的血糖若无稳定，我甲你讲，拢免钱，拢免钱吼。0800-0000919，因为。保证有效果，这是最近上盖新的研发，叫做山苦瓜哦，山苦瓜。来，明珠姐哈，
2: 我买几多？
3: 一箱就好。
2: 我食看嘛。
3: 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毋捌食过6罐哦，6罐你就知影讲哦，哎，这个口感足好食，足甜，袂讲介甜啊，袂讲介苦哦。咱的佩姐大姐哈。你好，要爱一箱还是2箱诶？
2: 一箱，
3: 等我一下，一箱诶吼。咱个罗岩大哥吗？你好，要爱一箱还是2箱？谢谢您，好，拜拜。来54线吼，54线，帮我服务一下，花梨姐。
4: 苦瓜茶
3: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吼，谢谢。你若较种中秋要来送礼，你搬一箱互伊，会感恩你。送什么物件拢无比送健康搁较值钱啦，吼、哦！咱的爱玉姐哈，你好，
5: 你好，
3: 要爱一组这个苦瓜茶，
5: 我爱一组，
3: 无问题，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小玉姐哈，你好，要爱苦瓜茶哈，好，谢谢你，等我一下，咱等我一下哈，陈段姐，
2: 喂。
3: 嘿，你好，要爱一箱。
2: 我大一个
3: 大粗的两箱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吼。两箱吼，搁减200块哦，搁减200块，就足会好诶。啊，这吼，咱所谓是大，你若平常时咧食，一天你食一罐就可以啊。哦，你食完三个月了后，抽血检查，你看迄个检查报告，糖分甲你稳定啦，哦，甲你稳定。咱的英英姐，
2: 啊，你
3: 给
2: 我寄落去都靠过来。
3: 没问题，等我一下，哦，谢谢。咱的017的新朋友哈，
4: 喂，
3: 哎，你好，要爱一箱还是两箱诶？一箱哈，好，你电话小加一下，我甲你抄资料。好，哦，等我一下哈，谢谢。963的新朋友哈，哎，你好，
4: 我要
3: 烤鸡蛋吗？好啊好啊，你要爱一箱还是两箱诶？
4: 一箱。
3: 好，啊，你等我一下，我甲你抄资料。感谢你的家人吼，感谢你的家。咱所谓时代，你若假如讲吼，拄转过来看到咱的电视，你想要加入咱的这个会员呢？吼，赶紧的把握这档的机会吼。0800000919，尊旺大哥你好。
6: 哎，你好。
3: 哈，你好，要爱烤鸡蛋。
6: 啊，对。
3: 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
6: 好，
3: 哦，谢谢谢谢。咱的江贵大哥也是大姐。
7: 喂，
3: 嘿，你好，
7: 阿姨呀，
3: 啊，阿姨，哦，阿姨，要爱烤鸡蛋哦。
7: 阿伟啊，妹。
3: 阿姨要爱烤鸡蛋。
7: 大桌的啦。
3: 大桌啊，好，我再甲你寄过哈，你等我一下哦，你稍等我一下哈。月宁妈妈。
7: 你好，咱
3: 们要
8: 烤鸡蛋。哟。哦，
3: 烤鸡蛋。哦，妈妈这周就好诶。
8: 安
3: 尼哦，嗯，啊，你食看卖。
8: 好，我
3: 就搁甲
8: 你
3: 做啊。好啊，好啊，无问题。啊，妈妈，你等我一下哦。啊，你等我一下吼，买一箱食看卖。你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哦，这个糖分哪会遐尔稳定？啊，你嘛免惊讲吼，火气感觉收低，因为拢会当做甲你做调和，袂甲你讲吼感觉收低，也是讲吼，互你超崩起来，这完全拢袂，这。足奇怪的，因为吼山苦瓜茶，伊有效的成分就是山苦瓜皂苷呐，吼，伊内底皂苷足有效的。来，齐万大哥，
9: 来，
3: 嘿，要爱一箱还是两箱？
9: 两箱，两箱。
3: 无问题，等我一下吼。拢之前有买过，拢买两箱啦，拢买两箱。咱的美华姐，
10: 我小姐可以数。
3: 没问题，等我一下哦。秀莲姐你好，
11: 我请问一下，我妈妈是会员吗？
3: 你等我一下，有啊，你算是会员呐，啊，因为有你的名字，之前有买过东西都算。
11: 哦，好，
3: 你好，拜拜，哦，拜拜。那你凤芝姐哦，凤芝姐你好，你爱烤鸡蛋，谢
12: 谢，小组的小组的，
3: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哈，哦，玉清姐哦。哎，你好，要爱山苦瓜茶。
13: 哎，啊，你当时要我收？
3: 上紧爱后礼拜啊。
13: 啊，我拜六有要送回来。
3: 拜六，我帮你处理看卖好不
13: 好？那看送当节来。
3: 好啊，但是最近中秋节，迄啰送货可能拢无准时，你等我一下，我帮你处理。哦，我帮你处理。你若要爱赶紧收的吼，这可能无法度，因为公司即摆寄过王幺遐，王幺遐嘛无法度讲吼。甲你答应讲吼，什么时阵会到？因为货量太多啊，即马中秋送礼，拢用寄的啊吼。咱的丽梅姐，
14: 大周
3: 啊，大周的，哦，两箱吼，好，谢谢，等我一下哦。咱所谓是大，你若无食过吼，你就讲哦，这个物件对咱所谓这个时代的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尤其是吼，你50岁以上，你的代谢会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变慢。啊，若变慢，糖分、血压、血油。拢会加起来，但是这三项哦有连带关系无？绝对是有。你若糖分控制又好，你的心血管疾病嘛对你好。哦，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这是拢新闻在讲的哦。在这个饮料界爆红的就是什么酸苦瓜茶，会当减肥，佫会当降血糖啦。哦，你看这个物件一减二个，猛男啊，洗两领裤，这是非常的好。这新闻报道拢在讲啊。加食这个山苦瓜，但是你无法度吼，一天会当食遐尔济这个量啊，对不？所以你用即摆的生物科技落去萃取的，叫做山苦瓜茶，你也免吞药丸啊，吼啊你逐天安尼吼，一天啉一罐，你安尼一箱会当啉差不多二十四天嘛，啊你若开始讲吼买大组的，啉要2个月， 啊，你会当啉完了后，你才阁拍算讲哦，这个口感有好无？因为咱有开放互你试食，唔免互你讲哦，开冤枉钱，啊，食无效果吼，阁环境甲你退钱，这足好个啊！吼、哦，所以咱所谓时段，你呐，假使讲吼糖分一直拢控制无好，食咱的一寡这个血糖的药啊，也是讲吼有做注意多数的，吼、哦、在看医生拢无效果。

的，你来参考这组，吼、哦，让你满意啦，非常的满意吼。线、哦、卡咱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电话都帮我全部接起来，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吼、哦，谢谢。拜拜。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体育咯。今日咱来到埔主，叫一项民俗技艺，甲传统文化甲现代流行的元素结合做伙，唔呐伫咧台湾受到大家喜爱，更加显现伫咧国际舞台，和全世界看到台湾文化甲精神。到底这个文化是安怎开始的？今麦咱就邀请埔主电音三太子的团长阿和团长来向咱介绍。

0: 电音三太子的故事啦。
1: 我们这个电音三太子在2005年开始，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一群小朋友，我们本身就有一点点兴趣在跳舞。在一次的偶然机会，我们去盐水风炮参加庙会，他刚好放下那时候时下流行的音乐，刚好是我们俗称的战斗舞。这一首歌，我们每个成员他刚好带上偶，在那边跳一致的舞蹈，对啊，跳起来好像也蛮好看的啊，所以被外国的媒体拍到，就是这样子红起来。等于我们这个团体跟这个名称是从国外的外国人拍到丢 YouTube 转回台湾这样子的。对，传统的三太子是以三尊为主，以前说三太子是有三个兄弟啦，就是金吒、木吒、罗吒。现在我们一般看到的电音三太子都变五尊，第一我觉得画面好看，第二就是金木水火土。另一个讲法是说，罗吒是属于东西南北营的中央将军。如果在民间的那些民俗的讲法，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啦。演出当中的辛苦就是它真的很热啊，像现在天气那么热，你待在这个偶里面，就像无形的一个闷烧锅，你知道吗？对啊，就带着你都不用动，你就开始流汗了。也不敢说有多大的目标还是怎样，但是我就是觉得说，越在地越国际啦。像我们去过日本，去过澳门，去过大陆，印度，还有很多地方。然后就是说，如果可以经常这样把三太子带出去，不只说带着是这个偶，我觉得带着也是台湾的这一个招牌跟精神，这是我们未来走的最想的目标。但是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就是说社会上现在少子化。其实看这个偶跟参加这个真的是蛮辛苦的，可能每个家长生的孩子就大概一个两个，可能就会希望他们的孩子是有另外更好的发展还是怎样。对，因为有时候台湾这种宗教也好，这种民俗艺术也好，有时候在长辈看起来好像跟我们实际在走的他有一点点想法不一样。对，但是我要很坦白说，我觉得台湾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很珍贵，我觉得不可以让它消失。我们不管是建筑物，台湾的101或者哪里，不管，其实每个国家只要有钱，只要有钱他就可以把这个建筑物盖在那边。但是这种文化你再多的钱其实它是没办法取代，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文化就是让大家多多认同，多多支持啊，我们把它更加推广这样子。如果要问这个多辛苦还是说多重多怎样，我觉得你们可以体验看看，对，就直接来就好了，这样子就会比较清楚，也不用我来回答，你们自己体验到就知道他有多辛苦了。
0: 来感谢团长的分享，刷来去为了亲自感受电音三太子表演背后的成果，小宝跟明奇已经在外口跟老师练习了一段时间，国家就要带来精彩的表演给大家看哦。

0: 终于跳完了、欸、其实跟这个真的是不简单的、喔、你看还当冬啊吼，安尼跟咧吼，还在咧跳舞，我看他跳那冷弄，然后就咚一跳。
1: 因为刚才那个舞步里面还要每个方位都给他转一次，
0: 对啊。
1: 但来对，发现我自己的脚有点平衡，有点没办法平衡，
0: 喔、对
1: 这种感觉、喔、
0: 真的是不简单，喔、
1: 摇摇晃晃的。
0: 对啊，好、喔，来请来阿姨老师，阿姨老师啊，
1: 给我们评分一下，
0: 评分一下，你觉得我们跳的还可以吧？
2: 可以，
0: 可以有合格就对了啦。哦，安尼，你要带来上班了，对。
2: 高十分，
0: 哦，高十分、
1: 啊，老师的很好，给我们九十分。
0: 跳这吼，真正是不是一般人真的可以跳的，吼，所以算是我们那个台湾之光了，台湾之光，
1: 非常棒的艺术，
0: 那就去给他发扬光大下去，吼。
3: 喂，老师啊，啊你人嘛想过好啊，我看哦，你应该是歹势对因讲啦，哈，话讲过转来。今日咱透过团长的介绍和亲身体验，了解到传统文化要伫咧现代社会

继续嘅传承落去，真正是一件无简单嘅代志。好佳哉，有这地方嘅团队持续嘅投入，才会当让更加多人看到宝贵台湾文化哦。更加有趣味嘅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台湾嘅。

0: 达 K 清泉大哥，这是烧水漏鬼岩的所在，
1: 还是烧酒漏鬼岩？
0: 烧水啊！
1: 哦，我想烧酒啊，漏鬼岩嘛，真恐怖呢。

心呐、啊，心坚定，坚定的心。来，金峰爸爸，思念清香。

0: 谢谢，感谢大家啊！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就是人拢讲哦，一直咧吴永敬，你那一直咧模仿吴永斌咧唱歌。啊，头多头多，迄两个影哦，咱就迄相识影。
1: 啊，都讲一个讲一尊的是到底。嗯，
0: 嘿啊，
1: 嘿啊。哎，恁哥哥甲你生做敢有像？
0: 无像。
1: 你甲恁哥哥生做无像？
0: 无。
1: 啊！你甲恁姐，啊！你甲恁姐姐，敢那嘛还好，啊！不过女生甲男生，
0: 拢无是。
1: 姐姐有啦，小看。
0: 我敢那偷抱来。
1: 无，你姐姐目睭较有神。
0: 目睭哦。
1: 嘿，目睭遐有神。姐姐啦，啊，哥哥因为我冇看过，我不知道。
0: 啊！伊就摕我的相片去迄落啊，医美中心呐、啊。
1: 你上好啦。你上好是安尼啦。哎，恁哥哥我真的没看过了啊，因为姐姐是见前捌甲咱的是捌一起出去过，所以有印象，有啦，眼睛有像。
0: 我看是我妈妈。
1: 哦，我想起来了。
0: 有吗？
1: 有
0: 哈，
1: 有感情妈妈，嘛是上半脸。
0: 哦，也是。
1: 因为我没看过恁爸爸，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半这边以上很像。
0: 哦，因为只有一个地方不像。
1: 哪里？
0: 性别。
1: 又高
0: 哦好好，哎，我妈妈就是查某呀，
1: 我没有啦，因我无看过恁爸爸，所以安尼较歹去比较。哎呦，安尼啊，讲以我来讲的时候，我多诶人会讲我较像我妈妈，啊，不过呐，我认真要猜五官的话，我觉得我两个都有想到。
0: 对啊，
1: 对我有想到我，嘿，对我有想到我爸爸诶，
0: 拢有一寡这部分较像，
1: 应该是讲我脸型比较像妈妈，对啊，然后你说五官的话，嘴唇比较像爸爸，那眼睛我觉得是不像，因为眼睛像谁我真的不知道，我到现在还没破案。然后鼻子我觉得在他们两个的中间，因为我爸爸鼻子比较大，我妈妈没那么大，但是我住在他们的中间。

0: 我们就是不高也不低，对，就刚刚好，就也不是说刚刚好，当然可以陡一点会更好啦，对啦，啊就刚好没有啦。
1: 你那个韩国人哦，结婚生囝，
0: 啊就差不多。
1: 你真正拢无像，绝对袂像妈妈，
0: 对，
1: 也是讲好袂像韩国。
0: 哎呀、啊，就不知道，对啊，所以我老公呗，
1: 因为也基因拢已经改过，
0: 经历过啊，
1: 拢已经过改过
0: 啊，对，还是较歹撇个出来啦。啊，老公单纯被这样拆五官的话，我会觉得我都有啦。嗯，啊，那是讲整体的选，那干嘛我较像妈妈啦？哦，嗯嗯，啊，因为对，因为我没有看过你爸爸，我就不知道。嗯、但是以上面上半脸这一块，我觉得比较像妈妈。
1: 我爸爸就引导，
0: 真的吼、哦，啊，你若无引导，你妈妈哪会愿意啦？你妈哪会袂啦？
1: 不一定啊，电话关起来拢同款。
0: 无啦，迄当啊开始初初就有差，你连要开除你嘛袂见，是不是？
1: 对啦，
0: 嗯咩，有差啦。
1: 人咧讲吼，形象拢是另外一半，上水啊，啊上引导啦，
0: 对啦，对不？我觉得那个第一眼的迄个啦，顺不顺眼也很重要啦。
1: 嗯，嗯啊，人讲嫌猛嫌嘛，对不？嘛是有。
0: 嫌回家是买回家啦，
1: 哎呀、啊，嘛是特地你欣赏的所在啊，
0: 的所在啦，
1: 对不？
0: 对吧？
1: 好，来抽奖，看今日抽到什么人？嗯，大力观众回娘家。
0: 哦，三二一，停。
1: 嗨，
0: 请问我想我当你要换？
1: 哎，中华的惠美姐哦，哎、
0: 欸，我昨迄个广播来呢。
1: 你长秀宽，
0: 那是秀宽吗？是啥物？啥物？秀宽啊嘛，
1: 敢那无啦？可惜，可惜。
0: 对，啊，这位回避啊，回避啊，回避姐啊，你住伫个迄落
1: 何必嘛？
0: 何必何必回避姐？哎，是唔来点歌迄个？
1: 唔是点歌，开讲。
0: 哦，开讲诶，系啦，我来记有卡来啦。
1: 啊，结果有接通啊无？
0: 哎哎哎，伫啊，迄个话，我是登陆地球迄个啦。
1: 啊，佫着奖，你去看。
0: 你看，啥物人讲迄落诶？你连开讲都开无，讲介完整诶，都会着啊。是咧，啥话啦？
1: 有接，迄落有卡啊，但是
0: 有接起来。啊，有接通哦。
1: 啊，重点伊无先讲喂。
0: 开讲阁无解完整哦。嘿。啊，话规波
1: 叫伊听电话当，
0: 结果阁听电视，结果了我讲无你等下阁一摆好啊，迄个人就对啊。嘿。是啥话啦？
1: 真诶，啊，但是重点。
0: 啊，你咧等来啊？
1: 唔知影有伫电视机头前无？啊，若有吼，赶紧敲电话呢。
0: 哟。
1: 233-7959。233-8-0303，电话卡起来，才会当给你，
0: 给你
1: 处理，
0: 对，开始服务，开始领奖，来哦，嗯，
1: 来
0: 真正无，哪有可能？安尼你谈哪卡电话是为着要演戏，还是要试看恁的电话有歹去，还是要试看我的电话有歹去？
1: 但是我看，
0: 这个版型，
1: 较困难，
0: 有难度，
1: 较困难。来，搁给你十秒钟。
0: 哦，伊够大粒袂对啦，够大粒可能还搁听好几时啊？
1: 十秒进来，
0: 不是啦，我怀疑一下。
1: 啊，安尼好，难啊难。
0: 安尼啦，
1: 收起来吧。
0: 你甲看看。
1: 惠美姐，
0: 啊，你阁无啊啦？
1: 哎呦，怎
0: 无来？今仔下阁无来啊？
1: 很可惜啦。
0: 哈，这遮尔啊难得着。
1: 哎呀，平常时啊拢有咧看，说无啊奇怪。
0: 那今仔下
1: 拢无看到最后啊吼。
0: 对啊，拢无要坚持到最后对啊。
1: 嗯，这些时代拢讲啊，无可能抽到我。
0: 不一定，我叫就是你啊，到底。
1: 好。来，这是幼稚的电话吼，甲记起来，抄起来，若有需要，电话继续甲伊拨通吼，这是最好的机会吼。来，0976-713-7451，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
0: 哎，
1: 阿关，
0: 哦，双花招财阿关呢，卡到0930-89-7479，0930-89-7479，感谢唐衣服饰、铁力服饰哟。
1: 好哦，哦，谢谢大家哈，啊，有需要的，也是讲有需要甲您做服务的，唔免拍摄，做您来卡哦，好。那热火青春购，
0: 明天见喽。

0: 哎，玉秀姐开了掌声哦，还有我们的义珍啊，江水，还有我们的慧珍姐，阿甘的走珍姐，瑞华姐，登祥大哥，丽儿姐，建林姐，还有我们的美英姐，小美冰淇淋，登祥大哥，还有我们的梅金姐、水盆姐、素女姐、美香姐、炸弹姐、秋伟姐、素珍姐，感谢。好，今天我们敬歌啊，我们敬歌，敬歌你知啦吼，迄个正妹的对啊，正妹的是敬歌，敬妹的，正妹，正妹的是敬歌，敬歌的是正妹嘿，都伊今仔带伊迄个神奇狗仔来啊，啊，爱怪伊个，都短，
1: 伊，
0: 伊个狗仔就是短，反正就是，你也看你走路了，短，安尼，短。啊，哥哥，
1: 拿小兔子诶，伊招拢用拢用跳，
0: 哥哥，阮胖胖会惊伊，是我胖伊是惊伊，还是不介意？
1: 惊伊，
0: 惊伊哦，为什么惊伊啊？
1: 他一开始是吓到，然后一样哈气，
0: 没有。
1: 哥哥最后就把他抱起来之后，他就是哈气完之后是这样，一直揪，一直揪，往后把裤。一直揪，安尼一揪头一揪，我讲你都双下巴快挤出来了，你还一直揪。
0: 啊，是伊啥会惊伊啊？
1: 可能太热情了。
0: 太热情。
1: 我从阮前前去阮朋友遐，因

0: 是两只贵宾，他也不会对他怎样啊。哦，欸，也不会对他哈气啊。
1: 可能是味道了，可能是那个这个味道他，他比较没有那么适应。
0: 不过，
1: 那个贵宾的味道，他可能比较适应，
0: 比较常接触了，那确实。
1: 比较常接触，当然对他就比较适应。
0: 上无嘛，一个月一定会去跟人见面一次
1: 啊。对啊，所以他比较适应啊。
0: 但是我感觉我前前就厉害的是，他真的对猫就
1: 全部都是充满敌意。
0: 对，就是很凶、很凶、很凶的那一种的。但他对狗狗就不会。
1: 他都嘛，敢那哈一盖鸟。哎呀，伊啊，拄到鸟唔是哦，
0: 哦，因
1: 为胖胖的拄到鸟是，
0: 是连刷哈，气啊，呢吼，
1: 他怕，他应该是怕被争宠了吧？
0: 以猫界来讲，他就是要宣示地位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但是对于异类不一样的，他可能就是会有，就是会害怕还是怎样？那种
1: 不喜欢的
0: 感觉是不一样的啦。
1: 重点就是不喜欢。
0: 不过他没有到不喜欢，无去有朋友遐，伊嘛是安尼，伊若经过就伊看，啊看伊两只行来行去，伊嘛袂敢安怎。对啊，就这样看而已。对啊，等于都伊袂哦。人讲猫狗大战，猫狗大战，但是不会呢，还好呢。
1: 那现在都是养的，又不是那个那黑个那。又不是那个外面流浪的，
0: 那外面流浪的现在
1: 这么东西算宠物猫狗，所以可能那个味道都还都差不多啊，因为用 vacuum 洗嘛，去洗就是要去洗，洗那个
0: 洗澡
1: 也是都应该都是同相同的地方吧？
0: 不同的地方啦，是不同的地方啦，只是说
1: 我的意思是说，
0: 狗狗会有狗狗的味道，猫咪会有猫咪的味道。
1: 对啊，因为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用的那个什么洗洁剂还是什么那个味道出来会差不多啦。哎呀，
0: 啊，我
1: 就是会差不多。
0: 主要是他们身体的存在
1: 会肉蒙
0: 会有那个体味啊。
1: 我来，
0: 他们也会有他们的体味啊。
1: 那个会肉蒙
0: 散发那个。
1: 会热猛，他不喜欢
0: 那个气味，对，那个气味。不过狗狗就是不洗澡不洗，
1: 一定会臭咪咩。
0: 而且说一个礼拜不洗就会很臭很臭，
1: 臭咪咩，哎，
0: 所以
1: 因为
0: 那
1: 鼻子先，哎，人鸟也唔免啊，
0: 鸟
1: 永远都唔免洗，
0: 唔免洗，
1: 鸟伊家己也洗啊，用椰子来洗。
0: 而且它每一个地方的味道都不一样哦。嗯，我听到声，它头有头的味道，脖子有脖子的味道，颈肩有颈肩的味道。
1: 有听到声音呢？
0: 对啊，不然就是你们那个是没有关了。
1: 啊，
0: 有啊，有关啊。
1: 我唔知，我听到声。
0: 我刚刚猫咪就是很特别，他们一个部位的味道都不一样。
1: 哦，猫咪每一个部位的味道都不一样。你喜欢闻它的脚吗？
0: 超喜欢。
1: 为什么？
0: 哦，
1: 还有香港脚的味道吗？
0: 不是香港脚，不是香港脚，就是有一个那我说不上来。
1: 啊，
0: 我说不上来那个味道。
1: 嗯，
0: 你吸伊反正那拍在那伊的那猫跳台上面就会侧躺。啊！伊侧躺是咪手的，像咱若侧睡是咪手的，安尼开出来海出去吧。
1: 嗯。
0: 啊！伊拄我海安尼时阵，我就行落来，就安尼甲偏吼，等下吐嘞，吐嘞伊甲偏安尼，我好势嘞。我说啊，手手跟脚脚味道又不一样哦，脚脚会比较浓。你等下，我等下。
1: 哦 no
0: 不会臭的啦
1: no
0: 那个是会让你回味无穷
1: no 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巴黎巴黎，
0: 我
1: 是冯妮娜，
0: 我是阿顺
1: 啊，今天爱你怎样，爱你怎样三回的老师啊，
0: 今天刚刚不是有打开了。不是在下面吗，老朱？ 你下骹的粉液感不是有可能？
1: 我唔

0: 有存进去吗？没有存进去哦。
1: 不是啊，他刚刚不是已经有打开了？还是那不是你的？
0: 我不知道哎。
1: 说什么什么吃泡面什么的，对吗？
0: 你们有没有看到
1: 啊？但是我刚我刚存而已呢。
0: 在那个今天的爱丽斋里面呢、啊，今天、啊、今天要用的地方在那边呢、啊。
1: 啊，你下骹分页那是啥？
0: 啊？你按出来我看看，好像不是这个哦。
1: 不是啊，
0: 不是，不是这个我，啊我安尼无欠着免喏。
1: 哎，啊，迄下骹迄分页嘞，老师，你啊下骹迄分页迄边啊是啥？哎，不是哦。
0: 哪个姐？
1: 啊，右边迄个嘞，迄个不是哦。
0: 不是啊。
1: 迄个是迄个。嗯，不过我刚刚为什么好像我看到你们有打开？
0: 哦。
1: 哦。
0: 哦。
1: 哦。
0: 还是你啊？不要了啦。你都无买好啊！我咱即马先唱歌，我等下开来讲伊都，哦，
1: 嗯，
0: 先唱歌讲好啊啦！啊，我来欠一个，因为我就放在我有我记得我有存啊，怎么没进去？好，没关系，好，那我们先唱歌哦，来先听歌。
1: 好，谢谢。

0: 天生的歌曲《
1: 派豆丁》。
0: 方兰姐、慧珍姐、春嫂妈妈、秀琴姐、彩珠妈妈、阿布阿宝、林玉姐、玉华姐、小美姐、玉琼姐、炸弹姐。

0: 谢谢真心大哥、金石姐、俊峰大哥大嫂、淑珍妈妈、蚊子姐、土豆龙哥、瑞华姐、方兰姐、春菊姐、玉琼姐，徐徐的叫咚咚哦，很夜的。
1: 大家动作，咱的工，咱的工位拢走了了，是吧？
0: 还有，明德大哥。
1: 哦，今天让你猜错了哦。嘿嘿。
0: 我没有骗你哦。
1: 来哦，接着这个点歌应该不会来了，但是我还是要给他唱。老师要给我导音哦，因为我不想唱。

0: 哦，啊不，啊咱成功啊，你老师，咱成功啊，你知好啊啦。哦，成功啊，你知吼。
1: 哎，啊不嘞。
0: 哦，对，无啦，我是、啊、我本来是想讲先进那个广播，然后个回来，个唱两条。哦。
1: 我待会给你好动听。
0: 什么动听？
1: 就是时间到，哎
0: 哎。哦，好啦好啦，迄落啦，老师今仔，今仔爱你知要爱你知影啥货呢？好。
1: 少者。
0: 迄落你虽然是迄落少主哦，三 B。

0: 鸡巴也会脂肪肝呐 啊, 啊！那个减肥你啊减肥嘛就讲我们三百多，因为那个三比八，可不可以减肥多哎？
1: 还没。
0: 哦，啊，怪那个靠四招让内脏脂肪不囤积哦，哦。啊，怪那个咱姐的副教授跟咱讲哦，许多生活习惯病哦，都和内脏脂肪过多有关哦。哦，如果平常有偏食，哦，啊，而且高脂、高卡路里、高卡路里的饮食哦，运动不足啦、外食啦、饮食、迄个饮酒啦、跟迄个睡眠不足等不良习惯，都特别容易造成内脏脂肪的堆积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哟。嗯，哦，啊怪，怪内脏脂肪过多哦，会提高你罹患高血压、跟脂肪肝、那该的糖尿病哦，以及失智症哦，大肠癌哦、乳癌哦、哦等重大疾病的风险哦，哈、嗯。然而，咱那的虽然咱的内脏脂肪哦相当容易堆积哦，却也容易消除，却也是比较容易消除的脂肪哦。哦，它会堆，也比较容易消除哦。
1: 对，
0: 有这么容易吗？哦，因此
1: 内脏脂肪比较可以。
0: 哦，因此哦，透过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就可能迅速消除内脏脂肪哦。那很好哎，因为内脏脂肪真的是都比较不好的东西。
1: 对啊，因为我就是如果那这几天比较有在吃面包还是吃蛋糕啦，哦，那个我内脏脂肪一定会升上来。啊，如果你那一阵子如果比较没有吃，又调整回来，就会降下来。
0: 哦，嗯，哦，啊，你要减少脂肪的摄取哦，哈，第一呢，减少脂肪摄取啊，怪，首先要抑制你的脂质的摄取，这、就是脂肪的摄取的对啊。
1: 对，
0: 哦，例如哈，在吃鸡肉时可以将鸡皮去除。哦，像如。我其实那个如果是炸的鸡皮，我就比较
1: 就一定吃的，
0: 对，
1: 就是咱弟弟一定爱吃的。
0: 但是你如果是卤的，
1: 就不一定会吃，
0: 我就会要把它拔掉。
1: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啊、可是你如果是炸的，
1: 因为会熟熟，
0: 热量会比较高、
1: 啊，熟啊，
0: 而且比较
1: 脆脆的，尤其要趁热吃，脆脆的，
0: 而且又很香啊，又不用不吃鸡皮了，可能。你如果是卤的啦，还有那个像刚才那个黑个啥白切的，嗯嗯，它都还是白切嘛，
1: 对对 对, 對，
0: 黑白切黑瓜切的，那个冷的鸡皮叫我要吃，我不敢吃。
1: 对啊，像我就是只有吃那个肉啊，管定一片，我的 K 的边
0: 啊。对啊，我就不敢吃啊。但是你如果是炸的，就算它冷掉，我还是吃。
1: 尤其是他们用那个脆皮的。哦。
0: 看得开，打得帅，无怪两个在同我。
1: 因为以前唔敢食炸鸡皮，迄种互阮翁教歹。阮翁原本三皮吧，啊伊爱食炸鸡皮，我想讲，那我炸得咸酥鸡，啊拢叫炸鸡皮，啊叫一盖我就甲食惯，好，才知伊连真美味啦。
0: 我告诉你，迄个会向处理的。
1: 对啊。
0: 会晓处理的吼，迄个鸡肝那饼干的偌好食。
1: 对，然后里面又 QQ 这样。
0: 对，啊你如果那个软软那个，
1: 哦那个软软就不行了啦。
0: No,
1: 所以我就报第迄落第第有伫迄落彰化有一间呐，伊就讲
0: 遐。在彰化的对啊。
1: 无唔是。
0: 哎，去找个彰化买哦。
1: 无啊，伊讲遐爱徛多摆，伊个迄个伊袂晓徛，伊就放弃。
0: 哦。还有一个鸡皮尽量去除的对啊，而且调理方式也建议不要用油炸的，那可能啊，油炸最好吃啊，烧烤哦，烧烤可以啊，就是反正你要扛扛的料鸡皮拔掉啊，
1: 对，
0: 我都是这样子，因为一个
1: 那个我就会拔了，
0: 哎，因为那个也烤焦啊，哎呀，烤焦就是有当时爱的外面全部都焦了，里面还没熟嘞，尽量用煮的哦，就能减少脂肪的摄取。另外水果当中的果糖也是不容易让水果当中的果糖虽然不容易让血糖上升，脑壳里其实果糖最高上升血糖的呀、啊嗯 皮奶虾虽然不容易让血糖上升，却也因此不会让吃饱的讯号传导给大脑，反而容易吃过多。哦，我的天哪！
1: 对
0: 了
1: 对了，确实。
0: 哦，血糖不容易让血糖上升哦，干嘛呢嘛？
1: 它不会像我们直接吃到那甜品的直接吸收那么多的糖啦，哎呐。
0: 好，在肝脏中转化成三酸甘油脂哦，你也吃太多哦，你当然你得变成三酸甘油脂哦。如果想吃水果，可以吃果糖较少的草莓。啊，怪肉梨，肉梨，啊，不过肉梨油腻腻，叫我叫我唔敢食。啊，个迄个
1: 柠檬
0: ，柠檬以前会吃啊，现在食老不在了吃了。嗯，会胃食道逆流嘛？嗯。哦，啊，怪芭乐，上好就是芭乐啦，哦。嗯。我们伯乐哥上好啊，你来食我们伯乐哥的啊。嗯。哦，啊怪梨啊，个莲雾，啊怪了杨桃、水蜜桃。哦，这些叫不容易造成内脏脂肪的堆积哦。其实这里面我看一看，就是因为草莓很少有啊，
1: 对，
0: 还有季节性很。
1: 洛梨也有季节性。
0: 嗯，啊，伊个芭乐是季节性的好食，较歹食安尼俩。
1: 啊，不过一
0: 规年规年都拢有啊，所以我是觉得里面最比较简单的应该是
1: 菠萝果
0: 。
1: 啊，你去。啊，那无就是来大力吹伊得。
0: 来大力吃伊得。喂，
1: 我讲吹啊，我讲吹啊。
0: 阿怪，你爱常吃大豆跟糙米。哦，大豆和糙米哈、哦，含有这个丰富的紫莲素。哦，紫莲素具有良好的燃脂效果。干嘛呢？也有帮助消除内脏脂肪的效果。大豆是什么回啊？刚是咱咧食冰的迄大粒豆啊，迄叫大豆嘛？嗯、真正假的？唔是黄豆。哦，老师个不吹哦。
1: 黄豆是个另外一种哦。
0: 黄豆是细个粒嘛，娘呢？
1: 啊，迄大。
0: 对啊，大豆哦。
1: 对，大豆。
0: 哦，原来那个叫大，啊，不是那个应该只有在食冰的时候才有吧？那、啊、你要去哪里买啊？
1: 说的也是。我们都只会在吃冰，多少会吃，就冰里面有糖啊。
0: 那个大豆，那个大豆应该很少，都只有在吃冰了。而且我们那也没来不及买，买一杯大豆来吃吧。
1: 不会。
0: 哦，好啦，反正你的阿伯你吃臭米的啊，哦，那吃那臭的啊，哈。阿怪了，每天呢、哦、肌力训练十分钟。快走30分钟哦，嗯，来，咱建议的是讲每天最少要快走30分钟，如果能在快走前先进行10分钟的肌力训练，还能加速内脏脂肪的消除哦。哦，你算你肌力训练了，你较去行咯，嗯，安尼那个就可以
1: 效果较好
0: 就对啊，嗯，哦啊，怪那个比如。复健师嘛，敢表示哦，其实透过适当的锻炼哦，运动呢、啊、就可以加速内脏脂肪的燃烧，而且运动锻炼的时候，嗯，还有助于增加你的肌肉，哦，让你有你的肌肉个愈来愈多，有你了解不？
1: 有，
0: 肌肉不是油哦，哦，你忙动作，有些人他是长肌，没有长油哦，哦，了解不？哦，让那个脂肪不再容易再次的堆积哦，哈、嗯！啊，怪第三项就是爱充足的睡眠，你一定爱睏了吧？啊、嗯，了解无？一定要睡饱一点哦。最后，则是要维持充足的睡眠哦。睡眠不足也是嘛，也有练内脏脂肪增加的原因哦。哦、嗯，女的在练睏了吧？男身体会分泌受体素嘛？嗯，阮家纯就是拢睏无吧？嗯。所以也看安尼，也困有饱，伊就是伊就想无用，嗯，了解无？哦，睡眠不足的人可能让身体分泌饥饿素哦，就是会列腰的地儿，哦，令进而吼列食欲提升，容易发胖。嗯，哦，你困无饱就是安尼，
1: 真的啊？啊，
0: 不过我困足饱嘛呢，这没准。
1: 所以那时候疫情的时候，不是不用。
0: 上课
1: 不用上课嘛，嗯，啊，个多啊，迄阵啊为着要拍 MV， 所以有在减肥嘛，嗯，然后那时候就 像啊，那腹肚枵，那腹肚咧咕，拢平平

0: 均九点左右。
1: 晚上。
0: 不嘿，啊咧久，今早去困，因迄阵啊拄啊做会知六点咧。哦。啊，所以就是刚好那一阵子晚上不用上课，所以就可以早一点点睡觉。我就大概都平均都在九点、十点，就是赶快去睡，因不等我来腰，我都困咧，我咧今早去困。结果那时候真的是瘦得很好，
1: 那个比较瘦，
0: 就瘦得很快，
1: 也比较紧呐、啊，哎呀、啊，你如果睡不足的，你啊睡眠不足，真的很容易发胖、嗯，但是也不能睡太多，
0: 像昨你等到，
1: 哦，我一个朋友
0: 他
1: 有办法睡两天呢，好厉害呀、啊！
0: 你不要差一点啊，叫救护车咯，
1: 无啦，他
0: 我想恐怖吗？
1: 你袂感觉迄、那个？我只要睡超过十个小时，我就全身酸痛。
0: 哎呀，
1: 我会这样子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你我大概都是睡到大概七八个小时左右。啊，你阿哥我加困三点钟哦，我感觉我起来时阵，感觉规身躯拢天了了。为什么也安尼啊？
0: 我也会呢，
1: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0: 奇怪嘞。
1: 哦，不给哪一类，反
0: 正那就是我们就是老路命了，没办法了。
1: 我躲一个排名，
0: 排名
1: 就是安尼。哦，
0: 无迄生命困较久啦。
1: 对啊。好啦，今仔这敢迄个听有哦，就是你爱。你也要消除你的内脏脂肪，你才困了饱。啊，怪在你啊叮，你啊叮当诶。啊，怪你啊食，
0: 爱食大豆，
1: 食大豆，食糙米啊，怪在那啊，怪在了。
0: 啊，都
1: 安尼啊。还有一样啊，不是还有一样。
0: 最，我会讲完。
1: 快走啊！迄种讲了，
0: 老师的。
1: 睡眠啦，嘿啦，好啦。
0: 睡眠。
1: 反正就是，穷主要是困了，爱困了饱。
0: 对。
1: 现在有些人恭喜在，你要给困到半夜很难，因为他们那个睡眠
0: 品质
1: 不好啊，阿里巴巴，巴巴，哦，
0: 好啦，
1: 啊，咱今麦吼，咱今麦来先来唱歌，
0: 不是啦，要甲菠萝哥叫出来啦，要甲菠萝哥叫出来，你
1: 要甲菠萝哥先叫出来，先唱两条，啊个播好啊。啊，无因拢会走了了呢，了解无？老师先唱两首，啊，过来他个伊个播菠萝歌的菠萝，再进那个主桌先，啊，过来他个唱两首，啊，你较袂走去，啊，过来他点歌。
0: 你确定这样转换时间？
1: 确定这样可以，来。
0: 今天不够时间啦，来金土大哥，苏联的人，阿特，美娇姐，阿姑姑，吴芳妈妈，玉慧姐，丽英姐，春嫂妈妈，玉春妈妈，樱花姐，婉珍姐，瑞华姐。梅玲姐、娟如姐、

陈大哥，我南部阿爸了，玉春妈妈，李林姐，东东二号你也听耶，守春姐，淑珍姐，秀满姐，美菊阿姨，美花妈妈，君如姐，美惠姐，明德大哥，玉琼姐。

谢谢金土大哥，受到掌声哦。谢谢仙女妈妈、美云妈妈、易遥大哥、桂云妈妈、美娇姐、小美姐、薛糖妈妈、齐君姐、春嫂妈妈、林德大哥、瑞华姐、墨香姐。

0: 谢谢方姿姐、志成哥、李君杰、国中大哥、阿树妈妈、红林妈妈、淑珍姐、守春姐、炸弹姐、许许多姐。
1: 语言呢、啊？语环姐，婆婆，这个念环哦。

哎，谢谢了呢，春嫂姐、帽子大哥大、嫂二姑姑、爹，还有美玲姐、雪晶姐、梅玲姐、刚才的炸弹姐、美惠姐、瑞华姐、志成哥、磊哥呢，还有美惠姐、淑珍姐、玉琼姐、美娇姐、红领的妈，还有我们的佳丽姐、素珍姐。

还有这个碧霞姐，还有我们的东东啊，中元姐、瑞华姐，还有我们的玉珍姐、芙蓉姐，好不好？我妈瑞东大哥、吴芳姐、玉如姐，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美香姐、阿丑姐、乔珍啊、守春姐、吴芳姐，

0: 哎呀，说回来来哦，我看来金芬姐、方仁姐、玉如姐、
1: 飞龙大哥、
0: 小美冰淇淋、梅香姐、守贞姐、金娇姐、碧霞姐，大家好。今麦要冲啥会咧？今麦就进来看咱，把咱菠萝菇请出来啊！我的周身有地位，看下去哦。
2: 北纬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0: 咁
1: 嘅。破音嗎？
0: 係等一陣，大家好，你住咩？大家好，我是人間的國寶啊，樂國樂平啊，咱的漢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來用心，
2: 把咱好多文化變五級。
0: 是的啊，來，咱今日講咩？讀書啦，早我讀書，我也做書嘅。
1: 對。
0: 伊講，伊是講啊，讀書要創，對嘛？我若去。我来去迄个干妈店买物件，伊无可能讲哦，叫一 S S 加 Y S 加 Y 等于三双，哎，安尼看安尼点两
1: 双。三角函数啊，你哦。
0: 无个三口三天字口天字对啊。
2: 按的平方根是多少？
0: 但是尾啊，我开始发现讲，读书是为了自己。
1: 哦。
0: 因为我抽考就了三年兵啊。
1: 嘿。
0: 啊，人讲哦，那考到二专，啊，我就能做一年十个月。
2: 哦。
0: 一年两个月呢，达头一届读书
1: 是为自己。哦，
0: 去先哦，读书若有目标，先就袂敢有即个。啊啦，较早拢为阮老爸读个，伊叫我读个，我无爱读个，伊叫我读个啊，对。啊，你感觉咧？
2: 老爸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到嘴无到喉，到喉无到心肝头，即句话意思是啥物啊？
0: 即句。
1: 哦，我知影，迄个是咧见证奇迹的时候，伊就伫变魔。
0: 哦，我跟你吞平碰吐平碰的，我咧拜托的，讲到你个嘴就好怕干。这个狗吼，啊，咱这个文音嘛，低哆，哦，低哆，周哆，不哆，啊，那是白话音，高分，这个物件吼，高分在长唔诶，高分唔是慢来去稳的。啊，过来吼，料想未够，吼，这个狗吼，过来嘴吼，慢嘴起。啊，米嘴啦，好嘴，这种是同款吼。啊，来无文音嘞，无法无天无啊，啊，无法无天，无可奈何。

0: 啊，那是白话音无依无挂哦，过来无要无紧哦，啊过来呢，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南宫山无男无女啊，哦，我听过了，哎，无男无女啦哈，啊这个拗吼，人讲吼牛声要拗哦，啊这个林茶，这拗韵未歹哦。都要嘴大啉者哦，啊，过来，你嘴袂开，我就看到你的脑底啊，哦，这个喉，啊，过来啊，迄个嘴大喉宽，哦，好啊，嘴大喉，口干舌燥，哦，嘴大喉宽，哦，啊，这个肝吼，这个文音嘛，嘿，肝胆相照，肝胆相照，哦，嘿，啊，过来，这个白话音，心肝，心肝片，哦，啊，过来，心肝硬啊，这个幼小的心，那心肝硬啊，哎呦。过来，胆肝对心肝，所以到嘴无到喉，到喉无到心肝头。
1: 老伯，你用讲的雾沙沙。
0: 安尼哦，啊，不然大家坐下来，
2: 给恁看。
3: 阿公，我食饱。啊，
4: 食饱，我看嘛去。食无清气呢。
3: 哎呦，蛮得剩几粒饭粒啊，尔，甲清气有啥物关系啦？
4: 哦，甲你讲过好几摆啊。啊，食饭都要嚼清气，嘿哦，迄做事人偌辛苦嘞，你知无？
3: 哦，好啦，我知啊。好啦，阿公，我要出门啊。
4: 要出门，啊，你要去对啊？
3: 我要跟隔壁的小明要去爬山。
4: 啊，你跟小明两个，啊，佫有甚物人啊？
3: 无啊，干阿阮两个啊。
4: 啊，我唔是佫甲你讲过，啊，外口歹人遮济，吼，你一定要吼，带一个大人阿咪做伙去啦。
3: 哦，好啦，阿公你顶下甲我讲过，我阁袂记啊。
4: 吼，你这就像人咧讲安尼啦，啊到嘴无到喉啦，啊到喉哦都无到这心肝头啦。等下哦，阿公甲你做伙去啦。
3: 好啊，阿公你安尼你会记早钱哦。
4: 啊，有啥物啊？
3: 我毋是甲你讲过，阿公你逐个出门拢无早钱，头要买物件拢无钱通买，啊看别人咧食物件，我干哪会当打老嘴喏？
4: 阿公哦，甲你教遐一句哦，你看敢会晓一句尔啦？
3: 阿公，因你逐个拢袂记啊？
0: 哦，做一路学问啊，拢爱眼到啊、手到、口到、心到，安尼才真正吸收这个功夫，要安那做这个学问，得到知识，较袂好应付的。反正你叫我来上课，我来上课，啊两点钟久，我就下课，啊回去，吼，安尼吼。浪费生命，搁浪费社会资源吼，安尼有了解无？
3: 有了解。
1: 有啊，阮老师讲，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0: 是啊，
1: 有。
0: 人讲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吼。当然啦，这一回生两回熟，啊你唔捌你就问老师嘛。所以讲哦，人讲个菜篮挂水是无菜工啦，无咧浪费时间哦。啊有当时啊吼，咱这个啊事倍功半啊，哦，安尼知影无？
1: 知。

来，美慧姐，邓恩来，来，谢谢春菊姐、守春姐、秀琴姐、林玉姐、方兰姐、锦绣姐、阿头。

0: 丽秀姐姐、美桂姐、文字姐、春菊姐、阿树妈妈、淑珍姐，莫子大哥大手，谢谢大家。
1: 哎呦，小美冰淇淋，你的爱你一千一万年哦，唱看卖啊！我等下不要唱，你要倒唱啊！来，二妹姐，好，金二妹，金二妹，可惜的。金雄大哥，还有我们的金娇姐，还有我们的秀琴姐、雪琴姐、桂珍姐、文字姐、春嫂姐、易遥大哥大嫂啊！

0: 谢谢。
1: 好、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啊！今麦要来点歌哦吼，啊点歌紧卡电话，好，卖了，你讲哎了，弄牛把人点得啊，卖牛，你牛，你牛的，怎么样？怎么样？几人要点呢？
0: 对，我刚刚那首有可能是我那时候早上六点的时候唱。
1: 哦，啊、因为那时候两个女生唱，
0: 两个女生我都负责唱男生，所以我选讲这条有啥物男生我会较熟。我只想说、嗯、为什么我只有男生比较熟，应该是那时候唱的。
1: 哦，可能是这样子啦。嗯。呵呵呵，来，先来接吧，哈，啊，紧电电话紧敲，来，咱的美玲姐。
0: 美玲姐，
2: 你好。
1: 你好。
2: 酒杯情，
1: 酒杯情，明仔再唱哈。
2: 好，谢谢。
1: 来哦，拜拜哟，好，感谢。啊，素姐。
3: 你好。
1: 你好。
3: 嘉诚。
0: 你好。
3: 啊，比你较歹势呢，阿勇较委屈。
1: 前那也较委屈，我等下你死，那我被控啊！以前委屈啥？以前委屈啥？你搞控钱？
0: 我委屈啥？
3: 阿伯我会甲欺负啊！
1: 咁样我会甲欺负，容易搞欺负较济咧。你后边讲，
0: 拢我甲欺负咧。
3: 哎呀，我听个歹势啦，哈！啊，我点一只歌嘿。
1: 嗯，点什么歌来？什么歌？哎，
3: 我点《四季雨》。
0: 四季雨。
1: 四季雨，我那唱不唱过
3: 哦？哎，杨哲。
1: 哦，好，明仔再唱哈。
3: 啊，谢谢，拜拜。
1: 我想讲，你在讲我的欺负。文婷，
4: 喂，
1: 文婷啊，
4: 我大妈妹，
0: 文婷啊，没听，
4: 我大妈妹，
0: 没听哎，
4: 想好了，想你的时阵问月娘，你会晓未？
0: 暗中啊唱尔，
1: 刚刚唱尔，我带电话你试哦，
0: 刚刚唱尔呢。张家唱尔啦！
1: 你敢会当个恁到电视关啊？细声，拢听着阮两个的声，电话咧是
4: 哦。我都听这条最好听啊！好啊，无你明仔载搞唱心寒啦，
0: 心寒哦，
1: 心寒哦，好啦，明仔载唱啦。
0: 哦，
1: 张也无看，
4: 张也无用人看哦。
1: 张伊都张有唱也无看到，电话咧是哦，你拢无看。
4: 哎，阿你唱我明仔好听啊！我有下起，我唔知。
1: 哦，迄张唱的啦。
0: 啊，你要广告前嘿？广
4: 告前好啦，拢会使啦。
1: 哎，拢会使啦，伊有看回头讲袂好，好
4: 嘅。广告前好啦。
1: 好，拜拜哟。
0: 拜拜。
1: 来，这秀云姐第一次看到你啊。
0: 秀云姐，
5: 啊，你两个好。
0: 哎，
1: 你好。
5: 我点歌。
1: 啊，什么歌？
5: 拒绝再玩。
1: 拒绝再玩。
0: 哦，这我阿伯想到的。
5: 记得喝下。
1: 好，明仔再唱哈。
5: 好，谢谢。
0: 阿伯唱一条我帅的呢。
1: 哪位啊？方
0: 芝姐。
6: 喂。
1: 你们
6: 一条后山姑娘。
0: 后山姑娘梦啊梦。
1: 不敢再。
6: 对对啦，帅哥。帅妹，对对啦。
0: 谢谢哟。
1: 明仔再
0: 明仔再
1: 明仔再

0: 一条，加一条，加一条。
1: 哦，君怡姐。
0: 哎，君怡姐。君怡姐。
2: 听那个客人的小酒声。
0: 阿弥陀佛喽，这条歌不要唱。对了。可能小酒声，迄歌迄是咪了？迄个口白足济，迄啊，迄口白足济，慢慢点么？迄口白足济啦。
2: 口白是再济
0: 诶。诶，迄我因为我念，我念，迄阮龙哥，阮龙哥念较好听，我念无好听。
1: 啊，我小姐，莫叫我七伯伯啊。
0: 你有八条无？
2: 诶，
0: 莫口白足济啦。
2: 啊。那无爱你，要爱谁？
0: 好好 ，OK， 爱你就好啊。爱你
2: 哦，
0: 哦，救命啊！哈，好好，拜拜。来，秀梅姐。
1: 秀梅姐，
3: 喂。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点一条雪花，雪花，白玉的。
0: 哦，摩天雪花两首。
3: 哎，对对，哦，有够牛的啦，赞赞。嗯。
0: 你落啊，我唱过啊，你我唱两届啊呢。
1: 哦，两
0: 两三届啊呢。
1: 没有。
3: 啊，不过我无听到呢。
0: 不然我是讲你甲嘉纯讲，我你样唱无啦。哦，好，无紧，明仔再唱啊。
3: 唱
0: 哈，无啦，我唱啦，伊袂晓唱啦。
1: 阮阿伯会晓啦，阮阿伯会晓啦。
3: 我阿伯会晓你啦。
1: 会啦，
0: 好啦。好，
1: 拜拜。
3: 好，拜拜，拜拜。
0: 好，来哦，来哦，银城大哥，你好。
4: 我唱一条《青春鸟》。
0: 青春鸟。你啊，丁春风就是咁一条，哦好，明仔再唱哦，一只春唱我唱一条啊，哦好，好拜拜。
1: 因为我较青春啊，你咧啊。
0: 啊，
1: 明德大哥。
0: 哦，明德大哥，阿弥陀佛。
5: 我要点那个一嘴干一杯。
1: 干
0: 一嘴干一杯，两个
1: 就听得。
5: 对啊。
0: 哦 ，OK。
1: 最不搭配，最爱。
0: 那我不要唱哦。
5: 啊，不要唱哦。
0: 你哎，姜伟呀，
1: 姜伟，你不要，
0: 我老懂买哟，
5: 别买呢，
0: 好，明仔再唱哈
5: ，OK， 拜
1: 拜，
0: 无啊吧，还是搁一条，
1: 一条合唱啊么，
0: 哦，一条合唱，
1: 搁一条合唱啊么，
0: 来归咯，来梅花姐点合唱的哦哈，点一条，明仔再第一条的。
6: 雪中红啊！
0: 雪中红呢？
1: 雪中红哦。
0: 哦，阿明仔第一条哈。
1: 好啊。
0: 好
1: 啊，好
0: 啊，救命啊！
1: 救命
0: 啊！好。那接一个无必要点歌诶，讲下真诶。好，玉华姐。
7: 我来讲。
0: 我来讲。
7: 我要和你明显啊！我去跟早起无用，我一日来看着讲，你跟我爱有关，你看到诶，我有甲你敲电话了。我是无要在点歌，要你骂啦。
0: 对对对，我
1: 嘛是
0: 无啦，我嘛是要叫你起来骂，我嘛无要你点歌嘞。
1: 恁两个哦，安尼是啊，
7: 恁小通，我唔敢搁甲你点，因为迄间店哦，阮真无声，都无用的。
0: 哦，你真无声哦，
1: 啊
0: 声
1: 声哪里哦？
0: 声有小鸟，声无小鸟诶。
7: 头一个无小鸟，第二个小鸟。
0: 啊，无咱讲即
1: 间。
7: 很帅，
1: 相信啊，
0: 相信啊，无我是讲，
7: 无啦，不是，姐姐是这，不安的是姐姐，
1: 哦，
7: 啊，今麦是弟弟
1: 啦，
0: 哦，弟弟的，哎，这改这有小鸟的对啊，
7: 哎，
0: 恭喜恭喜啊，
1: 恭喜恭喜，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大力推荐，顶级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大力点击分工三，主播上介好的选择。
9: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7: 啊，拢继续在吃啊。
9: 这足好个吼。
7: 啊，足好个啊。
9: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心，
7: 足好。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9: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7: 我是感觉较袂喘。
10: 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这个产品哦，这个有吃过人拢知影，啊，若无吃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分工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里有这分工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五十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啊？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做生鲜牛啦，啊无就是好家人诶厝家境，才有哪食即款物件。而且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诶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诶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健力，但是人参毋是逐个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诶嘛。啊，人有人喜不受补。你不是讲食人参就会惊动火啦、惹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即个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对啊？四秒白。四鸟白的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安尼五十 CC 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鸟白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十斤二十斤唔免，四鸟白就好，哦，一缸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的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共款。我是爱甲安尼讲，伊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有内部这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里有这廖尚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壳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诶。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吼，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一感觉毋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即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敢毋知影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转去食，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了，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就是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这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嘞，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肾的患者，洗肾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疼，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嘞，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个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中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甲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吼，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嘞，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燥性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嘞。啉粉工第一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咧上班的话，一工干一办公。

都啊，努心努力个这，你一工吼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诶，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六十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讲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个，啊，佫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来，迄起疹哦足严重个。自从有这分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诶，啊，足好啉哦。诶，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酸分工。伊分工这是咱美国的分工哦，伊的性情较温良，叫做上品啊。主播中心佫兼体会，袂燥袂热，佫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主播，分工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公斤，等于是4.8倍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倍啦。60倍浓缩，才有人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若量若无够，就无法度从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啊，收过头的时就变作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哦，你若沉液无够，上沉阴衰阳亢，这时阵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气的时阵啦，就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就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啊常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诶啦吼，或者是常喙齿安尼带白斑哦，嘴大凹垮这，啊是搞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的朋友啊，常常咧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大，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得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啥物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吼，开刀过了后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个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管拢有明显的记载伫个，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若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单味就好啊，单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盖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4.8倍，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一，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卖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体。好处我会甲你讲个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挂啊边啊，这叫做。较无爱的物件，甲抹硬做粉，打扫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

0: 这个浓缩萃取出来，哦，分工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也当直接倒去食，买当倒咧牛奶啦，还是倒咧咱的这啊，倒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底食，买当安尼直接倒去来底食，买当炖鸡炖肉，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3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个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老囡仔爱好吃，囡仔爱好吃，哦，小朋友哦，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的教书才爱吃，哦，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哦，你甲捧出来吃，这招待招待朋友啊，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的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10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2盒3000，注意听哈。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的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拢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99来，先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两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白3盒。应该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乎恁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啊拍33折乎你，30组尔吼，卖完就无啊。0800009199，即摆电话卡起来拢好吼。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拢做啊，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啊，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成功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9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免分工哦。来，等我一下，来，喂，你好，来，小玉姐，
1: 喂，
0: 要分工哦，
1: 系啊，
0: 哦，来，六十一线，甲小姐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2: 哎，
0: 要分工哦，
2: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这会行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妹来，喂，你好，要分工哦，
2: 啊，分，
0: 好，等我一下，62线，小姐来，超群，你好，
3: 可以，
0: 要分工哦，
3: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64线，搁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4: 哎，蔡哥！
0: 哎，别分工哦。
4: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给夏姐来。美玲姐，你好。我算，刚下美玲姐。
4: 哎，有。
0: 别分工哦。
4: 哎，
0: 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伯无遮济啊，无好哩啊哈。来，你好，来，夏燕姐，你好，夏燕姐。
5: 哎，
0: 别分工哦。
5: 好
0: 嘞。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了，你好，阿帅，你好。别分工哦。来，等我一下，68线，紧来，来，管理啊，你好。
6: 哎，
0: 一组。
6: 好，
0: 来，副公务一组来，70线，来，连瑞阿丁卡、徐昭姐来，哎，彩云姐你好，
7: 彩云姐，
0: 一组，彩云没一组，好，来，等我姐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说苏珍姐你好，
8: 嗯，
0: 没一组，
8: 我
0: 没
8: 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昭姐，没一组，
7: 嘿，
0: 等你交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8盒倒转去，这八盒拢共爱12000块呢。今仔互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
9: 哎，
0: 要分工哦，
9: 哎，
0: 好，等我一下，57线五十六，哎，55个要接你哦，55个要接来，57个来，哎，荣雄大哥，
10: 哎，
0: 要分工哦，
10: 哎，
0: 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免等下就。都家己伫遐饮粉工拢唔免，你吼、哦、只要你一工愿意啉一包粉工，他们乌心心，咱人有元气，佫袂老，吼、哦、你的这身体作用强，气功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功要顾，靠粉工上介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你食完你就随知影效果哈，来赶紧哦，来国小大哥。
10: 啊，
0: 不用讲。好，等我一下，你这内行人哦，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听有的就听有啦。这款物件不是讲凊彩人大拢会当来吃，你就爱有淡薄仔医学常识，有淡薄仔知识，你才知讲为什么较早的人拢吃这物件咧顾身体，为什么较早好嘅人会当吃粉工？ 因为因知影这物件对身体好，这是真正世界性的物件。美国来，威斯康星来，0800009919，吴妈妈。
4: 我
0: 接到。啊，你看我吴妈妈，吴妈妈今年几岁啊？吴妈妈。
4: 80几岁啊。
0: 80几岁啊，你看我听这讲话元气就好，你看有用无？80几岁啊，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真正作用的啦。你若肯食，我能保证大家拢像吴妈妈这用啦哈。来，你好，来燕王你好。
4: 哎，我要
0: 分工。好，来，就来，紧来，东手大哥你好。分工哦，好来来，我来大家，伊个下者来，正吉大哥你好。喂，李大哥，来要分工哦。来大家三个下者，大家三来，你好，国和大哥。
1: 大哥
0: 好。你好。
1: 分工。
0: 哦，你来看拢杂波，你来看这偌内行的，这杂波人，无你学袂买物件啦。哎，天满大哥你好。天满大哥叫个顶卡来，你好，我改你好来，竹城大哥你好。
2: 哎，我要买那个。
0: 好，来后蛋瓦姐，你要买那个来，给你买来。哎，这德智大姐你好。
5: 对，你好。
0: 好，要那个粉光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67来啦，这转。你看这侪人在买吼，这那无好的物件，咱公司无遐侪人去啦。这钱不是刷你阿康啦，你也提钱顾身体吼，买健康比啥物更加好哈。别分工哦。好来，蛋瓦姐，咱再计算，这会行买，拢做内行啊，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喂你好。不要分工哦。
5: 啊，分
0: 工。好，等我一下来，六个预算，下一个来超群，你好。
7: 可以。
0: 不要分工哦。
7: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6个4转，再下一个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4: 哎，帅哥。
0: 不要分工哦。
4: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先给下一个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4: 有。
0: 不要分工哦。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伯无遮济啊，无好你啊哈。来，你好，来香香姐，你好，香香姐。
8: 哎，
0: 别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了，你阿帅了，你好，别分工哦，来，等我一下，别帅，进来，来，管理啊，你好，一组哦，副
6: 公务一
0: 组，来，副公务一组来，70线，来，连瑞阿丁卡，徐昭姐来，彩云姐你好，
9: 彩云姐，
0: 一组哦，彩云妹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50线，搁一组来，还有说苏珍姐你好，
11: 一
0: 组哦，
11: 我
0: 可
11: 以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昭姐。没事做，等你行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12000块呢，今仔让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雪凤姐你好，雪凤姐没事做，好等我一下，胡妈妈你好，不要分工哦，好等我一下，57线56，55还没接来哦，55还没接来，57来，荣雄大哥，不要分工哦。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免等于啊，即个做家己伫遐拣分工拢唔免。你哦，只要你一天愿意啉一包分工，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袂老。吼，你的这身体作用惊，气功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功要顾，靠分工上介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让你食完你就随知影效果哈。来，赶紧哦，来国祥大哥，最后一分钟时间搞我了，无接嘛哈。来，恒香大姐你好，
12: 喂，
0: 分工哦。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秋梅姐，
12: 哦，
0: 秋梅，
12: 一桌。
0: 好，等我一下，秋梅姐一桌来。你好，这是咱的新朋友吗？
13: 无啦，我旧的啦。
0: 你旧的，你等我一下，我找无你的资料，等下来51线，甲下一个51线哈。最后30秒哈，卡手较紧的哈，接无到就无啊哈。来，你好，来秋梅姐。
14: 啊，这个
0: 分工哦，等我一下，52线、52线的哈，囡仔过敏吼，食分工，老大人耳根歹吼，食分工，老感冒食分工，一比一重来。还有这陈奶大姐，KO，
15: 较大声点，无听啦。
0: 有听的无？
15: 有啦。
0: 有还要来分工哦。
15: 嘿啦。
0: 好啦，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电话摇好来。还有这小姐，电话弄给您接，0800009919，继续卡，还够有货。

谢谢秀珠姐，金星姐扣三，丽玲姐，蚊子姐，天才大哥，炸弹姐，玉华姐，陈妈妈，玉春妈妈，小梅姐，小荣姐，明德大哥，方玉姐，玉华姐，阿树妈妈，源泉大哥，乔珍姐。

谢谢玉馨姐、瑞华姐、芙蓉妈妈、桂云妈妈、秀香姐、怡燕爸爸妈妈、金二妹、文荣大哥、玉琼姐、春菊姐、乔珍姐、蚊子姐，谢谢大哥大嫂、珍贵姐、方玉姐、明德大哥。千里妈妈、玉娇姐、彩慧姐、君怡姐、春嫂妈妈、梅玲姐、淑珠姐、丽

还有今天的课上，我爸妈个人是阿丹姐、陈梦大姐，个人是方兰姐、孙菊姐、阿素姐、玉春姐、曹远大哥、乔真啊，个人芙蓉姐、云强大哥，还有我们的我爸我妈，个人小美、冰切良啊，个人的方兰姐，感谢。

来哦，平富大哥康秀邦，小妹姐婉珍姐，碧慧姐秀琴姐，

谢谢平富大哥收到掌声哦，河南大哥、信义大哥、艾琳姐、静芬姐、欧巴欧妈、红林妈妈、锦绣姐阿德、等等啊，和你的爹彩慧姐、问阿布阿爸、琼花姐。

0: 谢谢文子姐、一斌爸爸妈妈、泽明大哥、金鼠姐，谢谢大家哦。
1: 好，感谢大家对我们大力工两人支持哦，
2: 哈。
1: 谢谢啊。这个东西就是还不错了。哎呀，还像我妈还有那个，就是我妈他们都有在吃了。这种东西就是早上起床马上吃就 OK 了。哦，厉害才多少倍？刚才如果有那个就可以早上起床就可以吃了哈。哦啊，其实什么时候吃都可以，但是我们都会，如果早上没有吃任何的西药的话，就是让你早上空腹吃还不错、嗯、哦。好，那我们现在来抽，那回娘家了哦。你先摇摇看，你先摇看麦，我被照了。应该没，我看它动就觉得它不会乱跑。没有乱跑啊、嗯 oh. 所以这样很 OK 啊、
2: oh.
1: 好来、先先抽出来不然全部在那看、
2: oh.
1: 哦、先给他抽出来来五四三二一停
2: 君怡姐
1: 点歌在对的、哦、好像有点歌是不是对，你看那互动就有点对啊！你也不来，我来跟你讲卡通，我随口卡通跟你咪。哎，来哦！哦，
2: 君怡姐，君怡姐，
1: 丢
2: 丢路喽！我不爱你，别爱上我。
1: 哦，
2: 来了，
1: 我来的讲卡通啊，我来。来，君怡姐，恭喜呀、
3: 啊！孔明家存，我终于等到了。
2: 哦，总有一天等到你嘞，哈、
1: 哦！你那天也无定咧泡泡啊，吼！你无特工吼？
3: 嗯，我拍戏啊，我是拍好星啊。
2: 拍戏下来。
1: 阿哥，你无钱就丢掉了
2: 哦。你那拍戏
3: 呢？你那不爱嘞？
1: 你给他，你给他啦。
3: 有拍波啦，
1: 有啊对啊，有拍波啊，唔知对，啊无你也无拍波来对。哎
2: 呀，
1: 好啦好啦，哎就来来。
2: 你要钓啥？
1: 你要钓啥？你要钓啥？
2: 拢会使哦。
3: 我会使闽南话实在无。
2: 哦，闽南话
1: 哦，好啦好啦。
2: 好啦，还简单啦。车莫细就好啊。
1: 现在多好开始看哦，
2: 对对对，
1: 枪枪椅子枪枪哦，
2: 这很实用哦。
1: 哦，啊，过来，你爱去穿那个，穿布拉夹，
3: 该
1: 穿。你啊，收到现在穿布拉夹，甲穿这领哦，未使穿穿这领，甲去穿布拉夹，你了解哈？
2: 这好暖意的啦，寒人咧穿的哈。
1: 啊，哎对，了解哈。阿管小姐在看好你哈，
3: 好，
1: 拜拜，
2: 再见，拜拜。哎，你永远拢会记这件代志。
1: 对啊，因为迄个是去了苏进的人客
2: 嘛，人客搞回馈啦。
1: 无，伊得丢
2: 这。那安尼？
1: 那安尼啦，哦，哎呦，无介舒服诶。阿哥有伊的心情。
2: 先穿这领，
1: 先穿这领，
2: 外口再搁穿迄。

0: 你的布拉加，
1: 布拉加，所以讲，哦，哎，这无穿，啊，哥哥伊穿多变啊，你爱穿布拉加，哥哥穿一领，你了解无？穿，就像你穿衫咧共款
2: 尔啦。你就像恁娘有咧穿卫生衣，你一定是，先穿内底。卫生衣才脱去，
1: 布拉加会先穿嘛，布拉加先穿嘞，还佫穿那，还佫穿迄落，还穿保暖，还佫穿迄落块卫生衣啊，是保暖衣安尼啊，拢安是安尼啦，啊，迄个就是自己搞错了。
2: 对啦，我嘛唔知有甚物那。
1: 无啦，伊就想讲，迄个要保暖，
2: 所以要佮盖内底，
1: 想盖内底，
2: 盖较会烧着
1: 对啦。对。
2: 哈尿喂。所以紧甲阮讲啊，想说甲大家宣导
1: 者。无，伊重点是甲苏静讲，你爱甲其他人讲。哦，这种物件就是安尼穿啊，无你也穿安尼也不舒服啊，你了解无？
2: 迄种经验谈呐。
1: 万一讲不舒服啊，可能就底下，就底下咳就不舒服，对。因
2: 为
1: 一般我们穿衣服会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没感觉，我们有穿衣服，但是他那个就是很有感觉，就一直在底下砰砰砰砰。好你不要讓他走，我告訴
2: 你，你說不要讓他走，結果他真的沒照過，我倒，
1: 沒啦，你差一件，你還連起他也是讓他走啊，
2: 對啊，連起就又蛇回來
1: 了，這比較整理啦，
2: 對啊，
1: 不過現在，我現在比較喜歡的這個，
2: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我覺得這個更好，
1: 好
2: 阿伯当时要嫁吼，卖甲我问啊，谢谢。
1: 对，
2: 无要嫁啊，哈，无要嫁哈，卖问嘿。
1: 有诶，有人要来我娶，你着500万诶，你要来我娶无？
2: 好啊，谢谢哈。
1: 好啦，
2: 再

视台男女对战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战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谢谢碧慧姐、楚文姐、孔辉、冰城大哥、美香姐、金雄大哥、美慧姐、建宁姐、月英姐、丽珍姐、杰波大哥、二妹、玉兴姐、张超大哥。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哇！啊，
1: 咱玉线等啊，
0: 等啊。
1: 那感觉玉线跟他这户无看到伊个感
0: 觉。一天无滴个，对
1: 吧？真的吼、
0: 哦。哎呦，
1: 一日刚年吗？
0: 一日不见如隔
1: 三秋。
0: 无如蛮蛮是如隔一日年。
1: 那感觉你是跟他
0: 长年啊？
1: 长年
0: 还有长年
1: 啊？我现在都动容诶，我来感觉讲，那好像没有很久没看到你的感觉。我来讲，迄爸爸妈妈拢有思念。有当时真的啊，有当时你也讲，明明就是恁两个尔，那常常兼一个迄个感觉，就阁无同款啦，
0: 对
1: 无？啊，好，玉仙阁回来哦，咱只爸爸妈妈要听玉仙唱歌吼，等下爱较热情吼，
0: 咱
1: 赶紧的。有当时你点歌的时间，迄爸爸妈妈吼，你卡电话拢有淡薄仔慢哦，哦，等下咱要进入重要的时间时阵，伊阁卡起来，啊，我阁无法度甲你接，而且都歹势啊，
0: 你。无唔对，无唔
1: 对。对无，一定爱较紧的，
0: 爱较紧的卡。
1: 对，卡手爱强，
0: 嗯，无唔对，出手爱紧，
1: 你做。对，但是啊，咱讲吼，去菜市啊买物件嘛是同款，看到水的物件，对不？唔免搁底下咧看看几半波，
0: 先抢咯。
1: 啊，想想的搁来淡掉，啊，即马人去个客的时阵，伊就讲，我有眼光哦，别人还没抢，小姐，你了过来。
0: 协会哇，协会啊，对不？兄弟的协会啊。
1: 所以吼，伫这个系观点看吼，就是刚刚讲吼，比如咱人就是讲吼。但是大家咧唱的感觉才好、嗯。
0: 哦，对哇、啊，对哇、啊，
1: 真的吼、
0: 哦啊啊，
1: 你也讲啊，坑底下啊，无人要挃啦，啊嘛未无人会去伸手哇。
0: 讲到这個，我长大暗时啊较自然，我嘛是咧讲这個，就是咱台湾有很多排队的名店有无？
1: 哦，是是是。
0: 你看，对哇、啊，你只要你来看，就是诶，你讲咱去到这个所在，啊，这物件咱唔爱食过哦，不过看哇塞，这人排到热热等。
1: 对，
0: 你都想要去排看卖
1: 啊？有啊，咱台湾人做爱排队的啊。有即间有一个吼越南面就出来咧讲啊，讲。很奇怪，你们台湾的、台湾人很喜欢排队，很喜欢排队。哦，啊，过来，还很可爱，那个机器旁边还要放一包乖乖。哦，那个乖乖是给机器吃的吗？
0: 你讲来讲不是现在开始像原住民
1: 的，
0: 所以那你讲话较无相关啦。
1: 不是，我越南的。
0: 哦，你是越南的。
1: 那个原住民感觉是哦。拜托！
0: 哎呦，够厉害，厉害，厉害！哇塞，
1: 那个不

0: 的，哦，原住民讲会较豪放，
1: 嘿，较豪放，
0: 哎，较豪放，
1: 哦，厉害呢。
0: 对，啊，那是迄个越南妹，姐姐，你很久没来了，嗯，就这样子。
1: 哦，那厉害。
0: 所以伊就讲哦，伊讲哦，咱台湾人吼有足侪吼奇奇怪怪的代志，
1: 就是
0: 就是看到别人排队，一定要排队，排到有够长，伊就赶忙伫遐等。
1: 真的。哦，
0: 啊，是咱乖乖是咱人食，是咱要放伫个机器边啊。
1: 也蛮乖嘛。
0: 希望机器很乖嘛。
1: 对。
0: 当然这是无科学根据啦，但是就是一直以来拢人安尼做。
1: 哎，对。哎，
0: 有当时咱人的心情就是安尼啊。哦。那我讲，嗯，哎。啊，今天机器怪怪，可能不该放乖乖，啊，都该放嘞，安尼，啊，其实嘛是爱去修理呀，
1: 对啊，你嘛是爱修理，
0: 嘛是爱去修理嘛，啊，过来就是咧讲吼，人常常咧讲吼拜拜物件，你讲七月十五，人就讲，哎呦，七月十五拜过物件吼，足紧歹的，爱赶紧食，迄因为有迄好兄弟也食过啊，嗯，其实唔是安尼啦，你哪有科学根据的，因为。七月半咧拜拜，拢伫外口拜。
1: 外口，嗯，真热。
0: 啊，是不是真热？啊，伊遐物件拢会安尼憋憋热嘛，它容易坏掉。
1: 无唔对，无唔对。
0: 就是这样子，
1: 其实有道理。
0: 咱人吼拜拜是诚心，但是不要太迷信，
1: 对吧？真正啊，
0: 你即马安尼落去想看卖是不是安尼？为什么伊会较紧拜？因为伊放伫遐一两点钟啦，哦，对不？
1: 对呢。
0: 甚至有诶吼，几啊顺香吼，三四点钟嘛有。哦。不过伊较紧派呀，甲什么人食过有什么关系？对不？不管什么人有食过无食过，我甲你讲，物件买当赶紧甲消透。
1: 哼，对。
0: 唔通啊，有诶吼，你讲吼水果青青啦，嗯，水果青青买当诶，有诶吼，爸爸妈妈唔敢食啦，
1: 唔敢食，
0: 讲放伫个冰箱啦，吼啊冰箱放诶吼，一放差不多一礼拜啊，等到要派讲，
1: 哎呦，
0: 这已经摕来食啊，这无食怕算，已经乌一半，安尼啦，你看你诶时在有影吼，气心咯咩？我老母以前在生时阵是安尼，我常常拢买足好诶物件回去，你搞放到安尼吼，我真正。哦，真的是受不了。
1: 你家看啦，你买的物件新鲜好，叫大家唔甘食，到尾啊，规批本来新的，大家拢要食嗨的，嗨一粒食一粒，啊，这种嗨嗨。
0: 真的，
1: 所以新的物件都爱食，唔通拖我哇塞哦。唔
0: 通搁藏啊，唔通搁藏，莫讲啊，我唔甘食，啊，等到阮孙啊回来食，我跟你讲唔免安尼。你吼买当个物件爱赶紧食，靠青啊，靠新鲜感，靠新鲜，靠营养。你等个两三天，伊水分就愈来愈无好，然后伊内底一寡元素就愈来愈少去
1: 啊。
0: 所以爸爸妈妈，物件买当啊，等下比讲你家己买也好啦吼，你个是谁买当也好，你一定爱赶紧的，趁青青就赶紧食，对哇。以前我妈妈足欠的，其实我妈妈是一个足伟大的女性吼。我咧讲，阮迄个养母，伊人嘛是一个吼，一个人担规家伙，然后你看妈，伊嘛是足俭的呢。等到伊真正会当荷花享受的时阵吼，伊嘛是已经变作一种习惯。啊，他都把整个那个冰箱的东西吼，比如讲拜拜啦，因为伊家己一个嘛吼，拜拜啦，是讲一挂水果啦，啊是讲像过年吼，怎样拜什么甜粿、福粿这种，拢放伫迄种冷冻橱。哦。但是讲真是有的人吼，身体较无遐好的时阵，说真的，心有余力不足，伊想要用来食，伊买烂。但是一个安那，一个迄种东西是你若较早食，你就免遐尼啊麻烦。
1: 对。
0: 啊，讲啊，你若讲啊，你若不爱食，不要紧，厝边头尾倒，大家分分的。但是已经看过嘛，袂使互厝边头尾食。
1: 对。
0: 对吧？啊，即摆咱就趁伊吼去遐亲戚朋友遐住两三天，哇，机会啦，吓，
1: 欢喜干嘞！
0: 吼，等于就开始甲穿啊啦，穿到够清气的，你敢知啊？哇，半暝半惨嘛，敲电话来伫遐哭。我跟你讲哦，你若无搞，我这物件摕倒来就对。伊讲讲，我这冰箱物件摕倒，好，我讲无啦，我想讲你拢无滴吼，啊，我甲变变摕来我家，我就骗你知吼。伊讲你马上甲我摕倒来，你若无甲我摕倒来就对啊哈，你再试看卖啊，我拢不爱食饭。哎呦，啊你讲，哎呦，我都你敢知我透早四五点，然后早起，
1: 可以买一组。
0: 哦，买一模一样的东西，当然你知道吗？有些东西哈，无可能干。 形体无一定拢同款，但是老岁人伊足够健忘诶，袂记啊。大腰大项诶，吼，拢个你看拢伫遮啦，我无甲你淡掉，啊，着拄啊好，啊嘛买新诶回家。
1: 不过你来看，我们尽量是安尼，其实呢嘛。像阮母啊，伊嘛是安尼啊，对无？系啊，阮就是厝的冰箱通常拢是满啊。
0: 对哦。
1: 我感觉大家应该拢安尼。
0: 是。
1: 啊，其实那个冰那么久，虽然讲它可能是还不会那么快坏，无唔对。不过我感觉会当用嘛是爱紧用的。
0: 对啊。
1: 你一直冰真正，咱讲真正冰到尾啊，你该要用真正会烂的。
0: 真的。
1: 真的，感觉觉得哎呦，啊无冰遐，啊无
0: 冰遐，
1: 真麻烦的话，对无？因为你该看，你要食，你都要出来，然后搁退冰。
0: 真的。
1: 哦，搁杀，啊再搁遐，你感觉哦真麻烦，啊无。个冰者，咱明仔再吃。
0: 哎，结果你
1: 大概拢是明仔载，不然你那个东西到最后都是丢掉。
0: 对啊，物件是来吃，不是来看。
1: 无唔对，
0: 所以咱只爸爸妈妈真正爱记你哦，从此以后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物件买来，赶紧趁钱吃，唔好讲啊，我唔敢吃，爱紧吃就对啦，好不好？啊，搁有的衫嘛，同款，有的是洗买给你的衫啦，包包。我捌听过一个大哥讲吼。哎呦，阮某吼有一个吼啊名牌包是因早间买好伊的，真正足友好的呢。迄有早间家己拍得好啊，无咧想父母的，对不？伊只好心买一个，这个名牌包给你，伊讲伊唔敢拍的。
1: 哎呦，
0: 讲甲囥咧橱仔啦，我甲伊讲吼，好的包包你无拍伊会生菇，
1: 对，会臭破去呢。
0: 真正，
1: 真的会呢。
0: 你一定爱知啊，那是塑胶。哦，雅琪啊，这种诶，这种其实买当拍啊，就是包包尔。当然，你有能力、有能力的人，伊就想要买名牌包。
1: 嗯，对。
0: 顶多是种塑胶包包，迄种嘿吼，伊袂生菇。
1: 嗯。
0: 啊，那是正皮的好的包包，你无拍绝对生菇的。
1: 对啊。
0: 所以咱家爸爸妈妈一定爱啦。啊，就有当时啊吼，出门拍一下，对无？那有啥物通啊？唔敢。啊，无你就看电视阵拍咧。哈哈哈哈哈！看电视，
1: 看电视是刚拍在看咧，看开哦，这样子感觉比较像贵妇吧？
0: 对，
1: 贵妇啊，你看电视，
0: 看电视拍咧嘛好，啊无你安尼，那有啥物意义对吧？肯定要赌
1: 啊，
0: 真的啦，所以
1: 拢买啊，
0: 对啊，
1: 无用真正无菜，
0: 无菜啦，一定爱拍啦，好不好？啊，然后咱今日吼，你来甲大家分享一则新闻，发生伫个昨暗
1: 哦，
0: 发生伫个昨暗吼，有一位老妇人呐，因为你也知影有诶吼，老岁人平时伊若无咧照顾身体，
1: 隔
0: 一个年岁吼，伊都爱倒伫眠床，啊吼，这是世界轮流过。
1: 对
0: 哦，这个阿嬷吼是84岁啊，
1: 84岁，
0: 啊伊都吼长期吼卧病在床，工作嘛足辛苦诶，
1: 对哇，
0: 无人要安尼啊。但是伊若伫个少年时阵，怎讲要安那好好保养家己诶身体，伊家己袂艰苦。这事情嘛，袂艰苦。
1: 嗯，对。
0: 然后吼，伊就当年间吼，弄安尼吼破病，伫个吼在这个房间内底吼，啊，就爱算讲厝内底人拢爱轮流照顾。
1: 好
0: 啊，内底嘛有一个孙仔吼，足友好呀，19岁啦。
1: 19岁。
0: 迄个孙仔吼嘛，你家己照顾，但是这个孙仔算讲嘛是爱读册啊，伊是爱袂去工作啦，所以伊他那照顾的时间可能较长一丝啦。啊，爸爸吼，伫个吼暗时啊，拢爱去做大夜班。
1: 嗯。
0: 但是厝内底吼有用迄个真迄个录影器。
1: 嘿嘿。
0: 哦，用这种的，用录影机安尼就对啦吼。啊，结果啊吼，咱这个爸爸吼，拄啊伫个做工课当中，就咧哦，小可注意讲阿嬷有啥物
1: 状况无？
0: 嘿，对。哇，就看到讲啊，奈安奈。
1: 啊！
0: 哎，刚才袂输阿妈，伊的腹部哈，老血老干呢，结果一个看才知影，原来这个十九岁孙啊吼，可能唔知是情绪啊哪，拄啊无欢喜，摕刀啊给阿妈刺杀。
1: 啊！
0: 真的，结果吼，这个做老爸就赶紧的，吼报警好嘛，吼赶紧转动来，哦啊，看到阿妈，看到伊的妈妈。哦，倒伫眠床吼，阿妈老岁腹部老岁是因这个囝家杀的。当然吼，这个故事讲到这的时阵，大家拢感觉 夭壽哦，你这个夭壽骨哦，哎，孙阿奶奶安尼啦，啊，当然一定是有伊的原因啦。结果这孙阿吼，家己毛受伤哦，孙阿家己伫个这个浴室吼，嘛淡薄啊不舒服，都两个拢送医。哦，当然后个在阿妈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这个隔壁吼建产吼，都把这个孙阿带去派出所做笔录。该问起来就是讲吼，其实就是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就是讲吼，伊爱做这个读册嘛，
1: 读册，
0: 然后顾阿妈，当年一直安尼吼，伊常常和你情绪控制袂掉，控制袂掉，当啊规个当啊唔知安怎掠工啊，掠工啊当啊提刀跟阿妈抬，其实这种代志吼，在台湾有很多案例，过一个病人足忝。
1: 很累的，这是一定很累的啦，
0: 顾一个病人真的很累，你如果没有真正有那种抗压力就对了，你也受不了，因为以前我妈妈是我自己一个，我也没什么人跟我们倒腾，都是我们，所以你他那种的情况是真的有够过人才会知道，因为病人他自己有自己的情绪，孤的人他会觉得很压力很大，家里面如果没钱他会请看护，我跟你讲，这受不了，
1: 会
0: 足艰苦的。有的病人是足好的哦，会点点和你讲，啊，你讲啥个？有的是安尼。
1: 哦，匹配球。
0: 嘿。
1: 会哦，有的真的是会安尼哦。
0: 歹性地。
1: 歹性地。
0: 歹性地，啊，佮等到吼，你种失智的，佮愈惨。
1: 对。
0: 哦，规暝和你无法多困的，你敢知影？所以这个时阵就是讲吼，隔壁嘛，大家拢出来去替这十九岁囡仔讲话啦，你讲。啊，足无彩的呢！阮拢看伊足友好的，对阿嬷足友好的呢，拢甲伊阿嬷顾家呢呢。啊，囡仔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啦？哦，伊一直讲这个囡仔足乖呢。其实人就是这样，你就是吼，一直压力，一直压力，然后无人知影，你的心开始一定动不掉，迄整个吼，整个人就
1: 爆发出来，爆发起来，
0: 整个人就爆发。嘛有可能是阿嬷这个中间吼。哦，发性地啦，也是讲无听话啦，等等
1: 吼。哦，有可能。
0: 哦，佮等到伊的功课的压力大。哦，我当规个人当规个赤夜，啊当挡袂掉安尼。啊，当然是这个代志是足不应该啦。足不应该，你家己会当去争辩嘛？哦，那会当佮提倒去台嘛？
1: 受较含一个。
0: 对哦，你家己会当去宣泄，去山顶喊喊。
1: 对对。
0: 其实我讲过，咱若有压力的时阵吼，你一定要佮宣泄出来。
1: 真正我感觉，就是一定爱家己找，就是你适合你自己舒压的方式。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啦。真正你就是，变来讲，你这么大的压力，你用就是一直家己，就是讲，放在你的心肝底的话，也是足艰苦了。
0: 还有一讲不话，就变气笑的有
1: 哦。还有真的哦。
0: 真的哦。所以吼，咱人吼，唔好常常什么代志拢放在心肝底，啊，有些人通啊讲，
1: 也
0: 就是讲，你唔爱去甲人讲，你咪当去甲。哦，比如讲你的信用嘛，
1: 哦对，
0: 哦去甲妈照顾伯伯讲吼，啊去甲你的主
1: 讲，嘿，
0: 你都可以去讲，或者是你就车开着去荒山野外去画画，啊你讲画画等来就舒服。
1: 我真的有差，真的有差。
0: 你规个拢足轻松诶，你敢那迄个石头都落去啊，迄种感觉。
1: 对对对。
0: 你们可以试试看。所以我感觉讲吼，自然代志中的健康吼嘛是咧调查啦哈。这是家己的孙啊，阿嬷听讲，这妈妈是已经脱离险境啦，没有什么很无什么危险啦，无什么危险啦。阿嬷，这真正有影是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张阿文代志。
0: 张阿文十点外，十点外，阿嬷好个在因老爸吼，拢那下班拢有咧看。所以你看嘛，厝内底家境若歹人，你敢知啊？无法度上班的，还佫要急，还佫顾这老伙仔啦，对吧？所以我都能够深深的体会，那种压力是超级大的，超级大的。啊，我是希望讲大家拢爱身体顾好啦，
1: 对
0: 哦，顾好，因为讲真是，家己若倒落去，哎，唔是干来佮你艰苦尔，
1: 家你顾人嘛艰苦，
0: 家你顾的嘛足艰苦的，所以人讲一句话，久病无孝子。这古早人传落来话吼，拢有伊的道理啦。唔是讲哦，是谁挑工不爱跟你友好，他自己已经心疲力倦了。你敢知啊？
1: 已经心力交瘁，已经感觉我的已经就是尽全力了。
0: 真的，我当初是嘛是安尼啊，我无人通啊提时阵，我无法度去做工课。 出来店唔是好嘅啊，我搁要讲妈妈。然后你敢知迄种诶，迄种压力是无人知呀、哦，真的无人知呀。所以、哦、希望大家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好不好？
1: 身体上重要。
0: 对对对对，就祝福大家健康。
1: 是是是。
0: 好，安尼赶紧来听歌。
1: 后来马公的民族妈妈心所爱的人，
0: 咱家己的丽学姐，我们听哭砂。
1: 花莲的天凤妈妈，昔日的暖歌。
0: 咱这个雅文姐，我们听金星言，啊，个人这个邀请咱。

节、御花节、月英节、宝彩节、淑贞节、月香节、春风大节、玉贞节、秀英妈妈、秀维节、二妹节、粉龙妈妈、吴雀妈妈、吴芳节、金雄大哥、国胜大哥、明君妈妈，看你的朋友写喽。

谢谢蓝富儿姐姐、秀英姐、美红姐姐、玉珍姐、坤辉同学、银慧姐姐、月英姐、清曼姐夫，谢谢丽珍。

0: 嘉桦姐、月英姐、富春妈妈、二妹玉珍姐、玉慧姐、秀香姐、仙女妈妈、谢波大哥、欢笑大哥、绿萱妈妈。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哭砂》。你是我最痛苦的等待。

谢谢明天大哥、岳慈杰、明玉杰、李芳杰、文采大哥、大姐、金雄大哥、富珠妈妈、秀薇姐、李璇妈妈、玉珍姐、墨子大哥、大嫂、国森大哥、二妹、吴芳杰，来谢你这段歌，天凤妈妈。来，谢谢锦雀姐、秀香姐、富珠妈妈、江化姐、李璇妈妈、秀英妈妈、齐博大哥、月英姐、丽芳姐、玉慧姐、玉花姐、樱花姐、玉娇姐。

0: 谢谢郑东大哥、银慧姐、叶英姐、乔佑姐、彩涵姐、沈阳大哥大姐、景志妈妈、郑林姐、国山大哥、律师妈妈，来感谢大家哦。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哦，继续再来这首哦，今麦真流行的这首歌《金星缘》，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谢谢南屯老爷、源泉大哥大嫂，好久不见哦！盛阳大哥、锦雀姐姐、平富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月英姐、青帆姐夫、立娇姐姐，感谢感谢丽学姐、陈峰大姐，谢谢美惠姐。

杰老爷、景致妈妈、银慧杰、美慧杰、李芳杰、秀芝杰、敏燕杰、丽珍杰、雨如杰、仙女妈妈、谢妈妈、李雪妈妈、齐博大哥、金雄大哥、墨子大哥大嫂、国生大哥、雨花杰。

0: 谢美香姐、丽梅姐、摩斯大哥大嫂、国生大哥、玉春姐、淑珍姐、雪儿姐、秋薇姐、齐博大哥、丽轩妈妈、坤辉、摩斯大哥大嫂，来感谢大家哦！
1: 谢谢谢谢大家，多谢你默默中奖，我拢有收到啊，感恩吼。今仔日是礼拜四啊，吼，哦，这今日又过来个礼拜四，所以吼，带咱这吼时段来去佚佗行行咧，吼，看有啥物所在会当食一下吼小吃啊，去倒位拜拜啊，
2: 啥物？
1: 对，没错，景点很重要哈。好，啊，咱来看一下台湾天气咯。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奇迹路》。今一集，咱介绍了中华的发展和车站的历史。这一集，咱就要带大家来去中华佚佗，顺续来去找找中华的孔肉饭哦。第一站，咱来到中华的孔子庙。这间庙是起伫咧清朝雍正四年，建筑是漳州风格。是清朝初年台湾学宫体制上界完整的学府，台湾四大书院之一的白沙书院就起伫遮。中华孔子庙的特色是四进三院，包括现有的林心门、蓟门、大成殿、东吴、西吴，啊，佮有后殿、中圣祠等等，这些建筑。保存了清朝道光十年重新修建迄当阵的规模，其中大圣殿的建筑上界精美，中央是神龛，佛祠孔子的神位，林心门是孔子庙的大门，林心代表是天顶的文星，相传孔子是文星下凡人间，孔子庙的大门才用这个号名，屋檐。雕饰拢是呈现清朝南方建筑的特色。伫咧民国72年，被列为一级的古迹，是中华当地代表性的建筑之一。看完孔子庙，咱续来带大家来去食中华一定爱食的好料——孔肉饭。第一间要介绍的是中华的排队名店。大概经过，拢会看到真侪真长的肥牛，就知影这间店到底有偌好食。伊的孔肉饭的口味袂伤重，肥肉非常的香，瘦的部分嘛袂伤过大。另外，伊的金针汤甲冬瓜米糕嘛是袂当错过的招牌美食，绝对值得你试看卖啊嘞！所以第二间要带大家来个巷仔来，这间店对彰化车站行过只要6分钟。这个开店店员都非常的无闲，地饭跟硬孔肉的手拢唔捌停过。伊的孔肉吼甜甲咸拄啊好，肥肉吼一个落嘴都给化开去，唔敢食肥肉的人嘛，通来试看卖了哦。第三间同款伫咧巷仔内，有一张大青啊卡的边啊，这间店的孔肉饭吼，真正是高渣味的，肥肉嘛是迄种的肥软型的，一个一嘴就马上化开去。肉鸡嘛是因兜的招牌，来一碗孔肉饭配一碗肉鸡，哇，真正是绝配哦，哇，连续。

0: 不用错过当地上界出名的地标——八卦山的大佛。这尊大佛起伫咧1961年，规园区以钢筋水泥雕塑而成，总高7.2，跨度是13尺，哇，气势非凡，而且非常的庄严。大佛的头前有一对西石的大石狮，就好亲像左右护法同款。大佛起伫咧八卦山顶，甲秘书伫咧守护着八卦山卡的人民，时时刻刻提醒着世间的人都要心存善念，抬头三尺有神明哦。看完了大佛以后，咱阁向前行一段路，来到了乙未宝台和平纪念公园。西元1894年爆发了甲午战争，晚清战败，将台湾割予日本。第二年，日本要接收台湾，全台组织义勇军发起武装抗日的运动，历史上号作乙未战争。其中八卦山的战役，战况非常的激烈。公园内的炮台伫咧高山顶，会当保护着整个的彰化城，或者军损失惨重。虽然最后因为战力差伤济，也是予日军攻破防线，但是义勇军抗日保台的精神，予人敬佩。伫咧公园内的乙未八卦山战役碑上，记录了这段非常悲壮的历史，予人感觉非常的感动。彰化市一个充满历史文化的城市，百年来经历无同款的风貌，迎接着来来去去的旅客。伫咧这座台湾上界势的县市内底，却是藏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非常值得大家来去行行看看的。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就是咱的吼，中华八卦山吼，大家吼，我伫咧细汉的时阵，毛定定去呢。
2: 八卦山吼，
1: 对对，有亲戚伫遐，
2: 真的算蛮会很常去，我嘛是安尼。
1: 细汉的时阵就去。
2: 今年学很奇怪啦，不过那个时候无像今妈呢，创到遮水。哦。今妈底要叫个人看夜景。
1: 但是今妈敢那嘛较少人去咧游览呢，等到细汉的时阵较侪
2: 吼。对对对，
1: 很奇怪吼。
2: 今妈较少啊。
1: 可能以前迄个年代吼，观光地区比较少，啊，今妈就愈来愈侪啊。有时间去行行，食些空巴饭诶吼，去拢要留落来。赞啊赞啊！好，咱这个单元就是啦，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怎样啊？
2: 是怎样
1: 啊？啊，来看妈就知，今仔是要看什么物件咧？就是咱平常时吼，啊，比如讲咱若行出去外口。啦，是讲去各国地区啦，还是出国去？
2: 对。
1: 你明明吼，大概拢会看到的物件，但是你唔知伊是咧创什么。
2: 你真正唔知要创什么。
1: 哎，这大概拢咧看到，但是哎，他到底在干嘛？唔知呀。
2: 对对。
1: 咱先来看嘛，来，老师麻烦一下相片，来，你看嘛样子哦。咱开车的人有咧注意过无？咱这个仪表板吼，这粒内底有一个小箭头。小箭头。他到底在干嘛的呢？哦，咱这爸爸妈妈，有的开车吼，开规世代人，嘛无咧注意这个小箭头呢。哦，到底到底哦，到底，伊到底
2: 到底，到底
1: 嘿，那伊讲袂好势，伊到底，伊
2: 到底是咧创啥物？
1: 伊到底是有啥物作用咧？来，咱到底，那我去这个选择题，麻烦老师。
2: 我真正唔知
1: 啊！哦，你嘛唔知哦，你看麦啊，真正，
2: 所以啊，
1: 所以我跟你讲吼，真正咱逐天咧看的物件，你也唔知伊是啥物，所以我们哦来看这个节目也能够增长知识。
2: 无唔对，长知识。
1: 对，来一表示油快没了，紧的无油啊，快紧的去加油。
2: 注意啦！
1: 哦，二告诉你油箱是在哪一边，
2: 油箱盖油箱盖
1: 是丢丢丢边。啊，第三就是表示讲吼。哦，爱加多一种汽油，来，即爸爸妈妈来，卡用油卡电话起来，无一定爱摇
2: 着。对，无唔对。
1: 那我嘛不咧开车，我就帮摇摇看卖对无，安尼好不好？好，来04233308。
2: 0303。
1: 来，关机开起来哦。
2: 来来。这小镜头，哦，姐姐那厉害，就是怎么会去想到，哎，有这个零件？
1: 因为平常很多东西是我们都看都弄你看呀、啊，弄你看，去啊，佮。

0: 我们这样一起冲场，
1: 我们
0: 这样
1: 冲场。
0: 来，云云姐姐，
2: 云云姐，
0: 来，云云姐，你好，
3: 嗨，
0: 你好，
3: 是二，
2: 好，是二哈，
0: 各自的邮箱盖在哪一边？
3: 对，
0: 谢谢姐姐，干虾干虾，等下你哦，好，拜拜。来，安顺大哥，
2: 来，安顺大哥。
0: 二啊！哦，告诉你邮箱盖在哪一边
3: 呢？
0: 哦，好的好的，谢谢感谢你，感
2: 谢
0: 你
2: 哈，谢谢哈。
0: 哎，大家拢困起啊哦，大家拢无参悟哦。
1: 要起床了，差不多了。
0: 这种的天气真好困，
1: 哎，真好。
0: 开始咧凉凉啊！
1: 啊，不过我今日中途，因为我车停喺那边那个桥那边，我用行起来。有淡薄仔热，
0: 我嘛是热，
1: 我看很大嘛是热，因为我
0: 是熱，
1: 我十一点的时阵来，感觉就热诶，我那阵。
0: 蛮是够赶快呐，蛮够秋老虎啦，对吧？
1: 嗯，蛮是够秋老虎。可能日夜温差，
0: 日夜温差较大几十度啦。也是讲吼，待伫咧山区的人，就较凉凉。
1: 对，较凉凉。
0: 啊，出来其实我跟你讲，起来又完这尼啊热，因为
1: 蛮是热热啦。
0: 天气大家拢放假咧。
1: 对对对。
0: 文英姐，
2: 哎哎，文英姐，
0: 文英姐你好。
2: 嗨，
0: 有听到无？哎，吴英姐，
2: 等会，吴英姐，
0: 等会过来。
4: 我们三第二，
1: 好，我们三第二啦，
0: 哦，感谢吴英姐，感谢你，谢谢你，感谢你，你到底开车？你有在开车无？你有在开车无啦？哎，伊可能电话怪怪，不要紧，咱来接别人
2: 哈。
0: 李朱姐，
2: 哎，李朱姐，
5: 叫我一，
0: 好，你
2: 一，一的
0: 不，表示油快没了。
2: 我马上又一，
0: 哦，油快没了，哦，要赶快加油哈。好，感谢阿姐哦，拜拜。来，阿香姐，
2: 哎，阿香妈妈，
0: 哎，你好。
6: 我无啊开车啦，我对人讲二啦。
0: 啊，对人讲二。
6: 啊，我是要甲拍电话起来，是要甲你讲，我讲我无咧困啦。
1: 好，妈妈谢谢谢谢。
0: 我来报税啦，
6: 拜拜。
0: 我超工甲你刺激诶，讲恁咧困啦。
6: 啊，拜拜。
0: 好，谢谢哈。
1: 谢谢谢谢。
0: 好，咱来讲，哎，拢无爱参与，可能大家拢困起啊。
1: 可怜可怜。
0: 好啦，安尼。感谢恁大家敲电话起来哈，啊，其实参与者吼，无一定爱摇到，
1: 啊，
0: 咱上至少是怎讲？哦，原来咱这个吼油桶一边，伊啊中间一个油桶，嗯，诶，边啊个箭头到底是咧创什么的啦？哈，金玉姐姐，
1: 金
7: 玉姐，你好，玉线，
0: 你好，
7: 我来黑白开啊，我来开二，如果我咧想我这台车可能迷途足有啊，足够啊，起码先车无去坏啊，
1: 哦，是啊，
0: 是哦，
7: 我就差不足变地哩，
0: 到底坏？
7: 中去坏啊？你讲个什么油箱在哪？
0: 油箱边啊，迄个有啦，有啦，你注意看。
1: 黑箭头。
0: 哎，箭头有，你家己注意看。
7: 箭头有吗？
0: 哎，有注意看。
7: 我现在的车子都没有。
1: 我也没有注意过。
0: 真的哈，
7: 没有注意过。
0: 那开起来其实佮注意看一下哈。
7: 我开过十单啊嘞。
0: 你好。
7: 嗯。我白住会款呐。
0: 哦，我敢白住，我敢白住会款哈。好，
7: 平安快乐。
0: 谢谢
1: 玉姐。
0: 一样哈，好，感谢阿姐哈，阿姐这个职业，伊讲即卖车哪有迄种的啦，我跟你讲哈，
1: 我想到啊，啊，你若是类似那一种电子仪表板的话呢，有可能会没有吗？
0: 电子仪表板这种哈，可能咱都爱去探讨一下
1: 哈，还要再看一下，不过应该有，
0: 应该拢有啦，这就是国际标准一定要有的嘛哈。好，来大家哈，公布答案，正确答案就是。没错，就是二。每一台车诶，这个哈油表的时阵哈，伊都会给你下一个箭头，表示讲你的油盖是在哪一边。
1: 哦，
0: 油盖属于
1: 诶向左边，
0: 伊就是伫个左边。啊，伊若是向这边，伊就是伫个正边。就是这样子哈。哦，原来就是这样。我以前我若无看到这，我嘛唔知呢。
1: 我真正唔知啊，
0: 我真正唔知，我真正唔知，我想好。原来这个小地方也是在告诉你干什么的啦，啊，了解了哈，了解。
1: 情况怎样？嘿，哎，就是
0: 注意一下，对不对？注意一下。我跟你讲哈，有当时咱人会去开到朋友的车，啊，咱要开车去加油时阵，搞看一下倒一边哈，倒一边啊，家己搁爱落来啊，原来不用了，就是在仪表板这都有看到
1: 啊。
0: 哇，原来如此啦！
1: 长知识了。
0: 哇，大家都做搞，大家都做搞，棒棒棒棒哈！谢谢大家的参与哈，谢谢大家的参与哈。

0: 好，安尼赶紧咱过来听歌啊！
1: 好，来咱三民的美华姐，你要听《断魂泪》。
0: 好，咱这个纪念品，而且台南的淑珍姐姐，
1: 咱小港的淑慧姐，你要听《米酒杯》。
0: 哦，米酒杯这首歌够真好听的
1: 哈，来
0: 听看卖一下哈，三首好听，过去讲，当然欣赏。

哎，谢谢玉花姐，莫子大哥大嫂，秀英妈妈，墨香妈妈，佳化姐，玉娇姐，淑珍姐，莫子大哥大嫂，金玉姐老爷，淑珍姐，吴芳姐。

谢谢玉峰姐、墨香姐姐、墨香大哥大嫂、国森大哥、丽秀姐，谢谢凤色姐、雅慈姐，谢谢墨香姐姐，感谢墨子大哥大嫂、云英姐、美玲姐姐、银慧姐姐、启博大哥，谢谢景智姐、丽杰妈妈，感谢淑慧姐姐、玉如姐、丽秀姐姐，感谢丽珍姐、富儿姐姐、阿香姐、樱花姐。

0: 谢谢银慧姐、美红姐、李大哥、美玲姐、吴芳姐、云英姐、樱花姐、玉婷姐、玉如姐、墨子大哥大嫂、红梅姐、金姐老爷、有福大哥、淑慧姐、江水大哥、雪琼姐，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纪念品》，也请中国好朋友到台来欣赏。感谢您的掌声，谢谢大家，谢谢吴芳姐、昌达大哥、玉婷姐姐、有福大哥、明芳大哥，谢谢淑华姐、樱花姐、文娟姐、齐博大哥、富足姐姐，感谢淑华姐姐、淑珠姐，咱这个明芳大哥、妙飞姐。袁泉大哥大嫂、绿娇姐。

谢谢墨子大哥大嫂、淑慧姐、国生大哥、英慧姐、墨香姐、美红姐、李大哥、文彩大哥、云英姐、丽芳姐、丽信姐、玉婷姐、文娟姐、佳桦姐、简爱阿妈、月英姐、齐博大哥、美玲姐、玉娇姐、廖妈妈、富竹妈妈、雨花姐。

谢谢楚文杰、昭明大哥、妙飞姐、素静姐、素珠姐、明珠妈妈、昌达大哥、妙飞姐、莫香妈妈、立信姐、齐博大哥、林富大哥，来淑慧姐，你点的米酒杯，看你的泡虾咯，谢谢淑慧姐。玉婷姐、玉英姐、廖妈妈妈、慧萍姐、秀英妈妈、明珠妈妈、莫香妈妈。

芳姐姐、圆卷大哥大嫂、廖妈妈妈、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妙飞姐、银化姐姐、秀芝姐、丽芳姐，谢谢严丽姐姐，感恩哦。哦，那这文娟姐、嘉桦姐、宝钗姐、七七七的好朋友。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声，为米酒配这条歌，
1: 够
0: 好听诶。哎呀，以前拢无啥感觉。啊，有当时有的歌就是安尼，
1: 较无咧教，
0: 你也知，你也知，无人来教，无人教我教，
1: 无人甲你教，
0: 所以这米酒配就免买啊，
1: 嘛是爱买。
0: 诶，讲真实，我的米酒配吼，热天一直甲寒天，
1: 拢甲共，
0: 拢共款种，
1: 知影，
0: 就是拢安那，因为即卖人无啥咧教迄足高
1: 的，对啊对啊，即卖较少啊啦，
0: 较少人咧教，
1: 除非真的，哇，除非真的很冷很冷，
0: 哦，除非真的
1: 真正足寒时阵，对啊，
0: 咱台湾已经无可能较寒，
1: 咱即卖较无多，
0: 我已经偌侪年拢无穿着棉袖啊，你敢知啊？
1: 好，那个棉袄，
0: 对啊，
1: 棉袄哦。
0: 我讲的棉袄应该是羽绒啦，羽绒衣那种厚的，买回来都没穿过。你看看台湾现在变得多热，
1: 对
0: 吧？对吧？啊，说真实，你如果说晚上要睡，现在冬天都有暖气，
1: 暖气啦，
0: 所以你就变成说，你也不用去买那个大棒，那个皮那大棒，真的也难收啦，
1: 是歹收诶，啊！不过你毋知道，有诶时阵真正做冷诶时阵，哦，你迄
0: 夹诶，足舒服，
1: 是很舒服呢。
0: 啊，真的、哦。
1: 对啊，真正
0: 哦。对啦，我应该去买一件来晾啦。咱是用夹，我是用晾诶。
1: 我跟你讲，你可以去买那种就是很大那种一比一的帅哥抱枕，
0: 好不好？哎呦，拜托诶，我无迄个兴趣啦。
1: 抱枕，抱枕。
0: 我知你讲意思
1: 啊，莫咧困，聊到啥物？
0: 你讲一比一，你看起来敢那帅哥迄个样，
1: 不会这样。蛮不是说一比一啦，
0: 一波人体的啦。
1: 它没有，它就是一个抱枕的形状，只是它的那个正面是印一个，例如说，
0: 算了，我都暗加一想，好不？
1: 恐怕你有加一想，我就加印
0: 啊
1: 呢。
0: 啊，你啊恐怖
1: 啊，是哦。
0: 哎呦，这嘛真正连这在咧流行，受不了。我是面皮蒙假的啊。好啦，谢谢大家啦哈。啊，讲咧，一个来跟咱这重要时间，那些爸爸妈妈感谢你卡教阮吼啊，玉线啊，甲玉林啊咧支持到看过吼。希望讲吼啊，咱有需要的吼啊，加减买甲阮支持安尼。既然都要买啊，都甲阮捧场者好不好？啊，咱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先听龙哥甲咱介绍，我甲玉线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跟我们道经一下好不好？啊，那大人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应该一定爱买。咱平时无啥咧运动啊，咱老大人吼上惊就是咱的肌肉会流失
1: 吼。
0: 啊，即马吼做先进的一定爱相信科技。先听龙哥甲咱介绍，阮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打电话喽。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高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普及，健康维持。大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好，谢谢，感谢咱的全国乡亲朋友哈，这支产品哈，自从推出了哈，足侪观众朋友咧吼，这一直学入。哦，有诶，两阿婆做咧食，食了拢做。即物件主要是啥？第一点是好食，好食吼，即足简单诶吼，即你着只要安尼甲偷开，吼偷开吼，倒去取倒啊，倒出来恁看吼，小可有淡薄仔粉红啊，小粉红啊，小安尼吼，哦，伊来滴着是安尼。啊，即要食介简单吼，哦，即爸爸妈妈即大家食吼，拢会合，也袂苦，啊，酸甘甜啊，酸甘甜，哦，即倒去取内底吼，啊，你着配一下滚水，哦。这有做什么呢？有做精准补充。什么叫精准补充？就补到你欠的所在，给你补到够，补到焦掉，让你会当讲伫个短时间内，一礼拜、两礼拜时间，你原底屈袂落的迄种个啊，筋络硬硬的迄种个啊，也是即个肉软软的吼，迄虚假吼，虚知影。哦，尤其迄肉软高高，迄小腿软高高，大腿软高高，妈妈你家己摸看卖，然后老子安尼软软的迄种个，你即个食两礼拜过了吼，迄肉加偌 Q 了。内底有足侪专利小分子的乳清生态。

哦，那你外口市面上有做些咧讲什么黄金蛋白啦，什么什么乳清蛋白，哦，这就是啦，这就是上盖厉害的，伊这不是蛋白尔，伊这是生态级的，就是讲蛋白质细分子化、小分子化，才会当叫做生态。咱用的是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佮加上咱的鱼胶原蛋白生态，这两项物件加起来了后，就表示伊会当用上短时间入去甲你的软骨，入去甲你的关节。入去甲你的骨头内底啊，来补充着你所流失去的，啊，流失去的即个钙质也好啦，软骨也好啦，啊，根据即个肌肉内底流失的蛋白质也好，所以即卖人足侪人肌肉流失吼，有一种肌少症。咱人四十岁以后吼，肌肉的流失足紧的，吼，三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咱全身骨的肌肉量对三十岁以后每十年减8%，七十岁以后十年减15%。所以你安尼甲算算诶吼，你若即摆已经80岁的人，你的肌肉量吼可能剩无15%吼，而且吼，你的即个这肌少症的人吼，你若假如讲你阁大块，啊大块带肌少症，诶拢肥油啊，诶这无肉啊，无瘦肉，拢肥肉，拢肥肉的时阵，重量一直叠一叠，叠到你的即个这大骨轮啦，啊就容易安那，啊髋关节容易变形，啊变形了吼，啊重量叠到你的脚头骨会退化。啊，你的这个这软骨啊，咱的关那个膝盖的这个这诶软骨啊，也磨损。啊，磨损的时阵啊，你的十字韧带啊，伊就啊拧起，拧起了，你的关节就会变形，变形你就屈袂落，就变袂起来。啊，所以你的脚头骨就一直退化，一天退化的时阵啊，你搁食什么仙丹妙药都顾袂倒当来。咱今仔推出这个产品啊，就是要解决过去以来足侪人食这物件，食足侪骨头的物件，啊拢无法度吸收。你配合这类料吼，我讲你即摆你食鸵鸟精的啦，食软骨素的啦，啊食骨碌胶的啦，不管你咧食倒一种，你都一天甲配合，较严重的早暗食一条，哦，啊你若讲都要保养的，一天一条就好啊。你像我这个年纪，一天一条，迄关节就甲你顾甲水当当啊。去检查医生讲，哇，这個、骨头才好，关节才好，哦，真正是安尼吼。因为这個肌少症吼是种无声的杀手啊，哦，你有像这款情形无？你啊，迄物件挂袂起来。昨天妈妈讲嘉英，你若甲我送个啥物来吼，你叫乌娘甲我摕起楼顶，我某无法哩啦吼。民警准袂打，吼，民警准袂打，吼。啊，佫有啊，这个常常卡袂到跋倒，吼，走路袂知，愈走愈细步，那像咧刷位安尼，那像咧啊一，人走路是走路一划一划，你唔知，你安那像咧用个刷安尼吼。你即摆吼用你的双手，用你的大拇指甲你的食指吼，啊，甲你的这个小腿来控起来。看起来，你来看卖你的这个这小腿的肌肉有够无？咱的肌肉要看有够无够，看小腿上清楚。迄小腿若看袂哇，软骨骨爪拢合掉迄种，迄100%肌少症，哦，这支真正做好用啊，哦，这支真正做好用啊，因为吼，伊唔若要促进着你的肌肉的生长，同步强化你的骨密度。我拄仔讲啊，这两天一日啊，这看我讲哦，伊去予医生检查，讲伊本来迄个这骨质密度啊，拢负偌济啦。结果才食无两个月，去予医生检查，讲迄骨质的密度，讲倒来正诶，不但正诶，而且比原底吼好差不多3倍倒来。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的肌肉量的流失，骨密度的下降，行动力嘛渐渐啊降低，这是难免的。但是你有想讲哦，我会当食。食到老的时候，佫有法度会当家己行路啦，会当家己食饭啦，会当家己翘倒摆啦，会当家己即个做出国佚佗，这拢是爱靠你家己保养，你爱补充关节的营养，对肌肉到骨骼，家己做一个全面的守护。咱为什么这边推出这个产品啊？因为这是韩国最新发明的吼，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也当同一时间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让你的肉 QQQ 有弹性，可以让增加骨钙的蓄积，改善骨质的密度，协助咱的骨头第一型、第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加这胶原蛋白增生啊，都好处都有够多啊！哦，56%实验证实，激素的面积增加64.8%，这吼韩国的双认证。哦，双认证，第一个认证是乳清蛋白分离促成生长生态组合物。过来，韩国专利的乳清蛋白分离是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哦，这是在韩国啊，这是功能性的健康食品的认证，哦，咱这摆就无简单，对韩国引进着这个原料回来哦，来祝福着咱全国的乡亲朋友。咱正常的观察像安尼话吼，但是你磨损了就变安尼，迄胖愈来愈细，啊就烧磨，无甲软骨啦打的了，你就规个脚头骨都爱换人工的，所以软骨啦的成分就是啥，就是这哦，这咱你讲的胶原蛋白。哦，咱你讲的这个这
这个韧带啦、十字韧带啦，包括他的这个半月形的软骨，伊就是拢是胶原蛋白，缓冲力下降，弹性也

0: 降低。咱过来添加这个鲨鱼软骨素，伊内底有天然的黏多糖体，补充咱的软骨啊上介重要营养来源，吼，你的关节的部位维持啊灵活度。软骨啊再生重建啊，这个物件上重要。要缓解到你即马目前的关节炎，哦，你即马跍落爬起来疼的无顺的，起起伏伏的。要延缓到你的骨质疏松，要维持到你的韧带弹性，这拢是鲨鱼软骨素伊在管的这个部分。咱内底佫有专利的鱼胶原，好小分子好吸收哦。伊这咱的这个胶人体哦，胶原蛋白是咱人体上侪蛋白质，身躯内底只有35%拢是这个胶原蛋白。要维持你的肌肉的弹性，缓解到你的这个骨头关节顶管磨损所造成的无爽快。要提升到你的身体的这个关节的灵活度，或者是要让你的关节来当骨溜。哦，卖阁继续安尼磨损嘞，这四项专利的证书，会使讲是高品质的这个保证。内底吼，这个中华民国的专利，哦，日本的专利，韩国的专利，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不过足多人讲啊，我明明都食足营养啊，为什么我的这个体内感觉愈来愈歹？因为你喙齿歹啊，你无补嘛，消化就袂好，吸收就歹。啊，即卖我拢叫你唔免补，因为咱甲这个八大营养素、八大活性的加素，吼，互你开外挂。咱这里面有木瓜酵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还有纤维分解酵素，降低你的这个乳糖不耐症，让你的消化变好。这个产品很厉害哦，可以当缓解到你胃肠的不爽快。你若吃饱肚肚有无吼，或者是排便不顺，利用这个酵素来帮助你食物的分解，促进到你营养素的这个吸收。所以这个产品就是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差不多5领裤。为什么？软骨固着。筋骨固着，筋络固着，关节固着，连胃肠的消化拢甲伊固着。啊，这伊讲四效合一是较少啦，我讲的是五效合一吼，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甲你补充，关节互你灵活，骨骼互你维持健康，酵素啊，甲你消化畅通。所以，这个八大成分内底啊，有这个胶原蛋白、螯合钙、山茶综合酵素、乳清生态、鲨鱼软骨素、支链氨基酸，够咱的这个 D 三，够这样尼啊完整的检验报告，包括。每当有重金属，每当有农药啊，佮有这个刀疤的散布的保险，啥物人来吃？肉软骨骼人来吃，骨头老实的来吃，中老年人来保养，外食族啊，嘛，外食族拢食酸性食物啊，酸性体质人来吃，久坐的上班族，定骨头拢无咧叮当啊，这爱来吃，有在运动健身的，你若去加健身房的这种人来吃，这上好，精准补充。咱的增肌素，我拢特别来做一个优惠，这一盒内底有15条啦。哦，阮个一盒15条，咱是卖1200块，哦，咱是卖1200块。1200块就是讲哦，你一条差不多是带80块，但是咱今仔我甲厂商争取，搁咱一摆机会，互咱的观众朋友会当有机会吃到上新的专利、上新的成分，甲你精准补充到你的关节、骨头、软骨、筋络所需要营养分。这档买无到。后一栋就无遮好看啊！哦，我先甲你讲，只要1500，我算你1200就好。啊，咱一摆卖五啊，就等于食15条，等于75条，75条等于2.5个月，只要1200，五啊偌济，6000嘛，对不对？咱外口市面上电视台，你来看人咧电视咧广告，你电话卡入去，甲摆卖拢叫你爱买几啊万。咱这吼未让你开啊济钱。今仔你等电话卡通，咱就挣30位就好，卖济啦吼，30个，咱来做一个推广介绍，买有对的，互你上有对。吃好，甲斗小步，甲斗光顾，安尼就好。一句话吼，5盒6000，今仔电话卡通5盒直接邮代理，独对半3000卖你就好。75条，3000卖你就好。但是今仔日吼，恁这30个表示算咱有缘分嘛，你就相信我会到，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会有信心吼。电话先卡，即卖30个先接哦吼，来小七先甲接起来，即卖这几个先甲接起来，因为吼。今天有买我就有送啦吼，无送就啊，无送就漏贵啊。假如你卖物件，我卖贵我无法度啦吼，啊无送我嘛卖啊卖。0800009100，即马这30个，5盒3000对不对？来，直接搁送3盒无哩，一摆炸8盒倒转去，优待你，同款3000块就好，8盒3000。咱的物件吼，8盒3000，加这总共120条，卖你3000块，一条剩几块，你甲算看卖吼。0800009100，有观众讲要安怎食无后面啊？食无后幸我嘛？食无后就一句话，0800009100，食无后幸我，食我的好不好？2盒无你试食，搁送2盒无你试食，试食2盒无，食2盒无后，物件幸我，我只幸你。 今仔日买五盒，送五盒，全部你早十盒再转去，3000块好。三十张啊，三，这无钓准，这无钓无法度，春娇啊，你好。
1: 我袂执着。
0: 好，你等我一下，今仔日一摆早十盒好诶，一摆早十盒我唔是五盒啊，五盒是3000，今仔日是买五盒送三盒，搁加两盒互你试食，这两盒是要你试食哦。吃有效你才留在吃，吃不好你原物件还我，我原金体还给你啊！来，你要来包吃你好。
1: 好，你好。
0: 要一组。
1: 好，没事。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增肌素一组来，我三串，阿小姐，钟太太。
2: 是啊，新的。
0: 哎，我加赢来。
2: 啊，我买了。
0: 增肌素哦，来等我一下，来，今仔日做会好的，十盒才3000块尔，你好。来，郑云你好。
2: 是，
0: 哎对。要一组，等我一下，来一组来，阿哥，来增肌大哥。
3: 哎，你好。
0: 一组。好，谢谢，多谢你的信任嘛，来我上。
4: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对我们的支持，甲听说爸爸妈妈真技术绝对一定爱食。咱吼年纪愈来愈侪岁吼，咱的肌肉会流失，所以都爱靠这味的哈。0800019119，来，这位是咱这个新妹姐姐，你好。
5: 哎，阿姐，不要紧张吼，多谢阿姐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多谢你吼，谢谢。
4: 来，这位是咱这个。月王姐姐哈，哎，阿姐你好，是玉林买一组增肌素吼，哎，安尼就对啊，真正爱到店来保养，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咧哈，感谢你，感谢你哈，爸爸妈妈，你有发现吼，咱伫咧少年的时阵要开东开西，你会感觉啵一声就开啊，即马伫咧转规半步，你就是吼，咱的肌肉力量都没有了，所以真正这种物件吼，绝对唔好欠，一定爱赶紧来吃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外埔的宝菜姐，哎，阿姐你。好是玉林买一组增肌素啦哈，感谢阿姐疼惜，啊你电话嘛请挂咧哦嘿，感谢阿姐哈，来这位是咱这個文荣大哥，
6: 啊对，
4: 哥哥买爱增肌素哈，
6: 啊对，
4: 多谢哥哥搞支持，啊你电话嘛请挂咧哦哈，哥哥谢谢你哦，谢谢，来这位是咱这個文荣大哥，哎哥哥到底来保养增肌素一组哈，好哥哥电话挂咧哈，感谢你，
7: 啊你当下要好啊，
4: 好你等一下电话挂咧，嘛请挂哈，感谢你。感谢你，爸爸妈妈。有当时哦，你咧准倒步吼，还是讲啊，顶顶咧做这家事的时阵，你感觉讲吼，力不从心，无像以前哈尼啊有气力啦。就是表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啊，肌肉流失，如果你来行路，无注意八倒顶顶的，这真正吼一倒就规世代人啊。我拄只吼头前和你讲的，就是讲咱卖去吼哦操烦着咱这个事实，咱家家己的身体顾好，安尼是毋是足好的？这吼真正一组吼啊十盒3000块尔，真正足会好的，赶紧打电话来点讲注文，只要你啊，互你会感觉讲吼哇足有体力的。增加你的肌肉，吼、哦！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这种的观念一定爱知影，一定爱了解啊，吼、哦！吼啊，尤其是讲咧运动的啦，吼、哦，这种的更加爱食这增肌素，好不好？来，这位是咱这个阿仔哥、阿仔兄，
8: 哎，
4: 哎，阿嫂你好，仔嫂啊，
8: 哎，
4: 哎，买几组？
8: 不是，我要买叶黄素，阿哥食药不？
4: 哦好，多谢阿嫂，多谢阿嫂给我支持啊！你等下就会赢嘞哈，阿嫂谢谢你哦，再等下哈。感谢感谢，咱只爸爸妈妈，今仔这项物件若无用到，不要紧，别项买当买吼，甲阮斗顾大家，感恩啊，感恩大家吼。来，咱来讲拄只吼，拢讲其实讲到足清楚，但是咱搁复习一下，肌少症，伊是无声的杀手。哦、如果你若出现以下的问题，你都爱注意啊，爱赶紧来保养吼、哦。你甲想看嘛，咱的吼，咱这脚吼，你家己用手落去拧看嘛，那是吼，箍起来，安尼箍起来，箍会到，表示讲你的肌肉已经慢慢啊退化，爱赶紧来保养。哦，你若箍袂起来，阁好哦。靠起来，这种吼，赶紧来保养。你也是安尼屈落去，啊爬袂起来这啦吼，啊搁常常摔倒的啦，走路较慢的这吼，啊就是讲吼，毛巾拧不干的，拢总是吼，哦，咱的肌肉开始在流失了，所以吼，爱赶紧来吃咱的增肌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邱大姐哈，阿姐买一组。好，多谢你给我们支持，啊，你电话慢请挂咧，嘿，感恩你哦，嘿，多谢，咱这爸爸妈妈有这个观念吼，爱家家己的身体够用就对啊，所以吼，机不可失的是安尼啊，哈，肌肉从30岁了后就开始吼，加速的流失哦，啊，你看嘛，敢那像坐云霄飞车同款嘞，所以希望讲咱这爸爸妈妈，咱即卖的人吼，现代人其实足好命，过去吼。 咱若讲肌肉流失，咱嘛唔知要食啥吼，啊，就放咧互伊流失安尼。即摆唔是啊，科技足厉害，伊都吼会去吼

0: 研发研发这么好的东西来照顾大家的身体。所以你有发现吗？现在年纪老的很多，老岁仔人很多，因为大家都很健康的。来，英华姐姐你好。
1: 你好。
0: 嘿，英华大哥好。
1: 嘿、hey, 哦，我要买两组增肌素。
0: 两组增肌素哦，你过去捌食过无？
1: 唔捌哩，
0: 唔捌食过。哇，多谢哥哥教我安尼吼，这么信任着，感谢你给我支持。啊，你等下电话嘛请挂嘞哈，哥哥谢谢你哦，平安健康哦，谢谢。
1: 好，
0: 好来，继续来接明田大哥。
2: 好，
0: 明田大哥，你好，徐玉林。
2: 我增肌素一组。
0: 增肌素啦哈，哥哥多谢你哦，谢谢你。啊，你等下电话我嘛请挂嘞哈，哈，平安健康哦，谢谢哥哥哈。来，即个爸爸妈妈，紧嘞，赶紧嘞，赶紧打电话咨询，真正。即有但是啊吼，你即马无甲伊把握起来吼，无偌久，迄物件就无啊，唔知爱搁等偌久啊，吼。啊，咱即马身体就是赶紧来保养，赶紧好，吼，早吃早早健康嘛，是不是安尼？所以来明明食个足健康个，但是体能也是愈来愈差，因为牙口不好啦，消化不全啦，啊，够吸收变差，就是长期缺乏营养嘛，肌肉不足，肌力不足，吼、哦，行路你就自然的无力，体能吼、哦、大不从前。过一个马路吼、哦，真正都爱过足久个，有当时啊，人个已经吼、哦，哎，明明是青灯啊，吼、哦，啊你行行行行到一半，要变红灯啊，这时阵免啦，迄后壁车塞规大路。哎，不要是讲吼，你真正吼，你的肌力不足了哈，爱赶紧来吃哈。我们这边八大的活性酵素启动外挂消化力，好，一来电吼，这样子哈，满满的元素都在里面，所以希望你家爸爸妈妈哈，起码趁这个。趁一届吼优惠啊，十盒吼3000块尔吼，一盒内底拢总有15包吼，15包啊，足简单，你着用水拉拉，啊，你着挺好食吼，啊，你着会当吼补充你的肌力，补充你的肌肉，安尼好不好？希望现在爸爸妈妈爱赶紧来食吼，爱赶紧来食吼，来，你的吼关键不卡卡，就是。表示讲你软骨啊吼，也阁真好诶。你看这软骨啊拢伫遮，啊你若讲会卡卡的，就是已经无啊顺啊。爱趁即届吼，赶紧来食。咱这是有专利诶吼，有鲨鱼软骨素哦吼，会当吼重生再建，会当吼你关节不发炎，延缓骨质疏松症，延吼你韧带有迄个弹性。继续敲电话0800009119，感谢大家，谢谢。

来04233795559，等下继续卡，咱玉林的刷卡，为大家继续做服务哦。来，李雪妈妈，你顶礼拜三点的吼，你昨日台班就无唱着，你两个像风。谢谢李芳姐，阿尼奇大哥。富儿妈妈。玉璇妈妈，高丽的朋友圈咯，丽满姐、婷婷姐、淑珍姐，礼拜唱哦，小酒队大哥嘉桦姐。

歌雅慈姐，谢谢玉珍姐，啊，莹莹姐，艾米丽大哥，教练姐姐，三郎大哥，七七七的好朋友雅慈姐，谢谢刚才那些慧萍姐姐、婷英姐、丽杰妈妈、月英姐、清凡姐夫，刚才雅慈姐七七七的好朋友，谢谢。

0: 哎，感谢大家捧下，谢谢叶明大哥、明天大哥、依依姐、文吉大哥，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感谢大家的一个掌声，也感谢咱家。

0: 爸妈妈对我们的支持和疼惜，等我继续卡玉仙的线卡，玉林来唱歌带来这首《奇经路》，邀请咱朋友的丽梅姐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店来欣赏，来看有我奇经哈。
1: 谢瑞斌大哥、李芳姐、月香姐、玉慧姐、淑桦姐、丽雪妈妈、莹莹姐、淑珍姐、天凤妈妈的瓜桃酱春条、雪琴姐、玉花姐、娇莲姐、樱花姐、粉蓉妈妈、素英姐、德胜大哥、月英姐、玉琛姐、秀梅姐、

谢谢娄娟姐、云林妈妈、徐慧姐、雪琴姐、云英姐、天凤妈妈、淑珍姐、银慧姐、李芳姐、李梅姐、吴芳姐、秋香姐、淑珠姐、雪琼姐、英英姐、安妮大哥、德顺大哥、美玉妈妈。

虎儿妈妈、李芳杰、玉慧杰、雅慈杰、淑慧杰、美冠杰、李梅杰、英英杰、玉如杰，来咱刺桐的俊凯哈，你等了百点的，动不动就说爱我，那是第一摆唱哈，啊那唱了唔对，多多包容哦，感谢大家哦，谢谢瑞斌大哥、玉娇姐、雪琼姐。玉英姐、雨花姐、雨慧姐、绿萱妈妈、金玉姐、老爷、秀英妈妈、陈闪妈妈。

节、玉珍姐姐，刚下素季节、玉慧节、吴芳姐姐，谢谢玉如姐、婷一姐姐、雪熊姐、三郎大哥、丽芳姐、美玲姐姐、月英姐，谢谢天凤姐姐。

0: 猪妈妈、美华姐、玉贤的爸爸妈妈、玉清姐、玉贤妈妈、玉英姐、金姐老爷，来最后一首歌，屏东的楚文杰，牛仔看金龙，哦，
1: 来哟、哦，看这里，看这里，牛仔看金龙，来哟、哦，第一届唱的哈，我拢第一届唱。

谢谢春节快乐黄家楼秀芝妈妈玉慧姐吴雀妈妈小蜜姐徐慧姐雅珍姐怡莹姐韩丽缇大哥素珍姐蔡小姐吴芳姐淑珠姐德胜大哥玉雪妈妈玉珍姐金玉姐老爷

谢谢柔心姐、丽玉妈妈、金峰大哥、美玲姐、佳桦姐、玉倩妈妈、丽秀姐、天凤妈妈、淑慧姐、文娟姐。

0: 谢谢丽菊姐、金华大哥大姐、景星大哥大姐、嘉桦姐、德顺大哥、天凤妈妈、顺德大哥、富儿妈妈、丽秀姐、慧萍姐、吴芳姐、秀霞姐，来，感谢大家哟，抽奖喽！
1: 来陪伴我到最后，感恩感恩吼，来到吼上尾诶诶时阵，拢是赶快要来抽大奖。
2: 嗯，没有错。
1: 啊，今天哇，你来叫名，
2: 好，对吧？我来谁？
1: 好，来，
2: 来倒数哦。
1: 好，
2: 五、四、三、二、一，停。
1: 哦哦，这是咱这个雪儿姐，
2: 雪儿姐，雪儿姐啊，
1: 雪儿姐啊，我听到无？雪儿姐，你搞什么啊？
2: 雪儿姐，你看无？
1: 哎呀，雪儿姐叫到你呢，
2: 菜咯，
1: 真的，
2: 对啊，
1: 有当时也出去做生意，
2: 哇，
1: 真的吼，雪儿姐，赶紧打电话起来，雪儿姐，唔好搁困起啊嘿，我已经给你洗落啊，雪儿姐，
2: 那是出去做生意，真正较无多，
1: 但是今麦讲往来机，
2: 哦，雪儿姐。
1: 雪儿姐，快进来！
2: 我们的产季不知道什么时候哦。
1: 哦，牙膏两条，
2: 牙膏两条，袂歹啊，真好用诶。雪儿姐，
1: 牙膏最好用诶，
2: 最好用诶，最好用
1: 诶。哇，应该出门了。
2: 哇，看无菜。
1: 无菜无菜呀！
2: 哎呀，
1: 是讲袂要紧啊，逐工拢有机会啦，好不好？逐工拢有机会，只要恁家己卖放弃就好啊，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啦，感谢。啊，咱这爸爸妈妈多谢，非常感谢你今日甲我支持
2: 跟听收哦，
1: 吼。啊，你若讲吼，物件还阁想要吼把握的，啊，赶紧来给玉线的电话抄起来，来玉线的电话，
2: 来玉线的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嘛吼，我叫我靠你家吼，啊，你若是讲今日物件你无需要的，不要紧，你若是有任何的需求，都当靠我两个，吼啊，做你卡吼，因为。真正啊，这一档需要大家的支持啊！啊，各位，因为咱讲真正，伫这个行业，我马上是很菜，
1: 对，
2: 很菜的菜鸟
1: 菜啦，就是讲新人啦，
2: 吼，
1: 因为这个爸爸妈妈吼，甲预先到支持，结果就是一个查甫人，安尼少年人要饲某囝，即马过房贷，希望这爸爸妈妈吼，到三工之类，
2: 哈，到三工
1: 之类哦，吼，啊，过来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明仔在礼拜五就是预先，
2: 预先甲
1: 阿辉啊，吼，嘛是赶快吼来甲伊到过大
2: 节，
1: 卖好伊吼一个新人吼。啊，坐伫遮讲，真是卖皮皮喘嘞。
2: 拢无人的话，真
1: 哦，真的，迄个感受吼，我知影吼。啊，希望那些爸爸妈妈吼支持一下哦。
2: 谢谢谢谢。
1: 哦，啊，甲玉线电话抄起来，翕起来，有任何需要，也是吼，唔知要哪只诶吼，拢会当卡，
2: 拢
1: 会当卡。感谢恁大家吼。好，啊，若要找找玉林的嘛，听好，来玉林的电话，玉林的电话是0933826133-0933826133。我大家
2: 轻轻松松，
1: 我嘛轻松。
2: 你看到？
1: 哦，雪儿姐，时间超过啊啊，给你画咖嘞啊啊，这拍摄
2: 啊，无菜
1: 啊，不做无菜啊，就是安尼啊。但现在这就是不要紧，雪儿姐机会就多，机会就多
2: 哈。
1: 啊，希望咱些爸爸妈妈赶快哦，多喝开水，把家己身体顾好，够用来安尼哦。这米干跟那几行真正爱背，
2: 这个真的很棒，
1: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2: 我咧运动诶，真的很需要，
1: 真的很需要啦哈。希望咱些爸爸妈妈大家拢爱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哈，合家平安，大赚钱啊！
2: 哎呦，无唔对，无
1: 祝福您，祝福您哈！阿妈在玉林休息哦，
2: 一定爱过来看，哦，
1: 一定爱来给玉
2: 仙到支持，大家爱来搞到支持，
1: 对哦，爱到支持到过大，好不好？
2: 对对对。
1: 不啊，咱这后旁更加好看，遇到咱的便当厅啊，
2: 我陪你，
1: 谢谢大家，明天一定要来哦，
2: 拜拜。

0: 姐呀、啊！
1: 什么大姐？老狼给我小妹妹这么水准的呢？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喊你大姨妈了，你真是破累毛的呀！
0: 减肥呀、
1: 啊！减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每天十点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第一首歌曲《双人枕头》，玻璃的陈满妈妈点播歌曲。来邀请咱的美聊合成，合成大哥大嫂，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播个声吹一下哟。

0: 咱的头衔谢大哥大嫂、小刚阿公阿妈，咱的世玉大哥大姐、吉清大哥、帮张大哥、怡珍姐，头衔谢大哥大嫂。
1: 谁人今头若无你？

咱的何成大哥大嫂、班长大哥、正义大哥，咱的陈满妈妈，感谢陈满妈妈点播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听。啊，咱的米冠杰、塑胶杰、守春阿姐、墨子大哥大嫂、阿丁姐呀、阿丁姐啊、秋香姐、惠美姐。

0: 大姐，罗秋玲大姐，梅惠姐，哎呀，咱的桂春节、琼花节、秋香节，哎，谢谢大家的掌声。欢迎收看《红红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哎呦，我是阿庆，
1: 我是 Penny。
0: 一个应观众朋友的要求啦，讲就讲阿庆啊，你也挂目镜吼，你也挂目镜，会真好看哦。
1: 规个拢学士啊，那个博学多闻起来这样。
0: 真的吗？
1: 哎呀，
0: 你的表情好像没有变。
1: 有啦，有啦，规个拢有迄种轻松的感觉有
0: 无？我一届吼。一天我们女儿你我就说你说笑啦，说笑我们女儿、我女儿就好像有点敷衍我了，你知道吗？
1: 真的、
0: 然后我就说你的表情好像没有跟上。就是有当时有时候这个女儿父亲啊，这个谈吐之间啊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啊，
1: 开玩笑。
0: 哎呐，对对对，啊，陪你做完好生应该，哎，做完早间买地当鬼啊，敢不是？
1: 我跟你好生陪当年
0: 的，哎，86，我86，
1: 可是他是我们同届。
0: 哦，尴尬了，尴尬了，尴尬了，对了，对嘞。但是这个，我如果有这像你这种女儿，我开心死了，
1: 没有没有，你原本的女儿跟儿子就很好，真的，他们比较好。
0: 我的表情有跟上。
1: 对，
0: 因为我刚刚在这个行业哈，这个做久了、会很会滴，真滴爸爸妈妈迄种缘呐、那种就是好像啊，家里的早孙啊啦，家里的早囝迄种感觉。
1: 对啊，就感谢大家。
0: 就是会很投缘。
1: 对，
0: 很投缘，
1: 较有长辈缘
0: 啊。对，啊，有的吼，有的像我都爱一段时间吼，迄缘才会补起来。
1: 但是我嘛是啊，我嘛是啊，大家我感觉应该拢是需要一点仔时间。
0: 对啦，啊，你已经铺三年啊，我未满月咧。
1: 但是你已经伫遮铺十年了，你已经伫遮铺十年。
0: 我规骨拢油拢铺咧面顶。好啦，这个。爸爸妈妈，您有任何要求，哈，这在阮节目顶啊，尽量的满足大家。
1: 对对对。
0: 啊，像咱嘞，这个叫做合成大哥大嫂啊，哦，伊就讲阿庆，你挂目镜，看卖啊嘞，应该袂歹。
1: 哦，真的啊。
0: 哎，对。
1: 我跟你说，就是咱的时代才会建议啊。真正有差。
0: 对。哎，迄个像秀香姐啊，县里过的秀香姐啊，讲。阿庆，我讲你的额头吼，你都爱
1: 加
0: 热起来，吼，查甫人安尼吼，额头一片光明
1: 安尼，哎，
0: 较光，大家讲较光鲜啦，
1: 光
0: 鲜。啊，像这个刀落这边一个陈大姐，就今日要求咱的佩妮都爱穿像这个威特。像威特安尼无，你看现在今天啥？哦，民歌西餐厅的盘古白嘛。
1: 安尼，哇，我给你好闲哦。
0: 民歌西餐厅在你这个年代应该是不存在的哈。
1: 不存在
0: 哈。
1: 我没有去过。
0: 哦，你也问，爸爸妈妈，他就应该有很深刻的那种印象。台中上有名的吉普赛。啊，个，阮迄个年代，个一间迄个伫大众车头遐，叫做红象民歌西餐厅，都是那时候很火红的。
1: 啊，你那时候都有去吗？
0: 那时候
1: 你应该较爱听音乐，应该拢就爱去。
0: 我差不多17岁左右吧，是还没有成年。那时候我就，阮姐姐有当时啊拢会去啊，讲哎去啊袂歹，你啊爱听，我也再去啊。爱牛排一客家。敢那200块左右尔，
1: 哇！
0: 我都足大块，都足好食的，对吧？
1: 较早敢那较好耍哦。
0: 对，以前
1: 比较有那种感觉，气氛哦。
0: 你讲到以前，我讲即卖的囡仔吼，即卖的囡仔坦白讲，比较没那么趣味。
1: 趣味哦，你讲你是讲童年嘛？
0: 童年
1: 比较没有童年。
0: 哎，即卖的囡仔童年都敢那手机尔啦，
1: 真的，
0: 都敢那手机、电脑。网咖，啊，无落去的啥，迄个网游啊。
1: 其实我就庆幸的，我真正就庆幸我小时候没有手机。 我还活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是到差不多到国中三年，还是讲高中的时阵，手机啊才开始流行。哦、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件很好的代志、
0: 啊。是哦。
1: 对啊。
0: 哦，安尼，阮儿子啊，佫较庆幸。你几年级有拥有自己的手机？
1: 我哎，几年级？我高中吧，高中。
0: 哇、哦，你高中就有手机啊？
1: 因为我读较远，但是我迄无网路诶。
0: 哦，无网路。
1: 诶、欸，无网路诶。
0: 哦。我若无记唔着，阮儿子好像大学，好像高二啊，高中的时候，那时才有手机，
1: 哎呀、
0: 啊，因为那时讲实在经济嘛，经济也不允许啦。
1: 可是我感觉，真正卖伤早给囡仔手机啊，今嘛这个年代啊，但是其实你来去学校吼，大家都有小孩子，难免会回来说他也要一支啊。
0: 对啊。
1: 但而且今嘛的手机啊，真正就是什么都看得到，今嘛囡仔都拢就早熟哎。
0: 对。
1: 哎呀、啊，我感觉这是。是一件虽然科技进步，但是也不是一件好事哦。
0: 对啊，思想早熟。
1: 对哦。哦，
0: 啊个饮食嘛早熟，哎，为早囡仔十做头花啊，尔咯，食炸鸡啦，食个火龙炸的发育啊，
1: 没有。
0: 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无讲介好，所以今麦囡仔吼，今麦囡仔除了咱头先讲的几项哦，阮较早咧耍的，因参听嘛冇听过。哦。较早。一、那个国豪啊，只要铃声一响，哎、欸，谢谢老师，谢谢同学，撒，大家都冲出去啊，冲出去，冲去送哪里？
1: 去拍球啊！
0: 冲出去抢荡秋千啊！哦，先抢到，即摆去的时候，来拄到较大块、较难拿的哦，去，海公手遐去到，撒，做一该咱的，我的，拢我的。啊，即马落下来，妈子的这个给你。
1: 哎、欸，你刚才我有一阵啊，国小的时阵一阵啊，足苦嘞。我因为咱两年换老师嘛，对吧？哎、欸。一二年级一个，三四年级一个，五六年级一个。我三四年级的时候几乎没有下课时间嘞。
0: 安尼哦。
1: 因为阮老师就是迄种，就严格迄种。
0: 嘿、欸，
1: 你若无物件无写好，是安怎？伊拢叫你苦伫椅仔边啊。写完才可以坐下，然后人家几乎都在下课时间，我们都是坐在那边订正东西，就蹲在旁边这样。
0: 所以求好心切，
1: 对啊，
0: 叫给那点力。哎、欸，你哎、欸、对人才可栽培的人才会特别要求。
1: 我们是规班呢。
0: 哦，请问这
1: 规班？
0: 请问这啊，我那老师那要要求的啊，我那咧强要求，买，你出去算，你出去。

0: 哦，拜托你卖，你卖了，卖到那捣乱，
1: 真的哦，
0: 对吧？啊，下课就冲出去嘛，就抢抢个海公手啦，啊，无就抢溜滑梯啦，爬去上面顶骂来讲，嗨，排队排队排队哦，来哦来哦来哦，排队哦，好来，你落去。哦，
1: 啊，就安尼。啊，一人荡几次这样。
0: 嘿，啊，就荡荡几人。
1: 啊，荡荡就坐了，甲摔落。
0: 啊，就嗨嗨嗨。
1: 不可以学哦，乱讲哦，乱讲的，不可以学。
0: 啊，无啦，较早囡仔啦。对。一支粉笔呀，一支粉笔涂骹，哦，鸡啊，画画嘞，画画嘞。
1: 有，我小时候，我妈妈有画给阮算过，伫家门口这样，用那个砖块画。
0: 哦，对啊，对啊。
1: 跳格子这样。
0: 啊，够啥？丢沙包。丢沙包，你捌听过无？
1: 有，捌听过，无算过。
0: 拢总五，我若无去，就敢若五粒。哎，好，安尼等，安尼等一个捡两个，等两个捡三个，安尼。
1: 不是，佮有做迄用滴做迄枪吗？
0: 哦，迄个橡皮枪啊，
1: 橡皮枪，
0: 迄我拢有算过啊。
1: 这个小时候我好像也有玩过。
0: 啊，佮有当时啊吼，因为迄个时阵，阮厝遐拢算当你去嘛，啊很多做侪番厝你去吼，啊外口拢会涂沙粉啊，啊有。啊、有刷啊有涂，啊有阿木涂，你知道？啊，即卖就唔来热，你知道？去挖一个真的泥巴，哦，啊，应该说泥土啦，应该讲泥土，然后挖迄泥土啊，就安尼，甲用一个碗，甲捏做一个碗。
1: 你小时候就有厨师的那个？
0: 哦，捏做一个碗，无，迄时无一种天分，捏做一个碗吼，啊，就为涂骹咧上咧上咧卜，哦。啊！就喷去你甲人个厝顶，你知道？
1: 破
0: 红不一个遐么假死。
1: 嘿，喷去厝顶哦。
0: 对吧？那因为那个泥巴就一个碗状，你把它捏成一个碗状，然后泥巴摔到地上，然后它会空气挤压，然后就那个盖就喷上去啊。哦。啊！就面顶拢喷个规个大的，吼！迄个工地干干的，肉咧爬，你知道？吼！以前啊，无就啥，涂沙粉啊，落地啊。挖去崩坑，挖崩坑，然后就用烧的，这样烧一粒，烧一粒，然后就用安尼，下骹树的吼，树的坑下骹，你烧一粒，我烧一粒，啊树的坑下骹，啊拢拼安尼哦，拼袂使超过悬哦，哦啊就我这粒就坑遮，后来拍开，放去，定落，啊下骹一粒就，那确定讲的袂用烧哦，下骹一粒就。就破去，就破去，嘿嘿，我就赢。
1: 你小时候
0: 神经病，
1: 没啊没啊。我感觉你们这一辈，因为我嘛常常听我爸爸因讲，因细汉时阵真正最好耍的。
0: 嘿，很有趣的。
1: 啊，真正你讲要叫我细汉时，我讲我细汉耍啥，我真正袂记得。
0: 你真正袂记得？
1: 我真正袂记得我耍啥。
0: 你是头脑空壳，头脑袂发育好势。
1: 真正，我真的没有像你们这么好玩呐。哦。说真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阿哥，刚刚拢在看电视。
0: 女生都是跳橡皮啦，跳橡皮筋啦。
1: 无。
0: 嘛无跳橡皮筋哦。那早起那两个啊吼，啊有迄个男。
1: 可能你去演女的。不是，我去演女的。
0: 男生是啦，女生是，女生是就是一脚高起，哇，一脚高起，啊，就比较娘的姿势，还有这个女生是，
1: 是
0: 来个跳轨啊呢。
1: 是哦。
0: 嘿，啊有男生是，男生是就是脚。粗暴的那种跳过去，目的就是要跳过那个树林啊。哦，啊，有树林的就是王啊。
1: 哦，是哦。
0: 那个是那个隐在学校算是隐形的财富啊，对吧？你红阿飘啊，红阿飘归讲的吼，去好我养的，不是吗？我不是讲我好嘅嘞。
1: 真的。
0: 对吧？啊，树林吼，怎么啦？那较好康的吼，就十条啊，十条扣一个。十条扣一个，十条扣一个，啊，扣一条安尼好，敢那即卖若避开吼，就像敢那即卖挂金破链牛舌安尼，做样的。我这条树林吼，三四米长，然后拢十条的哦，啊，若看到诶，较无一条呀，三条五条，啊，幼幼安尼啊，啊，就做无面子的
1: 安尼，
0: 嘿，较早。他在囡仔吼，坦白讲就是很
1: 比较单纯、啊，
0: 淳朴，
1: 哎，对对，
0: 做淳朴哎，
1: 对
0: 啊，啊个那个圣红阿飘，
1: 哎，
0: 圣红阿飘，红阿飘你，
1: 我知，但是我无算过，
0: 你唔捌看过哦，哎，红阿飘个有分，那个一大张，啊，落安尼拔起来，拔起来，拔起来，拔起来，啊，拔起来，红阿飘个有分高的甲薄的，
1: 啊，高的较好算吧，还是薄？
0: 啊，高的就是王啊，
1: 哦，
0: 啊，即马就，比如讲，一桶内底。 你出十张，一出十张，一出十张，十张十张，啊，即马啦。

0: 的人唔落一百张啊，吼，伫这一百张内底啊，拣一张，拣一张目标放咧内底，放在这一百张里面，啊，十个人轮流啊，落毒啊，
1: 写
0: 张写出来，
1: 迄张写出来的人，
0: 是通融你的
1: 哦
0: 哦，哎、欸，你看，
1: 哎、欸，这听起来是好玩的，
0: 那我哎，这细汉落。有这种跋筊的天龙，哈哈哈哈哈！较早囡仔拢安尼，一直到这个国小，好像五六年级啊，又流行一种塑胶片、塑胶片啊，然后红啊，
1: 哦，我知道，我知
0: 道，然
1: 后就按啊镂空的
0: 对不？嘿，对对对，啊，他妈他妈毒，啊，即马来给你毒过，来给你砍起，哎，这是我的啊，
1: 哦，
0: 哎，无，哎，对啊，这啊这啊这啊，
1: 我是年代。流行物件无共款吼，
0: 对啊，啊，即摆搁流行啥物啊？即摆掺大人，嘿，掺大人搁流行倒来。
1: 系啊，战斗陀螺。
0: 掺大人啊，你、欸、啊你
1: 敢能算？我小时候玩战斗陀螺啦。
0: 哎、欸，战斗陀螺好贵，现在啊。
1: 对啊。
0: 好贵
1: 呢。大家拢去日本代购啊。
0: 对啊，惊死人！迄讲一粒也几啊千的呢。
1: 啊，几啊万的。
0: 毛几啊万的哦。
1: 有啊有啊。
0: 哎呦，我迄算的真正。拢无同款啦！
1: 我细汉跟他女生都玩芭比娃娃什么的嘛，我好像都不是玩这种东西的。我拢跟他，因为阮家拢是查甫的，拢是阮哥哥、阮姑姑生查甫嘛，阮家嘛两个查甫，干那我一个查甫，所以我拢跟因做一生男生的物件。
0: 我咧掌上明珠哦，在家里算是掌上明珠哦。
1: 对
0: 啊，你啊查甫的吼，查甫啊个啥，竹竹啊，玻璃珠
1: 哦，
0: 这个都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很
1: 喜欢玩的，
0: 哎，真正，哎，迄个，哎，叠，
1: 哎，恁迄当阵敢有，恁厝敢有电视呀？
0: 哦，有有有。
1: 哦。
0: 阮细汉的时阵吼，可能我感觉，我即马回想起来啊，我
1: 即马
0: 回想起来，阮爸爸妈妈迄时，我无讲伫雷山茅山做来啊，按做诶算比较，迄个时阵啊，好像有点大了，就是大行李啦，啊你。赚可能钱项的较
1: OK，
0: 较会拄好啦。阮较早厝的电视啊，四机卡，
1: 哎，哦，
0: 啊有迄个茶座，迄个门帘啊，
1: 立，
0: 嘿，立，啊拍开，啊即马要看的先开咧，都啊要准台哦，都用切料，
1: 嘿，
0: 啪。三台
1: 哦，就老三台，
0: 嘿老三台迄个时阵，电视有啦，迄时阵。
1: 啊，厝边个拢来领导的。
0: 无，也无，也无下加迄个严重。迄时家里面有电视的算是很多了啦。
1: 对啊，
0: 算是家家户户都有了。
1: 我爸爸讲，伊拢会去迄人外口看嘛。人外，因为迄当阵厝里较散，啊无电视通看，啊人第一台，但是只要看到有外口有人，就该关起来。
0: 安尼，
1: 较
0: 高啦，我哪高啦？啊个他们个拢歪乖，即马看，嘿，来啊，乖起来，嘿，
1: 歪有你看。
0: 对啊，以前真的像一个郑敬怡老师写一首，一个故乡啊，有几间厝，用砖啊空，
1: 哦，
0: 对啊，啊，一个时代人就坐咧一个顶口啊。会风啦，啊，罔开讲啦，讲较早外日本时代伊上牛啦，啊，对吧？
1: 真正就是迄个经典。
0: 对对对，我觉得
1: 很怀念哦。
0: 非常怀念。
1: 而且以前较早听讲，那是大砖卡迄种的门拢无咧锁的哦。
0: 门咧无啊，无拢无咧串的，对。
1: 敢那讲拢唔免锁安尼。
0: 你敢知影是安怎？
1: 是安怎？
0: 因为大家拢做散，你做散的，我嘛做散，啊，说啥物？
1: 对对对，
0: 无物件还要偷的。
1: 哦，真的，哎，蛮有理呢，我蛮耐心呢。
0: 哎呀，大家的经济都不是那么的优渥啦。
1: 哦，
0: 我咋真正，今麦那是讲
1: 吼，
0: 哎，今麦那是讲会使开钱。然后回到从前哈，我会愿意。
1: 你想做时光机的？
0: 对对对，你如果花个这个。几百块的话，
1: 几百块，你用梦的比较快。
0: 几百块谁都愿意啊。就是说，如果那是讲有迄个科技啊，有迄种吼，我觉得会有很多人想要回到从前过去，然后去看看以前小时候的景象。
1: 哎，其实听人家说，天狼宫这后盖有法多
0: 哦。哦，有啊有啊有啊。
1: 就因为我之前有去补习嘛，啊一个那个。

0: 师伊就是咧研究者，伊逐工要甲咱分，甲阮分享。
1: 是哦，伊拢咧分享讲，差不多要收偌济钱。
0: 我因为分享讲，哎、欸，差不多哦，该真正有机会，因为那个是光速的问题。
1: 对，没错，对，没错，没错。
0: 对，所以伊讲迄是真正有可能，无迄。什么？迄哆啦 A 梦啊，伊毋是拢做一挂可能咱即摆感觉达不到的东西，哎、后盖拢一件一件到，
1: 慢慢的实现了，慢慢的实现了。你讲像迄、那个、迄、那个哆啦 A 梦啊，台湾哆啦 A 梦讲台语讲了做什么？小叮当啦，讲小叮当你就知啦。
0: 机器鸟。
1: 哎、欸，鸟啊有啊，圆滚滚的鸟啊，哎，物件摕出来讲好啊，迄、那个竹蜻蜓插咧，啊人就会飞啊，即摆人嘛会飞啊。
0: 对啊。
1: 啊，是讲迄较重落影，拍咧迄较重，啊嘛比较较无遐尼安全。
0: 对。
1: 哦，啊，搁啥物啥物迄个报纸，诶，人会叮当哇，迄啊，即卖 iPad 嘛差不多是安尼
0: 啊。对啊。啊，
1: 所以这个都较早想会到的，即卖慢慢一样都会慢慢的实现。
0: 科技太进步。
1: 国外已经国外迄人像迄个哪？
0: 无人驾驶。
1: 无人驾驶，像迄特差啦，有无？嘿，满是公家安尼。
0: 对啊，伊就是等于讲你叫 Uber 嘛，无人驶哦，就车来遮甲你接安尼，啊内底拢无人，
1: 伊
0: 就是载起你，看你要去倒，伊就载你去。
1: 哎，即卖车你也买车，即卖是负债，你也伫迄个国度啊，你买车他是帮你赚钱的。
0: 对。
1: 哦啊，载起来哦，载你来上班，哦啊伊就家己去接单。家己去招 Uber，
0: 对啊，阿妈唔免人力成本，
1: 哎，
0: 阿那无电的时阵，伊家己会
1: 家己去充电，哦，对，真正非常非常厉害了哈。好，安尼时间安尼差不多，安尼咱就来唱歌好啦。
0: 好，
1: 今仔日讲到这吼，你我很喜欢讲以前，
0: 真的哈。
1: 我今麦已经有迄个初老症，见讲讲过去啊，谁讲谁袂记。我觉得很有趣，以前的事情，
0: 而且咱爸爸妈妈较有共鸣。
1: 嘿，比较听到嘛较新鲜。
0: 我嘛爱听，我嘛爱听。你嘛，
1: 我以前嘛最爱听阮爸爸妈妈讲一寡过去的一些
0: 那些
1: news， 我感觉吼，我拢听个很入神，然后我都一直问哦，我拢一直问哦，啊打破砂锅问到底呀。
0: 哎，
1: 对啊，
0: 我感觉就触鼻。
1: 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能够讲一些有共鸣的一些话题的一些养分呐，
0: 哈。
1: 好，安尼来安排三首好听歌曲。
0: 哎，邀请台南丽华妈妈跟唐玉妈妈来听《温暖的秋天》。
1: 哦，咱的李董的这个点春天来这么寒，邀请咱大奶怡莹阿姐。
0: 好，来福兴的秀琴妈妈点一首《为你痴情为你白》，也邀请吴杰淑珍妈妈这回来收听，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雪熊妈妈、天中大哥、秀玉妈妈、阿六妈妈、小咪妈妈、秀凤妈妈、德庆妈妈、哲明大哥、雪凤妈妈、宝彩妈妈，感谢无念着歹势玉娇妈妈、宝彩妈妈，谢谢小咪妈妈。
1: 来，再来一首咱的大料的李丹的，啊，个咱大拿大拿余银杰邀请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一首洪荣宏老师扎给作品《春天哪会这么寒》，来哦，破个声吹一下哦。

彩霞姐，彩霞姐，金鱼姐，老爷，那那何妈妈，那那阿胖记啊，宝彩姐，明文大哥，二妹，二妹，红丸的二妹，红明爸爸，宝彩姐，林雪妈妈，景深大哥。

金雀节，感谢大家慢慢掌声，谢谢大家，一半夜的无丢拍摄哦，保住节，谢谢大家，清水宝宝，谢谢。

柔娟妈妈、妙珍姐、妙珍的妈妈、金熊爸爸、金宝大哥、金峰爸爸、雅慈妈妈、瑞霞妈妈、美香妈妈、水仙哥。

0: 是，没点就拍摄哦。
1: 谢谢，感谢大家。好，来，安尼赶紧来看一下咱的祖先有地址。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地址》。
4: 可爱的呀，唔通心伤悲啊，唔通心伤悲，阮遐有阮，唔甘离开，好啊，你唱长了，加掉啦。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把咱好了文化变经。
4: 是哩，啊，食到多这大汉，你敢捌吃过未？
5: 唔捌。
4: 唔办咯，
5: 自从看到志玲姐姐去买啊，赞姐，哎
4: 呦，放心放心，你永远无可能变做志玲姐姐，所以你做你个徛无。哎，
5: 可是我跟你同年哎，
4: 安尼啊，
5: 我有机会。
4: 你也在徛迷你马嘛
6: ？OK， 我徛过迷你马，
5: 我袂使，袂使，迷你马安尼想想细只啊，也足辛苦的。
4: 啊，细伊啊，你讲嘞，嘿，嗯，
6: 老伯啊，我有听过人讲一句话。哇哇！马拔在四张树，那是啥意思啊？
5: 我知道啊，那是一只马拔在四张树啊，对不？
4: 四张树，拜托嘞，我感觉五马分尸嘞，嘿，公告你把喙须都喝怕干了哈，这个哇文你嘛。发鱼仔啊，鱼仔改手哦，伊就是吼，
6: 孵化，
4: 系啊系啊，变做鱼苗，发鱼仔对吧？吼，活泼吼，纯粹的我要活泼，比狗较活泼，哎，真正啦，
5: 狗差不多啊，你啊，
4: 啊啊，比狗，
5: 狗我们家呢，
4: 比狗较活泼，啊，这个白话快活。吼，活路放你一条活路生路吼，活跳跳迄个灵气，活跳跳啊，像咧鸡死鸡活，会死会活呢吼。啊，这个马啊，文音叫做马哇，出马哇，本身就出马过来，哎呀，马经啊，罗马字啊，罗马拼音啊，罗马拼音吼。啊，那白话音嘞，马字
5: 啊，马字，
4: 捌食过
5: 未？有哦有哦，马字，小光你切切切切啊，你捌食过细粒的
4: 啊？切切切
5: 切，细粒的，
4: 愈食愈切哈。呵呵呵，三卡马，三点决定一平面，两点决定一直线，所以三卡三脚架上该稳
5: 哦。对对对对，
4: 好，啊过来马起刀，捌听过无？
5: 没有。
4: 铲刀。另外一个名叫做马齿豆哦，
6: 蚕豆酥的蚕，
4: 嘿嘿啊，对对对对，蚕豆酥哇哦，喝过来这个四啊哈，文音嘛，九死一生哦，九死数啊，九死一生啊，纯粹个不死鬼啊，永远拢个活掉嘞哈，活在人类的心目中不死鬼，啊那是白话音哦，哎，满西蛇哦，告诉告满西蛇个这搞蛇那个叫啦，哦，满了后个西。蛇，哎，死者活者咧吼，冒死啊，冒死啊，哦，温潭的，哦，冒死啊，啊，这树吼，白话音就树啊，嗯，啊，树枝，树枝
3: 高翘，
4: 对对对，树枝，啊，树林，
5: 树林我知啊，
4: 哎，树林就是橡皮筋啊，哎，橡胶啦，啊，树林树啊，啥子橡皮筋。树林松啊，哦，啊，过来画画马，绑在四张树，一句的意思就是讲，
6: 老伯啊，你用讲有啥啥？
4: 安尼啊，好，啊，不然大家来，
3: 演给恁看。
7: 哦，啊，骗人不做头家哦。
8: 我等你去，果是安怎啦？
7: 哎，我当然吼是你讲我迄个无才调的头家啦。
8: 啊，恁头家如果是安怎？
7: 我的建议，伊就袂接受啊。
8: 哪呢？伊敢有啥物建议予你无？
7: 是啦，会当执行的吼，伊煞一点仔效益都无啊。
8: 拉人手短啦吼，啊，这个粗人哦，嘴软啦，啊，你就照恁头家迄个意思去做就好啊。
7: 我已经完全按照伊的意思去做啊呢，失败啊，伊敢要甲我怪？
8: 啊，讲几波？啊，你到底有啥物想法啦？
7: 我想要洗头路啦。
8: 你又搁要洗头路？
7: 哎，像我安尼这么有才调呢，确实吼，虽然拿迄娃娃马啦，把伫四张手啦，安尼我是要哪成功？
8: 你确定你是要？哪呢哦，我全力甲你支持。
7: 哎呦，嗯，这是干哪会这么搞支持？哎呦，唔对哦。
8: 我来讲哦，恁爸吼，干下当哦，将你只四马吼，当作娃娃衣啦，啊，无想法多路啦。
7: 哈，上盖无吼，我叫人徛地马啦。
4: 好，另外这种讲是鸳鸯马绑伫咧将军条啊。哦，
6: 我们老师讲这叫做英雄无用武之地。
4: 你讲只第一，英雄无用武之 你讲国语，伊

0: 在叫做英雄无用武之地。
1: 好，好啦好啦，人讲吼，龙游潜水遭虾戏，吼，连那虾都个哇，这两个两个嘿嘿嘿，对吧？哈，虎落平阳被犬欺啊，就是安尼啦，哈，但是无要紧啦。冷鞋永远是冷鞋啦，对吧？你虽然都直接潜水，我都是冷鞋啊，对吧？对吧？该那高大哥讲，我在哪边，哪边就是中间，对吧？还有信心哦，安尼知影无？
2: 知。

0: 谢谢，嘿，来到咱的纳卡西啦！
1: 哇，又来到纳卡西，咱今嘛纳卡西的，在这个时间，固定这个时间
0: 哦。因为有的爸爸妈妈讲，哎呦阿庆啊，啊，你安我听未到。哦，我尽量满足啦，尽量满足啦哈。好了，今天的纳卡西非常非常的精彩哈，一样带来四首好听的歌曲。啊那那弹了那会使，唱了那会使哦，马文姐。0423383，
1: 0303。
0: 好，我们佩妮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1: 今天带来一首，咱顶礼拜最难的佩蓉妈妈点播的歌曲《一张被》。
0: 好，来了，拍波啊！
1: 那邀请咱高雄的映照妈妈跟大家做伙来收听。谢谢，感谢大家。

谢谢，少来都来继续，但愿人长久。谢谢阿香妈妈、秀薇姐、秋兰姨、欧娘姐、平和大哥、琼玉妈妈。

谢玉皇妈妈、明玉妈妈、安雄大哥、月凤妈妈、素贞妈妈、国森大哥、秋桂妈妈、哲明大哥、昆里大姐、玉清妈妈、德胜大哥、新春妈妈、秋来欧娘姐、淑慧妈妈。

0: 圣诞节。
1: 厉害啦！接下来呢？
0: 再来呗，再来继续。小港的云快捷甲板桥的永清大哥大嫂，提顶起。我会当啉茶酒。
1: 好。
0: 会使。
1: 你打拉吞，我搁端一盖前座。再一次前座哦。
0: 谢谢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淑珍妈妈、天才大哥、昌达大哥、江日妈妈、阿田妈妈、美凤妈妈、丽娟妈妈、二妹、方章大哥。秀英妈妈、德南大哥、五五的好朋友，

0: 谢谢，哇哇，好厉害哦！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哇，这哪公小夸，我这小夸一样弹琴，我们就会很喜欢有这个这么优秀的这个歌手，这个
2: 这是我荣幸。
1: 哎，这个真正我哪讲弹三十分哦，七十分整个安尼就一百分啊！
2: 你七十分，我三十。
1: 互相拢啊谦虚着。啊，咱的阿爸阿母啊，哎，他都婆先刚刚
2: 无低啊，
1: 哦，足低啊，哦，足满啊，哈，足
2: 满，足满，谢谢大家，
1: 谢谢，这一礼拜哈，
2: 李佳杰，谢谢，
1: 我一礼拜就练这四首歌哈，这个就是把最好的奉献给咱的所有的爸爸妈妈，希望大家会喜欢。
2: 我觉得大家应该蛮喜欢的，
1: 应该蛮喜欢的啦哈，因为这几首歌大家都耳熟能详嘛，一张配哦，一张配爱的，但愿人长久。阿哥，
2: 点点，
1: 嗯，阿哥天顶是，哎，都是金曲歌后哎，
2: 对啊，哦，
1: 大家拢非常的高唱的，哎，这个
2: 歌星的歌，经典的歌曲，
1: 嗯，非常经典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哈。
2: 谢谢。
1: 后来，阿那艺术你还要来点歌，欢迎听什么歌哈，咱来点歌，当然。

0: 谢谢，
1: 来哟，点歌时间。
0: 点歌
1: 的
0: 时阵嘛，会当顺便做一个调查。
1: 吼、哦，那看、啊、看，
0: 你大概敢有
1: 介意？搬了会使啊，未使啊？
0: 一定是会使啦。
1: 哦，啊那
0: 喜不喜欢这样子？
1: 哦，对了对了对了，如果喜欢的话，就卡一下电话点歌啊，请刷。请说俄乐姐嘛，写晒，未使卡电话来嫌猫，我嫌的是无接收，嫌的无接收哦哈，刚才也在俄乐鸟哈，来04-2338
0: 0303，
1: 两边都可以打，上下两只都可以打哈。今天星期四，
0: 明天可以23379559买单卡，
1: 下面那只也可以打哈。好嘞，开始来接吧哈。
0: 可能恁店的歌是后礼拜那卡是，
1: 对对对，
0: 有可能，
1: 嘿，蛮有可能，啊，咱店店规收啊，然后那个。因为星期四有那卡西吼，刮刮卡白布上来的，差不多4-5首啊呢，4-5首就可以了哈。
0: 好，
1: 来嘞，来哦，那呢，阿胖姐，阿胖姐哦，
2: 有配合得真好呢。
1: 哈，
2: 你两个配合得真好。
1: 真好
0: 哦，谢谢谢谢。好，
2: 愈来愈好。
1: 一个高唱，一个普通段哈。
2: 啊你嘛进步足紧呢，拢林师傅呢。
1: 好，林师傅哈，你唔甘平啦。
2: 啊，愈听愈好听。
1: 真的哈。
2: 系啊。啊，
1: 你头早拍破阿无啦？
2: 当然嘛有。
1: 我无看到，唔相信。
0: 因为
2: 你看
0: 到啦，
2: 哈哈哈哈哈！你拢无听配音，你
1: 笑哈？哦，有啦有啦有啦，开玩笑啦，好啦。啊，你要老点了？
2: 对啦。
1: 哦，老点哦，好，我跟别人不同款，我讲别人不相同哈。哦，好，对，谢谢哈。
2: 谢谢，
1: 感恩感恩哈，
0: 拜拜。
1: 好，不要再请广告商嘿。
2: 好嘞，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哎呀。那呢，长青哦，李林的长青大哥的款
0: 长青大哥，
3: 你好，
1: 大哥你好，
0: 你好，
1: 大哥要听什么歌？
3: 唱歌。
1: 要听什么歌？
3: 哦，咱心头吧。
0: 哦，心头吧，
1: 哈、哦，这首好听哦。
0: 好。
1: 哦，大哥有咧唱卡拉 OK 的款哦。有哈、哦。唱歌袂歹，唱歌对身体真好。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哦、，OK OK， 大哥谢谢哦，下礼拜来听嘿。
0: 好，
1: 好，谢谢哈，拜拜，拜拜，多谢多谢。来，咱来这个咸鱼大哥，
0: 战宇大哥，
1: 拍摄大哥，拍摄，大哥，
4: 嗨，
1: 哟，
4: 好，我今是收这个啊，就孙小磊挂个最贵是健康，
1: 上贵是健康哦。
4: 最贵是健康，对。
1: 对什么人的歌？
4: 孙小磊，大陆歌手。
1: 哦，大陆歌手，
0: 哎，可能无哦。
1: 哎，找看卖，看有他唱无？
4: 找看卖哦。
1: 好，啊有第二首右边啦，万一中啦无？
4: 安尼哦。
1: 第二首。
4: 安尼哦，春天那只歌。
1: 哦，要搁听一届吼。
4: 啊。
1: 哦好。
4: 哦好。
1: OK， 好 ，Thank you。
0: 谢谢。
1: 大哥，谢谢哦，嘿。拜拜。
4: 拜拜。
1: 哇啊！讲有开放鹅肉，拢无人买鹅肉啊。即个开放鹅肉啊，点歌点鹅肉啊，嘿。那呢，金姐。
5: 要点一首迄落《飘浪之路》。
0: 哦，飘浪之路哈。
5: 嗯嗯。
1: 这首作赞。
5: 哦，恁两个唱歌足好听。
1: 哦，系啦，爱娱乐一下啦。
5: 啊哦，啊，阮卡的入味无法多啊，但去甲你看啦。
0: 谢谢。
5: 系啦，也拍广告嘛，说袂入味。
1: 谢谢。
5: 嗯嗯。
1: 啊，那个若需要任何服务，才做你甲阮两个欢呼啊，嘿。
5: 好，
1: 好，谢谢哈。
5: 甲恁买物件。
1: 好，赞。
0: 谢谢啦。
1: 谢谢。好，阿姐，谢谢啊。
5: 好
1: 拜拜
5: 再见
1: 拜拜哎呦咱的这个我做新春大哥
6: 你好
1: 阿叔
0: 妈妈呀
6: 大哥啊
1: 新春大哥哈大哥要听什么歌
6: 逼情的夏季
0: 哦逼情的夏季
1: 逼情的夏季哈
0: 好听
1: 哦这把老歌呢
6: 小
1: 哥啊，系啊，即那来给你安排，那个是那是本歌吹拢足赞的哦。
0: 对。
6: 哎，我想你来，你来唱应该唱哪边
1: 啊？哦，啊你妈，那个后礼拜来给你做，那个时间好。
6: 好啊。
1: 好哈。哦，飘浪之路来做，那个是嘛足赞的哦。
0: 对。
1: 哦，这两首拢老歌，老歌特别好听。大哥，谢谢啊，嘿，
0: 谢谢，
6: 好，谢谢啊，再见，
1: 拜拜，好来，刷这气动的春花姐啊，
0: 春花妈妈好，
1: 喂，阿姐哦，春花姐哈，哦，阿姐你要听什么歌啊？
7: 我听小白的海花。
0: 哦，小白的海花。
1: 小白的海花哈。
0: 嗯。
1: 好，下礼拜来给你安排嘿。
7: 好
1: ，OK OK， 好，嗯、好 ，Thank you， 好，谢谢，好来，安尼时间拄啊好啊，哈，来，哎呀，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的，咱的电视机前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咱的观众朋友哈，这讲实在做节目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取悦大家，让大家这个看节目啊，赏心悦目之余啊，还有一些这个，脑筋急转弯的这个。嗯互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哈啊！希望大家会喜欢啊！你呢，对我两个做这部哪讲有些许的认同啦哈、嗯、啊！拄啊好厝的哪个有欠用的，像 MOD 这边好朋友，
0: 嗯，
1: 这都大刚这都一定爱清洁的嘛
0: 哈、
1: 啊！啊，要用较天然的，啊个方便个免目睭，非常棒哦！啊，咱中视这边的好朋友，规家伙健康拢靠花照卡的人，
0: 对，
1: 卖买遐大桶一丝仔钱的。咱用比较安全的，这支非常非常值得信赖。
0: 真的。
1: 哎，啊，咱台里电视台这边好朋友啊，那要水的啊，哦，爸爸妈妈你也讲要，即马爸爸有诶嘛，足爱水的呢，查甫查某拢会使使用，吼，啊，一罐互恁使用，啊，你也感觉讲，哎，有较漂亮，吼，安尼斑有较少啦，胶有较少啊，安尼你才较老咧，啊，无恁拢免烦恼。
0: 是。
1: 哦，啊，感谢咱的阿爸阿母啊，甲阮拍婆啊啦，吼，啊，若有需要的，
0: 谢谢。
1: 认真看，啊，阮算较好无，谢谢大家。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春上正燕，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燕十月春女儿霜。
1: 你好，你好，你要一组啦吼，好，
10: 非常好用，
1: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10: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1: 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10: 皱纹
1: 马上，
10: 它不长斑。
1: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10: 是不长黑斑。
1: 哎呦，这么厉害！
10: 快70岁了耶。
1: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11: 淑金阿姨，
12: 哎
11: 哎，我归你啊。
12: 哦，我做谁你？
11: 我做谁你啊？八十几岁啊嘞。
12: 对，过年85啦。
11: 安尼哦，啊陪我好无？
12: 真好啊。
11: 真好哦。
12: 系啊，无人知，受过我几回。
11: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回哦。
12: 系啊系啊。
11: 谢谢啦，咩一组？
12: 好，一组。
11: 好来，我三组一组。
12: 一组。
11: 一组。你有用过无？
12: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11: 三线。哦，用袂歹哦。
13: 你咪记得，你要算是好用啊。
11: 安那好用。
13: 我恁内个感谢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11: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13: 对对对。
14: 这组哦，我用这组了，都真好用。
11: 真正好用对无？
14: 我若要出国啊，要别个，我拢只带一罐这俩。
11: 安尼哦。
14: 我来讲，这是最好的。
11: 你也有用过是无？
14: 用一年，用一年，这个物件我逐项都用。
11: 安尼哦。
14: 我几套拢是，啊我，七年前到这阵，
15: 拢无了运转。
16: 无，拢无。
15: 哦，真厉害。
16: 咱逐个面嘛无了，人嘛无了老啊咧。
15: 哦，但是迄个胶原蛋白拢顾掉了呢。其实事实讲哦，这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因为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谭经理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五三年前、画四年前、画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安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讲讲咱今年五十七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诶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诶是讲，你听拄只遐诶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十一年啊，十一年，我伊阿伯应该是十几年啊。这十几年诶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六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马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伊是规年冬天拢毋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的，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到处伫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一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是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佫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佫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哦，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平也，伊个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我起，我嘛无可能互你起啦，咱卖遮济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济人去阿问讲，嘉盈，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买这款哦，这精华霜一罐拢要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相挺、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最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还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一二十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哦，或者讲啊，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咧试用嘛。我先拍开互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五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都会当抹几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整个皮肤的那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支手咧加湿地都拢无同啊！这唔是干来当啊，唔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乌到乌鬼咁款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历史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呢，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喺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起码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啊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九点 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食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讲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哈，它的食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哈。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免佫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这一粒土豆安尼就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乳杆菌，有八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霜的成分你加轻轻皱皱，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 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要用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颔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颔棍啦。哦，颔棍啊老就感觉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就感觉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档广告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同款维持咱之前的价效，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同款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1/3的价效。啊，不过咧，一罐会当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超过半个月，1.5个月到2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但是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1600，2罐3200啊，安尼就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日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日给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999，我电话要夹起来哦，电话夹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唔好甲我套哦，啊无后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哈，来，进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算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霜，给你算一罐990块，好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啊，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小罐无？无啦，甲这罐白大罐啦，60组，整60位卡电话起来。同款哦，你各加一罐，3罐再倒转去，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我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随在你啊。我即马等来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我又来，李梦姐你好，
17: 一组，
15: 好一组来64线，阿夏姐来，英惠姐你好，
18: 喂，
15: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18: 哎呀，
15: 一组，好来70线来，你好金梦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这，
18: 我爱两组
15: 来70组
1: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女儿霜啊，十月春女儿霜啊，这真正是老牌老二号啊，一罐给你抹啦，一罐给你抹，0800-00919啊，来咱的这个叫做锦心啊这哦，
19: 锦心啊，
1: 大哥，
19: 嘿嘿，
1: 来买一组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哈，感谢你的支持，来等我一下，来丽香姐哦。
20: 来，我一组
1: 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谢谢啊，这个支持哦，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伟泽大哥，
20: 哎，
1: 是啊，
20: 哎，
1: 呀，我肯买一组哈，
20: 哎，对，
1: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苏贞姐，
21: 哎，

0: 嗯，要
1: 买
0: 一
1: 桌。哦，来买一桌，那个牛肉串哈。
0: 嗯。
1: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来，咱代理的秀凤，秀凤姐。
2: 哎。
1: 来买一桌牛肉串哈。
2: 哎，对。
1: 好，没问题，哦，大家抹下，来等我一下哦，拢给恁抹啦，一罐给恁抹，抹了有解，这个老人那个春菊，春菊阿姐哦。
0: 哎，阿庆阿姐买一桌。
1: 好，感谢阿姐支持哦，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这个。姨太太，
3: 喂，
1: 姨太太哦，
3: 要不
1: 要油？要不要油啦？吼，来等我一个小米哦，甲留一个，来，咱的这个秀慧姐。
4: 哎，我一桌。
1: 来，要一桌牛肉串哈。好，无问题，感谢这个支持哦。来，你，互恁大家抹，愈抹愈少年，愈抹皮肤愈好。来，咱的这个袁妹姐。
5: 哎。
1: 来一桌牛肉串。好，无问题，等我一个哦，嘿。
5: 好，谢谢。
1: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那月柱姐哦。
6: 哎、欸，我一桌。
1: 哦，你后尾做头前的呢，阿姐哦，感谢你的支持哦。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来，咱的阿胖姐啊。
7: 哟。
1: 哟，阿姐哦。
7: 哎。
1: 哟。
7: 啊，
1: 阿姐。要一桌哈。
7: 哦，我这用
1: 用真
7: 久啊。
1: 用偌久啊？
7: 哦，哎，唔知几年啊。
1: 哦，阮头家手内都十外外年啊，超过啊呢。
7: 啊，系啊，对。
1: 还是啊，二十年啊嘞。
7: 我
1: 哦，真正袂歹啦吼！
7: 八十几岁
1: 拢嘛，唔知
7: 我八十几
1: 岁。哎呦，呀哦，哇，安尼就足够足赞的啊吼！好，阿姐谢谢哦，感谢你。
7: 当时要食啦。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哦，后礼拜一呐，下礼拜一给大家说阿姐哦。哎呦，阿姐连的叫卡，您如果那是讲吼，有听过，也唔捌用过，好朋友，今仔日趁这个机会。我讲660块啊，你去专柜啊，你去专柜，凡是啊，你掺一个挂，你都买袂到。这专柜一罐啊，无3000嘛爱2000，这无2000嘛爱1000外块。你今仔日啦，今仔日恁看到一罐是660块，是有够俗的俗。这毋是，这是老白老李哦，这可能去顶那个飞机上的厂牌有咧卖呢。所以恁今仔日啦，看到这段广告啊，大家拢一罐给恁用，一罐给恁买。银珠爸爸。爸爸哦，
8: 买一桌啊！
1: 来买一桌牛肉串哈。
8: 哎呦！
1: 哦，爸爸，你有你买一桌？
8: 哦，人走在买。
1: 好，安尼哈，好，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感谢爸爸哦，来等我一下哈。爸爸妈妈，查甫查某拢同款啊。这阿庆无白讲哎，你看这金箔霜啊，外口你比价啊，2000外块啦，这一罐2000外块啊。哦，啊这两这要到3000块啦。哦，啊，这个较俗啊，这个上俗嘛，爱得个2000块。哦，啊，恁今日看到啊，三罐才卖你1980，是有够俗的俗。恁若常常有去专柜行大的阿姐啊、妈妈啊、爸爸啊，恁就知，恁专柜这安尼一罐啊，真正2-3000块是足正常的，非常正常。咱这是老白老李喝的哦，老白老李喝的，这行销全世界的哦哈。来，咱的这个秀英姐。
9: 诶、欸，我今晚要甲恁买阿庆吼，你讲
1: 过。我阿庆嘿。
9: 哦，你阿庆吼。
1: 嘿是。
9: 我想要来我看卖一个啦。
1: 哦，这组真正作战诶。
9: 啊，我甲恁问吼，我有迄个防晒油会使搁抹无？
1: 防晒油哦。
9: 嘿，我面较袂乌迄种诶啊。
1: 来，你等我一下，我甲这专科小姐甲你服务，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那雅婷，雅婷姐的那张卡，两段雅婷姐的那张卡来那。爸爸哦，
8: 寄来伊哦，也无讲要寄台。
1: 哦，无讲要寄台，好，我甲你问，你等我一下哦，嘿，等下咩？
8: 寄来伊哦啦。
1: 哦，寄伊有效哈。好，你等我一下，你甲小姐交代一下，来等我一下，讲要寄伊有效的。爸爸妈妈，恁有听到十月春女儿霜，但是还没有用过，恁拢习惯去百货公司买。爸爸妈妈，你给阿庆一摆机会，恁用看卖下咧。一罐给恁用了有解，这个老人，咱的民生大哥，
10: 哎，我买一组，
1: 买一组女儿霜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下来，咱的雅婷姐，哦，雅婷姐哦，
10: 来啦，我一组啦，
1: 好，你要买用过哦，
10: 不啦，我以前买
1: 用过，用没完啦啦哈，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曾慧阿姐，
11: 嗯，
1: 哟，你好，我阿庆，
11: 嗯，
1: 阿姐哦。买女儿霜哦，
11: 我
2: 爱食一只。
1: 哦，阮这组足好用的呢。
2: 嗯，你煮饭

0: 好、哦，我知道我知道，北那个台南北区嘛哈、
1: 哦。啊，对对。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阿兄甲恁讲，这组啊，针对着你啊，讲皮肤啊特别敏感的，特别敏感的，特别干燥的，哦，你抹啥物拢会过敏的嘿啊，你抹这组就对啊，绝对袂过敏。啊，来过敏你幸运，我就含万啦。哦，一罐给你抹。你有当时啊，你知影爱保养，啊，不过你着抹这啊，抹这啊，白抹迄啊，上抹这啊，哎呀，起疹啦！我讲你抹阮的，你用看卖一罐了，你用用了有解的这个老的，你拢免烦恼。安尼一组1980是有够俗的俗，把握机会哈，剩几秒钟啊，俩咱的小美姐，
2: 哎，
0: 有啊，阿姐哦，
2: 哎，
0: 我阿庆买一组哈，
2: 哎，买两买嘿，买买迄落2800，
0: 好，哎，2800，有哈，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小美哦，2800，爸爸妈妈，时间就要到啊。把握机会，今仔日才有这种优惠哦，后摆是无这个机会哦，后摆是无这个机会哦。咱的这个李兆杰，
3: 嘿，我
0: 细组
3: 一组，
0: 细组一组啦，吼，来等我一个油啊，捞一组，细组来，咱的这个景泉大哥，
4: 什么哦，
0: 大组啊，细组的，
4: 好，
0: 细组的，你等我一个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女儿双这边啊，一罐哦，大家买0800009199，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双卡继续，不谢谢大家。

0: 子，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1: 《解暑好料理》。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哎，嗨，琪琪好，
3: 哎，小刚好，
1: 大家
2: 好。今天来，
0: 排骨汤，
2: 排骨汤。
1: 哦，白骨汤真好。哎呀，我没有像你那么肤浅。哦，依照我来看，
0: 是
1: 烤排骨，
2: 烤排骨，
0: 跟我看喝。有比较好吗？烤排骨，我排骨汤应该滋味比较好哦。
1: 卖乱。
0: 老师，
2: 咱今天看到这嘴食材哦，我们今天做一道很经典的菜，
1: 烤排骨，
2: 京都小排。
1: 京都小排，哎，哦，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京都小排，所需要的食材有小排、姜、葱、辣椒、蒜头、蛋。所需要的调味料有梅林辣酱油、糖、蚝油、番茄酱、香油、米酒、白芝麻，还有面粉。不是烤排骨的店，京都小排
1: 啊，差不多，
2: 差不多，
1: 对，只是它裹上京都酱。
2: 其实京都酱呢，里面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香气，嗯，酸酸甜甜的，有点梅子的风味。哦，那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这个。是叫做梅林辣酱油。那如果这个不好取得的，你们可以拿一个很经典的酱油，你们一定都有吃过。
0: 什么？
2: 去牛排馆有一罐 A1 牛排酱了。
1: 嗯，那 A1 哎，应该是一个一般的全联呐，什么超市那种糖
2: 都会有，
1: 对，都会有。
2: 那他们的成分是相似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拿到这个小排啊，我们看到小排的背面会有一个筋膜，
0: 对，
2: 正面会有肉。嗯，所以我们要先把背面的筋膜用剪刀稍微把它剪断，因为我们待会在烤啊，在煎的时候它会收缩，那这个筋膜我们没有要很长时间的烹煮，
0: 是，
2: 那这边就会很硬，所以我们提前先把这边做一个断筋的动作，所以我们就前置帮它做一个动作。
1: 好，老师每一块都剪过了哈，
2: 哎，还没，
1: 还没有，
2: 对，这个就麻烦琪姐了。好，
0: 那配料的部分，
2: 来，配料部分呢，我们就用蒜末进来，
0: 姜末，
2: 葱花。好，多一点点，一点点的辣椒，帮我加一汤匙的蚝油，
0: 一汤匙的我们这个番茄酱，
2: 然后这个梅林酱也是一汤匙，酒的部分可以用绍兴酒、
0: 绍兴
2: 米酒、黄酒都可以。嗯，好，主要我们需要去除肉的腥味，嗯，对，然后让它增添一些酒类的香气，
0: 香气对。
2: 哦，加一点点的糖跟盐巴，
0: 来，糖要多少呢？
2: 一点点，少许就好了，
0: 少许的糖，
2: 可以，好。
0: 少许的盐巴，
2: 调料进来之后，我们就把它抓拌，因为我们的排骨啊会有一些骨头，对，容易伤到我们。哦，
0: 对，
2: 那我们就是把它抓拌就好了。那这边呢，我们要用蛋，让它软化，一汤匙的面粉进来，好来，
1: 一点钟后咱就转来哦。
0: 是的。
1: 经过
2: 一点钟，
0: 是的。
1: 一点钟后咱要搞安那嘞？
0: 要搞安那？唔通啦，卖搞安那啦。
1: 我是讲要搞烘啊，要搞煎
2: 。
0: 爱搞煎啊，
1: 要搞煎哈。
2: 刚刚腌好的，要煎之前我们再下一点点的面粉。
0: 嗯，面粉，
2: 啊，拌一拌，任何筋性都可以。
0: 好，
2: 来热锅加一点点的油，那我们的排骨就下来了。剩下刚一点点的腌汁哈，别用这个来加调味料。
1: 对，来个调味料。
2: 对，我们刚有一半已经在里面了，所以另外一半就加在这边。
0: 酱油膏、
2: 番茄酱、梅林酱，然后我们的绍兴。
1: 哦，还好你有说绍兴，我以为是香油。
2: 然后要一点糖，把它改侧面煎一下。
1: 你敢说拎煎的？啊，放去边
0: 啊，
1: 那个
0: 滚。哎呀，是好，
1: 好不好？
0: 好，我咧看嘛，安尼嘛是办

0: 英尺，
1: 五百英尺。我们恭请，
0: 我们恭请我们的九天玄女驾到，降落，
1: 降落，
0: 降落，降落。哎，降这个算降落对啊。
2: 降落去了后，差不多5分钟，啊，看不惯了
1: 哈。然后我们现在呢，再开火，让它把酱收更干一点。然后我们把葱花下来，辣椒。这上面呢，我们再撒上一点点的白芝麻，那我们的京都小排就完成了。
0: 赞哦！

0: 口感很好。那种饼干胶崩就赞嘞，边上那种寿司。
1: 哎，我感觉，咱先把这场结束起来。
0: 是的。
1: 好好蹭。
0: 好好蹭。这，迄一点啊肉粘伫咧骨顶头的肉拢袂当无菜。
2: 是。哈。
1: 好吃。
2: 京都小排。
1: 京都小排，金江喝酱。
0: 真的非常的好吃哈！下面我们的网址如何做这一道京都小排？喜欢吃的朋友赶快把它学起来。
1: 是的，哎，我感觉老师哦，伊最近做的真侪料理拢很适合带便当。像这种的做法哦，你其实囡仔呐较爱食肉。
3: 谢谢，感谢大家。我爸就要买找 Kingo， 买找咱好不灵玩，电话请继续考，控诉李三三七 Q 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再来继续德尚的吉吉版邀请，华丽的秀英妈妈，阿哥罗东素良妈妈，跟大家再回来收听。

谢金峰爸爸、秋兰、杨雅琪啊、国森大哥、金发大哥、于慧妈妈、桂香妈妈、月香妈妈、魏美妈妈、林珠大哥、玉清妈妈、彩慧妈妈、品珍妈妈、正南大哥、秀薇姐、魏美。

0: 彩慧妈妈、魏明妈妈，感谢大家，瑞霞妈妈。
1: 来，在这瞬间，咱的 Penny 刷卡为单，好不好？赶紧打电话来，阿庆来安排这首咱的台里的许纯妈妈点播歌曲《故乡的月》。来，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三明窟的碧莲姐，啊，邀请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我阿先吹一个哟，魏梅妈妈、玉慧姐、怡萱姐，快点点播声哦，齐兰姐。

时阵，妈妈看到你破声了，小凤，小凤姐，三明哥，小凤姐，我看到你打电话来加油哦。啊，咱的永清大哥大嫂，啊，咱的万美妈妈秋兰姐、淑珍姐、登山大哥，还有我们的素琴姐、玉慧姐、桂春姐，啊，咱的北屯的锦雀姐、土城谢大哥大嫂、品珍姐、登山大哥、文秀姐、秀云姐、坤和大哥、思玉大哥。

0: 于慧杰、登山大哥、山景大哥、碧源大哥、金城大哥、秀香姐、安雄爸爸、秀伟姐。
1: 一枝迷在异乡，所看的月影。
0: 小公、阿公、阿嬷。

0: 景英景雪凤姐，哎呀，素琴姐，全品大哥，立珍姐，全品大哥，雪凤姐，谢谢大家，银秀姐，谢谢大家。
1: 再来，再来继续，红毛港星。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再来一首咱新增新增的龙泰，龙泰大哥点播歌曲。
0: 龙天大哥
1: ，拍摄对不起，龙天大哥，咖喱秀娘娘，还有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的方仙姐、国庆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来，塞顿的愚人节，台南愚人节，咱的钟勇大哥、淑华姐。

立香节、素云节、宜秀节、丽云节、桂香节、金发大哥啊，那年凤英节、小凤节、秀云节、秋兰节、素琴节、雄云、琼云节，哎呦，谢谢大家，墨子大哥大嫂、陈爸爸。

0: 感谢大家支持鼓励和掌声，来抽奖了，三二一零，哎哦哦，来哦，练看有点歌无？练到准神啊！
1: 秋香妈妈，
0: 秋香妈妈，
1: 潘秋香妈妈，
0: 两支电话拢会使考，两支都可以答，两支都可以答，这支卡袂通，你卡下卡的机哦哈，两支拢会使考。来来来，秋香啊，
1: 秋香，
0: 秋香，秋香姐，秋香妈妈，中奖了，中奖了，
1: 光复香，
0: 光复光复，哎、欸，有机会，有机会，
1: 下卡这支无哈，哎、欸，可以，耶、
0: 哎，点歌，点歌过来。
2: 喂，
0: 哟，秋香姐，
1: 在中间。嘿，秋香妈妈。
0: 哟，起歌两条。
2: 啊，起歌啊。
0: 哦，起歌两条哈。
2: 啊，我先有机会啊。
0: 好好，哎，服务人员该联络去。
2: 啊，
0: 好，谢谢哈，拜拜。哦，恭喜恭喜恭喜，谢谢。哎呀，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来，落这边回答好不啦？
1: 这是陪你的电话，控制以及0912-0912-0352-042，让大家多多利用。要加咱买西少 QR code， 还是用电话加流量会使哦。感谢腾宇服饰、婷丽服饰，他今年三十，婷丽服饰，无啦，伊这是小背心啊，很可爱。
0: 他是夹两件哦。
1: 对，他夹的。
0: 哦，夹两件哦。
1: 是粘在一起啊，这里有珍珠这样子。
0: 哦，真好看哈。如果有喜欢的话哦，再卡电话给我，我拢会给你服务啊
1: 哈。
0: 来，我阿庆的手机，阿庆的手机啊，0939-3500-6500，这个来，这个来。

0: 咱的电视机前阿爸阿母啊，恁即马赶紧的手机啊存一下。我有做，我有甲恁家族的好朋友的 line 哈啊，那个甲我确认一下，丢个图给我。
1: 对对 对, 對。
0: 我有甲恁，我有等我本歌吹的影片俾恁听啊。
1: 哦。
0: 哎呀，恁再点落去听一下，未歹听啦。趣味趣味啊，
1: 哈啊！平常时啊，无创啥会当
0: 听。对对对对，啊，天气了咧变凉啊，日夜温差蛮大的哦，爱穿个
1: 少啊。
0: 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相会，拜拜。
1: 拜拜。

0: 祝你生日快乐啊！不是啊，
1: 回头庆生啊！
0: 我想讲，那能用哪一位生日了？

0: 哎，你这个爷爷好好听哦。哦，
1: 爷爷好听啊，这是对啊。我没看过我爷爷啊。
0: 这个爷爷叫的好好听哦。爷爷。真的，我是讲非发自肺腑之言，
1: 很合那个节奏叫的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我 R&B 的歌我唱的还可以。
0: 我期待你哪天来唱个 R&B 的。
1: 对啊，有些歌有都有 R&B 的成分。
0: 像你有时候我们要开场放原唱唱的那个，我觉得你倒是可以把它练起来。
1: 好了好了。
0: 对啊。
1: 小弟都。
0: 因为你对嘴真的是蛮合的，所以我觉得你真正把它唱出来、练出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
1: 对吧？
0: 这是谁的啊？小顺子啊！
1: 你吃物件啊，打着铁钉啊！
0: 哎，真的呢。话说呢，爱情哈，真的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觉得真的是哎，真的想爱又觉得很累，对不对？
1: 要看年看什么年纪的，看什么年纪的，
0: 看什么年纪，年轻人也一样啊，
1: 年轻不累、啊，
0: 上了年纪也一样，上了年纪更累啊。
1: 上年当然上年，我说年轻不累 啊，比较不累啊，
0: 不累不累不累呢、啊，我觉得还是好累，对。
1: 没有啦，年轻的烦恼是比较少，嗯、就全心全意就是啊，规工都在想咧、那個哦，啊想单卵来，跨栏啊，
0: 当然也是可以带来一些快乐嘛，
1: 当然、啊，
0: 对不对？
1: 当然
0: 了、
1: 啊啊，
0: 要不然谁想爱啊？
1: 对，
0: 机长的机长的，是不是？我你都在要讲迄个啊，你讲你要甲问看卖啊咧？
1: 你讲啥？
0: 迄个啊，迄、那个、哦、嘿。你讲要甲问看卖啊嘞？
1: 嘉玲，你有咧有头先有听到拍一个泡啊？
0: 哈，
1: 两届拢无拍泡啊，后一届就甲你点起做记号。
0: 你拢有来点歌，唔过好像点了之后就会忘记，就不来了。
1: 啊，是你拢
0: 点歌的时候就会出现。
1: 无习惯，无习惯拍泡啊。
0: 你敢亮一个，安尼我就知影。
1: 你啊亮一个就知影，啊，你有听到啊？无习惯拍泡啊。
0: 可是有的人是点归点哦，哈，唱归唱，你唱你的，我点爽的。对，有没有？有的人是这样子，你看，哎，也没来，他也没来。
1: 瑞章大哥，瑞章大哥带有点光。
0: 我觉得他是在点爽的，对，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子，对啊，对不对？没，哎，有啊，你唱你的，啊，跟我没关系，对。
1: 你。
0: 所以昨天他才会很大反应啊！哎，你，
1: 是我，我。
0: 对啊。对啊，
1: 看我
0: 就看污染。对对啦，就明知道就是是这样子的状况嘛，对不对？对啊，啊所以啊，嘛是希望讲你老店的时阵啊，对啊，也是要看一下嘛，对不对？对啊，掌声一下也好嘛。啊，真的是真的是不方便也没关系啦，只是好像他是固定是这样子。
1: 对了，不要太多次了。
0: 无所谓，你没有来听的话，反正大家听嘛，对不对？一样嘛，赶快买些爱情啊，是摩擦啦，哈 ，OK 啦 ，OK 啦，哈。那今天时间有比较多了，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话题要说的？
1: 我今天啊，
0: 对，今天时间有点凑凑，有

0: 今天就没有啊，就下午就先休息一下。
1: 你昨天直播的状况如何？
0: 没，我们不是昨天，
1: 哦，不是昨天，
0: 啊，本来是今天下午，后来我今天下午，因为我昨天又跑去一个那个人家新开的餐厅，就去那边去，等下去新开的，然后去那边去跟人家合唱彩排一下，哦，然后还唱，唱一首歌，
1: 圣经有人客就对了，
0: 也不是啦，啊，就
1: 造势一下，
0: 没现在，我们也不是什么卡对吧，人看会起来，对吧，紧紧啊就去者，啊就，哦，我是从上礼拜天就没有休息，可是你看我刚唱的声音也很 OK 对不对
1: ？OK 啊，
0: 因为我今天下午没直播啊，我就整个睡到饱，然后今天下午就发了一个文，就说我那刚好我等一下也有一个小设备要更新，所以我今天就暂停，然后下礼拜二开始我是想说都把它改晚上 ，OK， 8:30比较不改，
1: 因为晚上的时候你那个什么一点亏到五折，
0: 我喝起我起不了，我都已经亏了。
1: 对啦，
0: 因为我们下午2:20不是我
1: 们唱歌的那时候还没开，
0: 不是我们唱歌的生理时间。
1: 对，
0: 我要这样想，然后我想哦，所以我那个脸书和那个什么已经改了，改时间是2和5的晚上8:30，
1: 就像之前我那个时候我做早上8:00的，哎，你知道吗？可能在6:00多起来赶来，就是准备化妆了，前面的前置作业，你根本连讲话都还没讲，然后上去就直接要唱歌了。
0: 习惯性，我们已经到那时间。你如果说像我今天完全没有做什么开场动作，我就完全的休息。
1: 对，
0: 啊，来练歌室。5:00多的时候哼一下，你台湾我唱台湾唱歌的正常正
1: 常。对啊对啊，那个爷爷好好听哦。对啊。
0: 爷爷。
1: 我讲你当初这8:00到10:00那个时候，你这都没开啊，一直到哎节目尾声要结束了，哎开个赞呀，啊
0: 才开，
1: 那个时候才开，
0: 对。所以我这样我们也是经验嘛，我大概试跑了3-4场之后，
1: 对，
0: 应该调整这样比较好。
1: 对，而且是
0: 间隔在2到3、4，然后5在那个。
1: 而且如果有固定在收看的，可能哈时间比较不会错乱。
0: 哦，跟
1: 那礼拜一哦啊规定啊，跟那不拜喜啊规定，对，我觉得固定时间会比较好一点。
0: 所以我这样调整，你应该觉得
1: 也是 OK 啊，
0: 固定在晚上那一个时段，然后
1: 你也开嗓了啊，
0: 然后也不用。中间还可以间隔啊，3、4，然后再5在那边啊，唱完就休假，多爽，对不对？好，对不对？
1: 所以你就是拿节目来开嗓的意思吗？
0: 当然了，晚上就开嗓啊，直接开了，
1: 这正常的啦，正常的啦，总是需要开一下。我当下，像我有时候早上的时候，那个明明还睡眼惺忪啊，然后可能有电话进来。那个什么，那个声音都还没开，啊，你也在困哦，啊，拍摄，啊，真的那个时候声音就是还没开啊，
0: 对啊，
1: 对，所以正常的人哈 ，OK，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欢迎你收看咱的红红的优惠，大家好，我是安安，是的，哦，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糖尿病的预测，发现了一个新指标，对，这个地方，哎，你那个什么，你捌看过三层吧不？三层是不是？有一点点肥肉，一点点那个什么？
0: 对了，三层就是它，
1: 对对，
0: 第一层是那个皮嘛，
1: 有肥肉，
0: 肥肉嘛，肥肉在肥和瘦的掺杂，最后才瘦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啊，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哈，你们所看到的那个有油花的那个有没有？如果是发生在心脏的这个地方，告诉你啊，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2倍，
0: 高2倍啊。啊，重点是你心中有花，你看我
1: 看不出来嘛？
0: 哎呀，
1: 所以你看，对对啊，所以这怎么样去代谢这些哦？比方说是这些脂肪啦，脂肪的堆积啦，哈，对不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嘛，哈。你就这人拢听过讲哦，这个脂肪肝就是肝内底有这个哈有脂肪嘛，但是你可能唔知影一项就是心脏的周围。其实它也会堆积脂肪。好，那么新陈代谢，哎，这个内分泌专科医师，好了，蔡医师跟我讲，待完研究发现，那么位在这个左右心房， 间隔的这个深层里面，嗯，这个心房、中隔、脂肪具有预防第二类型

0: 糖尿病风险的价值。心肌呢，比起你单纯的去测这个什么 BMI 啦，这个数值啦，好，更能够预测未来是不是会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对，所以研究也显示出来哈，那杜教授跟我这个心脏心这个左右心房间隔这个深层这个地方哈，这个脂肪的堆积，如果堆积哈是最多的这一组呢，未来发生第二类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增加到2.09倍。对，所以这个也是最新的发现哈，跟第二类型糖尿病有关系的。好，那么这个蔡医师以一共啊哈，贵体医学界曾经认为的讲哈，心脏周围的脂肪主要的是单纯的缓冲一个保护层而已，但是呢，最近几年顶尖的期刊研究已经明确的指出来，咱的心外膜这个脂肪的组织，其实它具备了高度代谢的活性，也分泌的攻击的发炎的好这个细胞因子，嘛干那安呢一个诶诱发这个冠状动脉内皮功能的阻碍，更加一步也加剧咱的全身性的胰岛素的阻抗，所以甲这个血糖这个异常，而且三酸甘油脂、心血管管以及这个代谢症候群，都有着极为紧密的一些病理的连结。所以说呢，心中来带有黑黑的啥油花，要小心一下。好，那么医师呢，进一步跟睡眠的个讲，这个脂肪一沉积在这个心脏的这个不同的微解剖的位置的时候，这个病理的意义也不太相同。台湾这个研究团队呢，曾经呢研究去追踪上千名哈，这个亚洲的成年人，这个数十年的这种哈期间，利用高血解析度诶，这个好就是去解析这个胸部电脑断层，把它量化成多个心脏周围脂肪的区域，这个发现就讲其中。位在于这个左右心房的这个间隔的这个深层内底，这个心房中隔内底这个脂肪，展现出明显的这种疾病的预防价值。对，那么这个研究呢，嘛发表在这个美国心脏协会的期刊上面，它在咱跟阿公去注意肝脏的脏方面的脂肪啦，哈，其他地方的脂肪，就是从层。不曾去注意心脏的脂肪，那么呢，那不是跟他讲哈，不能只能靠这个 BMI 来判断说我们的代谢是不是健康。医师跟咱形容，这个心房中隔内底这个脂肪，就跟他像讲这个 A5 的哈和牛的这个油花，哎 A5 是怎么样的哈？
1: 哎，我觉得很顶级的，
0: 很顶级的那一种，
1: 好，和牛的油花。
0: 所以呢，那个心脏如果像那个 A5 的那种，好，和牛的这种油花的时候，这个油花的分布，离咱的肌肉，咖离咱的肌肉之间，好，它这个空隙当中呢，它是属于藏在咱这个心脏深层的异位脂肪。这个研究呢显示出来的是说，咱的心房哈。中隔脂肪所沉积最多的一组呢，米莱，好，新发生第二类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达了2.09倍。所以呢，更值得我们要注意的是说，这项预测的能力，它是跟这个BMI 这方面它是独立出来的哦，包括哈，我们会可能会从腰围去预判。或者是用传统的内脏脂肪去这些指数去做预判，就是可能糖尿病的问题。那么它这像这个判断呢，它是独立出来的。也就是说，即使你外观你看起来没有明显的肥胖，或者是说你的 BMI 也没有特别的高，对，但是你的就是心脏的深层的这些。微量而且异味哈，异就是有别于哈，就是本来不该有的异味的这个脂

0: 肪呢堆积的时候呢，就足以成为代谢功能崩解的早期警讯。所以说你如果你心中有油花的话，会造成代谢的崩解。好，那么饮食跟运动仍然是代谢的管理的关键。好，所以医师跟我们讲哈，这类具有高度代谢活性的这类脂肪，也逐渐对着讲哈，那个介入哈，这类治疗是相当敏感的。除了说我们的生活的形态跟这个饮食的结构也是来做一个调整。近年来呢，包括说这个肠泌素，这个受体促进剂也是一种药物，好，促进心血管的这个代谢这个药物已被证实可以来有效的去缩减心脏周围的这些脂肪的堆积，好，而且呢去抑制也发炎的反应，好，所以进一步可以让打破代谢异常跟心血管损伤的恶性循环。所以呢，像这种肠泌素的话呢，可能也是要由医师开的处方签才有办法拿得到。对，但是呢，你要先知道，就是说可能你的心脏有这些脂肪的问题，那是不是要透过怎么样的一个检查才能够知道？这可能要询问医师。好，那么医师嘛特别强调啊，哈，那那评估咱的代谢健不健康，好，不能只看咱的皮下的脂肪。哦，你也干嘛说哦？那你这三肾啊，没什么脂肪啦，好，啊，体重呢，也没有超标啦，也很正常啦。但是呢，这个不是唯一判断的标准哦，哈。爱哥楚兰独角兽讲的这个哈，那心脏里面是不是有脂肪？嗯，啊，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那要透过什么样的检测才能知道？可以去问一下你的家庭医师。好，那么看懂这个深层异位的脂肪，以所给带给我们的这个警讯，好，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深层的脂肪的话，造成的糖尿病的风险会达到2倍。所以呢，你可以从这方面去看懂，如果有这样方面的一个深层的一个脂肪的囤积的话，就要及早进行科学化的代谢管理，这样子呢才能够呢真正的守护你长期心血管方面健康的关键。你像讲前几天那个啥心肌梗塞的那个，对，那什么建州的，对，那你看他这常常在打篮球，没
1: 有，
0: 身体很健康的感觉，
1: 以前啊，现在没有，可是他应该有基本的运动都有了，
0: 对，基本运动都有，可是你完全不会感觉，就是说啊，这个人可能会有什么方面的问题，他居然血管堵住90%了，对啊。啊，这个不是你肉眼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平常的那个什么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啦，或者是说哈，让血液循环更好的话呢，可能吃什么东西会有帮助的，这方面的话呢，也可以多多好去了解相关的一个讯息。好，所以你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好，就是在那心中的油花，好，心贵桃子的时候，可能呢这会造成这种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提高到2.09倍。好，你家来跟大家来分享，我是伊兰小姐，听看
1: 来控制
0: 你三十万
1: 控三控，
0: 然后看的喂。
2: 中和的董妈妈，春梅妈妈，中和春梅妈妈来听讲。

0: 嗨，小妞，新装了吗？三井哥，英雄哥曹阿姨，守尊姐、修修姐，哲明哥、秀香姐，来志勇哥、凤梅姐、绵绵姐，大家秀智姐，来感谢，谢谢三井哥、哲勇哥。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安排继续的是德明哥哥，你所点名，秀丽、艾丽、万丽。

0: 秀秀姐姐、苏丽姐姐，还有泽明哥哥、春梅姐姐、春菊姐姐、曹阿姨、跟青阿莲丁啊、秀菊妈妈、锦涛妈妈、跟青阿莲丁啊，还有绵绵姐姐。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今天你的拜四，马仔哥的拜五啊。哦，一个礼拜好快哦，哈！
1: 现在的日子越过越快。
0: 是的，那礼拜四要做什么呢？
1: 礼拜四啊、
0: 哦，是。
1: 啊，你拢知啊，阮这旁拜四就是看迄、那個，哦，唔是迄、那個，这较早是啥物音乐，你知道？
0: 那个什么每日一字，对、哦，
1: 每日一字。
0: 哎、欸，那时候很红哎。
1: 然后就每日一字，那个像那个写春联的横幅就这样出来。
0: 对。那我们现在是每日一每周一成语，来，对啊，要讲大家来看这出，咱龙哥讲解说这句叫什么意思？用讲的听无，用演的，好，来，如此如梦。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呀，老师，吼、哦，天有异象，你有知影？迄雨水拢变那白色的哦，啊，大家人拢足紧张的啊，足惶恐，拢遐逃窜、逃窜、逃窜，有够恐怖的啦！哦，哦，冰镇实在。
0: 哎呦，哎呀，娘话啊，你呐，谁呐？你谁呐？
1: 哇，你规身骨白白呢，谁呐？
2: 我好不容易跟村庄的大家变成好朋友，他们还邀我一起过春节。
0: 很好啊，很好啊，没办法啊。
2: 我整晚的愉快的时候，大家都在放那个鞭炮啊。我想说一次可以放多一点，没想到因为我的熊猫出电，点燃过多的鞭炮，造型都爆炸了。
1: 是你搞的爆炸、
2: 哦！这个炮声惊动全村的鸡群，上千只的鸡飞在天空上边飞边拉屎，下了一场鸡屎雨。
0: 所以你这把鬼哭，吼，拢鸡屎味嘞！
2: 大家又开始讨厌我了，还传谣我的熊猫带来了诅咒，要给我提防。
1: 拜托，你把整个那个村庄吼，大家这个快乐的春节搞得像那个什么叫做耶诞节，外口拢白茫茫规片啊，原来拢是迄落啦，鸡屎啊，哦，原来臭臭的都是安尼来哦。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真是太开心跟大家过节。
0: 好了，虽然很臭，你还是坐下来，你还是
1: 坐过去一点，
0: 坐下，
2: 对不起了，
0: 你哈、哦。你这个这种事情哦，在我们东方人讲啊，这乐极生悲了。当欢乐到了一个极点，往往就会产生悲哀。嗯，你看我们人生就这样，它有波长啊，
1: 波长
0: 有最高潮，就有最低潮。
1: 对，
0: 但是呢，有最低潮呢，也会有最高潮。啊，它就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轮回啊。所以孔子跟弟子哈，去参观这个鲁桓公庙的时候，换了几种米条，这二枝，幼枝，
1: 幼枝，
0: 嗯，幼枝是啥米啊？幼枝的情况，请问你有没有见到？几种杯酒的米啊？哦，这装酒的一种容器，啊，它不是杯子啊，它这个二枝，幼枝哈，幼枝装酒器哦，哦，那孔子公，改一下心哦，我以前就听说有一种装酒的容器叫做幼枝，我今天终于看到了，所以就叫一弟子说，来拿水来。把水灌进去柚子里面，水灌到中间的时候，本来 QQ 啊，刚刚我们看到柚子是斜斜的，
1: 对，
0: 水灌到中间的时候，就正了。但是问题是，当灌到一半的时候是正的，可是你灌满的时候，它就又翻到另外一边。

0: 是哦，所以孔子看一样，哦，脸色一变，
1: 完蛋，要被骂了。
0: 孔子哈，就用这个事情，因为孔子也老师嘛，
1: 啊，对，
0: 他在教育学生的时候都是机会教育，机会教育哈，他对他的这个学生讲说，一件事情发生到了极盛的时候，就会转而衰退；欢乐到了极点的时候，会产生悲哀；月亮过了满月之后，就会开始亏损。啊，这个就是所谓物极必反的原理。凡事应该要求什么？中庸之道。凡事适可而止啊，才能够守成。
1: 是
0: 啊，所以你要跟村民大家一起同乐，很好。但是你过于投入的时候，你没有去想说，因为你不懂科学，你不知道那个毛啊会带有静电，而且你那毛那么大一撮，啊，那么大一撮，所以呢，在点炮竹的时候，因为这个静电啊，而造成了这个大爆炸，让你懂吗？哦，
2: 我懂了，我就是一次爆太多，我也要学会孔子
1: 对
2: 分批式
1: 是。
2: 从现在开始，我每次只点三发，而且还要帮鸡戴套。
1: 戴套是啥？戴套？
2: 耳套。哦。鸡耳太敏感，要戴了才不会起飞。好，好了，
0: 你现在哈，当务之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跟村民好好道歉，然后呢，去帮大家打扫环境，知道吗？啊。哦，
2: 那我在这边要为大家表演好运沙漠之舞。
0: 来来来，请请请来。
2: 哪里来的骆驼可啊？
1: 你千万不要在基石上跳舞哦，会滑倒哦，会拔死哦。

来，安定的瑞章大哥，背景音乐没关掉。来，你点的翻倍，邀请朋友坐下来收听。

0: 来，小丽姐、曹阿姨、
1: 傻妞，
0: 来，丽秀姐、凤梅姐、雪清姐、瑞章大哥、华丽阳、一真姐。

0: 哎，国军哥，阿姨，闪妞，哎，小小姐，神经哥，来，恩雅林姐，阿婆，来，林富哥，林妈妈，感谢碧红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中欢喜啊，继续吹得起，再继续欢喜，国军哥哥，你做点没有？顶起，珍惜。谢谢德金哥哥、连珍姐姐、羞羞姐姐，还有守春姐姐、三姐。

0: 还有彦明哥、秀秀姐、绵绵姐、国军哥。
1: OK，
0: 加油哎！
1: 来，感谢哦，后边安排哦，咱张调奖的秀秀姐要听这首《大海》了哈，邀请朋友都快来收听，来谢谢。来，小春姐，德军，德军大哥大嫂。来，林妈妈，小小姐看到你哦。

谢谢德清哥哥、连春姐姐、春姐姐姐，还有德明浩哥、锦昌燕尾、三井哥哥、李妈妈、美香姐姐、苏梅姐姐、苏丽姐姐、丽丽姐姐，还有守春姐姐、锦端妈妈、秀菊妈妈。

刘明杰，啊，春菊姐，张老师、曹阿姨、淑敏妈妈一家人，修修姐、丽珍姐，啊，还有呢玉环姐，还有莱恩，和新哥连珍姐。

哎，兄弟的妈妈一家人，德兴哥连灯节、绵绵节、张老师春菊节、修修节，大家林妈妈啊，过来郑勇哥、三井哥啊、仙女姐啊，还有瑞章大哥大嫂哈、美娇姐、燕明哥、雪琴姐，感谢大家，谢谢啊，丽珍姐，谢谢。

谢谢更小爸爸妈妈。来，我们继续观看戏雪晴姐姐，你收到没有？拍到叮！谢谢雪晴姐。

0: 三井大哥、新春大哥、碧松姐姐、九段妈妈，还有凤姐姐姐、秀琴妈妈，还有德清哥哥、明明姐姐，以及碧松姐、真哥、翠儿姐、修修姐、苏娇姐，
1: 来，福气啦！邀请全国朋友做伙来收听哦，谢谢哦。
0: 来哦，泡泡。

0: 壁小姐姐、明明姐姐、春菊姐姐、素丽姐姐、秀美姐姐，新春快乐！秀菊妈妈、姐姐妈妈、给你妈妈，
1: 哎呦，
2: 来，好嘞好嘞，送歪歪，哎，你。这个你看哦，温，哎呀，他这个是走气质路线的，
1: 对，气质路线
2: ，对啊，你走气质路线的，我是讲，嗯，这个型男对哦，你唔敢讲迄句安尼，对哦，
1: 歪歪啊，
2: 宋歪歪，你不要把他想到那一方面的事情啊，对不对？有时候真的你中了大乐透，你是送哎，对不对？
1: 送
2: 哎，有啊，好，那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到个店。点光的时间了，今仔日点光的时间，错有咦，
1: 会当
2: 到到点，
1: 慢慢讲，
2: 是的，啊，你上线你就想想好，嘿，要三首歌曲，因为无一大首拢会晓的哈。
1: 啊，雄雄在边啊点，
2: 讲
1: 一个歌手的名，
2: 是的，
1: 啊无自白，
2: 好，啊今仔日点，咱明仔载就当来唱了哈，好，啊明仔载有闲来较点哦哈，来，新春快乐，
1: 你好，
2: 新春快。

0: 新年快乐！
1: 新春快乐！
2: 来，新春快乐！
0: 这么快啊？
1: 嘿呀，你怎么到位？
0: 对呀、
2: 啊。
1: 哎呦，你还够好啦！
2: 对
1: 啦，
2: 对。啊，有出鱼就好啊，袂歹。
1: 嘿，爱有阳光嘛，要晒太阳，要晒太阳，要出去走走，好不好？哼。
2: 来。啊！啊，要点什么歌名来唱给你听？
0: 今天你在想起你啦。
1: 哦，好啦，好。今天搁在想起你嘛、哦，那个你 OK 嘛？哦、对对对。
2: 今天又搁还是今天？哎，
0: 今天你，今天又搁想起你。
2: 今天又搁想起你，你唱啊？啊，是徐福凯的。今天搁在想你，带一首。
0: 今天又搁想起你啊！
2: 今天又搁想起你，想着在咱心着吹，
1: 是不是？
2: 孤孤单单一暝过一暝啊、哦，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2: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1: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3: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1: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3: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1: OK 好 OK
2: 好 OK 好 OK
1: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 好 OK这首歌，
3: 没有，
1: 没有，
2: 假，
3: 没有，你搞白了，你搞白了，假，
2: 来，我不信，我不信，
1: 来，来，跟我一首啊，
3: 你搞白了，
1: 好，我给你做白哈，好，好，谢谢哥哥，拜拜，来，这里是，
4: 嗨，晚上好，
1: 姐姐姐你好，
4: 哦，我要点。再会啦，亲爱的，无缘的人。
1: OK。
2: 前天才看嘞。
1: 好，王妈请。好，王妈来请。
4: 好，那都可以，都可以。
2: 好，我立刻请。
1: 好，谢谢啊，
4: 好，
1: 感谢
4: 姐姐，
1: 拜拜。来，请段妈妈。
5: 哦，你好。
1: 你好。嗯。
2: 嗨。
5: 你好。
2: 我要点什么？
1: 要点什么歌？
5: 哪有一天？
1: 好。
2: 对，哪有一天心爱的人，还是哪是有一天？
1: 哪是有一天，还无讲调？
2: 无讲调。
5: 不一样，两说的。
2: 哎，哪是哪是有一天？哪是有一天啦？
1: 嘿，
2: 加一个字啦。
1: 好。
2: 哦 ，OK。
5: 两说的。
2: 哎，哪是有一天？
1: 好。OK， 没问题，明天会唱啦。
5: 谢谢，谢谢。
1: 好好 ，Goodbye，Goodbye。来，过来，这边是天凤姐姐。天凤姐姐，
2: 来，天凤妈妈，
1: 哎，哎，姐姐，你要听什么歌？
2: 你要听什么歌？
5: 要听《昔日的恋歌》。
1: 昔日的，昔日的恋歌。你会晓无？
2: 哎，谁唱的？
1: 昔日的恋歌，我听过这个歌名。姐姐，你给我一首好啦。
2: 搁一首，搁一首。
1: 嘿。
2: 你听
1: 电，
2: 你听电视，
1: 你有听到
2: 无？你听到，来，再
1: 一首。
5: 外婆的澎湖湾。
1: 好好好 ，OK 哈。
2: 外婆婆，
1: 妈妈仔哈，好好好，拜拜。来，曹阿姨。
6: 哎，
1: 你好。
6: 点
2: 赞。
1: 哎，什么歌？
6: 我想起温暖的山水。
2: 温暖的山水。你就点过啊！那我这实在这侪年，你问我会晓无？这首你就常咧点的。温暖的山水。温暖，这句我想啊，温暖的山水啦，好啦。
1: 好。OK。OK。好。
6: 拜拜。
1: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过来，这边是凤梅姐。
7: 有
1: 有。
7: 人心叫鬼。
2: 好。
1: 好。
2: 超过二十五天会使点嘛？
7: 会使点嘛？超过啊，超过！你今仔你今仔迟到哦，你今仔无出来哦。
1: 你到我身边。
2: 今仔你用直播，我今仔你无看脸书，今仔休息一天啦。
7: 有啊，你早叫我甲我讲啊，我才知啊，无我无。
2: 你无，你的手机
1: 啊？我过来就拢改暗时啊。
2: 嘿，过来拢改暗时啊。
1: 好
2: ，OK 哦。
1: 好。带着微笑，带来两来雪清，雪清姐姐，
8: 哎哎，你们好，
1: 你好，
8: 我点那个红顶路，
1: 红顶路，我们阿仔会当来唱哦，好，
8: 谢谢你，
1: 好，我们阿仔给你安排哈，
8: 好，
1: 感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过来一个，哎，幼妹姐姐啊，
9: 哎，
2: 你好，
1: 好，你要听什么歌呢？
9: 我要听青春的花丛。
2: 青春的花丛，
1: 你会好不？
2: 未晓，
1: 未晓。
2: 够白手啊！够白手啊！
9: 不甘寂寞。
1: 好， 明仔载哈。
2: 干寂寞。
1: 哎，对，明仔载哎，给你哦。
2: 安尼就好啊。
1: 好，好。

0: 谢谢，好来，拜拜，拜拜，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啊，点歌的时间已经到站了哈，赶快今仔日点，咱明仔载唱完哈，所以你会记得哈，有点歌明仔载爱来哦哈，啊，咱来继续进行上吊的时间段了哈，赶快哦，不要走开，拼不走哦，我们马上回来。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好，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美群，
3: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这个诞生哈？因为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在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或者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生，伊也会生，伊也会拔，伊也会拔，但也无大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嘿，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啦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个咱人身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啊，只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寡物食咱的这个这个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的吼，跟这个一样吼。黄色的四粒啊，就完了无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挂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睇袂开，老白油，蒙雾，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仔叽叽叫，啊，耳仔轰轰叫，那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那喉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输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巴肚胀胀啦，闭结啦，闹下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按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就是啊，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 B1、B6、甲 B12，

为什么米丸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丸，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丸，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啊，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候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这个叫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台里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吃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袂瘾开，结果早暗吃两粒康特斯，即马拢袂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一时两粒，暗时也好困，即摆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衰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即有这黄一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即摆嘛较好啊。哦，啊，佫有桃园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近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弥拉面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弥拉面所有的新闻，即两三四五六，咱大项都有。而且咧，新闻比因阁较侪，不阁较高，哦，阁高。这新闻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即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诶所在吼，咱好爱互大家知影咱诶好，咱甲人物件，完全所有诶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诶，即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毋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吼，啊有诶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诶是食烧酒啊，有诶是即个做即个米。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游记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怎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佫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管硬化，啊，够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伽马、欧尼丹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那你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叫做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怎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互你的肌肉、神经组织，互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电视机上就足侪好朋友有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老化、糖尿病风险。B1 佮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互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佮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佮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扣啥？挖扣骨维素，
谷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吃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吃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

0: 的朋友，我给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那有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个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了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接着是 B5啦哈，维生素 E， 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色，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80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40天，上济你会当食到80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条要2700，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腰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哦，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80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那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下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还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俩，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4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4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4罐要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顿去，4罐只要偌济，3000就好。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啊，这罐你要食，食就食呀，空罐啊行我就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你若进前若食啦袂歹，要甲恁斗支持的，要甲恁鼓励，0800-00919哈，3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吼？来为你我加行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那个65线的三十组，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哎，一组，
2: 哎，一组，
0: 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3: 哎，加油，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2粒哦。上济食2粒，啊，若保养的食1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啊，香姐。
5: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6: 哎，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2线来，素清姐你好。
7: 哎，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53线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下叫好啊！今仔定岗主任做会好的，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加盐面康特斯哦。
9: 我袂记错。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腰疼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得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2粒。哎，再试下食哈，再试下起来多多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10: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等下加好来53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午洪太太你好。你好。
11: 别你就知
0: 我。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乐师哦。
11: 你
0: 想？我加盐啊。
11: 你加盐啊？
0: 对啊。
11: 哦。我要加加一撮来。
0: 等我一下，58线加加一撮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两个再搁定价一下，来小菊你好，
12: 来小菊多，
0: 好来63，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3: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61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0: 小菊啊，
1: 小周啊，好来了，那你说，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你话这你好，
0: 哎，我不知道啊，
1: 好，谢谢，多谢啊，你每晚都吃不好，吃不好，唔免钱啦。这一罐八十粒都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得认真吃，一天吃两粒啊、哦！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哈。保时捷你好，
2: 喂，
1: 你买一组，
2: 哎，
1: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甲你主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吃的哦，不是四盒3000哦，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四盒，送你3000，啊，你会当吃一盒，吃不完还我3盒，安怎不知？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你我一个人就叫个电卡来，陶子姐你好，陶子姐，
3: 喂，
1: 没事做笑，
3: 没事做
1: 了。好来64岁啊，你会酸腰疼麻未？你会屈会软，爬未起来，手会举未悬未？会安尼，感觉手举未悬，无法度举水溶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姐大姐你好。
4: 刚刚
1: 在讲过。哦，这是助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搞帅来，下一下来。哎，雪玲姐你好。
4: 哎，一家人啊。
1: 好，喂。
4: 你
1: 甲接线卡咧？好，来来，70岁甲接线卡者，来
5: 电话者啊。啊，
1: 好，多谢你电话的人呢。
5: 好，
1: 你等我一下，电话好啊。你甲小姐讲，我啥物时间要收？啊，你若钱行较无方便，甲小姐讲，较晚收咧，无要紧，咱无赶紧哦。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着就有俗着。哦，本来是3000嘛，三千就足俗的，240就3000就足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吃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吃了都暗时啊都较好睏，都较袂酸腰疼吧？你就继续甲吃哈。来，清代大哥，
6: 我改名，
1: 嘿，
6: 我改名，
1: 你好，你好，你要订康德斯药，
6: 嘿，对对对，
1: 感谢你，多谢。
7: 来，谢谢感谢咱做爸爸妈妈吼，你有感觉讲吼，你全身上下的时阵，就是感觉无爽快，但是又找不出原因了。好，那从这五颗粒，就是自律神经方面的失调啊哈，包括讲吼头就重的这种啦，耳鸣啦哈，还是讲吼关节这方面啦，就无力啦这种的，容易流汗的这种的，手心盗汗的这种的啦哈，然后听目睭的无爽快，流眼泪张不开这种的哈，全身上下你就是感觉讲无爽快，但是又找不出原因的这种的哈，包括讲你的能量不足，容易疲劳的这种的啦，酸痛的啦哈，这种的哈，咱建议你按这管照倒转去补充一下 B 群，来，咱的制服哥哥你好，志福哥哥你好，
8: 嘿，你好，一周哈，
6: 嗯，
8: 好，我给你拿一周看，啊，你等我一下，给你下单，唔好挂断哦，哈，谢谢哥哥，哈，来，包括讲好，你若讲好，容易疲劳、无力的这种的哈，目睭容易酸的这种的，肩颈僵硬的这种，腰酸背痛的这种的啦，会麻、手麻哈，严重的酸痛还是神经痛，失眠、心情低落、贫血这种的哈，你唔晓，就是有可能这欠缺 B 群，那么呢，全国哈，咱平均有这个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缺乏 B 群哦。尤其呢，那这 B 群呢，其实包括讲哈 B1 啊、B6、B12这样哈，有时候你却不，你若无搞的时阵，包括讲 B1 的时阵，你也摄取不足的时阵，它又很难去吸收的话呢，建议你赶快去做炸豆豆片，因为缺乏 B 群的话，会引起脑部的障碍哦哈。再来的时阵哈，它容易的哈，你若讲哈。无补充的时阵，又容易造成哈这种永久性的脑部障碍，这个都是有研究报告的。那么我们安尼哦，包括讲哈，你工作上的消耗啦，这种的啦哈，大量的这个维生素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6，你又补充不足的话，就容易造成疲累。啊，再来，那你脑肠燥症的这个问题也要补充 B 群哈。来，那雪儿姐姐你好，
9: 雪儿姐姐你好，
8: 嘿，
9: 我被
8: 你
9: 说，
8: 好，我给你脑子召开，感谢你等我一下哈。
7: 再来讲，你脑内磷脂尾这种的哈，也会造成。这种好维生素 B 群的这个吸收会抑制，再来呢，你若讲在吃避孕药，还是讲洗肾的这个，我们也带建议你带回家去。那么呢，你呢就管就熟悉了，对不对？因为就这人弄的是刚好去日本的，有朋友去日本的，请托他们带回来。但是呢，咱这好比日本的那罐哦更厉害更强，因为咱内底有特别添加了这哈二型胶原蛋白加姜黄萃取物，这个是在你日本买回来里面所没有的成分哦哈。那么内底这个哈，咱这泛酸哎，这 B1、B6、B12哈，泛酸钙啦，维生素 E 啦，啊，再来添加这个谷维素、二型胶原蛋白哈和姜黄萃取物，所以也当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哈，你也灵活，你也关照哈，没安尼 KK 哦哈。那这是医疗级的 B 群哦哈。帮助你有效的吸收你肠胃道的这个维生素的 B 群啊 ，B1 能够有效的吸收。那么一个哈，咱来对这个谷维素哈，也当来对抗氧化哈，调节你的脑部、大脑 啊哈。再来二型胶原蛋白的时阵吼，你的迄个关节更较有弹弹性哦哈。所以爸爸妈妈这周跟咱早倒转去，咱四罐只要3000块钱，你家开放一罐了，你睇下一罐内底都80粒嘛哈，真的相当的划算哦哈。电话紧赶紧沟通，尤其呢，咱用这种吼食物的疗法

五维数位疗法哈，增加你的这种哈，你所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改善了哈。电话紧甲咱靠通哦哈，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九九啊哈。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找无问题的这种的，找不出原因的电话紧甲。

0: 歌三景歌春菊节锦缎妈妈莫祥杰哦哈，感谢大家捧我心啊，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这就是杰哥哥，来嘛是原迄落啥，这个是词曲创作人，好，收下五。

0: 回港的德清林丁啊，三井哥哥，秀秀姐，赵如哥，彩良哥，秀子妈妈，八成哥哥，
1: 来，我给你，直接播音乐就好，不用等了。

来，明明姐、秀芝姐，来丽秀姐、薇薇姐，啊，能够郑勇哥、孙安哥，成功的秀芝妈妈，哦，这条歌摆我来听啊。

好，玉子姐姐，姐姐新春快乐，冰霜姐姐、雪晴姐姐、北京哥哥、连峰姐姐、德福大哥、羞羞姐、锦端妈妈、桂梅姐，送给大家。

0: 一次而已、
1: 哦。因为他们炖得了时间不够了。
0: 哦，好啦
1: ，OK，
0: 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时间够够长了，嘛感谢您的陪伴，感谢您鼓励加支持哦，哈，嘛感谢您满满的破声，谢谢你们，基地，待会不见妈要来提出大奖喽，看今天的幸运人是谁，今天带什么歌呢？没什么时间，对不对？嗯，
1: 40秒，最多现在剩35秒，剩是最后剩30秒，
0: 30秒，造飞机，造飞机，来到青草地，蹲下去，蹲下去，坐坐飞机，蹲下去，蹲下去，你坐飞机，弯怎样弯怎样，飞机坐得起，飞上去，飞上去，飞到白云里。
1: 哎，
0: 不会吧？不会吧？
1: 广告前有来打掌声呢。
0: 第五次，第五次，
1: 丽珍姐，我来看哦。我上次他，
0: 你有跟他讲吗？
1: 有跟我捧场啊！我跟他讲说，他说他好，他再注意一下。
0: 对不起，你不会又离开了吧？又没有在电视机前面了吧？哎，
1: 哈，也没，他说没关系啦。
0: 这个
1: 丽珍姐，来，丽珍姐，
0: 丽珍姐姐，中化企业丽珍姐，
1: 丽珍姐，感谢你啊！
0: 你的电话号码后三位是
1: 576。
0: 五七六五七六五七六后三码五七六来了，终于来了！
1: 哈，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李珍姐，
2: 喂，
1: 恭喜啊，中了中了！
0: 终于来了，第五次第五次！
1: 来我来赚了
2: 啊！真的，
1: 我来赚了啊！
0: 好，看你能赚到什么大奖？
1: 有点大力，没关系。
2: 好，谢谢。
1: 没关系，
0: 有机会。
1: 有靠那边没错，
0: 对，没错，
1: 对对对，好，
0: 你看，
1: 我哎，我帮你转电波出来，丽珍姐，
0: 早该来了，
2: 哦，
1: 对
2: 啊，
1: 对，靠那边
0: 吗？
1: 对，靠那边，
0: 电波好，
1: 对，你看这边，
0: 对，老师也说没错，对，
1: 丽珍姐，手气不错，手气不错，
2: 好，谢谢，
1: 好，拜拜，拜拜。
0: 是你的还是你的啦？恭喜恭喜！好，来哦，真的嘞，哎，要第五次嘞，第五次他还来嘞，终于摇出电锅来。
1: 哎，
0: 那五次有摇出什么东西？
1: 有一次我摇电锅，
0: 有一次也是电锅，
1: 对，
0: 所以该是你的还是你的？对，
1: 好，阿杰，这0906。
0: 86 26八六，
1: 空九空六，
0: 八六，
1: 李六，
0: 八六。
1: 阿杰，这疼我是真，有在听歌看 YouTube 的哈。你去看麦啊，听有介意这个订阅不要紧
0: 哦。他会录胸肌哦。
1: 没有没有，会之后都会安排一些歌曲，然后有时候都会固定会 po 一些歌唱的影片。
0: 是的，好，你听歌听个松歪歪哦。
1: YouTube 订阅不用钱啊，只是帮我增加人数。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感谢大家，
0: 增加人气的。
1: 很暖很暖，好，谢谢你。
0: 再来，谢谢，来安安的电话哈，疑难杂症专线，领导高中门赛，喵气唔食饭，高血压未压，病好未急病，高未肥喵。低收山高收肥，鸡未啼叫未休，拢找我对啊！疑难杂症专线0903
1: -9653
0: -9253-9203
1: -9253
0: 好，哎，给你啊哈！我们有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然后我们明天同时间再相会，拜拜。

0: 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我最近的撩红鸡就这啊，
2: 讲我捌多认成文的这，
1: 你是捌生过囝无啊？你那是肥胖文啦，
2: 啊不是拢同款呢？
1: 无同哦，老公，我生日快到了呢，大力今晚有一个满千送百活动，我就想买买一罐抗皱除蚊酸，你讲好唔好？不准你说不行哦。
2: 那个，你知道什么是最浪漫的事吗？
1: 你当时嘴那变个遮甜哈！
2: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1: 哦，你今晚来变个遮浪漫啦！
2: 安尼条件哦，咱等迈开啊，我们才可以一起慢慢的变老啊！
1: 哈，你唔得甲骗。

0: 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看暗时八点到十点的时间。哎呦，今天，
1: 今天
0: 二妹。

0: 边有偷学那个阿嬷的那个跳舞的舞步呢。
1: 是的，
0: 阿嬷都安尼摇。
1: 对，哦，阿嬷这条嘛是有唱跳的哦。谢谢美珍辣妈，谢谢。哎，谢谢， yeah. 感谢，欢迎收看《老牙狐狸》。
2: 当轻松，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哎呦，哇，你是即马流行迄个抖胸舞吼？安尼安尼。
2: 上上上上上，哎，我手不运动呢。
1: 即马很流行诶，你也要跳不？
2: 真的吗？对啊。我倒想我别跳安尼。
1: 其实伊就是，
2: 有这舞吗？
1: 它其实很简单呐，它就是几个美感，就是这个手抖完
2: 之后。真的假的啦？
1: 然后呢，这样子用出来。
2: 就是要乱，
1: 安尼抖，
2: 就是丢筋咯。
1: 你的手袂当当，
2: 啊，手袂当当，
1: 你的胸腔爱当，
2: 胸腔爱当啊咧。
1: 真的是想看中风，
2: 真的假啦？
1: 对啦对啦，
2: 我白爱的呢。
1: 你问老师，我觉得我老师就搞跳舞的，导播老师他们会啦。
2: 啊啊！我想讲伫厝安尼也懵闲啊，嘛
1: 是。无啦，你迄是外单工，你迄就是我，迄个透早五点看到外口伫遐的。
2: 促进血液循环，
1: 这个很好哦。你伫公园内底看到这些长辈外单工，这个是很好的。
2: 得甩嘛，甩，有的是用甩的啊。
1: 哎耶，当好咱的这个
2: 会咯，
1: 血液循环，
2: 血液循环会比较好。
1: 对对对对，
2: 我咧当拢有差啦。嗯，系啊，啊，你啊，安尼看
1: 哦。真的拢安尼啦。啊，伊拢会半蹲。
2: 僵尸的僵尸的僵尸切。
1: 伊拢会半蹲啦，
2: 伊拢会僵尸的呢。
1: 也是安尼。
2: 给我安尼个，
1: 真的啦！我甲你讲，你若不相信，你明仔载透早五点去，你到外口凊彩一个公园，绝对看会到的啦。
2: 我刚刚我即马主持的时阵哦，小即马上节目时，恁去拢爱开较强
1: 的。为什么？
2: 因为我即马都想好动啊，拢会流，想会流一堆乱呢。哎，我安尼我哪会会流汗呢？
1: 以后叫老师。搁加一台电风扇
2: 啦，来
1: 搁加一个啦，
2: 因为拢哪上班哪有弄啊。
1: 啊，真的吼，其实吼，袂歹啦，
2: 袂歹。
1: 对啊，有时阵哦，因为咱坐了伤久吼，有时阵会囤积嘛，那有时阵哪动一个，吼，互家己吼，较袂遐尔大苦。
2: 对啊，爸爸妈妈同款啦，伫厝会无聊无？
1: 对对对。
2: 手嘛懵下诶，懵下诶，脚手嘛懵摇咧。
1: 对不？
2: 诶，我就想要跟你玩一个游戏。
1: 啊？用什么游戏？
2: 那医生还猜字啊？
1: 哦，猜字。
2: 用屁股来猜字。
1: 用屁股猜字。你不要猜看看哦。
2: 对啊，屁股啊，譬如说怎么字啊，你就要这样啊。哦。然后我们就要猜字啊。
1: 阿
2: 力哥
1: 老师特写屁股啊那样。
2: 特写你的屁股。
1: 所以刚才当补。
2: 以前很流行的我。
1: 你们当年咱电视变进步
2: 了。哎，你有穿还是无穿啊？你是咧？
1: 有穿不要紧啦哈。
2: 有穿不要紧啦。
1: 有穿不要紧啦。
2: 而且那个有运动效果呢，
1: 真的哦。
2: 你为了要表达那个字，你就要该哭了，你都要哭了，哎，该背起来，你都要背起来。
1: 哦，
2: 啊，该安尼对这边摇，你都要这边摇。
1: 多要喘晒的嘞，那哭的怎啊补出来？
2: 安尼跟老师跟搞迄节目，
1: 这是会的哦。
2: 无小心就对啊。
1: 嘿，无小心。哦，哎，可是说不定以后可以来试看看呢，哈，猜字。
2: 啊，就是我们玩那个啊，我们玩那个，你想一下输的人就要去蹲屁股，
1: 蹲屁股，
2: 对啊。
1: 哎呦，哇，就太惨了呢，哈，你这么撸来撸不走啊啦，哈，对。
2: 没办法。
1: 没啦，可以试看看。
2: 我是想要看你嘞，比如说，
1: 哇，
2: 哎呀。哎呦，比如说老爷的爷，如果今天题目是爷，
1: 我喊你伫，我喊你伫电视给人吼看外卡装的。
2: 以前的人都这样玩，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啊。
1: 哦，对啦，综艺节目嘛，
2: 对啊，遇到综艺节目弄生啊，弄我的生啊。
1: 对对对，咱嘛无荷包嘛。
2: 对啊，
1: 对不？
2: 老，比如说老爷的爷，今日是这个字。你得爱把这字写出来
1: 啊！哎呦，老爷的爷写出来。
2: 哎呀，把屁用屁股写出来，然后答案用嘴巴讲出来。
1: 是是是是，
2: 不能得到病哦。哦，
1: 安尼哟，原来哦，安尼后盖来试看卖啊啦。
2: 好啦，尽量是你写，卖我写。
1: 好过未歹哦。
2: 我负责要的。
1: 哎，你提议的，你爱写吧，你爱先示范，哪无我未要啊，唔捌看过这种节目啊。对不，不看过，你爱试看卖啊啦。
2: 无啊，你写啦，好不？我有啦，你写好不好？爸爸妈妈有啦。
1: 好啦，我来试画一下啦，啊，试画一下，因为咱咧顾咱节目的品质，哦，看有美观无？那个游客写起来不美观嘛？那等下有人就不爱，就等下转台要安怎？哦，还是讲等下有人去警察局报警？ 哦，安尼就就会花嘛，会花去了嘛，规则无拢乱去啊嘛。
2: 规则就是让他穿长裤，
1: 穿长裤啦，
2: 安尼较美观。
1: 我即马今
2: 日，俺哥以前迄综艺节目拢是穿短裙的，
1: 真的吼、
2: 哦。系啊，哦，拢安尼，因俺穿短迄短裙。
1: 较早较无虾米禁忌啦。
2: 因拢穿短裙，俺拢会收视率拢破表呢。哦。啊，无你看医生，你穿真短裙。
1: 虽然即马是为着要收视率，我穿内裤还是安怎？还是卖穿，因为有收视率，给俺拢，大家拢卖穿，卖穿上衣对吧？
2: 对，你爱
1: 个，对不？较牺牲的嘛。
2: 较忍耐啦。较忍。被单人拍着，你较忍耐。
1: 来，今日有一百组的，明仔载卖穿。
2: 今日一百组，明仔载无卖穿。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你听有。有达过伊讲哦，今日拿一百组，伊明仔载无会穿。
1: 袂使，今日敢那就好一百组，今日袂。
2: 一百组你讲的哦。
1: 袂啦，不，
2: 我讲说到要做到，
1: 说到做到，
2: 说到就要做到。所以咱今日贵州都爱。
1: 你莫搁提醒啊！
2: 咱今日贵州。
1: 我无看到今日袂。

0: 今天很好达标的哦。爸爸妈妈，现在还另外应该也有上少也有三百万的人在看。欸，人家会员很多呢，
1: 听拢要看的呢。
0: 哎呀，人家会员很多，所以要一百组，你安尼讲？
1: 哎，这要看的，这是平常是目睭拢无好吼。
0: 白哥妹妹想要看。
1: 白哥妹妹卡三通。
0: 哎，白哥妹妹跟我说，
1: 小季节，小季节嘛，卖遐明显。白哥妹妹。
0: 白哥妹妹讲，伊要困之前，伊爱拢爱听我的声音。
1: 哦，爱听你的声音哦。
0: 哦，这是真的。他说他，
1: 哎，伊
0: 讲安尼较好，
1: 因为你有一种妈妈的声。
0: 真的啦，伊讲我。
1: 秋儿姐嘛要看，哎呦，康生爸，
0: 你看林娇姐嘛要看啊。
1: 来，即马点名吼，开始点名，要看迄拍波啊。好啦，安尼，麦克提起啊啦，当作拄只无听到。
0: 我真的呢，我真的都会录音给白哥妹妹呢，
1: 让
0: 她跟她讲讲话，然后
1: 啊，你要
0: 她睡前，
1: 睡前你要讲一篇故事给她听。
0: 没有，大概
1: 小朋友说故事。
0: 就是讲一些，
1: 讲一些什
0: 么啊？我怎样怎样、啊？
1: 哎，乖乖困、哦，
0: 哎、乖乖困，对对对。
1: 哎，吃饱了没？哎，哎，紧困，明天要起来吃早餐哦。安尼好，
0: 真的。
1: 哦，台语安尼啦。
0: 真的嘿。嗯。啊啊，他就说，他就说他今天就不失眠了。
1: 真的哦，嗯、哇，哎，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这个服务哦。
0: 很好的服务。哦，
1: 今麦好不甲困境爱恭维安尼吼。
0: 没有啦，就是。
1: 陪伴
0: 啦，无气嫌啦，无气嫌啦，
1: 加会声啦，
0: 好听嘛，
1: 好听
0: 啊！就是有时候，那如果说我的声音有到那个疗愈的效果，我是很愿意啊，哎，我都很愿意。
1: 好好好 ，OK。
0: 卖气嫌
1: 啦。你今麦讲嘞，等下暗时二十个讲，我要听你困境的声。
0: 困境的声。
1: 好，来进来哦，控诉23388。
0: 控三控三，
1: 来点名一下，点名一下
0: 哈，点名一下哈
1: ，OK OK。噔噔噔噔噔，来点名一下哦。
0: Hello Hello，
1: 那个哲明大哥，
0: 哲明大哥，
1: 还有惠美妈妈、
0: 林娇姐、
1: 淑萍姐、
0: 坤辉同学、
1: 墨香妈妈、
0: 秋福大哥、
1: 来巴黎秀美妈妈、
0: 来金二妹。
1: 还有016好朋友，
0: 来慧文姐
1: 啊，靖凯大哥，
0: 立方姐，
1: 还有金雄爸爸，
0: 辉言大哥，
1: 胡麦妈妈，
0: 哦，看到我新北的小凯，小凯大哥，
1: 达生大哥，你长得奖你没来呢？
0: 长得丢啊？
1: 长得丢？达生大哥，我怎样替你就唔甘的呢？
0: 啊，长得跟我哎对，
1: 你长得丢奖你个没来呢？达生大哥啊？达生大哥，你是被安怎办？
0: 达生爸爸啦啊！
1: 达生爸爸，
0: 爸爸哎，
1: 替你就可惜个
0: 啦。阿弥陀佛呢？
1: 哎呀，达生大哥阿弥陀佛啦！你太脏，个无来替叫。
0: 真的是达生爸爸，我大概也靠伊哦，伊讲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达生爸爸，后盖个抽到你，你还可以起来提哦。来，
0: 我甲你哭拢哭袂起呢。
1: 秀玲妈妈，人物的秀玲妈妈。
0: 江化杰，
1: 戏马妈妈。
0: 关于杰，
1: 外公外婆，谢谢。啊，
0: 金珠杰、富珠杰。
1: 坤辉同学，
0: 月英杰。
1: 梅珍辣妈，
0: 哇，正义大哥。
1: 秋年爸爸，
0: 四良大哥。
1: 金珠妈妈，
0: 淑萍姐。
1: 还有四良大哥，
0: 哇，允辰大哥。
1: 伟林妈妈。
0: 哇，昌泉大哥，
1: 天凤妈妈，
0: 好，康盛大哥，
1: 美珍妈妈，
0: 秋年姐，
1: 昌泉大哥，
0: 美珍姐，壮伟，美珍姐最联络化的美珍姐哦，
1: 美珍姐，
0: 美珍姐，
1: 很最动物类款啦，美珍姐大刚弄的那款。哦，玉环姐，
0: 新南大哥，
1: 哎，小阿姨张老师来呀。
0: 哇，那其实上次我们说是你有教我念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二里嘛
1: 啊，对，二里妈妈，
0: 二里妈妈那个
1: 字念
0: 二，
1: 对，
0: 二里妈妈，
1: 二里妈妈，
0: 当铺位二里妈妈，
1: 啊，个 KO 的美华妈妈，
0: 我们基隆的高美姐，嗯，
1: 哎，个像嘞，
0: 吉安的天凤姐，好，哦，啊个咱林雅的富竹妈妈，
1: 秀兰妈妈，
0: 啊个咱的景爱阿妈，嗯，还有草屯的，然后草屯的槟城大哥，
1: 还有炳南大哥，
0: 哇，炳南大哥也上来了，啊，彩慧姐也上来了，
1: 彩慧姐，谢谢，
0: 秀兰姐，秀兰姐，北区的新竹北区的秀兰姐，
1: 秀兰姐哈，
0: 哇，我们
1: 谢谢
0: 西湖的美华姐，
1: 美华姐来呀，哎，我阿爸文杰大哥就是我爸，
0: 文杰，
1: 文杰，
0: 爸爸，上次那。 有见过面哈。
1: 啊，有见过面。
0: 在咱在迄中秋晚会啊。
1: 哦，中秋晚会有见过面，对。
0: 文杰爸爸，
1: 哎呀，我妈妈，我妈妈嘛有。
0: 我那天妈妈有去哦。
1: 妈妈有来啊。
0: 啊，你哪无搞介绍？
1: 啊，有吧。
0: 你刚刚讲爸爸呢？
1: 妈妈无介绍对吗？哎、欸，阿妈妈，你是去变数？
0: 我记迄天状况真正是有卡。
1: 迄天较寒啦。
0: 迄天真正足寒。
1: 对啊。
0: 啊，然后又很忙。
1: 迄天，迄顶礼拜拜六，阮两个拢去做中秋晚会，共一场，但是阮两个拢赶场。哦，迄时阵，迄天伯乐哥主持迄场嘛，结果佳慧去赶另外一场，我伫咧落岗。啊，结果咱后一场，咱两个做伙去
0: 重逢啊，重逢
1: 伫咧奥利，吼啊，结果
0: 佳慧伫西屯啊，伫奥利啊，
1: 伫西屯，阮两个做伙去场伫西屯，结果佳慧去走第一场，结果第一场迄个佳慧可能有去伫咧倒一款啦吼。
0: 啊，因为我照那个导航走，啊，伊伫搞我传去迄种恐怖的呢。
1: 对，啊，可能佳慧的路线
0: 有模式，
1: 啊，有去伫咧倒，啊，结果我落岗搁咧唱啊。啊，乐哥，乐哥好，惨嘛！今日刮车两个拢还袂来，惨嘛！今日刮车两个拢还袂来，你是要安怎？等你后台要安怎拖病啊？你看，你跟乐哥讲，你伫倒，你伫倒，你进来哦。哎、欸，
0: 我嘛一直
1: 我后边无刮手啦。
0: 我嘛一直接到电话，你敢知？
1: 结果黑天对手讲奇怪啊，你哪会刮？啊，今日不是叫两个刮车，哪会拢还袂来？结果我刮掉伊嘛，刮掉啦，两个拢刮
0: 啦。我有改水啦。
1: 结果佳慧。车一停好哦，伊总来乐哥讲麦克提直接给你呢，
0: 真正直接
1: 给你，根本都无休困呢。伊直接落车了，麦克风直接好，伊讲你搞我上台。真的啊，
0: 已经蛮习惯了啦。
1: 哎、欸，
0: 啊，一去就问我讲，安奈叫我来，我讲我拄到落飞轮机啦。
1: 拄到飞轮机，
0: 我伫桃园机场冲过来呢。哎、欸，啊，结果讲无影啦，其实无影。我是飞轮机伫顶管，啊，我就直接坐迄降落伞有无？
1: 无啊，袂赴直接跳落来啦，
0: 直接跳落，
1: 我甲跳落来三十秒就到啊。
0: 真的，我真正
1: 真的
0: 游泳会互我穿
1: 啊。啊，甲你飞轮机无啊袂。袂赴搞，你讲我要跳落来。
0: 真的啦，我讲我做的一直用爱空降伞，空降伞了，我直接跳落来。
1: 嗯，较早讲实在，我知影有一个前辈哦、喔，前辈有甲我讲，较早迄个罗碧玲哦、
0: 喔。哦。
1: 罗姐，伊较早伫歌场，因为大家知影较早迄种歌厅秀嘛，红包场足济。
0: 以前他很红哦、喔。
1: 罗、啊、姐伊足红诶，
0: 伊、啊、一工，
1: 伊讲伊一工走九场，几十场哦、喔。哎，有时阵拢爱坐小飞机，台湾就有小飞机。真的，为台北坐到高雄小飞机，结果，迄、那个伊在坐飞机的时候讲，乌云大雾啊，然后那个伊就讲，飞行机管那会变慢啦、啊，伊讲啊，前面有乌云吼，可能会 delay， 讲不行，我来不及，我在赶场，我咧挂掉，你让我下去，我说小姐不能下去，我要跳下去，我要跳嘞，我袂赴啊，真的呢。伊真正较早拢安尼啦，歌厅为着要赶场安尼。
0: 哎，真的，我觉得赶场真的有点可怕呢。
1: 真的。
0: 哦，我刚迄种，我第一场那个导航一直从啊，就是一直带我去那个悬崖边，你知道吗？
1: 真的哦，对，二妹有跟我讲，
0: 一个走去悬崖边。
1: 导航给导去一个开落，转落落刷卡呢。
0: 摔落
1: 呀！哎呀，
0: 好可怕！然后
1: 跌落刷卡呢。
0: 啊，规个拢暗暝摸，一个灯都没有。
1: 伤含好加窄。
0: 然后它就一个很窄的桥、嗯，旁边有个很窄的桥、嗯，你能这样开过去。
1: 而且尤其赶场，搁咧紧张。
0: 对啊，紧张都袂赴啊！啊，我来搁叫人带来吃啊！到底要安怎行？
1: 对啊。
0: 哦，所以
1: 还细腻呢。
0: 做刺激
1: 的。啊，该带去遐。
0: 我嘛唔知呢。啊、我
1: 你去台球给他坐坐
0: 啊！我讲我哈、嗯，我有一个粉丝哈，他现在应该也在看呐，他住台南，阿姨嘛专干来要来看这样子。
1: 真的哦、喔，
0: 阿姨讲
1: 你对你假哟、喔，
0: 嘿，阿姨伊讲吼，伊这因为伊甲咱乌里嘛，
1: 嘿，
0: 坐迄高铁到乌里，
1: 对，
0: 阿姨在坐迄计程车嘛，去现场嘛，
1: 对，
0: 伊讲迄导航嘛是
1: 带去刷卡，
0: 带迄个计程车司机去遐呢。
1: 真的哦！
0: 啊，迄计程车司机惊到，唔知要安怎开，从讲总甲放话，讲你家己用惊。
1: 笑啊！
0: 真的啦，哎呦，就家放啊！
1: 哎，导航那也真奇怪啊！
0: 弄啊，啊，就家放话讲，伊司机唔敢去往前开啊，总甲放讲，你家己会家己处理。
1: 我有一届嘛是啊，有一届做场做煞，迄工是做场做煞，结果奇怪，甲我原本开的路拢无同，结果我就。 我就先对导航，我嘛是相信伊。结果奇怪，奈哪开哪山顶，结果好佳哉有一台奥多麦落来，伊讲你要去倒，我讲我要导航

0: 我要回去啊，伊叫我回家，伊讲无头前忙阿波呢，你要去忙阿波。真的
1: 真的假的？这多久以前的事情？
0: 两年前。
1: 好可怕哦！
0: 伊讲你要去忙阿波，头前忙阿波，恁到底遐？我讲无，阮到唔滴。我讲无伫遐啦，我是要导航要回去啦。啊，伊讲遐头前无路，我遮的人吼头前是忙阿波。
1: 而且有时候我们就是
0: 就很难相信，你知道吗？
1: 有时候就真的有必要，就是可能如果时间上允许的话，我们会提前去看看地啦。
0: 对对对，
1: 啊，先去看，你是先去看，不会暗时真正有时候真的很可怕。
0: 对，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之前哦做那个做那个台南的厂啊，在新丰啊，
0: 对对，
1: 太远了。
0: 对
1: 哦，我那个粉丝拢先去帮我看地啦。
0: 真的哈，
1: 伊拢先搞录音啊，讲这到时都我帮你勘察好了这样，哇，好贴心，你知道吗？
0: 就好诶呢。
1: 对呀，够先帮我去看场地。
0: 其实哈，今年咱开始咧行外口诶场了，真正讲有一挂粉丝都提早到哦。嗯。啊，无住遐诶人哦，因来住遐附近，前几工就甲你翕啊。翕光。
1: 对对对，真的。
0: 哎，舞台搭好了哦。
1: 对对对，这是真的。
0: 对呀。
1: 我你我感觉我咧赶到上，啊，嘛是一定先到啊。伊讲，伊讲，我见你豆豆来，伊今嘛有叫人先去你，有叫人先去你。
0: 我咧瞧啊。
1: 哎，有这样请人家先上去，
0: 先去电线唱一下，
1: 先唱一下。哎，你慢慢来啊，先到现场。然后一到现场，哦，那个他就粉丝就是站在那边等你，哦，那种感动，那种。就很难形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其实讲实在，有一届你讲赶场的代志，有一届咱做一个场啦，伊是安怎你知道？伊是讲有三个歌星，今仔三个歌星，啊，结果拢甲主持人讲啊，那个主持人不好意思，哎，是我当唱第一个
1: 无？大家拢要赶
0: 场。哎，我要赶场呢。啊，个另外一个嘛，讲我要赶场呢，哎，当好我唱第一个无？哦，啊，大家拢安尼讲啦，结果主持人讲。好啊，安尼你三个做会出来唱第一个嘛？哦，哎，三个做会出来唱第一个，就第一个嘛。安尼唱就拢好走嘛。安尼后边要安怎？后边主持人家己拖哦，伊叫伊三个，二零等下三个做会出来唱第一个。
1: 这是真的呢，我有听说，因为大家唱要排第一个啊。
0: 嘿妹，大家拢第一个。
1: 要紧走啊呢。
0: 后来伊就讲第一个八百要唱的先来啊。第一个八百嘛。对啊，
1: 这个好笑，这个
0: 不会啦。其实那是咱家的爸爸妈妈相信，拢有咧吃迄平安宴的啦。
1: 对，
0: 应该就咧吃平安宴。
1: 庙庙庙庙会很多。
0: 有熟悉主位的吼，还是讲有熟悉宫主的吼，会当甲咱大力电视台诶推荐啊，讲咱大力电视台内底有啥物主持人啊，会唱歌，其实咱有拢有咧接到啦。啊，你若是有需要，会当找咱大力电视台。
1: 对，
0: 哦，对对对，
1: 跟公司接洽。
0: 对啊，对啊，咱拢就熟个啦，咱拢就熟个。嘿啊，咱都好讲话的，嘿，
1: 很好讲话。
0: 我好用好做个奶吞，
1: 个奶吞。
0: 今天啊，啊个熟个，你叫看嘛，知影我熟啊啦，真正 CP 值超高的，我唔捌看过一个歌星哦。真正赚开这钱过来当用到安内这个等级，我刚才讲真的很少。
1: 你安内讲嘞，干明仔载。
0: 这刚刚大力电视台。
1: 爸爸妈妈就开始咧打电话来公司。
0: 这是真的啊。哦。要找谁当来啊？会当找谁哦？爸爸妈妈免客气。
1: 要找头家要接洽。
0: 哎呀，可以接洽啊！还是恁家有人咧设立？
1: 哦，生日。
0: 有预算的，我直接去恁家上买菜啦。
1: 因为其实今嘛。做活动是各行各业啦，啊也大家都需要啦。
0: 对， 对
1: 家庭有的家庭啊，像今麦这个月中秋节嘛，我的大有诶年初诶来，对嘛要唱歌，看妈哦，看妈嘛，要想要叫嘛要请姐来边啊底下唱歌呢。
0: 哎呀、啊，
1: 他就是想要有那个氛围，
0: 氛围啦。
1: 哎啊，我老累的尴尬。
0: 对对对 对， 对、哦。
1: 啊，有时候就是看你诶，也像人家预算伊的是要接人来唱歌呢，就是大家。热闹一下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对啊。對
1: 啊，有的是较大型啊，就是看每個
0: 看你安怎叫，看你的预算啦，预算偌济啦，对哇、啊，嘿、嗯、啊，咱想讲，咱想讲啊，大家找一个唱歌好听的对，哎，找佳慧甲子昂对哇，嘿啊，子昂甲佳慧拢马上必到的，马上必到。但是你爱甲大力电视台接洽、
1: 喔，对对对，
0: 你爱甲大力电视台接洽，
1: 唔是跟阮接洽啦，
0: 唔是跟阮接洽，哦，是的，是的，好，来感谢哈，今仔日咧嘛是爱想一个，哦，爱想一下，哦，来，今仔日嘛是爱想，哦，你昨昏安尼 回来了
1: 后，因为我刚有看恁，我今天有看你们的那个昨天啊，在算的啊，哎呀，你我哪看哪笑呢？
0: 哪看哪笑？
1: 那也叫好笑啊！我看你跟玉仙生干两个公干过一点点，
0: 没有爸爸妈妈嘛高追啦，
1: 无因为你安尼，哎，图片一出来，你就跟玉仙讲，嘿，这大鸡的哦。哈哈，那
0: 叫大提琴，好大嘛，那大提琴呐、啊，对啊。
1: 我看恁两个拢在，你讲的拢，啊，无就要去检菜啦，要去倒检啦。
0: 检啥？
1: 我看恁昨昏拢在
0: 讲啥？啊，伊就讲伊有在检嘛。昨昏伊先就讲伊有在检嘛，无变拢
1: 讲。我去看恁两个开讲，我正我打电话笑到你刚才，哦。
0: 好，今日你紧挂起，你紧挂起。
1: 嗰是我挂，大家那拢话。
0: 你今日佫送一杯，你昨昏出去谈呐。今天出去谈，今天回来想一下，你来熟悉一下咱的节目，
1: 来、喔、哦，
0: 来来，今天你要想什么嘞？老师，
1: 我白讲啊，
0: 我们来找一个图片哦、喔，来，请看，哇，好大碗哦、喔，
1: 麦哥好大，大碗欸、你麦大家拢大碗的，哇，好大，
0: 这大碗的啦，大碗啦，哎、
1: 欸，大碗，
0: 我已经讲大碗、喔，
1: 大碗、欸，
0: 大碗、欸，这该无白讲，这真大碗，
1: 大碗，大碗讲哦。
0: 来，爸爸妈妈甲提醒一下，
1: 啊，要甲家会
0: 记。这个是啥？这碗是啥？大碗。这碗是啥？甲提醒一下。
1: 会当讲一个形容词。
0: 来，一人一句哦。空数二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0: 来，今年哦，甲家会救一个哦。哦，甲家会救一个。啊，我等下爱屁股写字哦。卡通写字的。爱、啊、要看迄个家会卡通写字的。
1: 对吧？我是看你，我要摇呢。
0: 对，好意思，不要紧哦。
1: 你爱去写。
0: 来，赶快，爸爸妈妈。可能因咧想讲这是啥啦，爸爸妈妈，恁只要看到面顶是啥，你甲提醒就好啊。看到面顶有啥，你甲提醒就好哈。来，咱的苏珊妈妈，
1: 苏珊妈妈，
2: 那个岛，哎、欸，
0: 这个提那个提示啦，
2: 豆花。
0: 哦，苏珊妈妈，我们这个游戏是提示，
2: 有豆花。
0: 哦，可能可能你要给你要给妈妈可能第一次、那個、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哈，但你我可能不要给你，因为这游戏
1: 你喜欢那个
0: 这老师帮我换个图片，好，帮我换个图片，
1: 哎，打过是不是八宝兵
0: 啊？
1: 你刚才是八宝兵吗？
0: 等老师帮我换一个图片，好，不好意思。哎，爸爸妈妈，咱这提示爱安怎提示？譬如讲，都叫我红姨，你要讲这九份吃得到。
1: 哎，对，
0: 不能直接说这是豆花。
1: 对，
0: 因为你讲豆花，答案就是豆花、啊，对吧？你要讲这内底有什么？
1: 就是不能讲出实情、
0: 啊。哦，譬如讲内底有珍珠，你要讲啊，这有一个 Q，
1: 一条
0: QQ 的啊，鸡排要配什么？安尼，嘿，唔捌直接讲大魔。嘿呀、啊，都加底下讲大人，安尼的佳慧的怎样？
1: 八宝冰嘛，
0: 哈、哦。来，再来选一题，好啊。好，丹老师姐不要紧，
1: 好，
0: 不要紧，因为爸爸妈妈有可能一挂是第一届胜。
1: 不行，我们这个月才开始玩。
0: 对啊。
1: 我们这几天在玩的时候，都要先可能都要先
0: 讲。对，要先讲一下
1: 哈。
0: 但你有一个图片出来，哈、哦，啊，老师好了就可以出来，没关系哈、哦。图片出来了，你要甲提起。因为佳慧要这个答案是啥？这个图片
1: 因为现在看不到，我现在看不到、
0: 哦、对，他现在看不到、哦、你要给他提起、哦、这项东西用到哪位、哦、譬如说这个、来提起 哦譬如说我平常时、啊、什么东西什么时候用得到，这个很长，这个超长的、哦啊、
1: 有时候可以讲国家啦、嗯、是地点啦，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啦一定没修啊冷
0: 啊，来简爱阿嬷，
1: 简爱阿嬷，
0: 哦，可能因咧想啦，因咧想，不要紧，来，来爸爸妈妈甲咱的这个佳慧提醒一下，吼、哦，提醒一下，这项物件伫倒位用会到，吼、哦，倒位用会到，来，苏珍妈妈
2: ，
0: 妈妈，那你知道游戏规则了吗？
2: 做衣服，
0: 哦，做衣服用得到的哈、
1: 哦，做衣服用得到的，
0: 好，谢谢妈妈，谢，拜拜，
1: 做衣服，
0: 来，春金妈妈。
3: 阿妈，
4: 是的，佳慧好，
0: 阿妈你好，
1: 上好。
4: 佳慧，这个牛腰用得到的，
0: 牛腰用得到，
1: 牛腰，
0: 谢谢妈妈，
4: 用得到的，
0: 好，感谢哈，
4: 好，
0: 来，少年妈，少年妈，
1: 少年妈，
0: 嘿，
4: 这是什么？
0: 啊，对。
4: 嗯，我
0: 嘛有用。哦，用 U 的好，谢谢哈。
1: 用 U 的嘛，
0: 谢谢。
1: 用 U 的。
0: 用 U 的啦。
1: 用 U 的。
0: 爸爸妈妈，你甲提醒这几个字好不好？ 紧嘞，紧嘞，紧嘞！啊，刚才会叫一个，啊，叫一个，啊，无伊用屁股写字哦，用屁股写字哦，哎呀，

0: 重要的。
1: 紧嘞，紧嘞，紧嘞，赶快救他一下，救他一下。
0: 紧嘞啦，
1: 咱家爸爸妈妈拢是慈悲心的啦，绝对会给你救的啦。
0: 我要靠人啊，紧嘞。
1: 紧嘞，紧嘞哦。
0: 有人要给我救。
1: 伊即马完全没有头绪啦，哦，唔知道要安怎讲啦。看麦啊，搁有啥物？
0: 子阳大哥，子阳大哥。
1: 可能爸爸妈妈嘛在想讲要安怎讲啦。
0: 拢无人，无人伫线顶吗？
1: 有无？紧嘞哦。来，平富大哥，
0: 平富大哥。云城大哥、八成大哥、金发大哥、
1: 平富大哥，
2: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他有拍摄这类的空号哦。来，那里白哥妹妹。
0: Hello， 白哥妹妹。
1: 白哥妹妹好。
3: Hello。
1: Hey, 白哥妹妹。
3: 一个字。
0: 几个字？
3: 一个。
0: 一个、哦。
1: 一个字哦。好，谢谢哦，哈，谢谢谢谢。
0: 一个字。
1: 来，雅茹姐。
0: 雅茹姐。
4: 以前的人没有在买那个现成的衣服，都要做衣服，要拿什么、哦、这样子？
0: 要拿什么？
1: 要做衣服要拿什么？
4: 拿什么来量？
1: 好，
0: 好、
1: 哎、，OK， 雅茹姐，谢谢哈，谢谢谢谢。来，月英姐，
0: 英姐，
5: 月英妈妈，
1: 月英妈妈，月英妈妈好，
0: 妈妈。
5: 裁缝师都要用的，
1: 裁缝师都要用的哈。
5: 对，
1: 好 ，OK， 谢谢妈妈。啊，妈妈，谢谢，拜拜，
0: 这个我大概知道哦。
1: 知无？
0: 因为妈妈细汉嘛是拢
1: 在提衫
0: 哦。在做衫。
1: 哎呀，
0: 我妈小时候，
1: 人五的秀玲妈妈那也无开提示姐。可能伊可能咧无用，因为伊嘛咧做这啦，嘛咧做。
0: 我小时候是我妈用那个裁缝机。
1: 哦，是哦。
0: 她会那个。就是，然后我还帮忙在那边剪线。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好啊，安内你有答案不？
0: 一个字嘛。
1: 嘿。丽梅姐，丽梅姐、
6: 欸。你好，哎、欸，两位。
0: 丽梅姐。
1: 丽梅姐你好。
6: 你好。
0: 你好，丽梅姐、
1: 欸。提示一下，嘿。
6: 好。哎、欸，可以长短都可以用到。
1: 长短都适合哈。
6: 哎、欸，对，
0: 它是软的还是硬的？
1: 它是软的还是硬的？你用用看呐、啊。软
0: 软的
1: 硬的，妈妈就挂电话了。来，秋满妈妈，
0: 大妈妈，
7: 跟你的腰有关系呀、
1: 啊？跟他的腰哦。
7: 哎、欸、那你那个腰的大小，他就是决定你呀、
1: 啊。啊、哦，是哦。好、欸，谢谢哦，哈。
0: 啊，那应该是嫩的哦。
1: 啊，你嫩的啦。
0: 哎，那应该是嫩的。
1: 啊，你的腰在倒？无因为今仔日穿这吼、個，来了丽文姐。
0: 丽文姐，
8: 哎、欸，你好。
0: 你好，丽文姐。
8: 哎、欸，三个字的。
0: 啊，三个字哦。
1: 哎、欸，都讲人是一个字，安、欸、那是几个字？
8: 三个字。
1: 三个字哈、哦。好，谢谢哦、欸、哈，谢谢，啊、拜拜。啊、来，那你妈妈喂妈妈。
0: 三个字。妈妈，几个字？三个字哦，三个字，妈妈哥提示一下。
6: 几个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梁山伟。
1: 梁山伟哦，好哦 ，OK， 谢谢哦，哈，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0: 三个字。
1: 梁山伟，你应该知呀吧？
0: 可是词不是一个字吗？
1: 我跟你讲，这不止梁山伟，其实我妈妈讲错，这个是在梁山高的。
0: 梁山高都要学鸭鸡鸭啦，要学鸭鸡鸭就是比较牛啦。
1: 梁山伟。我跟你，我大概都找无我的腰，你知道？我这个腰真的是会当游泳池啊，你知道？
0: 我紧啦，
1: 来，安尼去紧腰啦，啊无？
0: 可是我，
1: 但你可能乖减少。
0: 我是猜词，可是，嗯，妈妈说三个字，三个字是啥？三个字什么跟词有关系的？
1: 三个字哦，
0: 对啊，
1: 这个应该有三个字的讲法啦，应该嘛是有三个字的讲法啦。
0: 那我可以猜国语吗？
1: 好，你猜国语，
0: 就是词。
1: 尺啊、
0: 哦，嗯，笑，
1: 笑，
0: 嗯，
1: 应该有尊神呐，
0: 笑，
1: 应该有尊神，好不好？好，来公布正确答解答是不是尺呢？来，
0: 哦，
1: 答案揭晓，耶、yeah ！哎、欸，这叫啥哈？老师你敢怎样？这是皮尺吗？这是什么皮尺？
0: 啊，皮尺啊！那三个字怎么念？三里面两，
1: 叫皮尺，
0: 叫皮尺。
1: 应该是这样
0: 子。我发现妈妈、欸、爸爸妈妈的功力越来越厉害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0: 哦，已经会帮我带到别的那个深渊。
1: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有三个字的卷尺哦。
0: 啊不啊，
1: 我跟你讲，我来叫一个提三的，
0: 丈量。
1: 我叫一个提三的来讲，来
0: 秀秀玲妈妈是吗？
1: 绝

0: 对没错的，来
1: 来来来，
0: 来妈妈，这叫什么呀？
1: 正确解答叫什么？
2: 哎，应该讲报酬啦，
0: 报酬
1: 哦，报
0: 酬才对啦哈，
1: 报酬。
2: 伊是伊就伊我是阮咧讲讲印字大
0: 哦。
1: 所以才会有三个字啦，哈，印记多，印记多
0: 哦，安尼三个字对啦，
1: 哦，
0: 啊，这是两三位，不是三高的啦，
1: 三高，
0: 妈妈谢谢啦，谢谢，
1: 哇，谢谢秀玲妈妈，
0: 哎呀，我刚刚刚才当唱三条啊，咱给，你个这，你这条敢会使，还是有邀请？你今日这条有迄落吗？啊，是不要紧。
1: 我看诶，秋爱妈妈。
0: 不要紧，先摆一下。
1: 好，
0: 来四首歌先摆，谢谢，感谢。啊，无啦。

0: 谢谢啊，刚小白弟哈，初次唱哈，谢谢大家的包涵，谢谢。
1: 太平金熊啾啾，等一下不会进入，我来送给大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哇，立方姐、秀玲姐、淑珍姐、美香姐、秀莲娜、秀梅姐、丽梅姐、雅茹姐、蔡小姐，还有简爱阿妈、文娟姐、美云姐、秋香姐、月英姐、金珠姐、建玲姐。还有秋爱姐、淑萍姐、莫香姐、乔佑妹妹、乔佑姐，还有金二妹，好，哲明哥哥，还有永恩大哥、金熊九九、水仙哥、春金大哥、黄玉、金英玉爸爸、达生爸爸，

0: 山泉大哥、山井大哥、八成大哥、德修小弟、达生爸爸、盈玉爸爸、美香姐、淑萍姐，还有我们的永恩大哥、林娇姐、金二妹，还有我们舅舅，哇，李定来啊，李定来啊，看李定来，
1: 哎呦，李长来了，
0: 李长来了，阿力。

0: 主，公主来了，公主妹妹，公主妹妹。
1: 哎，谢谢好听的歌曲，继续这样安排。丁水帮我，我下继续个吹的曲哦。这是咱台南的嘉荣。

0: 选妈妈，谢谢哦，感谢专景大哥，地方妈妈春福哥，谢谢。来继续，这里二妹来安排周中景。
1: 周中景，来秋爱姐，秋爱姐，高雄秋爱姐邀请带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坐来欣赏哦。哇，修容杰、山井大哥、音乐爸爸、雅茹杰、林娇杰、彩绘杰、立方杰、金二妹、山井大哥、音乐爸爸、慧珍杰、树清杰、淑萍杰、淑珍杰、丽香杰、立方杰、金熊爸、金熊舅舅、好的小小弟，哇，秋爱姐快乐趴箱，秋爱姐、新南大哥、新南大哥。

香水大哥、金发大哥、016新朋友顺安大哥、德孝小弟，还有我们的瑞香，瑞香应该是大姐哦。那再来我们世良大哥、江化杰、音乐爸爸、真明哥哥、地方杰、金发大哥、燕敏大哥、地方杰。哇，那我看到另一个花香，秀龙姐姐、秀龙妈妈。

0: 耶、yeah, ，谢谢！ Hi. 哇，你迄、那个啊，那
1: 达我最，我那是安尼唱诶，
0: 好好听哦。
1: 我那有唱你阿甘呢？
0: 啊，那达，来听你哦，短短的时间要来听咱两个啊，要来听咱唱歌，明仔
1: 明仔哈，
0: 来破声吹者，破声吹
1: 者哈。未正经都倒者，未正经诶。
0: 无，你这咧未正经，上个咧未正，我足正经诶。足
1: 正经。
0: 来，咱咧德修小弟，
1: 德修小弟，来。Hello，
0: 嗨，德修小弟，
1: 你好，
0: 可怜的阿婆啊，今年哦，短短时间哦，来今年来点歌
1: 哈。伊咧坐公车。
0: 叶明大哥。
2: 哎、欸，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1: 叶明大哥。
2: 我教你的唱感情线无？
0: 感情线。你明仔再唱，
1: 无时间。我是讲，这是这首啦，你唱三年尔，你这紧张着，你是安
2: 怎？
1: 你当作我是要开演演唱会，然后紧张着。你看叶明大哥拢早有唱过啊。
0: 今年满山，这是要安怎接啦？哎，叶明大哥，明仔载哦，
1: 好，明仔载，明仔
0: 载，好，拜拜，拜拜，
1: 叶明大哥，拜拜。
0: 那个淑珍妈妈，
1: 淑珍妈妈，
0: 表达淑珍妈妈，
3: 我要点那个陈奕晨老师的《挂红顶》，
0: 挂红顶哈，好啊，明天哦，明天哦，
1: 好，这首你也
0: 好，明天唱哈，好，拜拜，拜拜，
1: 淑珍妈妈，拜拜，
0: 会晓唱，拢明仔载八点哦，明仔载八点哈，来，雪玲妈妈，
1: 雪玲妈妈，
4: 两位好，
0: 妈妈好。
4: 不是啦，我个点，我个点就掉起来就跑哦。你两个，你两个跑
1: 哦。你撸来撸来撸去，一种诶吗？
4: 忙加情歌，
0: 忙加情歌，你晓无？
1: 我爱练诶。
0: 没有。
4: 我今日要练练
0: 那个。我钓一个忙加拍牌。
4: 对啊，我钓去，你钓得呀？
0: 对对对。哎呀，
4: 我
1: 钓不来，我去，我去忙加
0: 规矩。妈妈，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北屯的淑珍妈妈。
1: 妈妈，
0: 你好，要点什么歌？
4: 床头梦，
0: 床头梦哈，
1: 床头梦
0: 啊，这合唱的呢哈，
1: 床
4: 是
0: 好，我请二妹练一下哈，
4: 啊，好，谢谢子昂，谢谢佳慧，
1: 好，谢谢妈妈。
0: 来，南哥叫起通哈，来塞顿的明月姐，
1: 明月姐，
5: 两位好，
0: 你好，
1: 妈妈，哎，你好，
0: 妈妈要听什么歌？
1: 妈妈要听什么歌？
5: 我要点时代运转，
0: 时代运转，
1: 时代运转，
0: 好，咱来听一下哈。
5: 嗯，
0: 好，听好，有听好，阿姐来靠你哦，哈，好，谢谢 ，OK，
1: 谢谢妈妈，
0: 爱你哦，谢谢谢谢，
1: 哥差不多十五通，
0: 好，拍谁拍谁哈，来妈妈，
1: 妈真的不好意思，
0: 真的不好意思，拍谁拍谁，我得继续加油哈，好，明仔再过再
1: 点，点点，明仔再来，
0: 哎，明天还有，明天还有哈，好，谢谢大家，安尼咱刷来了。啊，这个二妹妹搁在好听的歌曲哦，那个夜夜梦，
1: 夜夜梦，
0: 李芳姐，
1: 李芳姐，啊，我唱
0: 这个迄个小歌女友满足妈妈，
1: 再来是我们鹌鹑大哥，鹌鹑大哥的半沙粒我心不甘，
0: 哎，谢谢，继续给咱拍破歌嘞，谢谢。

列婆香立方姐、林娇姐、燕敏大哥、永恩大哥、天凤大姐、立方姐、康盛大哥、江水大哥、秀莲妈、音律爸爸、淑萍姐、邱爱姐、邱爱妈妈哈，那秀荣姐、慧文姐、533哇，跨尔利啊，533金二妹，还有金熊九九。

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夜夜梦》。来，继续这样安排，嘛是经典老歌吼，迄个小姑娘。谢谢大家的掌声，感谢大家。

0: 你嘛真牛嗨啊！
1: 是啦。
0: 小狗牛，我的妈！你嘛，海南嘛袂歹听啦。
1: 一个阿哥，大家人讲拢一个阿哥，
0: 我拢一个阿哥，
1: 二代阿哥，因为我当二代的。

0: 谢，感谢淑珍妈妈、金二妹，来感谢大家哟、哦，来继续安排。
1: 来，安春大哥，半沙里我心唔甘。李芳杰、英玉爸爸、德秀小弟、安顺大哥、林娇杰、湘锦大哥、雪琼杰、国胜大哥、金雄九九、金二妹、江水大哥、永恩大哥、春福大哥、燕敏大哥、世慧杰、康顺大哥、肉宽烈婆香、慧文杰、慧文杰、文娟杰、廖蛮杰、廖蛮妈妈，那我快丢哦。

手背斗的美惠姐，还有我们东区的秀荣、秀荣妈妈、英语爸爸、萧景大哥、雅茹姐、德修小弟、江水大哥、君安大哥。

0: 春大哥，阿春大哥，我看你会拍声哦。哇，刚是带爸爸妈妈，你会拍声拢收到啊哦。
1: 谢谢，感谢感谢，哇！欸、你要这个轻快的哦，抒情的，你都有法度呢，吼、
2: 哦。无咱员工马来笑姐姐，好不好？我迄天
1: 姐姐，
2: 我迄天伫下晡啊，下晡的时候，甲迄玉玲姐姐笑姐姐呢。
1: 啊，真的哦，好好
2: 你要跟我笑看卖。
1: 你连刚笑一个妹妹，我听看卖。
2: 没有啊，那姐姐姐姐姐姐，董子董子董子，跳针跳针跳针，
1: 还有刺激吗？
2: 董子董子董子，
1: 哦，八点笑这有刺激。哦，真的真的，好，改当试看卖啊，试看卖啊，好，好，好。
2: 啊，无就练武功迄种诶，
1: 来看卖。明仔载白看卖啊。
2: 那迄间武功练甲真好呢。
1: 有啦有啦，会啦，张啦，周丽啦，
2: 周丽啦，
1: 周丽练了袂歹。好啦，你练刚白姐姐啦，姐姐啦，
2: 听
1: 看卖啊，听看卖啊，好。好，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游玩今仔只只年老的滚滚吼，谢谢大家。那今仔日咧准备要进行上电话时间段，那今仔日这项物件是脆夹米啊，哦，这是自然煮细汉到大汉上爱食的物件
2: 吼。你头先有
1: 讲哦，你搁要提醒？
2: 一百组你要烫口啊？
1: 烫烫烫啥烫口？烫烫口我是无差啊，我坐嘛，大家看无嘛？你看有尔？那
2: 你我哪知你要烫到？你欢喜就好啊。
1: 今日。好啦，
2: 讲
1: 出去就迄个爱做搞嘛，但是爱一把才有法度吼。
2: 无要紧，我等下较认真接的。无要紧，
1: 爸爸妈妈，
2: 讲实在，会咱老口去斗接嘛。
1: 好啦好啦，啊爸爸妈妈，啊今仔日咧，若是家己子人吼，甲家会吼，就看人安尼趣味趣味啊，看人安尼鼓励鼓励吼，啊希望咱爸爸妈妈今仔日。较早拢还袂出手的，还是讲爸爸妈妈要趁即个，甲咱疼惜的吼，这项物件非常好食，脆食物啊，甲咱捧场一下吼，这个互恁啊，若是新朋友嘛是趁这个时阵上好加入的吼，希望爸爸妈妈甲咱这栋到照顾到支持，阮伫线卡为大家做服务，谢谢大家，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想要吃板豆的手落菜，唔免动鸟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
5: 哎，足侪年前就甲我
6: 讲，
5: 咱来买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啊叫师傅来煮啊，煮啊，大家来分享，较像也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常时啊，你。

0: 要食食会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都爱宽东宽西嘞，哦，加控这汤头的话，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不知吼？所以这人爱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做好吃。
1: 啊，咱
0: 就
1: 加热
0: 尔。对啊，你若咱嘛会当佫加一寡。你转去了，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肋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若是两三个咧食，应该拢有够啊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食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倒转来要食无？你当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条肋肉，哦，这种大家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即嘛唔是要卖这罐啊。
1: 是
0: 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等于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1: 哦。啊，咱想讲，咱若是安尼转去，人要搁加这
0: 個，爱加水，
1: 加水哦，吼，爱你爱加一下水哦。
0: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都当早都转去食吼。嗯。鱿鱼肋肉算啥？做鱿鱼肋肉算，伊内底熬鱿鱼熬肋肉熬算，你来看有偌厉害，哦，三项拢吃着啊。熬鱿鱼、熬肋肉、熬蒜，这个蒜是啥？不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叫蒜啊，哦蒜啊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宴客大菜，上早是起伫个这个酒家啦、办桌前在用吼，因为用这珍贵的鱿鱼肋肉，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若有这个鱿鱼肋肉蒜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啊好啊。较早我要食到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即个肋肉，哦，肋肉吼 Q 弹有劲，啊，即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寡汤哦，哎，咱拄好加肋肉汤落去吼，啊，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吼，啊，好滚者吼，啊，过来，即吼，咱加即个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你把汤控到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到迄条做，迄大骨汤的迄条做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肋肉蒜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现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啊，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来控。卤的孔在气味在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未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肋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吼，你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另外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下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哦。你像讲吼，咱第二季当年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两个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要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有肉。熬香菇、熬鱿鱼，啊，这鱿鱼拢控到软软软，搁未去伤害到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大项有啊，你搁弄两支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啥啦？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要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要好时呐，那甲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香
1: 甜。咱会放蒜啊啦。
0: 对，啊，你若像今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也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煮面，迄这个面条啊，这个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啊，这个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这个这海产料理，落去佮烫一下，吼，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上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上煮一时啊，对吧？
1: 哦，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上久，你煮上久哦，较容易揪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都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肋肉落去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肋肉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像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因为这孙啊，我爱食孙啊，我先切一块孙啊。好来，香菇甲你切一块。
1: 嗯。鱿鱼，
0: 鱿鱼，鱿鱼哦。

0: 的吧？那你看，哦，这样，哦，这样好，排骨。
1: 赞了，赞了。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阿袂更酸啦，你很狂面的哈。
1: 跟他讲要吃。
0: 跟他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啊，啃软在，
1: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0: 好啦，酸啊，吃青也买晒啦。
1: 好啦。
0: 免两支啊酸了你哈，好。
1: 啊滴啦。
0: 啊滴啊滴啊。啊，讲个讲要吃吼，我买来吃一个哈，我买来做爱吃的吧。这鱿鱼的肉酸，遐鱿鱼甲的肉，啊个酸啦，这三项是一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条做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啦吼，听酸啦，袂当煮伤久，酸啦煮伤久袂袂安那。
1: 啊，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的。好。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啦。哦，
0: 青菜煮青菜好食，
1: 这人煮好的。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搞煮安尼吼。
1: 嗯。
0: 家底啊，礼拜互人，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你把骨 Q 的啦。
0: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
0: 嗯。
1: 伊这敢是有。
0: 白贵。
1: 对，嗯。薄底会芳诶。哦，它都要规个做芳，就是伊这狂出来。
0: 啊。
1: 芳味。
0: 很鲜吼。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现在做起来。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煮米粉啦、煮粿啊、礼拜，来表演食礼拜。我礼拜足 Q 啊！
1: 嗯，足 Q 诶！这汤真正够好啉诶！
0: 像你这，你也要求婚啊？等像你这单身的吼，你也要求婚啊？等的吼，要吃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等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大地那个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看，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1: 真的啦，你拢是食个吧？你硬搞看两三顿尔。碰上。
0: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慢慢爱结婚。做菜，遐做菜，要拜拜的时阵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这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阿袂，我用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因为这拜托师傅甲你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1: 来啊！
0: 免来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日咱就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吼。先卡先赢哈，这冷冻的哦，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给你寄到恁家，哦，那运费拢我给你开，啊，这是要跟恁交朋友的，要让恁吃好吃，要吃好吃，给我倒小步，讲家用那边物件，较实用也实在，较实用也好吃哈。0800009199来，一包600，两包给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1: 哦，俗。
0: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怎啊，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你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个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予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我送完就无啊哈。 五十包开啊，我你试吃。

0: 若好食，迄两包甲我偷开食；啊，若无好食，还我两包。我阁叫恁当车，阁甲伊收倒转来，阁开300块，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三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多。
1: 哦，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三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组细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组，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阿伯，就这介绍来，0800000900，先卡大组细组拢无要紧啊，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0: 要大组细组。
2: 大
0: 好，来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3: 我6包。
0: 6包，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来，赶紧来，时间到了无啊？苏丹你好。要几包？
4: 要1000。
0: 来，等我一下，我再去算，看要3包啊，6包哈。英娇姐你好。
4: 要1000
0: 啊。1000还好，来，我告诉你，我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苏华你好。
5: 好，
0: 你
5: 3包。
0: 哦，3包1000，啊，你要10，你要10。
5: 嘿。
0: 要几包？
5: 我要3包。
0: 3包1000块，3包1000块，来，你要玉梅姐你好。
6: 哎，你好。
0: 要几千？
6: 喂。
0: 好，来好来来，大细组你家己看哈，来来林雀，你好林雀。
6: 喂。
0: 要大组细组的。
7: 礼拜一。
0: 大组。哦，大组的来，哪是来庄太太？
6: 哎。
0: 要大组细组的。
6: 大组
0: 的来5线，来甲接者5线。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8: 来，谢谢刚选来的爸爸妈妈，要爱咱的鱿鱼螺肉蒜的爸爸妈妈，甲佳慧，啊，搁有咱的阿龙支持一下，到加油一下，咱这栋8点钟吼，希望大家甲咱到收听一下吼，来吹下咪啊，看吧，看，救一救来，祖妹妈妈，
9: 刘一，
8: 李妈蒜，每一组人哈，
9: 小组
8: 的哈，好，我跟家你老哦哈，你稍等一下，妈妈感谢，来国庆日要到啊。99重阳节要到，爸爸妈妈有要煮拜拜的吼，还是讲平常时要吃吼，真正有够赞的啦。好，来新朋友你好，新朋友。
10: 各位，
8: 大哥要1000块的哈。好，你新朋友啦哈。
11: 谢谢
8: 啊。好，谢谢你，稍等一下。爸爸妈妈今麦电话线拢满的吼，电话紧敲，无就无啊，这拢现做的哈。林小姐。
12: 好，
8: 要一组大组的哈，6包哦哈。好，妈妈谢谢。啊，当时你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拍摄，给恁拉线的电话搁卡起来哈，爱吃人接到才有这种优惠哦，碧秋妈妈。
12: 我要打组的。
8: 妈妈要打组的哈。好，你稍等一下，我给你留哈，感谢给咱支持哦，稍等一下，来，云英妈妈你好。
13: 你好，你妈妈。
8: 云英妈妈。
12: 我呀。
8: 嘿，妈妈，你要鱿鱼蒜哈。好，大组的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妈妈感谢哈，来，美丽妈妈你好。
14: 那个。
8: 妈妈你好。
14: 组长是不是？
8: 嘿，妈妈我知道。
14: 我买一组。
8: 买几组啦哈？
14: 那个鱿鱼什么？
8: 鱿鱼螺肉蒜。
14: 对。
8: 好，买大组这组。
14: 小组的
8: 哈，好，没问题，妈妈谢谢给我们支持。感谢啊哈！
14: 什么时候？
8: 你稍等一下，我请小姐约时间哈，稍等一下。爸爸妈妈，你要当时收拢不要紧，这拢会当放泥巴哈，会当放泥巴。美丽妈妈好。
15: 我那个大包的。
8: 妈妈，你要大组的哈。
15: 对。
8: 好，你稍等一下哈，妈妈谢谢你稍等一下，感谢听收哈，稍等一下。来，师母的大哥来，爸爸妈妈真正非常好食哈，下酒菜出肉菜哦，师母大哥你好。
16: 你好。
8: 哎，爸爸买一组啦哈。
16: 买大组的
8: 6包的哈。你稍等一下哦，感谢支持哦，爸爸妈妈，这拢现做现生的，有路单吼，看订单偌济，才有甲你出货哈。这拢会当放泥巴，爸爸妈妈你放心啦吼，真的很好吃哦吼。来，秀玲妈妈你好，
17: 师傅爸爸，
18: 大桌的啦，
8: 妈妈要大桌的哈。谢谢妈妈哈，感谢甲咱听收哈，谢谢，爸爸妈妈，您放心哈，真正拢现做现落单的哈，您有爱的哈，平常时哈来这个煮者汤配者饭就足好食，非常好食，尤其有咧烤肉的，有时阵嘛爱配者汤啦，嘛是爱配者汤哈。来，红姐妈妈你好，
19: 你好，
8: 哎，红姐妈妈，你要一组啦哈，
19: 我要一组，
8: 好，谢谢，好，妈妈你稍等一下，感谢甲咱听收哈，稍等一下哈，谢谢，来，不管新兵。旧朋友爸爸妈妈今仔日趁这栋，甲咱支持一下，疼惜一下哈。来526号朋友。
3: 阿姐，
8: 好，妈妈你要鱿鱼蒜哈。
3: 阿姐，
8: 你稍等一下哈，来，感谢哦，咱的375号朋友。
2: 你这

0: 做的三包一千块，啊，大做的六包千八。
1: 我是骗你啦，你想讲跟这个，你讲你送到宜兰来？
0: 哦，宜兰有哦，有哦，拢有送，只要是台湾拢有送哦。
2: 谢谢啊，
0: 嘿，妈妈，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感谢咱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这唔免国家运费啊，你过就是三包一千，啊要。较侪人诶，还是讲诶，要食这六包诶，千八块，开恁千八块，有够会好诶啦吼！来，玉昭妈妈你好，玉昭妈妈，
3: 你好，我等起来先坐诶。
0: 好，妈妈要先坐一坐啦吼。
2: 好。
0: 好，妈妈谢谢哈，你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谢谢。来，秀花妈妈你好。妈妈要大坐一坐啦吼。
4: 阿伯几只？
0: 哎，这个迄啰，你稍等一下，我请小姐约时间哈，小姐约时间吼。爸爸妈妈，你有统计数量看偌侪咱甲这个厂商订？现做的，现给你送到位上车哈。来，小青妈妈你好
5: 哦。嗯，你好。
0: 啊，妈妈，你买咱的鱿鱼串哈。
5: 哎，你给他转刷卡。
0: 好，刷卡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哦，感谢妈妈给咱听收。来，素叶妈妈你好，素叶妈妈。
6: 你好，
0: 妈妈你好。
2: 你好。
0: 好，妈妈你买鱿鱼串哈。
6: 哎，大桌。
0: 好，买大桌的哈。好，妈妈，感谢你给咱听收哈，感谢您给咱听收，谢谢妈妈，谢谢啊。咱感谢咱爸爸妈妈，我相信您对鱿鱼肋肉串拢不陌生，但是爸爸妈妈，鱿鱼肋肉串你家己要去舞吼，真正就。搞工的啦，真正足搞工的，你一定爱用中破西来去甲你料理好啊，吼，安尼煮便便冷冻退冰，你直接去隔水加热就挺好一顿啊，免底下穿穿东穿西，搁爱穿轻西，搁爱穿酸啊，搁爱穿鱿鱼啦，吼，足搞工的，直接中破西甲你料理好啊，这个味是上赞的哈。来，咱的小桃淑珍妈妈你好，
7: 我要买二送一，
0: 好，妈妈要买二送一，要一千块的哈。好，妈妈谢谢给我们疼惜哦，感谢你哦，哈，谢谢。谢谢电话不要挂哈，谢谢。来，爸爸妈妈最后的招数，要爱的紧来敲电话吼。这个量吼已经那三个月无卖啊，这游戏算三个月无卖啊，所以你即届趁这栋金买起来，因为这拢会当放年半，你要当时收拢不要紧，咱咧家你的招数留起来哈，吼，你爱家你的招数留起来。玉昭妈妈你好哦，
2: 小主的，
0: 啊，玉昭妈妈你好，我子郎。
2: 好，一千
0: 啊！嘿，妈妈，你买大大桌、小桌、小桌的一桌啦，哈。好，妈妈，谢谢哈，感谢你跟咱听收哈。哦，好，你当时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感谢咱爸爸妈妈哈。所以讲咧，爸爸妈妈，你看这个鱿鱼，吼，这尼啊大板，佮有香菇嘛，拢足大块吼，内底佮有足侪料，足侪料，这拢是中埔西咧去经过哈。爸爸妈妈，这内底佮有排骨，佮有冬虾啦，吼，佮有香菇，佮有笋啊，这拢是咱的鱿鱼内肉串内底上必要的材料，吼，拢甲你掺做伙，尤其迄个汤头，你话。靠吃无遐尔好诶汤头啦，有一寡个汤头吼，拢食起来拢无正港诶鱿鱼串诶味，但是咧这鱿鱼串咱中埔西调好就是上好食诶哈。来，碧云妈妈你好，
8: 洗纱巾啦吼。
0: 啊，妈妈你要洗纱巾呀？好，你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咱诶这个优惠就是安尼，三包一千块，六包千八块。吼，你平常时你要来煮拜拜，还是讲来亲戚朋友来到位诶，来到恁兜诶，还是讲你平常时就咧煮食、咧煮菜的吼，今仔日汤想要啉较无同款的，想要啉较好啉的吼，先啉到这个有料的，你来食看卖鱿鱼肋肉串，啊，你搁煮一饭，炒一一项两项菜就足赞啊，足有道啊啦吼，你搁配一白饭，出啊几啊碗嘞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要爱的最后的做数，甲咱支持一下吼。嘉华姐你好。
9: 我爱一桌大桌，
0: 每一桌大桌的哈。好，妈妈，谢谢，感谢，感恩两位听收哦哈，谢谢，谢谢，感谢。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最后的九秒钟吼，希望咱爸爸妈妈要爱最后的空吧空空空空九一九，咱刷卡继续接电话哦哈，谢谢。喂，你好。

0: 桂青妈妈、秀青妈妈、建林妈妈、惠文杰、秋香妈妈。
1: 哎，谢谢歌手这样安排，数量的雄心给歌手很雄哦。

0: 谢谢，感谢大家思念的相信，好听的歌曲。来，继续我们的小慧二妹，继续阿白，好声爸爸，弟弟儿，
1: 一志源，这是唐丽，唐丽的歌。
0: 好，
1: 吉利恩，
0: 谢谢，谢谢。
1: 来，大声爸爸，大声爸爸，唔通阁困起啊！来，大家吼，冠宇姐讲，我讲话较大声的。来，冠宇姐姐，冠宇姐姐。有在嗎？
0: 來，冠宇姐，
1: 我們都給她嗨了，冠宇姐姐，冠宇姐姐，
0: 你這樣畫的轉台，
1: 你沒在在畫，你畫不出
0: 來，我畫的大家轉台，
1: 轉台，冠宇姐姐，我有看著你啊，
0: 有
1: 啦，有都有看的，
0: 有啊啦，
1: 都有看，都有看啊，不看這個跟我們說一下，我們再畫更大聲的。

0: 景大哥、淑华姐、玉婷姐、白哥妹妹、国生大哥、金雄九九、李秀杰、荣德大哥、淑华姐、玉婷姐。啊，是有念对的哈，一念错的还是无念对的，都请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家多多包涵哦哈。啊，金武大哥。
1: 谢谢，感谢感谢哦，这个一级N呐哈，是的，
2: 你有听过吗？哎、
1: 欸，没听过，但是我觉得你唱起来很好哎，
2: 真的吗？
1: 就舒服哎啦，
2: 就舒服。
1: 真正有放轻松的感觉，真正
2: 就舒服，
1: 有伤到有伤到，
2: 有舒服就好，
1: 有舒服。
2: 我这今日无舒服哎。哦
1: 你是听我倒位无舒服，
2: 你若听了无舒服，就代表爸爸妈妈听了嘛无舒服啦。哦，是安尼 啦，你是代表 啦。
1: 听了有放轻松
2: 啦。哎、啊，你若有伤到，我就感觉安尼爸爸妈妈可能冇伤到。
1: 有啦，拢有伤啦。你唱的拢伤，拢伤
2: 哦。
1: 嘿，拢赞的，
2: 拢赞。唔讲嫌，唔讲嫌
1: 啦。哎啦，嘉慧真的歌声很好啦，
2: 哦，
1: 因为她的声线，你就有声音的呢，你就有声音的，声音你知
2: 无？
1: 声音。
2: 第几个音
1: ？恩婚嘛，恩声恩呐，
2: 无呀，真正是真的是大爸爸妈妈唔甘嫌啦，嘿啊，真的，
1: 没啦，大家介意啦，嘿呀嘿呀嘿，
2: 我哪会甘嫌呐？
1: 啊，公司有配安呢，哪会甘嫌？啊配啊嘛，关系啦，配啦嘛，袂歹。
2: 爸爸妈妈，我听袂出伊是咧搞我恶乐还是？
1: 恶乐啦，这是恶乐啦，这是恶乐。因为恭喜在，我觉得跟嘉慧这样子哈，两个礼拜我觉得很开心，搭档上就欢喜耶，真的很开心啦。
2: 你当我咪讲，今天我就先去我们配做会嘛。
1: 配做会。
2: 对啊。
1: 无啦。
2: 你真正够有欢喜。
1: 啊，就配了，啊，够会使啦。啊，大家嘛看了，够应该是会使。
2: 会来笑落会。
1: 对啊，希望大家当惯习啦哈，因为那你年龄层比较相近。
2: 对啊，他比较就是
1: 对哇。那你爸爸妈妈，
2: 那在惯习。
1: 那你继续加油哈啊！和咱的这大刚来陪伴，和恁会当适应我们的组合。
2: 有，但是我较无厘头一挂啦。
1: 啊，不，你较无厘头啦，嘿啦，是你较侪一挂啦。我一输啊，你较侪。我人咱讲一百趴，我才十趴，你才九十五。
2: 你敢知影？其实我嘛是。哇、哦！你看，我底下咧笑，哎呦，迄歌啊，一撮等，半干净啊咧。
1: 半干净哦。
2: 半干净。
1: 为什么迄放

0: 那么大力啦。
1: 哎，感情一唱歌爱有感情，爱
0: 放感情啦，无人在讲放感情，放感情那是在放啥？
1: 所以这个其实嘛是最后一个考验。
0: 其实我们要赶快来抽奖。
1: 哎呀，来，来，
0: 那个倒数三秒，
1: 来，我新北，你要倒位？
0: 好，够有时间有哦。
1: 给你，
0: 台中的，
1: 台中的，台中我新北，好，来，
0: 好来，五、四、
1: 三、
0: 二、
1: 一，
0: 停。
1: 新北，新北，新北。
0: 哎呦，这是像春福哥吗？
1: 我看一下，我验证一下，
0: 哎、欸，是不是？
1: 我验证，
0: 来验证码输入一下，130034，来给他验证一下。
1: 哎、欸，客服哎、欸，
0: 客服哦，客服姐姐哦，
1: 客哎、欸，今天真的是客服姐姐
0: 呢，客服啦，客服大哥，
1: 客服姐姐啦，
0: 客服姐姐，
1: 真的啦，
0: 你查某的哦，
1: 嘿嘿，客服姐姐，
0: 客服姐姐，
1: 客是那个，
0: 你慢等你的客服卡电话讲你得奖啊你，
1: 客服哎、欸，客真的。
0: 欸、李客服啦，李客服、
1: 欸、真的是，
0: 那咧九门诶，九门窟诶，进来哦，客服大哥还是大姐？
1: 上面是仙女
0: 哦，仙女
1: 生，所以、哦欸、
0: 好，安尼进来，控数二三三八，
1: 控三控三，这两间我会使卡
0: 哦 ，CD CD 哦，
1: 啊，伫遮
0: 咧，还
1: 有二十几秒，
0: 我感谢咱爸爸妈妈吼，今仔日咧，甲子郎。二妹叫你要收听教导，谢谢。哎呦，来呀、啊、啦，来呀、啊、啦，哎呦，客服来呀、啊、啦，
1: 哦，客服来呀、啊，客服来、啊。
0: 谢谢。喂，喂，
2: 喂，
0: 客服哥啊，你好，你好，你得奖啊，恭喜哦，
1: 恭喜恭喜。
0: 啊，给你说啊，给你说一下哈。
1: 哎，给说了，顶哥给说了。
0: 哦，来，进来，进来，哦，
1: 赞哦，真欢喜，真欢喜，真欢喜。
2: 多谢，多谢，哇，谢谢，谢谢。
0: 老师啊，电话拿赵姐，电话拿赵姐。
2: 我拢是听你电话啊。
0: 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哈、哦，来
1: 啊，
2: 欢迎节目啦，
0: 谢谢啦，大哥，感谢你，
1: 谢谢爸爸，谢谢爸爸，
2: 谢谢谢谢。
0: 安内这个迄个梅金五包，红糖五包啊哈，恭喜哦，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哈，谢谢。啊，希望呢爸爸妈妈要来做招财哈，啊会当甲咱联络，啊我们继续加油拍拼，感谢大家来收看八点，拜拜，谢谢。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呢。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首先安排一首合唱歌曲，轻松快乐的红铃声，邀请咱岸边的基隆大哥、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
1: 谢谢钟哥、康顺大哥，谢谢明月大哥、宝山妈妈、佩琪姐。

0: 谢大家。来，先来安排这个咱南港立邦解说点播的抓好耍，来邀请咱全部全国好朋友到电台欣赏哦。谢谢素清妈妈，
1: 谢谢哦。
0: 宝菜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文聪爸爸、月云妈妈、宝宝。

葛大嫂，谢谢哦。马宁姐、丽芳姐，谢谢素南大哥哈、哦，谢谢罗萨妈妈、慧文姐、美琼妈妈，谢谢宝钗妈妈、桂花妈妈、佩奇姐。

0: 谢钟老师，谢谢哦美苏猪妈妈，谢谢佩奇姐、叶明大哥、立方姐、爱璇、树南大哥、宝灿妈妈、俊雄大哥、素清妈妈、小熊维尼、立方姐哈、方兰姐，谢谢大家。
1: 第一首来是咱大侠佩奇姐所点播的《爱我的感觉》。素清姐、罗莎妈妈、立方姐、宝爸宝妈、传玲姐、美琼妈妈、彰化的钟哥、佳琪姐、叶明大哥、罗莎妈妈、雅思姐、素颜妹妹、碧玉姐、爱璇妹妹、明渊大哥、佩奇姐，收到你的破声。

哥、慧文姐、康盛爸爸、颜子爸爸、丽娟妈妈、邓辉弟弟、秀玲姐、小才大哥、罗莎妈妈、佩琪姐，谢谢大家。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我是您宝贝的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丢兵
0: 丢兵
1: 丢兵，
0: 哎呦，今天有唱起来哦。
1: 哎、欸，对啊，
0: 今天会唱惯的，啊，怎奈拢假？
1: 哦，今天有哦、哎，我完全没记我头唱啥。哎喂我搁咧，
0: 啊搁咧，
1: 嘿，我搁咧晃神，哎、嗯，啊搁咧晃神。嗯，今日收尾，
0: 收尾，杂志拢走出来，
1: 拢走出来，拢走出来。哦，所以我今日走去，搁走去看医生。哦，然后我跟你讲，我今日
0: 你有注射无？
1: 我无注射。
0: 其实注射是较紧啦。
1: 我无注射。啊，
0: 但是注射是较，人讲吼、哦，注射过吼，你食药就较无。
1: 嘿，对，会麻痹去。
0: 较无安尼较紧。
1: 因为就是较强啊。
0: 对啦。
1: 啊，咱身体啊，你啊，拢习惯，啥物拢是上强的，有无？
0: 聽麻痹吼，
1: 嘿对，哦对，
0: 因为我是我本身吼，我那是讲，那一旦吼，那得着吼，得咧感冒这吼，绝对拢爱先去注射。
1: 啊，你一开始就注射、哦？
0: 因为我是我较早唔敢注，嘿，哦一开始我不敢注，因唔敢注是因为我听人讲，因为注射吼，迄那注射拢袂。就是讲之后啦，食药就较无，食袂赢，食袂惊，
1: 食袂惊，嘿，食袂惊。
0: 啊，因为我迄当阵我录头一张专辑的时阵啊，我迄当阵吼，我足惊我，因为我较早就是足够感冒的，啊，所以讲吼，我拢足惊嘛吼，啊，拢足保护家己的吼，结果是我要录专。

0: 一个头一礼拜
1: 感冒，
0: 感冒，啊，无多啊，因为时间已经定好啊，哦，这就是迄天爱录音，结果哦，我去注射，啊，注射时阵吼，就会比较可以唱，但是那个状态不是很好的状态。
1: 第一张啊，都还我猛力。
0: 其实我很多张都是。
1: 你太。
0: 啊，大概要录音的时阵吼。
1: 啊，哎，就是暗点，你给自己的压力。
0: 压力，啊，就造成吼，可能压力过大，有当下些免疫吼会下降。
1: 我啊，我唔免出唱片啊，你快一点，这阵我是咧安那。
0: 所以你爱。可能要稍微好好的
1: 想过无压力啊，
0: 调试一下，不是无压力，是压力伤大，
1: 压力伤大在
0: 麻痹麻痹。
1: 哎，弟弟小弟弟，瑞兰妈妈，我要平安，我们念不出来。
0: 所以哦，这是要调试的，不可以让自己压力太紧绷。
1: 好，
0: 紧绷的话，免疫力会下降。
1: 但是我
0: 啊，你困嘞，困嘞。你睡眠
1: 呢？我睡眠很歹。
0: 嘿呀，啊，睡眠不好，佫较容易。
1: 我睡眠很歹。嗯，无紧，迄再个时到时等等，无必再煮海鸡汤。咱今日啦，我今日就是有去医院嘛吼，然后我有发现有一件代志。
0: 什么代志？
1: 我伫医院看到讲，即卖嘛足侪拢是数位化，
0: 就
1: 是
0: 数位化。
1: 所谓数位化，就是讲，不管你是摕到账单。然后资本账单，然后你就是有一个 QR code 嘛，你来去扫嘛。
0: 对对对。哦，
1: 还是讲，诶，甚至讲
0: 线上预约
1: 挂号。
0: 对，线上
1: 挂号嘛是，哦，挂号嘛是拢是线上的。
0: 啊，有够有一种哦。诶，今嘛那挂号哦，你嘛不一定要扎健保卡哦。
1: 对。
0: 有数位的健保卡。
1: 是。
0: 但是事先你要先办，你先按请手机按落去办。
1: 你要存在你的手机里面。
0: 对，要先存在那个。哦，啊，你去到医院的时候，真的忘记带了，至少手机还是可以用。
1: 对，你刚才我今嘛进出我们公司的大门啊，我嘛没用门禁卡，我嘛是用我的手机扫。
0: 你用黑啊？
1: 我用手机扫的。
0: 啊
1: 啊！哎呀、啊，哎呦，足方便的。所以我跟你讲，今嘛这个时代吼，足奇妙的，就是讲。较早咱出门吼，上惊是啥？袂记扎钱嘛？
0: 对啊。
1: 吼，也是讲袂记扎锁匙嘛？
0: 袂包无扎掉。
1: 袂记扎健保卡嘛？哦。啊，即马出门吼，你钱嘛会使免扎，健保卡嘛免扎，锁匙嘛有电子的，
0: 哦，
1: 对不？哦，啊，搭车的时候嘛是会当刷手机嘛 ，BB 嘛，哦，加油嘛 ，BB 嘛，买东西拢是会当行动支付，你只要一机在手，
0: 对呢，
1: 走遍全天下的对啊。
0: 真的。
1: 所以即马结果发现就是讲，出门上袂当袂记扎，就是你的手机啊。
0: 手机啊，
1: 你是手机啊，你是袂记哩扎，真的是就是去有社会处置啊，你刚才。
0: 处置。
1: 对啊，处置嘞，足严重。我跟你讲，
0: 严重。
1: 我跟你讲，台湾呐吼，台湾啊袂遐严重。
0: 嘿，对。
1: 但是大陆很严重。
0: 无人咧收现金的。
1: 真正几乎拢连我跟你讲，无人收现金，不是讲餐厅哦，是含路边摊。
0: 对啊。
1: 嘛拢几乎无咧收现金
0: 嘛。菜市啊，拢无安尼。
1: 所以对于你看哦，去餐厅，因就是已经拢是扫码，
0: 对，
1: 因就是扫码点餐。啊，咱台湾即慢慢慢慢啊跟进
0: 啊。有啊。
1: 其实咱讲真的啦吼，这对咱少年人来讲，会比较方便快速。但是其实对有些长辈来讲，
0: 对，
1: 你们就是等于要重新再去学
0: 适应这个环境。
1: 对对对对。所以，相对这种习惯数位工具的年轻世代来讲，有一挂代志是足方便的吼。你扫一个试一下，足简单的登录一下，是讲十几秒就完成啊。不过，其实对足侪长辈时代来讲吼，每一届的科技的更新啊吼，有当下对您来讲，不是加一个方便，是加一个门槛，多一个麻烦。对你多对你们来讲，就是哦，足麻烦的。你爱去学，啊无。因为我就是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文章，它是怎么样？你知道，一起这短视频，迄短视频就是讲吼，一个老翁婆，因住伫个庄卡所在，啊，因就是因庄卡所在，因就买火车票嘛，要去大都市，因为因太太人足艰苦的，啊，要去大都市，
0: 看医生，
1: 嘿，大都市看医生，所以因坐火车去到大都市的时阵，我。一路车第一件代志就是要先叫客人车嘛，因为唔知病伊伫倒位嘛，大间病伊伫倒位嘛。我看到迄个视频就是啊，伊先招计程车，计程车动来，伊就讲啊，你尾号是9527吗？ 吼、哦，伊就先甲伊问，欠车司机就先甲伊问，伊、哎哎哎、当作讲是有人叫车，因就是叫车。

0: 哎啦，哎人不懂的，唔知啥物是手机尾号是啥物，伊听无啊？伊讲我不是的，我身上我很酷很金啦，我要去啥物哦？例如我要去彰化基督教医院，假设安尼吼，伊讲哦啊你不是9927爱拍谁啊？我一台车已经有人约啊。哎，你讲我某吼，足人足艰苦的啦。我有现金，我给你啊，你载我去迄医院啊呢。伊讲无，我这台车已经有人约啊，你爱个手机爱个叫家己，
1: 搁
0: 点车。
1: 哦。
0: 吼，啊，就驶走嘛。哎。驶走，因就沿路无多，沿路豆豆共问，豆豆共问。吼，啊，伊嘛无手机啊，伊手机啊就是拢爱用。Uber 什么叫车迄种，迄就对
1: 啊啦。
0: 伊嘛无通路边拦车，伊嘛无通收现金啦，因司机嘛无收现金啦。哦，啊，就去到病院哦，去到病院，啊，就要大家拢在挂号，但是伊嘛是电脑挂号，你嘛是要用手机去挂号。所以伊摆到伊的时，伊袂晓用，啊嘛无人有法度甲教，因为可能大陆那边的人好像都个性有比较急躁一点，我不知道。急躁一点，啊，就无嘛无人要甲教吼，啊，就问护士，护士来讲，哦，你这个是电脑挂号区啦，你这个是手机挂号区，你还可以，你还可以人工挂号区，啊，病人就大的嘛，哎，讲啊，请问一下人工挂号区要安那行？伊就讲，你扫前面那个 QR code， 他会指示你，
1: 有个
0: 是 QR code。IK 就是迄种老人机，伊是没有智慧型手机，伊面顶甲数字通饲的迄种尔，所以就安尼，啊安尼，然后伊就嘛无法度看，拢无人要睬伊。啊，伊就因某就是想讲，规工也因翁想讲，因某规工拢无食物件，你知道？啊，无先去机要一下，然后去卖场，嘛是拢爱手夹手啊 QR code， 伊嘛无在后买，伊嘛无后买，
1: 安尼无法度食。
0: 然后怎？去到餐厅嘛是 QR code， 哦，伊先去超市要买一挂干粮，吼，因某食嘛无在买，啊去餐厅，啊服务生来讲来桌上扫码点餐哦，我就伊讲我老婆已经累了一整天了，啊都没有吃饭，她人很不舒服，你敢会使？我现苦现金，吼，吼，我现苦现金，现金好滴，伊讲我们现在没有收现金，伊讲那你就不能帮我点一下吗？然后伊就讲。伊就讲啊，每个人都叫我帮他点的话，我怎无用死？他伊就改应安尼，啊，就安尼，到尾因某怎晕倒了，你知道吗？对，就晕倒了，然后就送医院，啊，然后医生尾啊就是，进入开刀房嘛，啊，家在是无安那，然后医生出来时，伊就改应先生讲。你老婆这个病很严重呢，你这个如果再晚个半个小时来，可能就没命了，他今天没有跟你讲说他痛一整天了吗？然后他就说他安的那口，你知道坐在手术房外面那口说，我们早上已经来一趟医院了，但是没有人愿意收我们，只有因为我们不会用这种
1: 手机，
0: 对，
1: 智慧型手机，
0: 因为我们拿的是老人机，啊，因为这件事这是真实的，这个影片是真实的，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到尾去有记者发现到啊，就因两个老翁婆伫大年时，电视拄好有播送讲哦，因为AI 智慧的形成，导致一寡年纪比较大的长者啊，吼，都没有，就是想了无够，
1: 无法连接，
0: 对，想了无够谨慎啊，所以海家的爸爸妈妈受了很多的苦啦，啊，所以 AI 智慧的形成，到底是想要设计要让生活较方便，还是讲？你是其实是抛下那一些走的比较慢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应该是步调变快了。
0: 对，步调变快了。
1: 步调变快了。
0: 对。
1: 当然也不是说要针对那些步调慢的人哦，当然您步调慢的人也可以赶快跟上，但是哈、哦，一步一来，一步一脚印来，反正哈免急啦。我知讲有的爸爸妈妈哈，伊就是讲啊，我根本就像迄安怎饲安怎饲，都袂晓饲啊，对不？啊你讲爱我会晓，啊嘛爱有主要一段时间呐、啊。
0: 对。
1: 啊，但是吼、哦，我讲真诶，就是这个，你若讲轻学诶吼，豆豆学，其实很快就会学好的。
0: OK。
1: 一定会学会的啊，所以讲，我是感觉讲不要去排斥啦、不要去排斥那个现在的个新的时代。
0: 因为今麦
1: 的不要排斥。来，
0: 其实爸爸妈妈，我心里爱认真甲你讲，今麦过来吼、哦，它的趋势就是会。

0: 一直演变成这样子。
1: 对啊，
0: 对，
1: 一定是这样下去的，
0: 一定就是这样下去的。
1: 你别当机器人时代，
0: 因为其实咱的台湾的新闻其实也这近几年有一直会出现一些就是可能年纪大的长辈去餐厅要用餐，然后店员改工叫伊扫码点餐，伊都徛伫柜台就讲，我都袂安尼点，我都袂晓，我都袂晓扫码点餐，
1: 啊，都
0: 太安尼啊，都之类安尼。其实后边诶，真正变作拢安尼啦，会越来越对，都是朝向这样子。
1: 因为伊嘛是应该是讲有的头家吼，伊嘛是要减少人啊，因为即摆人吼，有的人讲。歹请，
0: 歹请、
1: 有诶，请到好诶员工是甲你替你做牛做马、但是有诶员工吼、喔，迄就是拢偷鸡摸鱼嘛、喔、反正就是很多那种不好的这个员工也很多哦，即卖的少年人吼、喔，即、這个想法较无同款啦吼，反正能混就混、然后一天过一天，
0: 啊，
1: 所以吼即卖薪部嘛过较悬，因为即卖薪资拢一直咧调涨
0: 嘛，一直咧调涨，
1: 但是吼、喔、对迄即个业主来讲吼、喔。现在时机歹打，对吧？啊，搁要付遐侪薪水，人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变作哈、啊，开始转化那个 AI 或者是一些电子化，
0: 对哦，
1: 就是用电脑的、电脑电器的物件去取代人力。
0: 因为你看、哦，你伊即马做侪一种自动结账机嘛，
1: 对啊，啊，
0: 你是免过人工，因为讲实在，你过人工吼、哦，有做侪都是会被压去
1: 啊，手无清气。
0: 啊，当然嘛是有人讲啊，讲你。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啦。但是现在流动率真的太高了。你要去请到一个规个做西中的，对在你的身躯边，真的机会做细啦。等于讲，就是主少年跟你奋斗，一直跟你奋斗的老员工啦。啊，无现在哦，真的。
1: 现在老会拼 反正有诶，现在的囡仔就是啊歪啦，无这头家对我无好啦，薪水比我。比我较少对吧？领较少的，我去北京啊，啊，就安尼就去北京啊。所以即马足侪拢安尼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所以吼、哦，你若讲一个公司，若要一个就是固定这种哦标准的作业流程，其实嘛爱训练呐，对吧？迄人礼拜拢爱训练呐，讲这边哪上菜啦，这边哪安怎有诶无诶吼，这种一个流程。
0: 对。
1: 啊，你看，那三个月一搞好学会晓尔，就要走啊。啊，走了，搁换一个新的来，啊，搁爱开始训练啦。所以哈、哦，这个有时候这个业者哈、哦，蛮不是讲因偏向哈、哦、要这种自动化的，其实就是因为现在人哈、哦，拢无阿多固定，迄有诶较早爸爸妈妈迄年代，我食一个头路要食几十年呢，要食到退休呢。
0: 食到退休，通常拢是食到退休。
1: 哦，食到退休呢，我哪有可能讲安尼换来换去，对不？
0: 对啊。
1: 迄一年换24个
0: 头家，真的很多呢。
1: 嘿，恐笑呢。
0: 现在真的很多呢。
1: 365天可能有365个
0: 头家。
1: 哇，迄一天
0: 一年换24个，一个月才换2个尔。
1: 对啊。
0: 一年换365个都
1: 够恐怖。有可能啊，对啊。
0: 来，咱搁回到吼、喔，陶子姐医院这个问题啊，吼、其实医院，我前一阵子上个月去检查大肠镜迄时阵啊，我觉得我感觉爸爸妈妈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啥，你刚才，因为护士在甲我讲吼、喔，来李小姐，你等一下这个用完吼、喔，先去那个血液科哦、喔、抽血之后呢，你再去这个什么检验室哦检验。喔然后检验完之后呢，再去地下一楼骨科照 X 光、然后再回来我们的二楼
1: 报道。
0: 对，我记不起来呢，然后我当下我的想法就是，靠呀，我都记不起来，爸爸妈妈
1: 啊，
0: 你哪有我都记哈、啊？
1: 真的。
0: 阿姨公，我是公，等一下，小姐你再讲一次好不好？
1: 你讲很快哦。
0: 嘿，
1: 然后
0: 我主要开手机啊，开录音，我可以录下来吗？
1: 我捌看过，真正，迄讲的足速度足紧的。我嘛捌进前，就我嘛是大肠镜有照过啊，嘛是甲你讲啊，嘟。我感觉讲，迄个人年岁较大吼，要是讲有小块，迄耳孔啊较重的吼，也爱讲几下解呢。
0: 嘿啊，
1: 无怪因安尼讲解的气不
0: 平。我感觉因迄流程真不人性化。
1: 迄个态度真歹呢。
0: 哎，纸拢安尼一沓哇，啊，佮用电视机甲伊垫起来，你来安尼一张一张捏，你再讲你爱去倒位倒一进安尼有。
1: 遐记呢？记忆很好的
0: 啊，所以咱头讲到，你看挂号哦、喔，你也想讲，你即马用这种电子的挂号，
1: 对，
0: 少年人那里唔对的，想讲无要紧啊，就搁登记一届就好了。
1: 啊，
0: 不过其实有的长辈是大，伊第一届去接触这种物件，伊就感觉 我治唔对，我是不是挂唔对我的医生啊？还是讲我是不是钱都拿唔对呀？还是讲？

0: 的资料会走去无吼？医生会唔知道我进前的资料是啥？所以最后迄假期吼，本来是要让人家节省时间的吼，无啊都替伊节省着时间，边啊搁加徛一个，徛一个服务人员帮伊协助。哦，
1: 对啦。
0: 所以安尼，最后若是需要讲一个人徛伫边啊的话，这个智慧话到底是去省着谁的时间？拢无，因为你即马甲教家己练功嘛是阁袂。
1: 这是省个少年人的时间呐，
0: 省少年人的时间。
1: 但是有当时你啊前面拄到即个像你讲袂晓用的，啊，佮协助的，其实迄土发侪时间吼，后壁即个少年人嘛无省迄时间呐，嘛无较好。
0: 我本来不大用，
1: 啊，不如建立个个用用的啊，对不？
0: 啊，唔过你看啊，
1: 用用啊，
0: 你若讲好，咱选择一个上熟悉的方式，就是讲付现金。啊，唔过如果有一天连现金拢无方便使用啊，我甲你讲上。最让我遇到这种状况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台中的停车场，
1: 停车场安怎？
0: 足侪台中的停车场无收现金的。
1: 有啊，有啊。
0: 足侪，因为我第一届拄到的时候，我就被卡在那边了。加在我是先去，我是随时有信用卡的人。但是迄届我就是甲另外一个朋友出门啊，他是没有信用卡的人，啊，他是开车的人，所以他要去缴。他说：“没有，不能，嘿呀，啊，怎么办？”我讲：“
1: 我无得出钱呢。”
0: 嘿，伊讲伊无信用卡，我讲哈，这什么时代咧？无信用卡？我讲有啊，我有信用卡，所以你看啊，那拄到迄无信用卡的。哎，停在内底袂安那，
1: 真的呢。
0: 啊，所以不是只有我呢，当下不是讲阮无信用卡呢，大家拢在讲啊，钱是要投哪里？安尼，系啊。
1: 有啦，是即卖足侪即种已经改吼无现金啊，
0: 对啊，
1: 一定用刷卡的，刷卡，或是啥物刷信用卡、悠游卡，还是用线上支付的。其实现在越来越
0: 普及啊啦，愈来愈普及啊啦。
1: 因为即卖钱吼，有当时是假的。
0: 哦，假嘛是足济对，
1: 假钱嘛有啦。
0: 现在亚旗啊嘛拢数位支付足济啊呢，咱台湾嘛有啊呢。
1: 现在拢推广啊，反正这亚旗啊嘛是，你若用现金支，哎呀，用迄线上支付吼，伊个哦你回馈哦。
0: 嘿，对，你用手机来打，例如打折啊，还是讲可以加送你物件。
1: 加送你商品物件呢？
0: 对啊。
1: 啊，所以一直在推广这种吼消费模式，所以爸爸妈妈真正赶快跟上，会晓就赶紧去学。啊，你若讲唔未晓，会使甲师师啊问一下。
0: 对。
1: 或者是吼，有诶，即个社区某一挂即个课程啊，哦，有诶社区会开哦，会开吼 Line 啊，还是讲手机啊要哪用啊？其实吼都可以去上这种课程。
0: 对。
1: 哦，手机的教学课程。
0: 啊，搁有一个最实用的，就是讲你只要是你提的是智慧型手机，你会使请恁厝诶师师啊帮你下载云端发票载具，帮你设定一个载具。就像阮公司即马嘛，你甲阮购买商品的话，阮就是直接用在嘿，摕去云端。你除了讲咱一般对的号码对的着加一个对奖的机会以外，还有云端，云端发票是几啊百万组是无？
1: 我唔知呢，
0: 还是几十万组？
1: 就是还会有另外的云端的发票奖。
0: 系啊，中奖啊！啊，而且你阁免家己兑发票，着伊就甲你通知。啊，你叫你的师姐甲你。甲你设定讲得奖，伊会甲你通知，直接回你的口座。你嘛免去邮局领，是爱阁去银行，爱阁去写，爱去弄免，就直接回你的口座啊。
1: 你就免阁去收着什么通知，讲你得奖啊哦，啊你阁会怀疑讲，我敢有啊？
0: 嘿，
1: 根本是诈骗。即嘛免啊，即嘛设定好吼，直接回你的口座。啊，所以你唔免烦恼讲吼，是唔是真的假的？回你的口座就是你的啦。
0: 对。所以我感觉吼，其实。咱应该对现在长辈加一寡尊敬，你敢知是安那？因为你甲想看嘛，爸爸妈妈少年的时阵，敢有啥物智慧型手机？
1: 没有。
0: 敢有手机啊？无嘛。啊，敢有网络？嘛无网络嘛。啊，敢有导航？
1: 啊，无，拢看地图。嘛
0: 无嘛，安尼很贵，安尼遮大张安尼有。
1: 啊，地球遮大，安尼细，安尼看。
0: 啊，敢有 AI 会帮你想物件？
1: 嘛无。
0: 写物件，脑术的，恁拢是一路走到现在都是
1: 靠经验，
0: 靠家己，靠经验啊。
1: 真的。
0: 迄个年代哪有啥物 Google？
1: 无啊
0: ，Google 大神堂门，
1: 拢啊靠嘴咧问啊。
0: 逐项都，我即马真正做依赖的呢，我时不时都咧问呢，我时不时都咧问我的好朋友呢。
1: 这不是你尔，这其实大家都这样。
0: 系啊，未晓的代志就是爸爸妈妈恁就是拢当初就是拢家己想办法，无手机啊，逐项迷路啊，就是问路嘛，啊嘛无网络购物嘛，物件就是爱一间一间去比价嘛，吼，一间俗三块，一间俗五块。对不？货比三家不吃亏。
1: 而且较早吼，爸爸妈妈咧去寄钱吼，拢爱走一撮，是讲要领钱嘛，走一撮。
0: 哦，对。
1: 即马
0: 手机啊，
1: 我要转到啥？对吧？我来安尼一键过去，一键过去，一键过去。
0: 啊，即马要寄钱、欠钱，拢方便的领钱，拢西门啊，是啥物超商拢有啊。
1: 对啊。
0: 而且毛零钱的迄存款机，
1: 有。
0: 哦，外行嘞，大家拢爱摆外久的，你敢知？诶，
1: 较早用迄一大牌啊，摕去啊，啊，伊个位咧算算，虽然讲迄算有当时也小可有误差啦。
0: 哎，不啊，计来几十块呢？
1: 但是迄就是爱甲人排队啦。
0: 对。
1: 你甲人排队，迄位来挂，迄抽迄号码牌啊。啊，即卖唔免啦，即卖迄个有诶存款机吼，边都已经有一台啊，
0: 会使录银角啊，
1: 你录落落，会
0: 使欠银角啊，
1: 欠伊内底对无？系啊，哦，真正方便诶。
0: 哎，做好算诶，啊，毋过我拢爱等
1: 住。我以后毋捌算过呢。
0: 我做好算诶。
1: 我看迄敢若毋知会足慢诶无？
0: 咱秀玲姐毋知要甲咱分享。
1: 会很慢吗？那个？
0: 那个很慢，因为它一次只能投100枚。哦哦哦。秀玲姐，有。
1: 你好。
2: 让我分享一下，我是觉得新的科技真的要学哦，
1: 对，
2: 真的
1: 要学
2: 要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工的也是保留一些，我觉得也不错。像我本身我来分析就好，我们帮人家计算哈、哦。
1: 对，
2: 比较复杂的公司用那个电脑真的是很快速。
0: 对，
2: 啊，如果是那个数量少的很简单的公司。用那个电脑去做的话，反而浪费时间。
0: 哦，好好，
2: 我们已经有那个以前的人工经验了。
0: 对，
2: 应该是这样吧，我在想。所以反而有时候简单的那些公司，用人工反而比较快。
0: 好，不要把它化
1: 复杂化，
0: 复杂化，等到是复杂化。
2: 用那些很那个步骤太多了。
1: 嗯，
2: 反而是那个简单的。你用人工反而比较快，一阵十分钟就 OK 了。那、你如果用那个电脑的话，它是根据它那个设定的步骤一步一步去做。
1: 对呀、
2: 啊。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还是要有保留一些。
0: 对。
2: 人工的、但是真的科技真的要去学了，不学、
1: 要学要学。
0: 因为科技这种东西就日益更新啊，每天每秒都在更新，所以你就是一定要慢慢的，
2: 你
0: 不要尝试。拒绝他，
2: 对，但是我是觉得，我平均而论，这样子哈、哦，人都好像越来越冷漠了，
0: 越来越冷漠。
2: 头脑越来越简单了，因为像以前我们面试的时候，在光谷我们那个店长多厉害，客人如果说，店长我要那个腊瓜龟筋腊木瓦针，他都记在他的头脑里、然后就是都很随机就对了，很灵活，不像现在这种就是很直白，
1: 对，
2: 感觉就是这样很直白。不灵活啊，就是我有这种缺点，我觉得很不喜欢。对，就是
0: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
1: 温度
0: 比较没有了。
1: 对
0: 了，因为你过来啊，弄 AI 为
1: 的是
0: 人都愈来愈少啊，人都愈来愈少啊。
2: 而且我觉得人的变通能力也变差。
1: 对，
2: 自我感觉，就像我刚刚讲，你那个店长那真是超厉害的，随便一抓人家客人说我要怎么煮哦。他马上在他的脑筋里面就蓝图就出来了。如果是买那个收银台那个，现在都很死板呀。这样就是这样，他不行就不行啊，就有时候就很讨厌。
1: 对呀、
0: 导导鹅啦，导导鹅啦，哎呀、慢慢适应啦哈。谢谢秀玲姐分享哦哈，
2: 拜拜。
1: 其实有当时我嘛是去就讲拿去吃些物件哦。一般咱是咪去人遐食物件，拢是爱摕菜单嘛吼，爱开始画嘛。我捌有拄到迄种诶，唔免菜单呢，我无菜单，你直接讲就好。
0: 直接讲，早餐店迄种诶，
1: 生意好差真侪
0: 人哦。
1: 你家叫的时阵，伊有弄听。
0: 我两个玉米蛋饼，一杯大冰奶，然后两个什么啊，就记起来。哎，说哦，伊就可以重复一届哦。帅哥你要什么？啦，啊，拢记起来哦，拢无写，拢无看一下哦。
1: 对啊。其实现在要这种人吼、记忆才好的，
0: 很少的，
1: 少之又少，可能吼、本身没用手机啊，没用手机啊，到底的这就是手机
0: 啊，对啊，
1: 智慧，
0: 谢谢啦，安尼今日以上安尼分享啦哈，来安排两首歌曲，
1: 来听歌，
3: 来，心底方兰杰 One Way Ticket。

哥，谢谢芳兰姐、秀德的婆家、秀美妈妈、秀玲姐，谢谢明智大哥、秋爱妈妈、美球妈妈，谢谢叶明大哥、秀琴妈妈、罗萨妈妈、佩琪姐。

0: 谢谢樱花姐、朱大哥、苏兰妈妈、叶敏大哥、传玲姐、天中大哥，谢谢贵清姐，谢谢大家。
1: 来，所来带来这首《带刺的玫瑰》，邀请咱南港康生爸爸、综合的丽华姐做会来欣赏哦。妈妈，你也使试看吗？用吹啦，用吹，我是唔捌试过。

琪姐、圆圆姐、雪景妈妈、佩慈姐、君安迪、任宏哥、佳佳姐、月娇妈妈、秀玲姐、传玲姐、美琼妈妈、雅欣妈妈、碧玉姐、素美妈妈、永恩哥、洪帅、金兰姐、昆凌弟弟、彰化的钟哥。

0: 永恩哥、传宁杰、钟哥、康盛爸爸、修杰烈、婆阿仙、大寮的金鱼大哥。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啦！吼，咱头先讲到这个关于 AI 的快速生长啊，其实我有感而发，就是讲吼，好一寡年轻人带来很多便利啦，但是相对的，就是对于这些长辈来讲，就是比较不友善一点啊。所以我希望讲日后的 AI 研发是爱好爸爸妈妈买，感觉讲
1: 好方便。
0: 对，学起来比较不那么难，简单易懂，
1: 简化一些。
0: 嘿，要简化 AI 本来就是要带给人家便利嘛，但是与不逼少年的头壳，可能咱本食都拢有咧耍手机啊，爸爸妈妈无啊，所以你就是字会使变较大，还是讲你爱增加一寡图样？
1: 对，
0: 我图像记忆法，我觉得是有必要去研发往这个方向走啦。哎呀，因为老年化的社会嘛，起码等到是长者贼贼贵年轻人，
1: 日本嘛是弄安尼啊，
0: 对啊，
1: 所以就是很简化，
0: 要往这个方向去迈进啦。哦，安尼好，感谢爸爸妈妈啊，咱今日今日那是这個，不是这吧？是哦、喔，
1: 不是吧？
0: 不是啦哈、欸，好，来，我跟咱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这个是新的东西哈，被第二干呀哈啊。一粒内底就有添加，不管是让你的衫变柔嫩，还是讲让你的衫变香，吼，还是讲洗了会清气，无化学的残留，吼、这个很方便，一盖一粒都够啊，吼，而且不伤皮肤，吼，不伤皮肤。啊，来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我第一盖买哦，吼，来看龙哥安那讲，来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大力归入熬鸡精，盐酸健康的老母鸡，金古法熬煮出全鸡精华，特别添加骨肉精华，维持灵活关键。丰富鲜荤，好吸收，让你补充营养，喝出好活力。大力归入熬鸡精，足够你的每一天。
3: 好，谢谢哈、哦，这是一年加一届呢，因为即摆鸡也贵，哦，鸡也足贵吼，你嘛抓无鸡啊，所以吼、哦，这观众朋友，你甲拜托讲哦，加用你迄条做熬鸡精哦，你嘛拜托中秋完啊，看有诶要送礼啦吼，有诶要家己食吼，啊，我讲这吼、哦。我一个阮囝吼，阮囝即摆都读高中一年嘛吼，高中一年，因老母足甘无食，我这我无想咧，你爱逐工我食，伊讲即摆阮囝已经只170啦，170公斤，因为阮兜伊即摆第二悬咧，已经赢过因妈妈，赢过因姐姐啊吼，所以这囡仔咧登车，食这真正足赞咧。啊，当然这咱毋是干要让囡仔登车咧，啊，佮有吼，咱的时代，咱的这個身体的这个调养，我即嘛一个中华飞弹张大姐因查某孙啊，国民后六年哦。国民党六年，食咱的熬鸡精，食到即摆大家有看哦。都拄我打电话来，你甲阮讲讲哦，就叫咱甲大家分享。即、這个鸡精的物件哦，本地就是足营养的物件哦。咱以前台湾，咱倒来吊鸡汤、滴鸡汤哦，因为来鸡精华。但是我要甲恁讲哦，恁慢慢啊，你等下我会说明互恁听。为什么咱唔就做低鸡精或者熬鸡精？哦，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哦，以前拢讲啊用滴的较厉害，其实用滴的吼，伊有滴的这个缺点，啊，咱嘛袂当讲伊完全无好啦，伊嘛有伊的这个优点。但是咱用这个熬鸡精的时候，咱会当萃取到这个大分子跟小分子，咱要爱的物件拢总伫

0: 来对，哦，而且咱的这个叫做啊成分啊，不但是精纯，咱而且佫啊叫做特别添加着上钙纯的。你看安尼一包来对吼，一包来对，一袋加着，一袋加毋是差不多半袋骨肉鱼生加哈，足简单嘞吼。这等于吼，你若要食吼，就佮掏开，掏开了吼，然后用烧滚水啊，用烧滚水佮浸一下落啊，这连煮嘛免煮哦吼，完全无添加任何有诶无诶，就是干那鸡精尔，哦足香诶啦。我拄啊佮掏几尔，规个摄影棚有够香。好啉无？
1: 足好啉诶！一般咱啉这鸡精拢足惊有迄落
0: 臭臊味吼，
1: 现
0: 咱这完全无，
1: 完全无。
0: 不但无吼，你外口你搁外口煮的鸡汤都无哪只好啉啦，哦，真正无哪只好啉。有够纯！这你个囡仔，你也敢无啉哦？这当请个囡仔，一工你要啉一包，卖讲一工，两工你要啉一包。迄一个暑假吼，大到你有看？真正大到有看啦，就是你爱感冒，你感冒，啊，过来就咱的雄心是大。为什么咱要啃骨肉？就是因为恁退化嘛，你即马咱的身体一定会退化，骨质会流失啊。
1: 我倒就是咧看嘛，咱这有南骨肉，拢无嘛无臭味呢。
0: 拢袂臭臊，
1: 对，
0: 臭臊。哦，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那卡叔讲你有去做过检查，你有迄骨质密度无够的，哦，你有关节退化，哦，骨肉爬袂起来，手也袂悬的，像即款叫做。骨质疏松症哦，这足恐怖嘞！这你若轻轻啊摔嘞吼，迄有头迄骨头会脆骨骨呢，哦，迄一个早人疫情的时阵哦，四十岁尔，都已经肌少症啊，啊有诶五十几岁尔，都这个肌肉都软骨骨啊，吼，都等下你家己摸你的肉嘛，你家己摸你的这个这骨头摸看卖，那摸你的这个小腿肌肉，你爱老肌老肌软骨骨这种诶，拢无弹性诶。你一定是肌少症的，因为咱的银发族大部分骨头退化问题，十个占三个以上，查某佫比查甫较济啦。哦，有九成银发族一定感觉讲哦，日渐退化哦，三成是已经烦恼讲话，唔知下摆会行袂，足济人是安尼。哦，你若有这款情形，这有可能是欠少啥，欠少钙质佮钾质，这种就骨质疏松。啊，你若钙质钾质无够，佫兼啊，佫兼无肉，啊，你的骨质疏松啊，佫无肉好支撑，啊，所以你的规个人就啊。都软骨骨，软骨骨就表示啥物？表示你要连行路都有困难，哦，你要出来行路都有困难，你反正都爱用迄四脚拄啊，你才有法度振动。有啊四脚拄啊，反正还佫无法度行。所以为什么咱要用骨肉的精华？就是要用这个润滑咱的关节腔，甲你巩固咱的骨质，防止骨质流失，佫会当来调节着咱的内分泌，缓解着更年期会无爽快。哦，更年期过了后，咱早人的这个这雌激素流失了，你的这个钙质的流失会搁较紧，啊，过来加质哦，啊，过咱人体的必需氨基酸会当舒缓着退化性的关节炎，啊，过有这个关节的疼痛，有功能性的熬鸡精，甲外口市面上熬鸡精是无同款的，这嘛是全台湾加咱有尔啦，因为咱公司家己有骨肉加嘛，咱用咱家己的骨肉加，甲咱的这个这啊这个工厂的这个这鸡精，就是咱咧炼鸡精的这个工厂，咱用咱的骨肉加添加伫咧咱的这个。归入熬鸡精内底，所以吼、哦，物件拢无过别人的手，咱上知影讲咱放偌济成分伫遐，效果有偌济。所以你若平常时啊，较无爱多控加，较无爱多食加，无爱多泡加，你食济就好。哦，我会当甲你讲，两工食一包就好。啊，人定无头无神的啦吼，容易会烦的啦，失眠的啦吼，或者是这个说较够疲劳的这种，会当增强你的这个注意力。哦，低鸡精啊，低鸡精是用用低的，吼、哦。啊，为什么咱要用熬鸡精呢？我先讲哦，咱一定要经这个有做足龄的这个老家母，老家母吼，伊的营养价值啊，才会当作为这种做熬鸡精的选择，严格筛选环境甲监管，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安全环境的是咩？加水的去控的这个熬鸡精的纯度，有的人讲啊，这个会较输这个无加水的，我分析给恁听，熬鸡精就是用熬煮的原理，用高温。提升到水分子的驱动力，将鸡鸭内底大分子的营养甲小分子的营养成分完全溶离伫个鸡精的当中。咱用的是熬煮的方式，会当熬煮出全鸡的精华，佮会当萃取出大分子的蛋白质，佮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营养的成分，而且还降低这个钠分子，就是这个盐分呐，改降低。但是你若拢食低鸡精吼，伊这是用这个叫做三温暖的里头用蒸汽原理啦。就一直用高温，甲增加伊表面水分，最后拢流失哩。这种的调理方式啊，伊有做蒸煮，伊个还当萃取出小分子的营养素尔。所以我要甲大家讲，熬鸡精的主要成分有这上面蛋白质分解支链氨基酸。肌肉的组成是蛋白质，但是要生肉你就要有氨基酸。所以通常你若蛋白质食入身体内底，伊会

0: 分解做小分子的氨基酸，让你吸收，再带在肝脏当中把它代谢掉。所以总支链氨基酸的结构的特性，它不会让肝脏把它代谢，它会拿去啥？它会上去到骨头，上去到你的肌肉里面来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吃熬鸡精的原理。因为研究当中有发现，就讲总支链氨基酸里面的白氨酸会当参与到肌肉的合成，是所有的氨基酸当中合成肌肉效率最高的。所以吃我们的熬鸡精可以增加肌肉，可以调节生理机能，可以提振我们的精气神，舒缓到疲劳感，还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保护我们的骨骼，帮助我们的身体可以自我修复。因为我们里面有添加，你看看骨肉加一斤万几块，我们也把它放在里面，我们这正骨肉加哦，肉加跟全骨是2:1哦，温水激化哦，而且是固状的硬块哦，这不是一种，不是一种高高，咱这是正港的加。这本作刚某记载哦，这骨肉的这个成分哦，这免讲加讲啊，这讲几十年啊，大家嘛知影全骨会当通人脉，所以这个骨是入心嘛，所以会当滋阴补心，会当健骨强筋。啊，若落咧，会当帮助生长，尤其是囡仔吼，少年人，你若是让伊吃这个龟鹿熬鸡精哦，伊咧囡仔咧大吼，你就看，哇，他大只劲，而且。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较袂有迄种成长痛，食咱这真正足好诶。咱这用这常温呢，唔免冷冻诶，无菌诶，食品级诶铝箔密封的包装，常温包装袂占冰箱的空间，你唔免冰啊，随身拢会当扎，想要啉你就当啉。哦，这吼独准啉冷诶嘛袂臭臊，啉烧是较好啉啦，来啉冷诶嘛袂臭臊。咱这用这热穿透的技术，就达高温高压之下完全灭菌，可以常温保存。哦，充分的隔离空气，无任何细菌，所以你若要啉哦，隔水加热就会使。或者是你煮完汤，你一碗汤开起了，你啊倒一包落，哦，倒一包落，拄好汤较袂遐烧，对不对？哈，啊，过来煮面的时阵，甲放一包落；食糜的时阵，甲放一包落。哎，当食出着这个食物的美味，啊，佮有这个营养分，咱这有相关的认证甲把关，所有无好的物件，拢总袂当检查出来。你若是拄好手术完的。拄啊破病了，吼，拄啊咱一人慢慢咧空空个只吼，啊是上班族补充体力，老大人要顾钙质，要补充营养，囡仔要成长，啊是体力你讲三肌肉许即种个，啊佫有恁家老多新妇查囝咧做月来，唔免啦，伫遐炖鸡炖鸭炖粉饺炖饭家，你一工互伊啉一包低脂精，我讲月来做煞了吼，哎，明年就佫生一个啊，真正继续用吼，啊外口个即个物件是足贵啦，我甲大家报告吼，即你啊看即摆中秋节啦，电视咧广告个。喺外口，像我拄啊讲啊，即一包吼，像迄一包啊，啊，咱这是55毛，大包迄款，外口才50毛尔。咱这一包外口市面上还卖200几块，200几块。啊，咱当然咱公司嘛有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因为加20个人客尔，我用这段广告甲你讲，后段嘛无啊哈，加二十个人客尔哈。等你订的较认真卡，因为错过几摆，后日等明年的中秋，哦，等明年的中秋我才有搁有介绍。0800000919，一盒十包。2000，十包2000吼，这是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这20个人去，吼，算咱大家结缘，错过这边，啊，你就要等明年啊，哈，0800000919，一包一盒2000，两盒算你3600就好，两盒3600，一包就剩108块啊，就已经俗落啊，对不对？但是我来讲，今仔日只要你电话愿意卡通，这盒我送你，好，这盒我送你哈。一摆哦，你炸几盒？炸3盒等于30包，30包外口市面上爱6000啦。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通，30包我算你偌济？3600就好，外口绝对无这个计较的啦。先电话先加20张了，30包3600，30包3600。但是你若卡输信我会搞的吼，我特别优待哦大家哈。再加今仔日了，20个了哈。一摆买5盒，5盒就是50包嘛吼。50包我算你偌济？5000多，一包剩100块，这是外口。你讲点点啊货，你也无得好做啦。20个人计先食啊，无等超过就无啊哈。全公司就准备安尼尔，哦，0800000919，0800000919，50包5000。啊，那观众朋友吼，那较早老朋友，这老朋友才有哦，捌买过才有啊，无买过我无卖这组合嘛。就是一摆来买100包诶，10盒诶吼，有买过才有哦。电脑记录哦，咱个小姐你来看，电脑有记录诶。十盒一百，就是100包就对啦吼。这10盒100包，100包原价是2万啦吼，原价2万吼。今仔定岗主文诶，100包诶优待偌济？加 9000元，一包算你90元。咱家本钱啊，就已经接近安尼啊。最主要是要服务咱的观众朋友。你若相信熬鸡精会当甲你改善你的身体，要让你愈来愈健康诶。20组尔，这超过我真正无法度说。这物件毋是虚做虚有，加要掠鸡都掠无啊啦。0800009199，相信会到，直接甲卡起来。哎，这丽萍，你啊，丽萍。
1: 你好，
0: 哎、欸，要大组、中组、细组的。
1: 哎、欸，不是，我要那个。
0: 好，冇紧，我叫人甲你讲来，五十五算来。哎、欸、呀，宝雄大哥，
2: 嗯，
0: 要对组。
2: 细组，
0: 细组，然后来3000人的来。阿秀啊，你好。
1: 对。
0: 哎、欸，要对组。
1: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9000，你最会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90元，你要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灯啊火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咧赚钱的，做服务的尔。来，你啊，秀美啊，你好。
1: 好。
0: 要大组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地头找啦，若要大组的，一百包的吼，来小兰你好，
3: 你好，我中组
0: 的5000的吼，随主特客，因为这吼物件唔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输底啊你要甲我买，我上俗会当卖伊就是5盒，就是卖你6000，今仔五盒卖你5000，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丁，咱就甲你做，哦，现甲你做，做出来上新鲜的，互你。啊，但是你若煮完，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简单啦。大人囡仔，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個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袂吸收，怎啊也袂补，物件嘛袂食，要互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庸，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来这友好咱的这这士大人，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红事，我来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哦，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怎甲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两工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甲身体会加偌好？你敢知？迄两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0800009199来，迄个手机嘛你好，
3: 哎，
0: 要对组？
3: 哦，我5000块。
0: 5000的，谢谢，多谢你啊！我告诉来，迄个秀王姐啊你好，
3: 我迄个要5000。
0: 5000的好，多谢你啊！
4: 来，谢谢爸爸妈妈。今日心意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讲这个结合传统智慧，啊，够顶级食材养生圣品，吼、哦，龟鹿熬鸡精。这心意来讲，2年我第一届买。我父爸爸你好，
5: 你好，
4: 爸爸，你不要熬鸡精哈。
5: 我大煮的。
4: 大煮的一组哈，好，没问题。你稍等一下哈、哦哦，爸爸，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哦，感谢你的支持哦哈。伊这是结合咱的传统智慧，啊，够顶级食材养生圣品。伊吸收伊效果叫你卓越，就是讲吼，伊采用了咱这诶营养价值相关的老母鸡做基底，然后透过咱嘿传承古法，长时间的熬煮，长时间来炖来煮吼啊，然后搁甲规只鸡啊精华拢特地甲萃取起来啊。佫较难能可贵是啥？伊就是讲，甲咱的传统养生内底，足珍贵，迄个古老的精华融合伫咧即内底哦，吼，带来双重的滋补的功效。伊的核心优点足明确，伊就是有啥物，也当润滑咱的关节腔，吼，所有会当互你手会再叮当的关节腔，吼。都可以润滑得到，所以你也安尼就安尼起起扣扣啊，脚头嘛起起扣扣，这就是需要食这种来保养哦吼，会使帮助保持安尼关键部位润滑度，吼、哦，让你的日常生活更加顺畅，啊，佫会使巩固你的骨质，惊就是惊讲骨质受伤嘛，它可以巩固你的，让你的骨质会密度会比较好一点吼、哦，密度会较好，强化咱骨骼的结构。啊，有效防止咱的骨质流失，吼、哦，保护咱关键的骨骼。第三就是啥，提升讲咱的灵活度，啊，够活力。活力，因为内底有鸡精嘛，较早时啊，人爱啉鸡精就是要做未来，啊，是讲你受伤开刀术后调养，就是咧食鸡精。鸡精是一个足补的物件嘛，大家拢知影，所以会使补充咱体内流失的关键营养。哦、所以咱这个龟鹿熬鸡精啊，吼，伊到底珍贵稀少伫倒位？吼、哦，市面可能嘛是足侪人有咧卖啊，鸡精四家、满四公家，逐位嘛有咧卖。所以足侪，这到底珍贵是伫倒位？答案就是讲，伊是颠覆咱以往传统的独家熬煮的工艺。啊，佮有甚物？ 伊是小分子的吸收率，一般的低的加精啊吼，大多拢是透过咱蒸馏哦，例如

蛋糕，啊是讲你外口市民人嘛是迄种个白铁啊汤迄种个，迄类蒸肉，类蒸肉。但是阮即阵熬鸡精，伊是安那，伊是采用讲温水分子驱动技术，听起来敢做好衰袂着。但是我甲你讲，伊就是利用温水分子的驱动力，甲大分子、甲小分子的应用，完全拢融进去咱个熬鸡精内底，完全两项拢有哦，两种拢有互你补充着哦吼。同时，佮结合了讲特殊的表面水分调理，啊，佮有三种蒸汽的工艺，标准吼释放出足丰富的小分子营养素，这是你伫外口食袂到的。所以你这一包会使冻外口的三包，吼，经由这样高规格的深度分解啊，咱产品内底啊，吼有高浓度的蛋白质分解酵素，肌氨酸，啊，佮有关键白氨酸，这会当创啥？这当促进咱的肌肉合成，吼、哦，肌肉合成啊，会使促进咱的肌肉合成啊。你也看哦，内底这就是有写着。你看熬鸡精的主要营养成分是啥？蛋白质分解支链氨基酸，吼、哦，肌肉的组成就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嘛，吼、哦。啊，你想要爱生鸡肉，就是讲生鸡肉，就是讲必须要有足够形成氨基酸的原料。通常蛋白质呐，食入去身体了，就会去用分解成小分子，吼、哦，小分子氨基酸去用吸收，再去带到肝脏代谢。所以总共一句就是讲，咱的总支链氨基酸内底白氨酸会参与肌肉合成，是咱所有氨基酸内底合成肌肉效率上高的。所以咱这包内底就是有带有这一个支链氨基酸，会当增加你的肌肉，吼、哦，啊帮助自我修复，吼、哦，保护咱骨骼，促进代谢啦，吼、哦。如果讲那有爸爸妈妈，你甲看外口，甲外口的熬鸡精比起来吼，舒服。咱加水熬鸡精纯度吼，加水的舒服，无加水的低鸡精，你错了。我们的熬鸡精是剩的哦，是剩的哦，因为一咱头有讲到大分子、小分子全部拢溶于鸡精内底啊，全部。啊，咱一般伫外口的低鸡精是会当萃取到小分子的营养尔。大分子嘛，足重要的哦，但是伊用到伊大分子拢煮掉伊啊，都浪费掉了。啊，阮的熬鸡精是连大分子都可以用得到的哦。吼，来，爸爸妈妈有需要用到，你甲看，歹集中注意力的哈，啊，容易生气的啦，吼，容易焦虑、失眠、搞迷茫的啦，这个都需要哦。吼，来，继续刷卡。

0: 谢谢，感谢大家。
1: 飙车啊！我付爸爸沙发。哦。来哟，赶快
0: 卡起来哟！加紧哦！
1: 哎呦，
0: 很快哦，赶快卡打上线
1: 哦！加油，加油！
0: 六个，
1: 加油！
0: 七个，
1: 加油！
0: 六五四，
1: 数数数。
0: 三一二，
1: 哦哦哦，OK，瞬间客满，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加胖蕊，
0: 来，谁蕊，
1: 谁蕊谁蕊，
0: 今天应该换你啊，
1: 今天吗？
0: 哎、欸，
1: 谁让杨艳切，你有去拜拜的吗？
0: 没有，我妈妈要来气这，
1: 无，因为我今气场上歹啊，
0: 气死气死。
1: 气势气势来，割蕊割蕊。来三，你要气势哈，要气势。
0: 你先画，你先画。
1: 我先画哈。
0: 这波算哈。
1: 三二一，停。
0: 来算。
1: 这是什么琴妈妈？
0: 哦，像竖琴。
1: 竖琴，哎。不是啦，素琴是桃园的。你卖海素琴妈妈欢喜的。
0: 秀琴妈妈。
1: 咖喱咖台南咖喱的秀琴，
0: 有算哦。
1: 你说不？你要去打？秀琴。
0: 胶囊。
1: 秀琴妈妈。
0: 秀琴妈妈，咖喱的秀琴妈妈。
1: 台南咖喱的秀琴妈妈。
0: 洗衣胶球。
1: 洗衣胶球。
0: 沙包。
1: 洗衣胶球是啥？洗衣胶囊。
0: 对啊。
1: 台南咖喱的秀琴媽媽，
0: 秀琴妈妈，
1: 李中中、啊，
0: 嗯，赶紧卡就算来念中、
1: 哦，赶紧卡起来，控诉李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有人无？
0: 伫咧无？
1: 有人伫咧无？你今嘛好无？
0: 哎，来讲我有真好啦。
1: 秀琴妈妈的来捏你的洗衣胶囊哦，
0: 看这办事
1: 困去啊，哦
0: 困去啊，困去咯，
1: 妈妈
0: 哎，
1: 妈妈
0: 妈妈休困了，
1: 妈妈去困，妈妈困去好啦，较早困，
0: 安排三首歌，
1: 嗯，
0: 欧日的佳琪姐小酒干，
1: 台南的张老师收点播的独角戏，
0: 南屯的庆州大哥人生一转眼，
1: 三首歌听歌拍拍啊。

来小酒干，嘿嘿，すみません，来救补哦。谢谢宝灿妈妈、传玲姐、郑妈妈、素琴妈妈、张老师，谢谢秀玲姐、无故爸爸、罗萨妈妈、月云妈妈、素萍姐。谢谢碧慧妈妈

啊，丽妈妈被困哦，谢谢爱璇，谢谢佩子妈妈、丽华姐，谢谢爱璇哦，谢谢罗萨妈妈，谢谢温聪爸爸，谢谢哦，奶奶传玲姐、桂清姐，谢谢温聪爸爸，谢谢康盛爸爸、罗萨妈妈、美琼妈妈、幼妹妈妈。

0: 刘尚妈妈、传玲姐、修助磊大哥、素琴妈妈，谢谢康盛爸爸，谢谢佑美妈妈，谢谢宝钗妈妈、郑妈妈，谢谢大家，碧玉妈妈，谢谢。
1: 来，再来，再来这首许茹芸的国语歌曲。

佳佳姐、张老师、陈玲姐、罗莎妈妈、宝财妈妈、佩奇姐、秀景姐、文聪爸爸、月娇妈妈、康盛爸爸。哦，这个。

0: 娇姐、传玲姐、罗莎妈妈、美琼妈妈、张老师、佩琪姐、梅玉妈妈、康盛爸爸、966的新朋友秀锦姐、宝钗妈妈，谢谢大家。来由所来安排这首《人生一转眼》。而且咱南屯的庆州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
1: 谢谢美玉妈妈、佩琪姐、美琼妈妈、秀姐妈妈，谢谢966好朋友，谢谢方仙姐，谢谢张老师、罗萨妈妈啊、传玲姐、秀玲姐、文富爸爸、郑辉哥、丽娇妈妈、月云妈妈。

0: 梅玉妈妈、佩奇姐、传玲姐、文聪爸爸、宝爸宝妈、张老师、秀玲姐、美琼妈妈。
1: 云飞向天边，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谢谢金融大哥大嫂、明渊大哥、美琼妈妈、传玲姐，谢谢美琼妈妈、罗萨妈妈、佩奇姐，啊，谢谢大家，碧玉妈妈、美玉妈妈，谢谢。
1: 谢谢，
2: 谢谢，感谢大家哦。
1: 是的，
2: 咱今天会使来开讲
1: 哦。好，
2: 咱开讲的主题，咱会使引用咱头拄只头拄只讲的嘿。
1: 山西，
2: 山西，爸爸妈妈，恁敢有感觉讲，恁即马出门伫外口，对于这种咱头讲 AI 人工智慧有对恁造成什么困扰？
1: 对，
2: 恁家己亲身捌拄到的。
1: 哎，对，
2: 嘿，会感觉困扰的所在无？
1: 点菜啦，

0: 还是讲去到这个捷运。
1: 捷运啊，便宜啊，坐火车啊。
0: 有人不要坐捷运哦，因为虽然讲即马嘛是有这种的，会使落零角啊啦。
1: 好，对。
0: 去买那
1: 个。哎，愈来愈少啊呢。
0: 对，
1: 来愈来愈少。
0: 有啦，还是有啦。还是有啦，但是有些人没去过坐捷运吼，可能一开始都不知道啊，咩那贵，哎，物件我唔知咩那用啊，对不？还有捷门是咪拢扣起？
1: 哎，对。
0: 啊，你爱落代币啊，或者是即马去方便就方便的嘛，手机啊嘛，感应嘛，或者是吼有卡的嘛，感应嘛，悠悠卡。哎，今天我对来一寡哦，南部的哈，往北部的去佚佗的人，可能较唔知，真正的困扰。
1: 那住伫原本住伫北部，可能会较清楚。
0: 对啦，
1: 爸爸。
0: 北部人阁还好。
1: 爸爸，你要甲我分享什
2: 么？我出去拢甲儿子出去，
0: 是，
2: 所以都由儿子去刷卡。
0: 儿子是智慧手机，
2: 他是智慧手机，然后我再钱给他。
1: 哦，爸爸，你伫边啊？你有哪看吗？
0: 没啊，
2: 无，
0: 是拢依赖伊啊。
2: 我拢无看，
0: 你拢依赖伊啊？
2: 啊，我拢依赖阮儿子，因为我出去钱我是在付啦。
0: 哎，
2: 出去吃什么都我付钱啦。
0: 你付钱，他帮你搞定。
2: 跟女儿出去也是女儿跟我搞定了，
0: 帮你搞定。
2: 跟儿子出去也是儿子付钱，我陪儿子点我付钱呐，
0: 啊，
2: 就这样子。
1: 啊，爸爸，你自己不会都不会出门吗？
2: 我自己都等他们叫我，所以他们很乐意叫我出去。
0: 哦，
1: 爸爸负责付钱，
0: 付钱。父亲节，父亲节，
2: 父亲，
0: 你真爱父亲呢？
1: 对啊，谢谢啦。
2: 没有，一长时间，因为我们现在讲好就是这样，我们的家里模式就这样。
0: 哦，都是爸爸妈妈。
2: 你请我出去，那我付钱。现在都讲好，没有，我没有老婆，我没有老婆。他们就是我跟儿子跟女儿，我两个儿子嘛。
1: 爸爸，你还有缺女儿吗？
0: 你有缺儿子吗？
2: 我还缺一个女儿。
0: 哦，没儿子啊？
1: 没缺儿子啊？没
0: 啊？
2: 我不缺儿子，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缺一个女儿。
1: 哦，难怪。
0: 啊，你要爱相相对对的对啦。
1: 相相对对。
0: 男两男两女啊，那哈。
2: 啊，对，
0: 这也成双，成双。
1: 谢谢爸爸啦，
0: 谢谢你
1: 分享哈，谢谢你的分享哦，
0: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啊，谢谢啊，好。
1: 拜拜。
0: 哎，很快。
3: 迪耶，修
0: 哥。
3: 喂。
0: Hello，Hello，
3: 德宝。
0: 嘿。
1: 你有无？
3: 有啊。
1: 你有拄到你感觉无方便的所在无？
3: 你讲坐车啦。
1: 坐车哦，爱扫。嗯。
3: 爱扫，啊，过去西门买物件嘛，爱扫。
1: 哎，对。
0: 爱扫。
1: 你讲爱酷酷扫。这种扫
0: 哦，这种扫。
3: 哎呦，无啦，
0: 拢是哦，
3: 拢爱用 QR code 来扫。
1: 哎，爱用 QR code
3: 吼。哎，来扫啊！他们你不是也无扫，伊无你买啊？
1: 对啊，对啊。
3: 哎呀，啊，我觉得就是这种物件吼，咱有诶，他们有的老伙仔阿婆拢未晓，
1: 啊，
3: 我
1: 讲
3: 我教因教。
1: 对啊。
3: 阿婆我讲，我提钱好伊就好啊，我讲阿。
1: 按过伊后壁会过来，愈来愈侪拢无收现金嘛，所以其实嘛是爱学。
3: 嗯，对啊，啊你讲，这你讲的啦，咱去台中啦。
1: 嗯。
3: 你讲我去食饭，去甲去台中啊，我嘛是用老人卡迄种的去坐火车咧。
1: 对对对。
3: 容易去坐火车，容易坐咧。
1: 对啊，安尼其实你很厉害啊。
0: 对啊。
1: 哎呀，
3: 你很厉害。他没有那个东西，你不能坐火车呢，不用
1: 坐呢。对啊，你很厉害。你肯学，袂歹。
3: 好
1: 加油，继续加油，好，好，
3: 好，
1: 好，谢谢你，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隆中来，谢谢文聪爸爸、月娇妈妈、美玉妈妈、美琼妈妈、明渊大哥、罗萨妈妈，谢谢郑妈妈、宝灿妈妈修的电话线哦，谢谢佩奇姐、秀玲姐，谢谢秀哥、月雨妈妈、传玲姐。

谢谢秀凤妈妈，谢谢哦富足妈妈、罗萨妈妈，谢谢传玲姐，谢谢文富爸爸，谢谢美琼妈妈、秀玲姐、月娇妈妈、宝爸宝妈、康盛爸爸，谢谢金融大哥大嫂、罗萨妈妈，谢谢哦美玉妈妈。

一首来带来这首《让我走》，来邀请咱台东的方仙姐国庆歌。方仙姐，您困去啊？哦，因为咱拢无听着您拍波啊。

慧珍妈妈、玉玲姐、佩琪姐、颜姿爸爸、丽娟妈妈、月娇妈妈、传玲姐、罗萨妈妈、秀玲姐、张老师、宝钗妈妈、文夫爸爸、康盛爸爸。

0: 谢谢大家哦。
1: 来，刷来中华民怨大哥，英空的文聪爸爸，夜空日本歌曲。

祝妈妈、美琼妈妈、文富爸爸，谢谢原子大哥、丽娟姐、美琼妈妈、文聪爸爸、慧珍姐、罗萨妈妈、美琼妈妈、650好朋友哦，谢谢哦。传玲姐，谢谢玉玲妈妈、赖小姐哦，

0: 月娇妈妈，谢谢大家，谢谢哦，阿仁哥，谢谢。
1: 来，伊最后一首歌曲，来，碧慧妈妈，碧慧妈妈，你是不是早去睏啊？碧慧妈妈，你一把情种，一把情种。来，邀请电视机头前还没睏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伙来欣赏哦。

妈妈、康盛爸爸、阿仁、阿仁妈妈、阿仁大哥大嫂、张老师、美熊妈妈。

碧慧妈妈、兄弟姐黄大哥、玉玲姐、美琼妈妈、阿仁大哥大嫂、小九磊、金兰姐、传玲姐。

0: 哎，你才想接嘿嘿，这故事要怎么唱啊？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不是原原住民，
1: 我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原住民，你就是本地人。
1: 对，我是本地人，是的，没错。
0: 在正港的。
1: 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
0: 谢谢大家。
1: 来，好，要来准备了，这幕为大家服务了。
0: 是的，来，要来报电话给大家哈。来，得报的电话是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得报的电话。那要吼，无甲咱两个吵起来吼，拢爱趁这个机会，赶紧的。抓个笔哦，啊，存啊，存啊，存啊好，反正就是吼，逐工的这个吼买啥拢会甲恁做诶报电话号码。啊，若讲爸爸妈妈若看阮介意的吼，甲阮出手一个吼，甲阮斗斗三工一个，
1: 旁边一个。逐工拢一直咧播啊。
0: 出手一个吼，甲阮邀请一个。
1: 逐工拢咧播。
0: 谢谢大家。
1: 看你足可怜的。
0: 谢谢谢谢
1: 哈。谢谢来心仪的电话哦。
0: 好来。
1: 0914182838，0914182828。三八，爸爸妈妈拜托一个啦！你若有看到喜欢的物件，你要动一个啊！无你，你莫老讲老到暗时啊！你会使当下看到就先敲电话给阮啦，
0: 嘿啊吼，
1: 留一寡寡一点点分阮啦，
0: 伊是拢会使讲，
1: 一点点嘿，一点点呐，啊无就可怜的，我愈来愈瘦啊！我是讲我六
0: 百啊，
1: 无我六百啊！
0: 好啦，不要再讲这时间。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战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战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大家好，我是陈怡婷，您现在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大力归入熬基金，严选健康的老母鸡，金古法熬煮出全鸡精华，特别添加骨肉精华，维持灵活关键，丰富鲜荤好吸收。予你补充营养，喝出好活力。大力归入熬基金，逐步你的每一天。
3: 好，谢谢哈、哦，这是一年加一届呢，这即摆鸡也贵哦，鸡也足贵吼，你嘛抓无鸡啊，所以吼、哦，这观众朋友你甲拜托讲吼，嘉莹，你迄条做熬基金吼，你嘛拜托中秋完啊，看有诶要送礼啦吼，有诶家己食吼，啊，我讲这吼、哦。我一个，我囝即摆拄读高中一年嘛吼，高中一年，因老母足甘无食，我无想咧，你爱逐工好食，伊讲即摆阮囝已经只170啦，170公斤，因阮兜伊即摆第二悬咧，已经赢过因妈妈，赢过因姐姐啊吼，所以即囡仔咧当车，食这真正足赞咧。啊，同即咱毋是干要互囡仔当车咧，啊，佮有吼，咱的时代，咱的即身体的即个调养，我即嘛一个中华花旦张大姐因查某孙啊，国民校六年哦。国民党六年，食咱的熬鸡精，食到即摆嘛，大家有看哦。做拄我敲电话来，你甲咱讲讲哦，就叫咱甲大家分享。即、這个鸡精的物件哦，本地就是足营养的物件哦。咱以前台湾，咱倒来吊鸡汤、滴鸡汤无吼，因为来鸡精华。但是我要甲恁讲哦，恁慢慢哩，等下我会说明互恁听。为什么咱唔就做低鸡精或者熬鸡精？哦，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哦。以前拢讲啊用

0: 用低的较厉害，其实用低的吼，伊有低的这个缺点。啊，咱嘛袂当讲伊完全无好啦，伊嘛有伊的这个优点。但是咱用这个熬鸡精的时候，咱会当萃取到这个大分子跟小分子，咱要爱的物件拢总伫内底。哦，而且咱的这个叫做啊成分啊，不但是精纯，咱而且佫啊叫做特别添加到上钙纯的。你看安尼一包内底吼。一包内底，一袋加的，一袋加，毋是差不多半袋骨肉鱼生加哈，足简单嘞吼。这等于吼，你若要食吼，就甲掏开，掏开了吼，然后用烧滚水啊，用烧滚水甲浸一下倒啊。这连煮嘛免煮啊吼，完全无添加任何有诶无诶，就是干那鸡精尔，足香诶啦。我拄啊甲掏开尔，规个摄影棚有够香，无啉无？
1: 足好啉诶！诶，一般咱啉这鸡精拢足惊有迄落
0: 臭臊味吼，
1: 现
0: 咱这完全无，
1: 完全无，
0: 不但无吼。你外口你搁外口煮的鸡汤都无哪只好啉啦，哦，真正无哪只好啉，有够纯。这你的囡仔，你也感冒啉哦。这当请的囡仔，一天你要啉一包，卖讲一天，两天你要啉一包。迄一个暑假吼，大到你有看，真正大到有看啦。就是你爱感冒，你感冒，啊，过来咱咱的雄心是大。为什么咱要啃骨肉？就是因为恁退化嘛。你即马咱的身体一定会退化，骨质会流失啊。
1: 我遐倒就是咧看嘛，咱这有南菇咯，拢无嘛无臭味呢，
0: 拢袂臭臊，
1: 对，
0: 袂臭臊。哦，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那卡叔讲你有去做过检查，你有迄骨质密度无够的，哦，你有关节退化，哦，跍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的，像即款叫做骨质疏松症哦，这足恐怖呢。这你若轻轻啊摔咧吼，迄有头迄骨头会脆鼓鼓呢，哦，迄一个早人疫情的时候，四十岁尔，都已经肌少症啊。啊，有诶，五十几岁尔，都这个肌肉都软高高啊，吼，都等下你家己摸你的肉嘛，你家己摸你的这个骨头摸看卖，那摸你的这个小腿肌肉，你爱老肌老肌软高高这种啊，拢无弹性诶，你一定是肌少症诶，因为咱的银发族大部分骨头退化问题，十个占三个以上，查某搁比查甫较侪啦，哦，有高血压银发族一定感觉讲哦，日渐退化哦，三成是已经烦恼讲啊，唔知阿摆会行未？足侪人是安尼哦，你若有这款情形，这有可能是欠少啥，欠少钙质甲钾质，这种就骨质疏松。啊，你若钙质钾质无够，佮兼啊，佮兼无肉，啊，你的骨质疏松啊，啊，佮无肉好支撑，啊，所以你的规个人就啊，就软骨骨，软骨骨就表示啥物？表示你要连行路都有困难。哦，你要出来走路都有困难，你反正都爱用迄四脚拄啊，你才有法度振动。有啊四脚拄啊，反正还佫无法度行。所以为什么咱要用骨肉的精华？就是要用这个润滑咱的关节腔，甲恁巩固咱的骨质，防止骨质的流失，佮会当来调节到咱的内分泌，缓解到更年期会无爽快。哦，更年期过了，咱左人的这个雌激素流失了，你的这个钙质的流失会佫较紧。啊，过来加质哦，啊，过人体的必需氨基酸会当舒缓着退化性的关节炎，啊，过有这个关节的疼痛。有功能性的熬鸡精，甲外口市面上熬鸡精是无同款的，这嘛是全台湾加咱有尔啦，因为咱公司家己有骨肉加嘛，咱用咱家己的骨肉加，甲咱的这个这啊这个工厂的这个这鸡精，就是咱咧炼鸡精的这个工厂，咱用咱的骨肉加添加伫咱的这个过滤熬鸡精内底，所以吼、哦，物件拢无过别人的手，咱上知影讲咱放偌济成分伫遐。效果有偌济，所以你若平常时啊，较无法度控加，较无法度食加，无法度泡加，你食这就好。我会当甲你讲，两天食一包就好。啊，人定定无头无神的啦吼，容易会烦的啦，失眠的啦吼，或者是这个说较够疲劳的这种，会当增强你的这个注意力。哦，低脂精啊，低脂精是用用低的哦。啊，为什么咱要用熬脂精呢？我先讲哦，咱一定要经这个有做足龄的这个老家母，老家母吼，伊的营养价值啦。才会当作为这种做熬鸡精的选择，严格筛选环境甲监管，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安全环境的是咩？加水来去控的这个熬鸡精的纯度。有的人讲啊，这个会较输这个无加水的。我分析给恁听，熬鸡精就是用熬煮的原理，用高温提升到水分子的驱动力，将鸡仔内底大分子的营养甲小分子的营养成分完全溶离伫个鸡精的当中。咱用的是熬煮的方式，会当熬煮出全鸡的精华，佮会当萃取出大分子的蛋白质，佮小分子的胶原蛋白应用的成分，而且会当把这个钠分子，就是这盐分呐，改降低。但是你若拢食低脂精吼，伊这是用这个叫做三温暖的原理，用蒸汽原理啦，就一直用高温佮增加伊表面水分，最拢流失哩。这种的调理方式啊，伊有做蒸煮，伊佮会当萃取出小分

质的营养素呢，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熬鸡精的主要成分呢，这上面蛋白质分解支链氨基酸，肌肉的组成是蛋白质，但是要生肉你就要有氨基酸，所以通常你若蛋白质在身体内底，伊会分解做小分子的氨基酸，互你吸收，再在肝脏当中甲代谢掉。所以总支链氨基酸的结构的特性，伊袂去互肝脏甲去代谢，伊会提起啥？伊会上去甲骨头，上去甲你的肌肉内底来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吃熬鸡精的原理。因为研究当中有发现，就讲总支链氨基酸内底白氨酸会当参与到肌肉的合成，是所有的氨基酸当中合成肌肉效率上高的。所以吃我们的熬鸡精可以增加肌肉，可以调节生理机能，可以提振到我们的精气神，舒缓到疲劳感，还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保护我们的骨骼，帮助我们的身体可以自我修复，因为我们里面有添加。你看骨肉加一斤万几块，我们也把它放在里面，我们这正骨肉加哦，肉加跟全骨是2:1哦，温水激化哦，而且是固状的硬块哦，这不是一种，不是一种高高，咱这是正港的加，这本作刚无记载哦，这骨肉的这个成分哦，这免讲加讲啊，这讲几十年啊，大家嘛知影全骨会当通人脉，所以这个骨是入心嘛，所以会当滋阴补心，会当健骨强筋，啊若落咧会当帮助生长，尤其是囡仔吼，少年人，你若是让伊食这个龟鹿熬鸡精哦，伊咧囡仔咧大吼，你就看，哇太大只劲，而且。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较袂有迄种成长痛，食咱这真正足好诶。咱这种做常温呢，唔免冷冻诶，无菌诶，食品级诶铝箔密封的包装，常温包装袂占冰箱的空间，你唔免冰啊，随身拢会当扎，想要啉你就当啉。哦，这吼独准啉冷诶嘛袂臭臊，啉烧是较好啉啦，来啉冷诶嘛袂臭臊。咱这种做热穿透的技术，就达高温高压之下完全灭菌，可以常温保存。哦，充分的隔离空气，无任何细菌，所以你若要啉哦，隔水加热就使。或者是你煮完汤，你一碗汤开起了，你啊倒一包落，哦，倒一包落，拄好汤较袂遐烧，对不对哈？啊，过来煮面的时阵，甲放一包落；食糜的时阵，甲放一包落，哎，当食出到这个食物的美味，啊，佮有这个营养分，咱这有相关的认证甲把关，所有无好的物件，拢总袂当检查出来。你若是拄好手术完呢？拄啊破病了诶，吼！拄啊，咱一人慢慢咧康复个只吼，啊是上班族补充体力，老大人要顾钙质，要补充营养，囡仔要成长，啊是体力你讲三肌落去即种诶，啊佫有恁家老多新妇查囝咧做月来，毋免啦，伫遐炖鸡、炖鸭、炖粉饺、炖饭家，你一工互伊啉一包低脂精，我讲月来做煞了吼，诶，明年就佫生一个啊，真正继续用吼。啊，外口个即个物件是足贵啊，我甲大家报告吼，即你也看即摆中秋节啦，电视咧广告个。迄外口像我拄仔讲个，即一包吼，像遐一包啊，啊，咱这是55毛大包，迄款外口才50毛尔。咱这一包外口市面上爱卖200几块，啊，咱当然咱公司嘛有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因为加20个人客尔，我用这段广告甲你讲，后段嘛无啊哈，加二十个人客尔哈。等下你电话较认真卡，因为错过几摆，后日等明年的中秋，哦，等明年的中秋我才有搁有介绍。0800-00919，一盒十包。2000，十包2000吼，这是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这20个人去，吼，算咱大家结缘，错过这边，啊，你就要等明年啊，哈，0800-00919，一包一盒2000，两盒算你3600就好，两盒3600，一包就剩108块啊，就已经俗落啊，对不对？但是我来讲，今仔日只要你电话愿意卡通，这盒我送你，哦，这盒我送你哈。一摆哦，你炸几盒？炸3盒转去，30包，30包外口市面上爱6000啦。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通，30包我算你偌济，3600就好。外口绝对无这个计数的啦。先电话先讲，20组尔哦，30包3600，30包3600。但是你若卡输信我会搞的吼，我特别优待哦大家哈。再加今仔日了，20个尔哈。一摆买5盒，5盒就是50包嘛吼。50包我算你偌济，5000就好，一包剩100块，这是外口，你搁点电话费，你也无得好找啦。20个人去先接啊，无等超过就无啊哈，全公司就准备安尼尔，哦，0800-00919，0800-00919，50包5000，啊啦，观众朋友吼，较早老朋友，这老朋友才有哦，捌买过才有啊，无买过我无卖这组合嘛。就是一摆来买100包诶，10盒诶吼，有买过才有哦。电脑记录哦，咱小姐你来看，电脑有记录诶，十
十盒一百，就是一百包就对了哈。这十盒一百包，一百包原价是2万啦哈，原价2万哈。今天定岗主播。

0: 本来一百包的油台偌济，9000块，一包算你90块。咱家本钱啊，就已经接近安尼啊。最主要是要服务咱的观众朋友，你若相信熬鸡精会当甲你改善你的身体，要让你愈来愈健康的。20组尔，这超过我真正无法落实。这物件不是虚做虚有，加要掠假就掠无啊啦。0800-00919，相信会到，直接甲卡起来。哎，这丽萍，你好，丽萍。
1: 你好。
0: 哎、欸，要大组、中组、细组的。
1: 哎、欸，不是，我要那个。
0: 好，我叫人跟你讲，来五十，来，哎、欸、呀，宝雄大哥，
2: 嗯，
0: 要对组，
2: 四组，
0: 四组，然后来3000人的来，阿秀啊，你好，
3: 对，
0: 哎、欸，要对组，
3: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高升，你做会好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90块，你买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灯啊火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咧赚钱的，做服务的尔哈，来，你好，秀美啊，你好，
4: 好，
0: 要对组，
4: 没有大组，
0: 大组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地通找啦，若要大组的，一百包的吼，来小兰你好，
5: 你好，我是中组的，
0: 中组的5000的吼，随主特客，因为这吼物件唔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吼，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私底下你要甲我买，我上俗会当卖你就是5盒，就是卖你6000，今仔5盒卖你5000，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灯，咱就甲你做，哦，现甲你做，做出来上新鲜的，互你啊。但是你若厝内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人囡仔，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個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袂吸收，怎啊也袂补，物件嘛袂食，要互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阳，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时代人。要来这条这啊，又要咱的这条这时段啊，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红事，我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啊，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哪个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啊两工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甲身体加偌好，你敢知？迄两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0800-00919来，迄个手机嘛你好。
6: 哎、
0: 欸，要对走。
6: 哦，我5000块。
0: 5000的，谢谢，多谢你啊！我告诉来，哎、欸，秀王姐啊，你好。
6: 我那个买5000。
0: 5000的好，多谢你啊！这今仔日才有尔，谢谢哈、啊。来，莲花姐啊，你好。
7: 我要买大组的。
0: 大组的9000的吼，好，等我一下哈、啊。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要矮的赶紧，超过我就无搁接啊哈。0800-00919就大组小组随组特价哈。来，你好，来秀凤玉姐你好。
8: 哎、欸，
0: 要几千诶？
8: 5000
0: 好，来啦，二串5000啊，先，小金啊啦。
9: 对，我有5000块。
0: 5000好，等我一下来啦，4串5000，甲接一下来。哎、欸，这个小龙姐，你好，小龙姐。
10: 你好。
0: 要几千诶？
9: 5000
0: 好，来，我来甲下一下啦，4串啊，接电话莫落去啊。来，王颖，你好，王颖。
11: 你好，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9000的哈，等我一下哈。我跟你讲，你若甲买大组，你唔好甲朋友讲买大组9000哦，这下摆是无哈。这是加中秋节这个档期，我特别提出来优待尔，20组尔哈。志月姐你好，
12: 哎，你好，大英你好，
0: 好，要大组啊，小组啊，
12: 我要小组。
0: 好，来这3000啦，我跟你讲，你下摆你若甲恁朋友讲，你拢甲讲吼，上济就是5盒5000。那有在做优待时，你莫甲讲有迄个10盒1900的，10盒9000我会困扰，因为这拢咱有在做电视广告的时阵才有，吼、哦，这一包90块吼，加假的钱就袂好啊啦。加要去练，你啊加精，你就练袂出来。加要练假就袂好啊。咱这假啊，拢一定爱饲112天，一定爱112天的假，咱才有落去定这个假精，落去这个控制的假精。所以你若会晓食假精的，你等于话，我来讲，这我无啦吼，我这食了你10包吼，你甲我饲2包啦吼，你甲我饲2包，2包你若感觉无好，嫌我，吼，安卖甲我饲几盒袂，饲几盒我会了钱啊吼。所以你甲我饲2包就好哈。来，迄个这宝莲姐你好。宝莲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13: 我迄个我5000。
0: 5000的好，电来夹咧哈，电来夹咧。5000的吼，50包。你2天食一包，多食3个月，100天，哦，多食100天。这免逐天食，因为这叫做高倍浓缩的，高浓缩营养素。这款物件唔免逐天食，营养素补充有够多。当然咧，你若是讲拄啊囡仔咧当食，也是拄啊咧做月内，或者是拄啊出院倒当啊，像这种啊身体较虚弱的，咱就连续逐天互啉，连续甲啉半个月了后，再改2天啉一摆，爱听有无吼？啊，今仔先定先赢，你今仔有定，较慢收无紧哦嘿。今仔若定较慢收无紧，我月底进前互恁按无紧，然后你就家己钱行来方便，月底进前互你按，0800-00919，今仔定讲主文的，就是照即摆。

0: 啊，锁定这个价钱，三千六，五盒五千，一摆买十盒，就是算你9000块，一包带90块，安尼你甲算看卖，一百包会当啉。这拢多现做的哈，拢现做的，有定价有甲你做的吼，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卖欠这条啦，这条你听家人讲，你这条开看卖，开完了你会发现就讲足价值的，加食这咕噜加阿秀啊你好，
1: 对，
0: 要倒做，
1: 我要大
0: 做，大做的高兴你做会好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90块你买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电话费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咧赚钱的，做服务的尔哈。来，你要收米啊，你好。
1: 好。
0: 要大要对做。
1: 对，大做。
0: 大做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得通找啦。若要大做的，一百包的哈。来，小兰你好。
2: 你好，我是中
0: 州的5000的吼，随主特客，因为这吼物件唔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书店你要甲我买，我上俗会当卖伊就是五盒，就是卖你6000，今仔五盒卖你5000，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定，咱就甲你做，哦，现甲你做，做出来上新鲜的互你啊。但是你若煮来，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人囡啊，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個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袂吸收，食嘛也袂补，物件嘛袂食，要互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阳，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时代人，要来这叫做啊友好咱的这叫做时代人，也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红事，我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哦，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哪个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啊两工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甲身体会加偌好，你敢知？迄两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0800-999来，遐只手机嘛你好，
1: 哎，
0: 要对做？
1: 哦，我5000块。
0: 5000的，谢谢，多谢你哈，我告诉来，遐四王姐啊你好。
3: 我迄个买5000
0: 的好，多谢你哈，这今仔日才有尔，谢谢哈，来莲花姐啊你好。
3: 我要买大组的，
0: 大组的9000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但是今仔日就是这20个人客吼，即摆嘛剩12个尔。卖8组的，你有听到？我现场卖，我无加讲吼。要爱爱赶紧，超过我就无搁接嘛哈。0800-009伊就大组小组随主特客哈。来，你好，来释放玉姐，你好。
4: 哎，
0: 买几千诶？
1: 5000
0: 好，来拉二帅，5000阿先，小金啊呐。
1: 哎，我
0: 啊你有记得啦，你。平常时啊，你个骨肉加你个9000块，你买无只个较好食，咱佫甲你控好边，佫甲鸡精甲你控好，互你转去啊。不管是要啊南汤也好啊，要烫糜也好啦，或者是要直接你嘛好，拢足方便的来。电话继续卡，0800-009-119，谢谢多谢。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礼拜六咱的。红白交流站，红白交流站，
6: 你后日拜麦来啊啦，后日拜麦来休困啦，黑妹，黑妹，黑妹，黑妹，
5: 拜对了啊。

0: 惊甲咱飞。
1: 什么飞？你讲什么？
0: 惊甲咱飞啊！
1: 惊甲咱飞哦，就真好飞。来，破声04-2338。
0: 0303。
1: 啊，吹好天，卡好满哈，谢谢大家。会晓唱做伙来哦。我咧叫一声烟花，拍着你我真正衰。哇！

0: 唱较细声的，迄唱到迄饭都要喷出来，我有看的，吞落吞落才唱，好、哦、先吞落。
1: 李组长眉头一皱，发现案情并不单
0: 纯，都也不单纯，
2: 玩得很开心哦。
1: 是啊，
0: 每天
3: 你们是来玩的吗？
0: 每天都嘛要玩得很开心，对不对？
1: 对啦，我无无欢喜，恁也开心对嘛？哦，
0: 咱若无欢喜，拢写伫咧面上，
1: 是
0: 的，看就知啊，对。
1: 啊，若要开心，
2: 我是无，我是无。若
1: 要开心，
0: 是安尼啊。若
1: 要开心，咱是有哈有熟悉迄个心动科的啦哈。
4: 哦，开心，
1: 开心，可以推荐。
0: 哎，做大刀呢？
1: 大刀，
0: 一盖开开二三十公分，为这个情感开到八肚边呢。
1: 你放心，健保有几户？
2: 没关系，不要恶心就好。
1: 哎呦，恶心吗？最近有这种状况吗？
0: 哎，最近哦。哦，难怪要去度蜜月。
1: 哦，卖卵供，
4: 透露了什么？
1: 对呀、啊，人家是单身，好不好？
0: 人家说三个月不能说了。
1: 对，哎，
4: 越来越明显、欸。
0: 我吹大巴呢，你大刚看下波四点六点的这波，
2: 麦克风啊，好啊，麦克风啊，阿伯三个位，
1: 麦克风啊，好啦，欢迎收看《
5: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啊！我们拜六中到十二点到四点，那大家准时来给咱收看哈、哦。全国最好看的综艺节目，
0: 哎，有影哦，开、
4: 欸、玩笑，
0: 现在慢慢啊，刚刚你讲啊，嗯，因为有人给咱欢迎嘛，
1: 咱爱讲，家己爱先安尼讲，
0: 对对对，
1: 谎、欸、话说三次就变真的，哇、
0: 哦哦，三人成虎啊，
1: 是啊，对吧？真身杀人，对吧？哈，
0: 真身杀人，
1: 真子杀人嘛，哎呀、啊，
0: 哦，有台过人哦，
1: 因哎因老母直接讲，哎，恁囝杀人，恼关囝恼可怜，你讲恁囝杀。敢有可能？
0: 真子迄读册人呢？
1: 对啊，第三届，我进来看嘛，是不是伊只台人？
0: 大家会怀疑哦。
4: 第三届有相信
1: 呢？好啦，来，咱相信这两个拢无台人啊！吼，来邀请红队跟白队。
2: 上台。
1: 哎，我们的队长，哎，请拿麦克风到这边来，谢谢哈。我那个市的院长嘛，哇，这个三立的哈名演员啊，啊，朱永德，啊个小珍姐姐，不得个很屌哈。呵，来，哎，跟大家 say hello， 你们是？红诶，有声诶，你是无立钱啊？搁讲一摆嘿。
6: 我们是红队、
0: 哦，
1: 红队还有立钱啦哈。红队是谁派来的卧底？
6: 品如老师。
1: 哦，品如老师哦，
0: 老师在那边戴口罩，我买的呢。化成灰我都认得出来，再高级一点。
1: 我跟你讲哦。因来一个一上半场，因老母是下半场， oh. 公司特别给安排错开，阿拉伯这边就讲吼，两个母女就相厮厮杀了。
0: 品如老师跟伊妈，
2: 哎呀，姐姐吗？啊，
1: 哎呀，不要紧啦，伊不来，免安尼讲，
2: 真的
1: 啊，还袂够嘞，
2: 还袂够，
1: 国家来先生安尼讲，那拢讲场面话的哈，最帅的这个队长，
0: 眼镜最好看的，
1: 听得出来哈。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原的枫叶歌唱班的李峰。

0: 哦，
1: 这张帽仔最好看，敢是甲造船照的？
2: 诶、欸、是，
0: 卖乱讲，
1: 不是卖
0: 乱讲，
3: 不是
0: 红姑的。
3: 哪啦？
1: 红姑是啥物人？
3: 啊，这是香丁啊。
0: 目镜目镜无换过尔，对，伊阿头这么这么落啊耍啊乌啊，落啊耍啊乌啊，啊铲啊头铲啊尾，谁家大哥好啊？
3: 你配合多嘛就快。
0: 老师是倒一位讲者？
2: 哎，阮老师是中部出名的江毅民江老师。
0: 哎呦，江毅民老师啊，江是老的辣，哎，这个辣得很老。加了维，我被去啊，我们那时候是宣传三冠网的时候，哦，看他教。教学真的是有一套、SOP 作业流程，
1: 真的、
0: 但是一波来，那边讲阿姐，我是刚刚
1: 波来哦，
0: 品如干了较好。
1: 对，
0: 一流嘛，一流。
2: 那你电视头前，
0: 我唔相信，我都无看伊个破阿声，对不对？那
2: 你就卡等。
0: 骗鬼咧，袂食水。我刚刚看了春桃姐啊，各位雪芬啊，各位什么金熊大哥哎，
1: 哦，够宝钗妈妈，
0: 哎，够够够够。
3: 阿土大嫂，哇呜，
1: 秋兰阿姨，哇哇哇，芳兰妈妈，哇哦，土爸爸阿姨。丢肉来，哎呦，
0: 无影嘛欢喜，对不对？
1: 龟壳走肉来。
0: 我咧讲，因几个咱钓钓，因也无听到你麻烦出面开讲，吼，讲咱有话着咧，吼。哎，因也无来，表示伊家己爱理亏
1: 啦，伊个损失啦，
0: 是啦，
1: 无看损失。
0: 好，来，光说不练假把戏，过来，真功夫来，第一个要叫啥？
3: 好，红队第一组，陈传胜、黄问富。
1: 你想哪？你
3: 想
1: 哪？
3: 黄问富、邱永康、
1: 廖本堂、
3: 廖本
0: 堂。啊哈！来欢喜，来恰恰瞧嘞去。

0: 欢迎来交钱
1: 啊，真爽啊
0: 啊啊哈啊！你啊，我来啊！
2: 我来
0: 啊！我来了
1: 哇！
0: 啊，你麦克好好一点。
1: 哎、欸，不简单呢。
0: 是啊，是啊。
1: 真的不简单呢。
0: 对啊，
1: 不简单。咱昨台湾才一个新的 F4，恁无输赢呢。
0: 对哦。
1: 咱周杰伦个。
0: 对啊。
1: 哎呀、啊，恁这边无输赢是。
0: 甲人去讲者，纯安就对啊。闹人，阮是闹人比赛哈。人多势众，今仔有十票，加了几票啊？对不对？
3: 啊，
0: 七十票就升级吧，
1: 人数大，
0: 对吧？哎呀，好病就病，无病那巴肚疼，你讲
3: 哈？真正唱啊最好的呢。
1: 哦，
0: 是啊，是啊，
1: 而且有分布呢，你安怎分呢？
0: 安怎分？
3: 像是荒山亮，
1: 对，上来荒山亮举手。
0: 迄个，
1: 哎、欸，有啊，举手啊！啊，什么人是郭金发？
0: 这个
1: ，
0: 哦哦哦哦哦哦！
1: 啊，还有什么人？
3: 还有那个，
1: 哎、欸，好，我咱就是三两个俩。
0: 哎，要
1: 安尼啊？啊不，
0: 你代表谁？
4: 罗时峰，
0: 罗时峰大牛啦！
3: 陈建伟。
1: 哦，对，
0: 啊，伊啊，伊这个叫
1: 郭金发啦？
0: 唔是啦，伊就是迄个那个洞房花烛夜，伊个名。
1: 为什么？
0: 叫做永康啊！
1: 永康，嘿，
0: 邱永康，邱大哥，现在卡扎
1: 哦，
0: 永康啊，对吧？哈，
4: 是啦，
0: 有用过不？
4: 有用啦。
0: 啊，这康有拔起来不？
4: 未记啊！
0: 你去啊！你讲的，
4: 未记啊！
1: 上古没用啊！
0: 我是用灵气啊嘞，
4: 上古啊！忘了，
0: 卖乱用，好不好？哈，好了，感谢你。哦，欢喜来叫下台，看了欢喜得，
3: 安尼就轻松，
0: 想盖莫七十票，好，好，谢谢你们，
3: 谢谢，
1: 谢谢，
0: 哦，老狼来，你看嘛，对吧？那个，但这。这个比赛就是闹人比赛，不是唱歌比赛。
1: 我刚才
0: 听，
1: 我刚好笑的，谈到四个在唱吼，我安尼赶回家的。我紧张，
0: 较急性啦。
1: 紧张，嘟嘟安尼。
0: 那讲较好听，叫积极进取。
1: 对对，
0: 来排队来。
5: 来排队，我们邀请李峰月、谢美玉带好听的歌曲《寒窑曲》。
0: 来破声，我你个拍破啊！

0: 哎，潘姐，潘姐啊，哦，这搞笑，我跟你讲，李炳辉的李炳辉安的潘姐，
1: 就潘哦，今天阿哥讲安姑的卢潘，你个讲安姑个卢潘姐，
0: 必须应该是李登辉那对了，
2: 别那么生意不好了，
0: 这个是啊，我们这个是很会唱的，好不好？你这个唱的跟大牛的一样，螺丝风
1: 有啦，有像螺丝风，
2: 又没丢，又没丢
0: 啊？有没有人说这个是啊，唱起来很像螺丝风的呀？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哈。
2: 追不到，
0: 忙到金鸡啊！
3: 他说罗时丰追不到他，哦，
0: 因为大牛比较懒，啊，
1: 他是反过来的，
0: 懒
1: 是比较大。哎，
0: 看头前的啦，
2: 是，
0: 啊，这个我喜欢呢，
3: 今天就好听，
0: 啊，来不会做，
2: 江老师搞搞
0: 了，哎，不会啊啦，伊就不来，你讲啊最好诶，
2: 不加上咱大力迄个样赞
0: 啦，但那这有影，哦，阮总诶唱歌我。定金的，唔歹啦，随拆掉咧，讲换新的啊。
1: 所以哦，今仔早因几台换新的。
0: 是啊，所以这内底吼，唔捌拆过啦。拢真好，好唱啦吼。好啦，爱甲恁斗宣传咧，较接来的啦。
1: 姐姐嘛，足够
3: 唱啊，
0: 系啊，对啊，系啊。
1: 默默的安尼关，特别啦，像关戏调嘛，足厉害。
0: 哎呦，对啊，较早杨丽花一团的。
1: 啊，真的哦，退休真退休啊，
0: 对啦。我是讲伊看杨丽花一团，
3: 看
0: 甲会晓唱咧，
1: 安尼嘛算厉害，
0: 厉害。无师自通啦，我江一鸣对吧？无啥会晓教，凊彩教了较贤，我唱。
1: 老师在看，
0: 教啊，想叫你不爱来，老师不爱来，对不对？那品如无起来，伊嘛是来。
1: 老师在红馆吗？老师
0: 无来，你
4: 脏话，
1: 安尼等你睡觉啊？
0: 要死，
3: 还在路上啊？不要误会。
0: 贵大刀劈过来，撩水过来，你讲
1: 用修的嘛？修来，
0: 用修的啦，好。感谢您，
1: 谢谢，
0: 哇，都搞笑了，好，来，我红队来，
3: 好，红队第二组，黄问。
0: 福，
3: 黄文福，何丽华，再来好听歌曲，全球最万年。
0: 来，讲你给爸爸。

0: 哎呦，好笑呢，
1: 好厉害哦！
0: 老师在变惯的款了，哦，真好笑呢。
1: 哎呀，
0: 是高材生了哈，高材生哦，
2: 高材生
0: 哦，
3: 老师教料好
0: 了，哎呀，
2: 基本拢老师教得好。
0: 哎呀，柏老师啊，啊你教多久啊？学多久啊？跟老师？
2: 两三年吧。
0: 安尼哦，
1: 嗯，安尼真好笑
3: 啊，
1: 很厉害啊，
0: 对吧？
1: 观音
0: 十年哦，十年哦，
1: 边啊？
2: 哦，不能卖省啦，
0: 已经讲冻
2: 结两三年啦，
0: 冻结了十年啊呢，
1: 十年，这欠伊哦，
0: 就是啊呢，
1: 哎呦，惊人
0: 哉！啊，老师无几岁，教你教十年，啊，唔十八岁开始教，
2: 幼稚园的啊，
0: 幼稚园的可以教。啊，第一首歌是《爸爸妈妈真伟大》嘛，哥哥爸爸真伟大，
4: 名誉在我家。
0: 啊，对啊，哎，你头下拄到歌的时，我就是迄个，你第一句是安怎唱？
3: 为
0: 你
3: 啊，
0: 为你啊。我是讲奇怪，那唱了唔对，叫笑。好，真好，
1: 好，欢迎。

0: 啊，歹势，啊，因拢咧食饭啦，啊，想讲我家己出来，啊，恁食好
1: 啊，做啊做啊，哦，规个麦克风拢杂杂叫一下，
0: 真正，啊，无代无志，佫叫麦叉佬来，恁老师，啥恁别咧减肥，佫叫麦叉佬，
2: 哎，迄直郎上来啦，
0: 直郎哦，
1: 够大心咩？
2: 对啊，阮直郎来啊，
0: 直送啊，直郎直送，
1: 啊啊，
0: 直郎要来买迄外卖。欸、外卖那个会不会来？
1: 对啊，上来讲哦，我可以唱我的新歌吗？
0: 当然可以啊！哎呀，出来了吗？
1: 出

0: 不知道
1: 哎，
2: 还没吧？
0: 出来好几次了吧？这大人这大汉啊，还没。
3: 我是讲也刮了，刮出来不？
0: 我刮。
2: 大哥厉害呢。
3: 你把
4: 谢谢，
3: 你把人给坑你什么所在？
0: 对呢，
3: 做人的开干。
2: 对呢。
3: 拍谁拍谁，这囡仔看不代志啊，头一届出来啊，看到你了，嘿，会紧张了啊。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哥你。
3: 高高桥，
0: 大哥的臭脸那也就像陈磊啊，
3: 什么臭脸？
1: 真的超像。
3: 哪有臭脸？
0: 陈磊。
2: 臭脸。
3: 一那种臭脸，
1: 超像的。侧
0: 边看就像陈磊。
3: 还质疑哦。啊。嘿，廖磊啊，叫狗娘你们。没啦，你有你家己时代路啊。
0: 也不是像伊讲啊，对吧？
3: 你看嘛，咱穿这书，陈磊敢唔只爽着？不，陈磊敢唔只高尚着？我意思是安尼啦。
2: 说话。
3: 哎，好好说话。
0: 等一下换你被告。哎，
3: 我被告哈，还啦家己啦。
2: 哎，但是大哥，你这团那也拢遮厉害哈。
3: 是啊，哪讲呢？
2: 老师有特别敬吼。
4: 无同款。我你班咧，大家拢出个好唱，
2: 大家拢唱。
3: 我因吼上课时录音咧，唱了无拢毒打，老师拢有滴咧
0: 私刑哦，
3: 私刑
0: 啊你啊喂！
3: 所以你看因每节出来，卡子拢夹咧。
0: 把这个歌唱班当作新加坡咧
3: 经营哦。你看咧唱的时拢夹咧有无？
0: 哎呦，
1: 卡子就
0: 听，特别
3: 安
0: 哦。哎，真唱迄我过老火老地呢。
3: 对啊对啊，辛苦辛苦。
4: 谢谢谢谢，辛苦了，
3: 哎，我辛苦了，
2: 请
3: 回座，
2: 好听，谢谢谢谢。
0: 哎，真的，今天有看咱红白交流站的观众朋友，
3: 是
0: 很有耳福，
2: 哎，
0: 两队拢就搞唱诶，
3: 妖兽会唱
0: 啊，
2: 好，
3: 来这个洞房花烛夜就大哥永康，就哎呦哎，哈嘎狗啊，
0: 哈嘎狗，
3: 你春，来扑树，哎，他卡扑树啊。五分钟，嘿嘿，来五分钟哦。

0: 哦，这个日出金满才会出来哦，差不多三分钟的前奏，所以观众蒙转台哦，恁电视无歹哦，有声嘛，有声哦，我惊恁惊到我讲话，我惊恁转台。
1: 大哥用伊的手在叫日出在出来，
0: 伊打用空线尔。要好空翻哦，注意哦，莫转台哦，搁要吞剑哦，吞下去。哦，作动的啊。

0: 你那顿顿啦，大鱼就是醉啦，醉鱼就是醉啦，忽高下高啦啦啦，忽高下高啦，我是小酒仙啦啦，我是小酒仙啦，头晕脑顿顿啦啦，头晕脑顿顿啦，大鱼就是醉啦，大鱼就是醉啦，醉。
1: 人客，恁家的电视无歹，害来害去，摇来摇去，你是以饮酒酒醉啊，跟咱是无关系的，无汹涌的，哎呀，客家乡亲啊，
2: 客家好，大家好，
1: 哦，大家好，挨起阿婆的客家人啊，挨唔要讲黑话，很歹势啊，
3: 啊，歹势啊，
1: 歹势，歹势，
2: 做得做得做得
1: 做得做得做得哈，再来聊哈，
2: 张来聊了，
4: 张来聊，
1: 张来
2: 聊，
1: 张来张哦，
4: 有行张来聊，
1: 有行张来聊。
2: 哦，有闲就来佚佗啦。
1: 哦，再来聊了哈，张来了。哦，这是老朋友了哈。啊，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是都要更年期了，像。
2: 是啊，更很久了。
3: 更很久了。
1: 哎，
3: 我们查甫买的呢。
1: 系啊，啊你有得敢看无啦？
2: 有啦。
1: 真啊假
2: 的？
1: 你照抓，无影好烂。
2: 我照抓，无影会烂。
1: 看几点？你看几点？看几点？
2: 大家看。
1: 大家看，啊你因的因做几点的因啊？
2: 伊喏，伊喏，我，
1: 伊啦，伊，
2: 大家我拢看呢。
1: 来这套，我咧讲，因两个做四点到六点的，
2: 四点到六点，
3: 我两个，
2: 哎，晓啦，四点到六点，
1: 对啦，
2: 晓啦。你著知影，我即阵即个年纪啊，拢袂记啦。
1: 我做几点？我做几点？
2: 哎呦，你
1: 靠死！我做几点？
2: 你讲十二点到四点呢？
1: 我其实我拢大概拢六点半。
3: 喂。还几讲
1: 诶，不顺利，只要嗰个永康，
2: 在的好卖个错，
1: 这都是啊，有一寡较低调嘛，低调
3: 哈，低调。
1: 好啦，诶，我见家丑不可外扬啊，永康不得用哈，啊，咱说下来吧。
2: 你唔是要介绍阮老师，怎啊搁问伊说啊？
1: 有来无？
2: 有啦，当然有啊。
1: 你都真久无
2: 看。
1: 哎，说啊！哇！
4: 拄啊，大哥咧唱说的
3: 后边咧跳咧。
1: 诶，我请教咧，伊有咧用啊无？
3: 进够嘞！
2: 哦，一直赞，
3: 一个麦也当 K 啊，
1: 好努力啦，好努力啦，
3: 赞！哦，你
1: 看不咯，穿这种啊，
3: 真正真正，这种给穿两支，
1: 用两支的用，其他都不用改，用这两支的用。
3: 赞！
4: 赞嘞！赞嘞！赞！
3: 今天好，今天好，
1: 好了，
4: 恭喜恭喜！
1: 嘉禾我给穿贵啊，
2: 好，
1: 拜拜，
3: 谢谢，
4: 谢谢，
1: 左来撩哈，啊，有喊
4: 在。

0: 讲张奶奶，
1: 又喊张奶奶，张奶奶，好来，刷来去排队的。
2: 好，刷来排队，要邀请陈雪贞带来好听的歌曲，才知我会听。
1: 好，真的吗？

0: 哎呦，这书真正吼、哦，开袂少哦。
1: 水啊、哦！
0: 别人的生命是空金阁泡影，阮的生命唔值钱。
2: 为什么忽然间来？

0: 唱这首歌，
1: 我你看嘛，
0: 金鱼清茶吗？
2: 金包银、
1: 哦，而且你看这样子又穿起来又不俗气
0: 啊，真的哦。
1: 这个小龙龙穿就爽起啊，
0: 小龙龙，
1: 你拿穿啊就爽啊，
0: 小龙龙穿啊咧
1: 就爽啊啦。但是你看伊安就是气质，他过来自信
0: 啊，讲啊，
2: 对对对，谢谢。
1: 他高音，他高音，默默开在山坡下，
0: 山坡
1: 下，山坡下，
0: 配啥？
1: 野菊花，
0: 野菊花，
1: 高大哥好听的歌曲，
0: 野菊花，
1: 野菊花，
0: 他们歌就是野，
1: 开玩笑，
2: 谢谢谢谢。
1: 你本身是在做美容的哈？
2: 啊，不是，
0: 美珠宝的吧？应该是美珠宝的。
1: 洪昏旗啊，
3: 北沙吗？
1: 市长好，李市长，
0: 李市长，
1: 市长好，哎
0: 哎，得归打在北沙，
1: 得归。
2: 第四台大力电视台
1: 哦，第四台、哦、大力电视台，哦、你来啊，内行的买大官啊。
2: 对对对，
4: 阿姐姐伫红丸的红昏旗啊吗？
2: 还是
0: 哇，阿姐袂啥，透露一下不要紧。
2: 哥吧阿爸给吧。
1: 哦，哎
0: 呦，熏茶鹅迄种诶，哎呀，是一寡吼。
1: 银刀唔是做鸡，就是做鸭两种啦。
0: 但是
1: 鹅、的话是比较少一点。
0: 哎，但是用迄种诶，是咧保利龙的配啦，啊一半一半迄种对吧？哎，
1: 啊，
0: 低保鲜膜对吧？
2: 哎，
4: 嘿，最好食，
0: 哎，很好吃呢。啊，边个加一包胡椒、洋胡椒粉？
1: 哎呦，啊，甩边个一个乌心茉莉给你？
0: 啊，边个一个遐水的头家娘啊？
1: 嘿，这个爽，大家哪人一来？
2: 等你哪来去，我才请你。
1: 安尼吼，
0: 安尼等你水来。
1: 不啦，啊你。不是啊，不是啊，你无动两波来，
0: 你无动来，我讲到这动作，你有动来讲嘞。
1: 好啦，好啦，好，谢谢哈，好，今天到，今天到，
4: 啊是
1: 够两点钟，你今天到下午吼，来回下午。好，来，上来去，邀请这是第一个是被老板娘所耽误的歌手哦，
0: 老板娘，
1: 嘿嘿，一本身做头家娘嘛，但是哈，今麦哈，这想到我们来唱歌，
0: 哎呀，
1: 第二位。是彼得的八点档所单录的歌手，
0: 哇！
1: 这两个倒开组合，真的太厉害了哈！小珍姐姐跟朱永德，我们三立八点档的第一男主角
0: 来了，
1: 两个合唱啊，新歌发表，一世人听你那是命，来播先啊，鼓励一下。

0: 小珍姐姐啊，
1: 陶
0: 哥你唔做来做歌手，啊咧第一男主角
1: 总裁啊，哎呀，
0: 总裁
1: 啊，真正真正，
0: 哎呀哎呀，这个我是从小就看到你的戏长大的啊。
1: 而且谈多一边唱边啊，一位妹妹在哀哀叫，叽叽叫啊，这位来，你听过来，听过。
0: 你海报讲听过啊？你海报听过听过吼？哦，哎，对对对，
1: 哎呦，男主角男主角，
0: 你看看你看看，哎呦，哪个电视剧的片尾啊？
2: 甘味人生啊。片尾曲
0: 啊，总裁有在底无？
2: 这
0: 届无呢？这届无啊？哎，
2: 这届机会比我巴啦！
0: 啊，这属于袂瘾瘾哈，灵感都有嘢啊！哈，而且真正袂歹哈！哇，啊怎么会演而优？再来，为什么机缘来跟我们小珍姐姐合唱这一首歌？说来话长是吧？
2: 这个哈，
3: 感谢小珍姐姐。
2: 没有了，这是才艺老师推荐的。哎呀！
0: 哎，才艺老师也在现场啊！哎呦，我们才艺老师他做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
4: 都是才艺老师下来，
0: 都是一下呀，
1: 好听
0: 哇！真正你的加持，小珍姐姐，哦，啊，真正哦，
1: 大红大紫啊！
0: 对啦，对啦，那真的
1: 就是耶。
0: 这算讲哦，头几年无做来做歌手嘛是会使的，
1: 嘛是会使啦。
0: 有什么感想哦？嘿，头几年甲歌手的身份了呢？
2: 还蛮有新鲜感的。
0: 安尼哦，
2: 跟朱大哥在拍 MV 的时候，
0: 国讲。今天是谁人那保守 MV 就有最后那个
1: 真的
3: 我先出了荧幕的初吻啊，
0: 哎呦，你演总裁时都不这样就对了，
1: 都不当真，
3: 以前都是嘴对嘴，但这次只有亲脸颊，
0: 以前更深就对了，
1: 对了，以前没做那么简单，
2: 对了，这次拍 MV 很享受，哎呦，享受整个过程，
0: 你不要这样，人家院长有来，你不要这样，你一定要控制，
1: 录影纯正，
0: 现在都成堂正供，
1: 对啊，戏
2: 剧效果，
0: 就是这样，戏剧效果，哎，
3: 长拍摄，我
0: 就用了，
3: 吃豆腐啦，哎呀，
0: 没啦。没啦没啦，哎，这个好的东西跟大家的喂瓜啦，嘿，好瓜大家听嘛，对不对？好，来感谢，因为时间嘛有限啦，吼，这配个会啦，连跟讲那边讲炮声，什么西凉骨头拢演
1: 啦，哇，太厉害了，
0: 演去啊，
1: 真
0: 的，
4: 上有名拢演呢。
2: 这首歌一世人听你那四秒，希望大家会喜欢，多多支持。
0: 一世人听你那四秒，好，来我们看两队的成绩，好，红队不好，256，白队。160，白队爱之以牙，咦，爱之以牙，哈，
1: 下半场继续加油哈，
0: 是的。来，今嘛有到我们的小珍姐姐，还有四的院长，为咱演唱这首《云中月在》，好，先来鼓励一下。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们的院长就是不一样哈。哎，开玩笑，哇，哎，小珍姐姐为了跟你唱一首歌，特别个换起苏珊，你看嘛。
1: 哎，真的呢，
2: 好漂亮，
0: 好干呢，我重视的。
2: 难得帅女的美啊！
0: 啊，所以我跟你讲吼，咱这大力电视台有在筹划一个。啊，新著名的歌唱比赛、oh. 哦，到时阵、哦、可能啦，我们会建议在台中啊，台中车站、火车站呢前面的广场、哦 oh. 到时候要请市的院长哈、啊，都帮我们啊出点力量
2: 哈。
0: 我呢，只要是啊新著名哈、啊，很包括很多哦、啊，外籍移工也是哦，
2: oh, 哦
0: 啊，我们比如说啊，陆配也是哦，
2: 对对对，
0: 印尼的啊、哦，通通可以，只要是外籍的新。

0: 住民，
1: 没错，
0: 爱这片土地，咱来唱台湾的歌曲。
2: Oh yeah.
0: 当中会使哩吼，是啊，我袂用唱印尼歌，袂用唱马来西亚话，因为阮听无
2: 吼，
0: 所以评审无多哈，这主席一百分数歹拍啦。
2: 啊，借问者，啊那生了成，敢会当参加？
0: 生了成，纯你安尼就生了，纯迄个会使哩，迄个会使。
2: 介绍吗？
0: 大家老板，你是来自？
2: 但是他是原住民，不是新住民。
0: 多利马卡西吼，来自马来西亚的新住民。
1: 马来西亚。
0: 对对对对，谢谢司的院长，
2: 谢谢，感谢。
0: 感谢你，感谢，谢谢小珍，祝你的唱片大卖。
1: 谢谢。
0: 分中国在嘛是因两个吼，这主打歌哈。
1: 一世人听你那是名。
0: 是哈，欢迎大家个支持加油哦，谢谢啊。来，刷来去红队。红
1: 队第四周，廖本潮、林嘉玲带来好听的歌曲《东京恋情》。
0: 好，五分钟给拍破啊。

0: 好厉害哦！
1: 哎呀 ，Melody
2: 好轻快，好可爱的歌。
0: 是的，嗯，哎呀，我们这次品如老师哈，都是啊，你们都是哎，都是同学嘛哈，是日间部的还是夜间部的还是正常的？
3: 都有，都是啊
1: ，
0: 就是放诸四海皆准了哈。
1: 而且我听奥利尼啊，恁到附近啊，
0: 我觉得都一样。
3: 诶，西南
0: 哦哦，对啊，还有一个西南国小，嗯，
1: 真的吗？
2: 西南国小
0: 啊，国中啦，啊 ，K 啊，讲台语哈 ，K 南啦，嘿 ，K 南啦，不是西南啊 ，K 南。
2: 我南岛嘛都 K 南的。
0: 安尼哦，对，啊，我阿妈嘛是西
2: ，K 南，
0: 伫咧 K 南那边呀，哈，啊，不错啊，哎，这样子互唱互水，啊，而且有共同的兴趣，
2: 没错，
0: 安尼真好，哈，哎，继续跟老师好好学，哈，中午一讲诶。
1: 哎，做老师，
0: 对，
1: 一定有机会嘛。
0: 好，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0: 那欢迎了哈。
2: 好听，好听。
0: 家庭规个拢啊，坐来无要紧。好，来换第四组的来。
4: 来，白队我们邀请张渊、苏王聪、张渊聪、吴彦才，都来好听的歌曲。常给我问谁是？
0: 来，聪看麦来哈。

0: 哎呦，香肠条啊，较细只就对了吼。哦，纯的纯
1: 纯这个熟悉的面孔啊，嗯，已经跨差不多四五百五啊，
2: 差不多。
1: 第几次？第三次，对嘛？对不对？第三次了嘛？
0: 那是虫啊，虫啊，先生。
2: 虫，流水虫虫的虫。
0: 虫啊，
1: 你怕注意那个怕唔掉是
0: 这样子，那么虫的，因那根本就卵虫啊。
1: 卖泡啊，搁两掉呢，都是啊，
0: 哎呀，拜托啊，那多有学问啊！流水重重啊！
1: 流水重重
0: 啊！用枪的吼，
1: 用枪的
0: 强软的吼，
1: 用枪的较清气。
0: 安尼啊！
1: 你看，就这即摆日本的拢换免治马桶。
0: 哦，那是用喷的，
1: 用唔系用砖的。
0: 有两下过瘾，尿尿。啊个干燥干燥者。啊，拍谁？不用过无？
3: 有
0: 啦，
1: 蛮好用的，
2: 有用。
1: 日本的都这样啊。
0: 啊是。冲一盖啊，冲两盖，冲冲，
2: 给冲几遍还好。
0: 安尼啊，哦，
4: 他前期啊，
1: 哎呀，他给我哎，给我烘干呢，
0: 烘干的水人啊，你拜托，
1: 给我烘啦，嘿啦，
0: 哦，烘啦，
1: 吹大呢啦，
0: 寒天啦，嗯，哦，冷冷烘啊，好，谢谢啊，
3: 好，谢谢，
0: 感谢，
1: 第四次见哦，
3: 好，谢谢，谢谢，
0: 有空常来哈，呵。来，我们将来呢，可能以会员优先呢，我进去会啊，那不能不回去买，
1: 就拍谁
0: 拍谁拍谁，再次跟你说不好意思
1: 哈。因为咱原本哦，有唱过的已经爱给
0: 三个月啊，嘿，
1: 啊，嘛是个足侪观众朋友一直
0: 哦，
1: 在想要报名，
0: 嘿，
1: 所以一定要赶快加入，
3: 没错，
0: 希望大家哈啊多多海涵谅解哈，把感谢您的支持哈，或者这部有这些人啊来给咱报名哈，拢是您的功劳，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好，来刷来去。红队的哈，红队第五组。
3: 红队第五组，陈美君、邱之珍带来好听的歌曲《红色的光芒》。
0: 来，五金改拍破啊！

0: 你看，因唱歌吼，跟这首歌的词意完全吻合
1: 啊，就厉害呢。
0: 亲像交价自由杯，
1: 你像因弹
0: 啊，我有时管有时给，你看这首完全
1: 的。有时紧，有时慢。
0: 哎，对啊，你看从那个燕子哇，那不也行哦，嘛是安尼吼，我的
1: 燕行思绪，
2: 但是这条歌非常拍唱。
0: 开玩笑，
2: 那个和音，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唱，两个这样子唱，很厉害，就厉害。
0: 开玩笑，你会吗？你拜托
1: 哈，
0: 我用听。讲了
1: 啊，
0: 该讲拢讲啊，
1: 看人食迄鸡肝，食啊切切
0: 啊，是啊，没我你给你假掉啊，你讲，哈搞你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我让听
1: 你
0: 讲完了
1: 哈，帮你们讲完了，
0: 是是
1: 是，替你们打抱不
0: 平，你能跟你讲两句啊，哎，我拢我咧讲嘿，
3: 哎，我是二姐，
0: 二姐，
2: 二姐，
0: 二姐是伊的偶像啦，演唱会这次哇，他也有去呢，
1: 对啊，
3: 哎，我是苏娜啦，
0: 苏娜，苏
2: 敏，
0: 啊，二姐苏娜。小三，哎，小三，
2: 除了跟小三什么关系？
0: 那两个在一起啊
2: 哦，
1: 一二三啊，那样。
0: 哎呀，好好，小三，
3: 那样。哎，
0: 你们两个真的是姐妹
2: 吗？就配合呗，就配合。
3: 闺蜜，
0: 闺蜜哦，哎呦，为什么乌龟要吃蜜啊？
1: 闺蜜要问疼啊！你看迄大量哦，足侪人，咱一般迄糖葫芦是咪拢捧果啦，啥物莲雾啦，各方面都去闻，有人插规支的迄个币呢。
0: 哎呦，
1: 规支
2: 币，
1: 闺蜜啊，真诶啊，规支都去问疼啊，啊，摕起规支就闺蜜安尼啊，真诶啦，真诶，你去韩国你找看蛮好，
0: 好啦，
1: 你去找你诶闺蜜。
0: Google。闺蜜哈，好，谢谢你们哈，
2: 谢谢，
0: 哎呀，你看穿着，你看很用心，
1: 对呀，
0: 太厉害了，
2: 气质一百，
0: 不丢哦，来赶上台就是100分了哈，来我们白队第五组，
4: 白队我们邀请陈秋凤过来好听的歌曲，
0: 陈美凤，
4: 比你卡幸福，
1: 比你卡
0: 幸福。

0: 这首歌是比利的主题歌嘛，哈，比利较幸福，
1: 比利较幸福。
0: 对，你跟比利有熟无？啊，比利，
2: 什么都不必说，
0: 给什么都不必说，
1: 一定是那苦的电话筒。
3: 哎，姐姐，姐姐是喝酒开嗓吗？
0: 不，
3: 刚刚有喝吗？
0: 你讲话要麦古哦，
1: 六点半
0: 是无声。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哎，一定无。
2: 会一点一点
0: 一点
1: 的，阿伯
2: 卖酒一定要会喝酒。
1: 对啊，姐姐咧卖酒哎，
0: 卖酒不卖身呐。
2: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我说声音的声，我是卖唱。
3: 哎，他如果卖声应该很赚哦，
1: 对啊，
3: 很好听啊，
1: 很好听
3: 啊，声音啊，
2: 谢谢。
0: 干脆唱一首歌，然后开一瓶这样。
1: 开一瓶，
3: 哇，
2: 那瓶很贵哦。哦，
0: 好了，哎，不要了，不要拿来送给我们不喝酒的哈。但是我们可以转送给别人。好啦，感谢啦，好，来欢迎两队所有的参赛者，大家
3: 起来，
1: 一起来，一起来，
0: 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
3: 红队这边，
1: 麦克风队长爱听一点，
0: 麦克风队长，这边是红队，那边是白队，哇，感谢啦，那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大力119这个红白交流站等你们来挑战，五个人就听我组一队
1: 了，五首歌都 OK 啊，
0: 对对对，
1: 五首不管你要几个人唱都嘛 OK。
0: 是是是是是哈，好来，
1: 队长请往前。
0: 队长来，队长讲几句哈。哎呀，你往上。

0: 爱爱讲好话，
1: 伊带喜糖就要摕出来啊，顶挂有粉有槟榔，
2: 对，食甜甜，互恁生后生吼，好来，新娘讲者。
3: 谢谢大家。然后我们是红队东元魅力歌唱班。
2: 魅力哦，
3: 对，
1: 魅力太远了吧？
2: 都是中立的边啊，魅力、啊。
3: 不是内力，
2: 魅力
3: 。谢谢品如老师。嗯，对。然后今天来这边参加大力电视台的节目，真的非常开心。
2: 知道哪一个频道了哈？
3: 知道119。
2: 哦，那个
3: 主持人很帅。哎，
2: 这个就不用讲了，不用赘述哈，大家都知道哈，长得很好看啊，唱歌很好听啊，长得很好笑。那个唱歌很好笑，哎，
1: 整个阵容越来越齐全了，
2: 是，该有的都有，
4: 都有，哎，
2: 吃喝玩乐，酸甜苦辣都有，
1: 对，吃喝漂，
2: 来，拜拜，
4: 来，漂白，
2: 来来，咱来我，哎，来聊天边讲者，来，
5: 所以感谢各位哈，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做表演哈，哎，那么。唱了好歹一回事啦，参加有到大家就起码就爽啦。
2: 哦，哎
4: 呦，那么各位
5: 爱唱歌的朋友，你也是有兴趣，欢迎来参加我的风月歌唱班。我的所在伫迄个凤园，
2: 后火车头上的第二间两支红条，
1: 目标的空调，
2: 板孙终于进数数数数数，
5: 是
2: 啊，
1: 一个人
2: 两只脚，两脚摆，喂，不要乱讲啦，
1: 啊，做关节哦，
2: 底下上面
5: 风参加啦，
2: 风在枫树林哦，
5: 枫叶歌唱班，
2: 在枫叶。枫叶场所的，
1: 枫叶情，
2: 他们在枫叶场所里面。哎呦，哦，
5: 过去
2: ，今麦
5: 是正港，正港。枫叶歌唱。
4: 我头拄仔当作大哥讲，你若爱唱歌，爱来欢迎来参加咱的红白交流站，不是一个
1: 参加枫叶歌唱班
2: 诶，这个叫做
1: 金高公格，
2: 借力使力不费力哈。但是麻烦一下哈，那个柜台你知影哈，咱卖讲伤面哈。
1: 对啊，
2: 对啊，
1: 咱是算一支的哦。
2: 系啊，
1: 别说换伊即卖讲卖拢是一支三万五万安尼算。对，
2: 叫算个啦哈，
1: 算这样。
2: 啊咧永康诶，永康咧。
1: 哦，因头家
2: 永康我咧讲，
4: 足高水耶！
1: 你个头毛才高水，
2: 你个咧失踪足久个，你想这个是啊，主秀无做，你这个是安那想到嘛？
1: 伊多位蹦坑出来，
6: 大礼拜来给你看好无？
2: 大礼拜在都观众席看，无要紧啦。咱这三个月才能一届呢，对不对？哈，好，无要紧啦，你普通时间话听我来啦，来探班啦。哦，甲遐个考考来啊，对不对？
1: 麦克威兰，你多位蹦坑出来呢？
4: 蹦坑。
2: 打永康做算
1: 了哈，
2: 比用的你呀哈，
1: 熊旭的大嫂，
2: 是啊哈，你讲者，你讲，
4: 哇，
2: 我你讲，
1: 讲者，
4: 我看大家今仔呢穿甲呢，哇，装扮的这样子，
1: 等你上行，对呀，装扮的你上行咧，大家咧装扮，
4: 我想说哈，
2: 他都小刚讲来讲啊，这个像美国的桑梨，
4: 对。
2: 应该是总统就职大典，美国的，
4: 美国，我看我较中央一点啦，中央，
2: 你中央人家大爱台哦。
4: 但是我今天看大家装扮的那么用心，那么仔细精简，而且表演的都唱得很好，应该是练习很久，所以感觉大家今天就用心，就
1: 真正就厉害，
2: 是来家哈，欢迎得啦，用心就是安尼哈。哎，那我们的恭维，那蒙恬，
1: 你话唱歌叫我漂亮，
2: 可以恬的，
1: 照一下鬼狼龙唱歌那来宾呢？
2: 来，指长来，哦，指长，
4: 今天是阿龙来，
2: 非常用心，来哈，今天用心啥意思啊？用心来上麦当劳，
7: 谢谢啦，
2: 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7: 哦，因为有人说肚子饿嘛，
2: 哦，
7: 肚子饿就要送来了，
2: 这么贴心啊！
7: 家己大力的人哦，拢修教过啦，对不对？
2: 大力电视台就像个大家庭啊，
4: 哈，
2: 大家拢是非常的互相的。呼吸啦，子朗呢最近吼、喔、要出条新歌哦、喔，
7: 哦是，
2: 什么歌名？
7: 单曲叫做《坚心不移》，
2: 坚心
1: 不移呀、啊，坚心不移呀、啊，
7: 只要你坚心。哦，不移啦，都冇问题，
2: 不移啦，
7: 哎，不移，
2: 哦，不移啦哈，
4: 还是可以清唱个几句，副歌来几句，哎。
7: 好 ，OK，
2: 我别给你啊。
7: 下个月要拍MV，
1: 很难得的机会嘞，是因为今天时间很多，
2: 对啊，
1: 才叫你上来的，
2: 对啊，
7: 按清唱哦。

0: 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宣告噔噔噔噔下一个噔噔噔噔枪，过来
1: 阿卡佩拉了哈，哎，过来，那你白队是289票，
0: 好，请问两队差几票？
1: 两队差了，大家算算看哦。哎，
0: 好的，来来来，这因为永康有来了哈。你跟江一鸣老师，我怀疑江一鸣老师连看都不看，对不对？是不是啊？
2: 你翕相等于看，等于看，一个交代，严
3: 重
0: 啊！你是不是无看？你去叫江一鸣，江一鸣老师，你敢会记得吼？你都无来。
2: 你老翕起来表示你有看。
0: 是是是，好来来来来，对，看又看无吼，那无看就变晕了哈。来得奖感言，哎。
4: 谢谢大力电视台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这里上节目。那感谢所有朋友。哎，我叫你要大力的支持，
0: 是你也在问大力，
4: 对啊，高刚
0: 讲，大力支持啊，大力给大力支持啊，好了，也谢谢各位啊，但是别走开啊，我们更精彩、更激烈的战况啊，啊，其实来讲哈，票数是你敢分享，你敢广告哈，唱了后半是完全无关的，安你听有无？哎，有找到台阶下的吗？
2: 可以哈，
0: 好，可以哈。
3: 强龙不压地头蛇
0: 啊！强龙不压地头蛇，占了便宜还卖乖啊！哎，后来后来，来来来来。
2: 能投千棍啊！
0: 哎呦，能投千棍，哇，那个真正袂歹。
2: 谢谢啦，所以蛋姐后边还有两点钟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一定要继续给咱做收看。那外面冷机机吼，店处爆米花看节目哈。
0: 对，
2: 我们红白交流站
0: 等你。

0: 吼，赶来拍婆啊哦！
1: 是婆想赶来催了哎。
0: 是的。
1: 要请子郎来唱一条。你是
0: 哎、欸，你上顶贵。拍谁拍谁哈？这个足紧张的啦，足久无来啊！不然刚刚三个月来一届，今拄好三个月呢。顶一段我甲阿嬷的时阵，拄好三个月。

0: 新歌叫做是
1: 更新不已
0: 啊！哎，家己的歌唔咧，
2: 唔系我突然间嚟开机，
1: 你讲你上顶贵啊？更新不已啊！更新不已，
0: 更新不已啊！你上顶贵关你屁事啊！
3: 谢谢伯哥啊！
1: 真的，就感谢伯哥给我今日这机会哈！
0: 不啦不啦，
1: 哦，哥，特别留这个时间给我客串啊！
2: 真正是爱拜见麦当劳所赐，
1: 感谢！我贵
0: 是不是不是，
2: 后礼拜看我肯德基。
0: 我来讲，最主要是要有观众给咱机会。
2: 对啊，
0: 伊若无给咱机会，伊无咧看，你搁在唱歌来拍嘛不好啊！
1: 对对对，
0: 观众愿意坐落来啊，看恁。表演，看人唱歌，甚至啊，叫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
1: 是
0: 这个还是要感谢的，
3: 啊，
0: 无外敖啦，唔爱看上大啦，那无恁就无管啦，
1: 吼，
0: 啊，阮。啊，员工哦，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嗯、你暗时啊几点啊？你跟梦婷？
1: 哦，我跟梦婷是晚上十点跟十二点哈。
0: 是。
1: 对，因为这时段哈，真的比较
0: 歹经营。
1: 今天又跟刮天哈，啊，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哈，真的有有闲哈，给咱跨节。咱就精彩，因为咱有安排 NT 啊，有很多单元，大家拢无讲啦。
0: 因真用心，真用心在做哈。啊，好少年的一个机会。啊，少年因为吼，因较晚出道。所以说他们的粉丝会比较少，
2: 这算是也是我们大力电视台的后起之秀，也需要大家在这个晚上多多支持，
1: 谢谢，
2: 多多给我们大力一条龙煮套餐看到晚上12点，
0: 是的，每一个主持人啊，入来个大力，大家拢非常用心，最主要要陪伴咱时代嘛，吼，啊，好在少年呢有一个机会会当出头，吼，希望大家做回来看先，吼，暗时啊几点？
1: 十点到十二点，每个礼拜到拜五，
0: 刚才你无咧主持的款吼，
2: 哦，伊无麦讲，
0: 我麦讲，我较少者嘛，嘿，你啊，你去讲了，你也无也无印象，那是。Man 啊 ，Man 啊，
2: 不要紧啊，不要紧，别结束啊，别讲啊。
0: 好，
2: 啊，真的，邀请两队的起来。
0: 是来邀请两队的队长来，两队队长，
1: 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来，两队队长，请上台。OK， 好，第一队是我们的红队，红队是我们的瑞城云声歌唱班。来，来，来，请问，来，队长。
4: 你好，
0: 哎，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哎，是我们秀云老师啊，
4: 我们老师是
0: 指导的哈，啊，可以来到现场，待会呢也要参加我们的超级巨星秀，来来，阿克来，
5: 哎，大家好，哎，目前的朋友，大家好，
0: 好
5: 好，哎，这书
6: 好有风格，
5: 干部啊，竟然讲一。同一套的呢，
6: 对啊，
5: 这顶帽啊足贵呢，你莫看这这三宅一生那一顶，
0: 对啊，
5: 特别的大力哈，
0: 看会出来，
5: 刚传的呢，
0: 看会
5: 出来，够用心的哦，
0: 看会出来，看会出来了哈，希望好好表现哈，好，来两队红队的首先，
3: 哎，红队第一组廖化洲带来好听的歌曲《天对我笑》，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用做用，足好赚的。
1: 哦，
0: 我叹贵宾呢，出贵宾，
2: 唔系啊，你讲啊，就讲啦，
0: 唔系啊，低调，唔好跟你笑啊，你拜托啊。
2: 好啦，
0: 啊，但是最近手头较硬啦。
2: 哎呀，别啦，别啦，别啦。
1: 哎，无得靠，无得靠。
3: 嗯，有熟识哦。哎呦，恁家嘛是算咧做这个。哦，
0: 恁家咧做山脚车哦。
1: 不是不是。
3: 恁家是阿爸砍地牛。
0: 砍地牛，砍水牛啦。
3: 砍地，我砍地牛呀。
1: 砍地牛啊。别惊别惊，你砍机车，我
0: 来。你改变，我来砍机车。学半套，你学几套好无？
3: 我学一半。
0: 哎，我倒骨的。对哈，拍摄拍摄哈，家丑不可外扬哎，没有没有，啊，老欠工，我今日做建筑的，那找你学习者，
2: 好，慢慢慢讲，慢慢讲，
3: 好啦，来当互相那个勾结一下，
0: 勾结，
3: 大哥公，
0: 官商勾结，
3: 大哥公，对啊，外地公一定对啊，
1: 里应外合，
0: 啊，里应外合，
3: 外神通内鬼，
0: 内神通外鬼，你是内。耐心，
3: 我
0: 是外贵，
2: 是这样吗？
0: 啊啊，我你外，我耐心你外贵吗？
2: 可怜吧。
0: 好了，谢谢你啊，感谢你，有空常
1: 来。
0: 来，刷你去，哎啊，咱这个多几位？
3: 阿克也来了，
0: 阿克的哈。
1: 阿克，
0: 一个黄
1: 乐曲，
0: 好，
1: 对，来我们。
3: 什么？什么？在
1: 曲乐，对不起，阿克曲乐。
0: 哦，嘿，不重点，嘿，不
3: 是。是群主呢？
1: 啊，对啊。
0: 好啦，来排队，阿克跟黄玲要唱什么歌？
1: 好听的歌，去红酒。
0: 来。

0: 哎呀，
1: 哎呀，阿克兄，阿克兄，
2: 谢谢。
0: 当叫大义，当叫大义。
3: 阿克兄，
4: 阿克
3: 兄啦，
0: 是阿克，
1: 对啦。
0: 这个克哈，大义家己国语拢念做克。
1: 对，人讲
0: 拢同音的。哎，
1: 客人的老爸叫做客伯，阿客人的阿兄讲真歹听，伊叫做客兄。
0: 谢谢啦，谢谢啦。
4: 嘿，那大吉
0: 啦，那欢喜得二八。
4: 阿克兄。
0: 克胸都爱食胸油啊，
2: 陶克胸，看克就对，哦，的大德位，
4: 对对对对对，
0: 陶大陶，哎，哦，嘿，有多啊，有什么什么？
1: 你敢有感受到人边仔拢无讲话？
0: 来来来来来，请这
1: 黄连啊，最近有发行的国语歌曲啊，
5: 哎，国语的哦，
1: 哎呦，那也搞，
5: 国语的，我的爱为你流，哦 ，YouTube 拢点会到哦，
1: 啊呢，
2: 我的爱为你流，
1: 哎，哎呦，
6: 要唱一下吗？
1: 哎呀。不方便，
2: 下一次，下一次，
5: 喜欢的朋友可以上 YouTube 听一下哦。
1: 是的，
6: 我的爱为你流。
1: 对，
5: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要找他来？
0: 哦，我甲你讲，人讲有强无有弱啦。嗯，我拄到迄高唱歌，我就挡袂掉啊啦。哦，我咧极力邀请咧，从三年前就甲邀请
5: 啊。
1: 那不是，那不是，别个酸藤官老公对啦。
0: 啊，无最好最主要是吼，把赖民主啦，把赖节目啦，
1: 好啦，感谢您，
5: 好，谢谢，好，
1: 下次来打歌，好，哎，欢迎欢迎，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
0: 各位，感谢。
1: 好，来，我红队的第二组，
6: 好，红队第二组。黄香蕙，带来好听的歌曲，听秀如林辉。

0: 老实讲，一生真正敢那爱一回吗？
1: 对，专情。
0: 赶紧讲，对，一届敢那一回，一届一回，但是有几落届。哎。过了盖来，变成轮回啊啦！
2: 哎呀，还不要紧啦！哎呀，阿妈讲吼，爱加加看加见，
0: 还是阿妈我来讲。啊，你即摆看几个啊？
1: 你知影去几个？
0: 嘛，去几个？
2: 哦，够去几个哦？啊，厉害啊！
0: 人我拢唔敢讲出来，包括你嘛唔敢讲出来。
1: 我一回娘娘，
0: 一回娘娘吗？
2: 真的哦，
1: 一回娘娘。
0: 阿姨，一回连我。
2: 多久啊？
1: 四十几档啊！
0: 安尼哦，够俭的啦，用我古董不咧换你，勤俭勤俭持家，
2: 真的呢。
0: 但是你讲俭靠底，我嘛是安尼啊，三十几年不唔咧换，扛咧放咧暖，
1: 不，
2: 什么暖？
0: 供在上面，
2: 不越沉越香呐，
0: 哎呦，越香。
1: 抓到热烧，尽量洗上辈子烧的好香，
0: 对，有智慧。
2: 还
0: 有
2: 一下，
1: 哦，
0: 我以前都不得滴啊，嘿，停了都不得
2: 滴。嘿，人咧屁屁拢讲讲出来，啊，有咧看。
1: 再卖讲，
0: 这 NCC 的话咧，
2: 不是乐嫂有个交代，乐嫂有个书店讲，卖大家拢和乐哥伫边啊讲讲嘿。
1: 乐哥，阿家背小背姐，
0: 阿侬讲说你在背的，兄弟。这现场也无多假，你真真，连卡查背，
2: 卡查背，我查背，
1: 我查背，哎
0: 呀，连卡查背。啊，你会使背无？
2: 有咧背无？
1: 我拢讲足实在话。
0: 哎呀，啊，你这项链够水个，哇！你看，
2: 拿波少呢？
0: 对啊，一对啊，
2: 这敢是
1: 专工买，
0: 看会出
1: 水。
0: 有咧这个节目，你看哎呀，
2: 这敢咪是迄届迄个博物馆失窃迄组啊？
0: 哦，卖讲出来，就是迄组。
2: 就行呢，
1: 我这回人计算应该
2: 不是，是人送来啊，
0: 招书过来。
1: 我应该背姐，可以卖个讲。
0: 哎呀，卖讲。哦，
2: 讲讲
0: 对啊，好啦，谢谢你啊。
1: 谢谢，
0: 感谢你们，哇！大家盛装赴宴，好，好，来第几组？第几组？这边嘛，
1: 换白队第二组了，
3: 白队，
0: 白队哈，应该
1: 对。
0: 哎啊，大家拢在，都刚刚迄个换字幕，唔在啊。
3: 来，谢谢我们白队，我们欢迎王丽慧大来好听的歌曲。
0: 哪路啊？哎呀，哪路啊？五分钟解拍婆啊！

0: 哎呦，哦，你这个原住民的衣服很奇怪呢，
1: 很奇怪，上面有珠珠。
0: 上面你们是哪一组的？
2: 我们是阿密斯，
0: 阿密斯呢？啊、你是哪一组的？
3: 我是加管族，
0: 加管族的，
1: 加管族的。
0: 你看看呢，自己红的那么多，叮叮咚咚的是，哎呀，这个花了多少时间？
3: 不知道呢，有空就做这样。
4: 哦，自己做的、啊，
0: 看得出来呢。因为这个手感较幼，所以看得出来。
1: 真的，阿勇，你对咧表演特别去做技术，
0: 对吧？
3: 我平常都在养护中心嘛。
0: 哎呦，
3: 哎、啊、就
0: 啊穿这样
3: 油桐花。
0: 穿这样子帮他们服务了哈，
3: 对对对，
0: 啊，看到就
1: 他们就很开心啊，
0: 对啊，
1: 看到就好。
0: 哎呦，啊，出草出草，不会出草出草，
3: 没有，不会剪，不会剪，
4: 不会剪。
5: 我今晚只看鞋安呢，
0: 安呢，哎，大呀大呀，你们那一组有出草这件事情吗？
4: 出草是什么？
0: 哎呀，没有
4: 那个没有啊，
0: 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你们那一组。不高不高派，
1: 还没出到你这边。
4: 没有出
3: 场，现在已经没有了吧？
0: 没，本来就没有了啦。
1: 那是莫纳鲁道，
3: 是
0: 啊，所以你到底是哪里人啊？我怎么唱这个原住民的？
3: 我是住彰化。
0: 住彰化啊？你会讲彰化吗？
1: 加减会
0: 很少，
1: 还是会很少还是会。
0: 啊，养护中心你是去
3: 表演？
0: 去表演，一个人去啊？
3: 没有。课啊，跟别的群
1: 哦，做爱心哦，
3: 对对对，
1: 很棒哎
0: ，OK， 好，谢谢你，
1: 自己走出来的，
0: 哎，对对对，
1: 不得呀，
0: 是逃出去，不是
1: 逃出去，准备
0: 是逃出去，
1: 哎，把门大门关起来，
0: 关起来，
1: 关
0: 起来，
1: 设起来，
0: 关门放狗，
1: 阿克在跑了，
0: 哎，谢谢哈，谢谢哈，
1: 谢谢，
0: 把他追回来，把他追回来，
1: 赶快，
0: 不要让他跑掉，
1: 跑走了，
0: 来第三组啊，是不？

0: 哎呀，
1: 哎呦，
0: 可以
1: 看看，你看看，你看这个是
2: 很秀气，
1: 这是小碎花吗？哎，这个裙子，
0: 这个是大的了啦，这个算
2: 大碎
1: 大碎花，
0: 大碎花了，
1: 胸口碎大
0: 大石来，对嘞，上面两杯，上面两杯这
1: 胸口碎大花来。哎，王立功啊！
3: 我不知道要怎么接你们的，
1: 没关系啊，随便接啊，
0: 随便接，想到什么接什么。
1: 你可以，我们讲什么？你我们讲东，你讲西啊。
0: 对对对。
1: 哎呀，啊，住哪里啊？
3: 我住大理。
1: 哎呀，
0: 大理啊，哎，退休了。
3: 退休了。
0: 这么年轻退休了，以前做什么？
2: 是教什么？
1: 教什么的？
3: 我小学老师。

0: 好，
1: 以前
2: 小朋友好，
1: 以前这个尤其是小学哈，老师是通才啊，什么样都要会，对不对？
0: 因材施教，
1: 也会弹钢琴，要体育课也是他上。
2: 钢琴有音乐老师。
1: 对，我意思说，像以前我们的年代，
0: 对对，
1: 这个老师的那边弹钢琴，那边去打篮球，哦，都是他。
0: 你那个年代清朝的，哎，
3: 九
1: 日据时代，
0: 日据时代，
1: 对对对。哎，像老师也是读师专嘛，是吧？
2: 没有。我不是师专出来的，是后来再去进修的。
1: 在进修，
2: 对，
3: 老师也是大理的国小吗？
2: 对对，
0: 就大理国小嘛。
1: 对对对，
0: 不是
2: 大理的某一间国小，
0: 某一间
1: 不方便讲出来，
0: 方便不方便？
1: 因为已经退休了，
0: 退休了，
1: 怕出来会影响校誉。喂，好了，感谢，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很漂亮，
1: 好，谢谢谢谢，
0: 就够资源了，
1: 相信他不会误人子弟，
0: 当然。
1: 好，来接这个第三组，
3: 来排队，我们欢迎凯瑞还有楚云，过来好听的歌曲《真心之爱你》。
1: 哎，五分钟给你拍拍啊！

0: 两位是，
1: 好可爱哦。
0: 啊，
2: 和美过来的。
0: 和美过来，你讲来讲麦克
1: 风。何必来的？对啊，
2: 对对对对。
0: 啊，何必的？对啊。哦，
1: 我很刀干嘞。
3: 那手量真好，
1: 你挂乌林的啊呢？
2: 哎呀，会擦啦，今日擦啦，
1: 会擦啦，
3: 擦袂起，
2: 擦袂起。
1: 哦，安尼。
2: 挂习惯，
0: 跟你擦白就对了哈。
2: 擦挂习惯，
3: 挂习惯。
2: 啊，你慢咧看。
1: 你平时嘛是拢挂呢？
2: 我咧
0: 看电脑啊。看
1: 电脑。哦，你看电脑板哦。
0: 哎呦。看电脑啦，哦，无啦，看手机啊啦，啊，你讲话要麦克风，你咪干啦，有就看手机啊，那拢无麦克风，
2: 对，
0: 人客也唔知在讲啥。哦，阿克叫你来啊，阿克，
2: 阿克就老师啦，
0: 老师，啊，伊是老师哦，
2: 老师哦，
0: 真正完全看袂出来，这人足低调的呢，伊足低调的，完全看袂出来，
2: 老师呢，
0: 系啊系啊，啊，你教的哦。
2: 你
0: 咋不？那你我都理解啊。
4: 一棍的先拜，
0: 不怪不
1: 拜啦。
0: 阿克熬啦，
2: 老输啦。
0: 弄个尬当尬塞啦，啊，无尬是较正经的。
1: 对，就这样。
0: 哎呀，
1: 哎，足厉害呢。
0: 你到何必引到的？
2: 引到回团。
0: 回团
3: 哦，
0: 哇，
1: 近近啊，
0: 隔壁尔啦。晓
2: 啦晓啦，不管。
0: 啊，何必有什么好食的？
2: 何必都，那么讲
0: 好？假币，
2: 龟啦，土豆啦，哎呀，葵包，挖葵包，
0: 葵包啦，
1: 龟哦，
2: 西龟，
4: 西龟，
0: 西龟，
1: 哦，西龟，
3: 挖龟，土豆，
1: 西龟，土豆，
2: 葵包来这拢种几个土豆。
0: 哦，
1: 因为遐卡拢刷地哦，但
2: 是
1: 刷地的时候种土豆加西龟嘛。
2: 土豆西龟好食，
0: 未使讲有迄个
2: 感觉，旱季，
1: 哦，旱季哦，
2: 啊，我旱季三个，
1: 哦，三个只，恁咧几号的？恁咧台农只？
2: 朋友种
1: 的，朋友种
2: 的，
0: 哦，伊拢食四合啊，
1: 拢食四合啊，拢真拢盖起来，
2: 拢做不，伊拢种起来。
0: 哦，你是农会的吼？过年搞那个。
2: 啊，我有听过，跟朋友咧闹啦。
1: 啊，你今天做，你今天做啥？
0: 啊，今天做啥？
2: 啊，我今
0: 麦。甲这完全无关系啊，拢听讲的。
2: 啊，今麦都有时用鸡肝去做一下鱼羹安尼了。
3: 哦。
0: 去啥？
3: 鱼羹。
0: 义工哦，哦去做一挂个
1: 公益
0: 啦，
1: 完
2: 了就唱歌唱
0: 义工啦，不是义工啦，义工啦，
1: 都是做义交嘞，
0: 系
4: 啦，
0: 系
4: 公益表演，
0: 工啦，
3: 义工，
0: 你的工会做生产是吧？
2: 哎，
0: 个大的个仔，
2: 哎呀，俺们怪老鼠，
0: 被个杀，
2: 俺们怪老鼠，
0: 嘛是被个杀。
2: 我阿拉讲六十三美女嘛，六十三，
0: 哎，当年弄六十三，
2: 不然你讲讲讲会就行啊。
0: 哎呀，
2: 一点都跳跳跳六十三，
1: 跳
0: 时间够啊，哎，时间够啊，
2: 快死！
0: 我跟你讲，时间够啊，
2: 哈，够
0: 啊，
2: 够
0: 啊，哎，时间够啊，
1: 谢谢，
0: 哎，妈个关掉，
1: 跳
0: 是都
1: 跳，
0: 跳是那。小时因咧冰冻啊咧，
1: 跳，
0: 那边跳我跳啦，
1: 快落跳哈。
0: 好，来，咱今日超级巨星秀啊，也是我们许秀云老师
3: 啊。
0: 我一家己我那出一条歌啦，这条歌真非常的赞，本身是泰雅族的
3: 哦，
1: 听下点没有？真搞笑啊，
3: 一定好听的。
0: 开玩笑，他们一门豪杰哈。
1: 哦，
0: 伊那讲伊那做，哎，我无了解，我再问伊就知。听讲拢足好笑的
1: 哦。
0: 伊的歌名叫做
3: 《温柔心机》，
0: 是台语的哦，唔是国语的哦。

0: 这一首歌是谁写的呢？
1: 蔡宜儒老师。哎呀，
0: 太厉害了！太极唱片了哈。哎呀，太厉害了！
2: 谢谢音乐。
0: 哦，这条歌，奇怪哈，你是哪一组的？
2: 太雅，
1: 太雅组，
0: 太雅组，奇怪呢。
1: 好，我们太有这样打样，
0: 打样，
3: 打样，
1: 打样，打样，
0: 打样啊！但是呢，
1: 我的故乡在桃园复兴乡。
0: 哦，
1: 桃园，
0: 所以你本身也是复兴的人吗？
3: 啊，不，复兴的人，
0: 复兴的人。
1: 是吗？很有心的人，
0: 有心，
1: 有情有义的人。
0: 对了，重情重义重分明，爱兄爱徒爱公婆。
3: 好事哦，
0: 一定爱来讲诶，因为我冇咧看，所以这爱注意，随时爱甲提醒。
3: 哎，爱
2: 讲，
1: 我这句话，
2: 他打电话有来啊。
3: 真的吗？他就收到讯息了。
0: 阿表示已经无糟卡。老师，你为什么原住民你的台语讲得这么好，唱得这么溜？
1: 我觉得啦，唱歌是固定的嘛，
0: 固定的，
1: 就是那个咬字都是固定的。你若叫我讲话，都开始无得等，
0: 就别得
1: 等。
0: 哦，我懂了，
3: 那个
0: 咬字哈，也顺便大家上一课。
1: 对
0: 啊，是不是它的尾音 r e u a 哦？你要好，不要压什么，到最后要那个 r
1: u。啊，
0: 对对对，对对，我你要讲给他听，他听不懂。注意听，这一堂课免费。
2: 我在听，我在听。
0: 比如说，是举例说明字。
1: 比如说，你是说
0: 随便咬字，随便一首的一个字或怎么样，
1: 比如说我，
0: 我，
1: 对，就是啊，哇，
0: 哇，
2: 哇，
1: 对，心。心
0: 心要闭口，
1: 闭口音对，然后狼
3: 狼
0: 狼，鼻子发音
1: 要
0: 对，要鼻窦炎的感觉，
2: 狼
1: 狼
0: 狼，
3: 我刚才六个呢，不然呢就蓝
0: 蓝哦，那个叫蓝听了，讲到蓝
3: 弄了你，
0: 可以蓝弄个牙起来，
3: 唱个古乐什么鼻呢？
2: 狼
0: 啊阿哥，蓝照面，
1: 是今晚哈。伯乐，
0: 安娜
1: 在台上真的是，
0: 是的，
1: 我的同学都说，学生都说蛮紧张的。
0: 干嘛紧张？
1: 我觉得我也蛮紧张的嘞。
0: 就不当
1: 站在伯乐跟我们这帅哥的旁边，真的是。

0: 碰到帅的都会紧张。
1: 是啦，
2: 对对 对, 對，你怎么知道？
0: 对呀、啊，我你是不是有小鹿乱撞那种感觉？
2: 有，
0: 回到年轻十八岁过三个月那个年纪。
1: 跳跳跳呢？
0: 对呀、啊、对呀、啊，那、啊、你跟老公是怎么认识的？
1: 哎、欸，怎么那么跳动？
3: 欸、跳
2: 哎，我们算是
0: 因为不知道要问什么，欸、不好意思。
2: 其实我们是隔很多山哦。
0: 哦、
2: 很多山座山，对对对，
0: 哦、那
2: 我们是好几座山，一样是一样，他是在赛德克巴莱那一
0: 边的赛克尼巴莱呀，
2: 可是他不是赛德克巴莱，他是泰雅族，
0: 以赛克尼巴莱坑王，
2: 更就酷哎，
0: 更就酷哎，激发了哈、哦，啊，你们是怎么样才认识的？
2: 我们哦。亲上加亲吧，
0: 哎呦，
2: 哎，对，
0: 这样子会不会近亲？
2: 哦，好，真的好多、哦，你看到、哦嗯，舅妈嫁给我舅舅，
0: 哎呦，
2: 然后他、哦、我的，
1: 哎、等等，
3: 对，
1: 会，哎呦，
2: 舅妈，
1: 鸡讲舅妈嫁给我舅舅，
2: 他的舅妈，
0: 哦，哎、他的舅妈、
1: 哦，我想说嫁过来就是舅妈，
2: 是他的姑姑嫁给我舅舅、哎，对，你就变成舅妈，对了，哦，哦对对，
0: 其关系密密麻麻，哎、如车是两轮，相辅相成，
1: 告归告归告归，
3: 可是原住民都这样子，
0: 哪里？
1: 哪里？
3: 闹、欸、坏大家都一家亲，
2: 对对 对, 對，
0: 哪里？
2: 我们都是一家人，
3: 大家都是一家人。
0: 可是这样子会不会
1: 这样？
0: 血缘太近。
2: 有一首歌叫《我们都是一家人》，
0: 哦，我们一家都是人的啦。
2: 我的家乡在哪路啊？
4: 你的家乡在哪路啊？
0: 那个是打哈欠的意思吗？
2: 啊，那个是原住民的欢呼声。
0: 哦，脚崩了。
1: 这个不是印第安人吗？
2: 啊，
1: 印第安才会这样。啊、
2: 我们
3: 应该各地的原住民都差不多。
2: 对对对对对。
0: 好，
3: 都是南岛语系。
0: 老师帮我们报一下两队的票数。
2: 在哪里啊？
1: 在哪里？
2: 在后边，我看到这边呢。红队289。
0: 哎呦，
2: 耶！白队108票，
0: 哦，
1: 差几票？
0: 哎、欸。
2: 哎、欸、哎、欸，麻烦算一下。哎、欸，
0: 我、欸、怪阿克已经去外靠了、欸，无地自容了。
1: 哎、欸，阿克是北队吗？
0: 哎、欸、呀，阿克北队呀。
1: 阿克，欸、
0: 你们哪一队的？
2: 我们红队。
0: 对嘛，欸、红队的嘛。阿克，你看要面对现实啊！啊，你108票呢？你得拜托
1: 阿克，
0: 还认真的好不好？
1: 柯哥，
0: 你要分享，你要拍一下广告的掉。来，108票啦，
1: 不是呢，
0: 人290几票啦。
1: 要照出来看呢。
0: 再怀疑就倒大霉。289票对108票。
1: 跟你看，跟
0: 你看。你动作是108条好汉。
3: 哎，那得加油
2: 加油
3: 啊！
2: 加油！
0: 跟他做客兄嘛，不是笨乱，对不对？哈、哦，希望大家哈，啊，赶紧到分享嘞哈，帮那个白队的，你无拄我个拍者，哎，反正伊没赢啦，你个一定加油，
1: 不一定啦，不一定，不一定，
0: 不
1: 一定，
0: 我都看伊没赢，看学校他
1: 激将法来啦，厉害啦，
0: 我都唔相信白队赢。
1: 哦，
0: 真正一句话，
1: 哎对，
0: 哎呀、啊，
1: 通常听到这种的后边的逆转胜啊，
0: 我希望
1: 继续
3: 加，罗哥用心
2: 加油啦，
3: 对啦，
2: 对都加油，
1: 罗哥的人哦，那心肝是无歹，哎对，
0: 爱自身，
3: 就是、
0: 责自己，心肝无歹，身体较无好，
1: 身体是较歹，好嘞，谢谢大家了。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大力归入熬基金，严选健康的老母鸡，金古法熬煮出全鸡精华，特别添加骨肉精华，维持灵活关键。丰富鲜荤，好吸收，合理补充营养，喝出好活力。大力归入熬基金，逐步你的每一天。
6: 好，谢谢哈、哦，这是一年加一届，人家即摆鸡也贵哦，鸡也足贵吼，你话抓无鸡啊，所以吼、哦，这观众朋友，你甲拜托讲哦，加用你迄条做熬基金哦，你嘛拜托中秋完啊，看有诶要送礼啦吼，有诶要家己食吼，啊，我讲这吼、哦。我一个，我囝吼，我囝即摆拄读高中一年嘛吼，高中一年，因老母足感冒食，我这我无想咧，你爱逐工我食，伊讲即摆我囝已经只170啦，170公分，因为阮兜伊即摆第二悬咧，已经赢过因妈妈，赢过因姐姐啊吼，所以这囡仔咧当请，食这真正足赞咧，啊同埋这咱毋是干要互囡仔。

0: 当请咧，啊，佮有吼，咱的时代，咱的这個身体的这个调养，我即嘛一个中华的花旦张大姐因早孙啊，国民党六年哦，国民党六年，食咱的熬鸡精，食到即嘛大家有看，哦，都拄我打电话来，你甲因讲讲哦，就叫咱甲大家分享，这个鸡精的物件哦，本地就是足营养的物件，哦，咱以前台湾咱等下钓鸡汤、地鸡汤哦，因为来鸡精华。但是我要跟您讲啊，您慢慢哩，等下我会说明给您听。为什么咱唔就做低基精或者熬基精？哦，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哦，以前拢讲啊，用低的较厉害，其实用低的吼，伊有低的这个缺点。啊，咱嘛袂当讲伊完全无好啦，伊嘛有伊的这个优点。但是咱用这个熬基精的时候，咱会当萃取到这个大分子跟小分子，咱要爱的物件拢装伫内底。哦，而且咱的这个叫做啊成分啊，不但是精纯，咱而且佫啊叫做。特别添加到上钙纯的，你看安尼一包内底吼，一包内底一袋钙，唔是差不多半袋骨肉鱼生钙哈，足简单嘞吼，这等于吼，你若要食吼，就甲掏开，掏开了吼，然后用烧滚水啊，用烧滚水甲浸一下倒啊，这连煮嘛免煮啊吼，完全无添加任何有诶无诶，就是干那鸡精尔，足香诶啦，我拄啊甲掏开尔，规个摄影棚有够香，好啉无？
1: 足好啉诶。欸，一般咱啉这鸡精拢足惊有迄个
0: 臭臭味吼，
1: 现
0: 咱这完全无，
1: 完全无。
0: 不但无吼，你外口你搁外口煮的鸡汤都无哪只好啉啦，哦，真正无哪只好啉。有够纯，这你的囡仔你也感冒啉哦，这当请的囡仔，一工你要啉一包，卖讲一工，两工你要啉一包。迄一个暑假吼，大到你有看，真正大到有看啦。就是你爱感冒，你感冒，啊，过来就咱的雄心是大。为什么咱要啃骨肉？就是因为恁退化嘛。你即马咱的身体一定会退化，骨质会流失啊。
1: 我遐倒就是咧看嘛，咱这有蓝骨肉，拢无嘛无臭味呢。
0: 拢未臭臊，
1: 对，
0: 未臭臊。哦，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那卡叔讲你有去做过检查，你有迄骨质密度无够的，哦，你有关节退化，哦，骨肉爬未起来，手也未悬的，像即款叫做。骨质疏松症哦，这足恐怖呢！这你若轻轻啊摔咧吼，迄有头迄骨头会脆鼓鼓呢，哦，迄一个早人疫情的时候，四十岁尔，就已经肌少症啊，啊有诶五十几岁尔，就这个肌肉就软鼓鼓啊，吼，就等下你家己摸你的肉嘛，你家己摸你的这落这骨头摸看卖，那摸你的这小腿肌肉，你若老肌老肌软鼓鼓这种啊，拢无弹性诶。你一定是肌少症的，因为咱的银发族大部分骨头退化问题，十个占三个以上，查某佫比查甫较侪啦。哦，有九成银发族一定感觉讲哦，日渐退化哦，三成是已经烦恼讲啊，唔知下摆会行袂，足侪人是安尼。哦，你若有这款情形，这有可能是欠少啥，欠少钙质佮钾质，这种就骨质疏松。啊，你若钙质钾质无够，佮兼啊，佮兼无肉，啊，你的骨质疏松啊，啊佮无肉好支撑，啊，所以你的规个人就啊。都软骨骨，软骨骨就表示啥物？表示你要连行路都有困难，哦，你要出来行路都有困难，你反正就爱用迄四脚拄啊，你才有法度振动。有啊四脚拄啊，反正还佫无法度行。所以为什么咱要用骨肉的精华？就是要用这个润滑咱的关节腔，甲你巩固咱的骨质，防止骨质的流失，佫会当来调节到咱的内分泌，缓解到经年期会无爽快。哦，经年期过了，咱左人的这个雌激素流失了，你的这个钙质的流失会搁较紧。啊，过来加质哦，啊，佮人体的必需氨基酸会当舒缓到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佮有这个关节的疼痛。有功能性的熬鸡精，甲外口市面上熬鸡精是无共款的，这嘛是全台湾加咱有尔啦，因为咱公司家己有骨肉加嘛。咱用咱家己的骨肉加，甲咱的这个这啊，这个工厂的这个这鸡精，就是咱咧炼鸡精的这个工厂，咱用咱的骨肉加添加伫咧咱的这个龟乳熬鸡精内底，所以吼，物件拢无过别人的手，咱上知影讲咱放偌济成分伫遐，效果有偌济。所以你若平常时啊，较无法度控加，较无法度食加，无法度泡加，你食这就好。我会当甲你讲，两工食一包就好。啊，人定定无头无神的啦吼，容易会烦的啦，失眠的啦吼，或者是这个说较够疲劳的这种，会当增强你的这个注意力。哦，低基精啊，低基精是用低的哦。啊，为什么咱要用熬基精呢？我先讲哦，咱一定要经这个叫做足龄的这个老家母，老家母吼，伊的营养价值啦，才会当作为这种做熬基精的选择，严格筛选环境跟监管，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安全环境的是咩？加水的去。控的这个熬鸡精的纯度，有的人讲啊，这个会较输这个无加水的。我分析给恁听，熬鸡精就是用熬煮的原理，用高温 提升到做水分子的驱动力，将鸡仔内底大分子的营养甲小分子的营养，成分完全。

融入伫个基金的当中。咱用的是熬煮的方式，会当熬煮出专家的精华，佮会当萃取出大分子的蛋白质，佮小分子的胶原蛋白，应用的成分，而且会当把这钠分子，就是这盐分呐，改降低。但是你若拢食低基精吼，伊这是用这个有这三温暖的你的蒸汽原理啦，就一直用高温佮增加伊表面水分，就拢流失哩。这种的吼调理方式啊，伊有这蒸煮，伊佮会当萃取出小分子的营养素俩。所以我要甲大家讲。熬鸡精的主要成分有这上面蛋白质分解支链氨基酸，肌肉的组成是蛋白质，但是要生肉你就要有氨基酸，所以通常你若蛋白质在身体内底，伊会分解做小分子的氨基酸，互你吸收，再在肝脏当中甲代谢掉。所以总支链氨基酸的结构的特性，伊袂去互肝脏甲去代谢，伊会提起啥？伊会上去甲骨头，上去甲你的肌肉内底来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吃熬鸡精的原理，因为研究当中我发现就讲，总支链氨基酸内底白氨酸会当参与到肌肉的合成，是所有的氨基酸当中合成肌肉效率上高的。所以吃咱的熬鸡精会当增加肌肉，会当调节生理机能，会当提振到咱的精气神，舒缓到疲劳感，佮会当促进咱的代谢，保护咱的骨骼，帮助咱的身体会当自我修复。哦，因为咱内底有添加，你来看。骨肉加一斤万几块，咱嘛甲放在内底。咱这正骨肉加哦，肉加甲全骨是二比一哦，温水激化哦，而且是固状的硬块哦，这不是一种，不是种高高，咱这是正港的加。这本作刚无记载哦，这骨肉的这个成分哦，这免讲加讲啊，这讲几十年啊，大家嘛知影全骨会当通人脉，所以这个骨是入心嘛，所以会当滋阴补心，会当健骨强筋。啊，若落咧，会当帮助生长，尤其是囡仔吼，少年人，你若是互伊食这个龟鹿熬鸡精哦，伊咧。囡仔咧大吼，你就看，哇，太大太紧，而且伫行动的过程当中，较袂有迄种成长痛。食咱这真正足好诶，咱这用这常温呢，唔免冷冻诶，无菌诶，食品级诶铝箔密封的包装，常温包装袂占冰箱的空间，你唔免冰下，随身拢会当扎，想要啉你就当啉。哦，这吼，就准啉冷诶嘛袂臭臊，啉烧是较好啉啦，来啉冷诶嘛袂臭臊。咱这用这热穿透的技术，就达高温高压之下完全灭菌，可以常温保存。哦，充分的隔离空气，无任何细菌，所以你若要啉哦，隔水加热就使。或者是你煮完汤，你一碗汤开起来了，你啊倒一包落，哦，倒一包落，拄好汤较袂遐烧，对不对哈？啊，过来煮面的时阵，甲放一包落，食糜的时阵，甲放一包落，哎，当食出到这个食物的美味，啊，佮有这个营养分，咱这有相关的认证甲把关，所有无好的物件，拢总袂当检查出来。你若是拄好手术完呢？拄啊破病了诶，吼！拄啊，咱一人慢慢咧康复个只吼，啊是上班族补充体力，老大人要顾钙质，要补充营养，囡仔要成长，啊是体力你看三肌六腰即种诶，啊佫有恁家若有拄啊新妇查囡咧做月来，毋免呐伫遐炖鸡炖鸭炖粉饺炖饭家，你一工互伊啉一包低脂精，我讲月来做煞了吼，诶，明年就佫生一个啊，真正继续用诶吼。啊，外口个即个物件是足贵啦，我甲大家报告吼，即你啊看即摆中秋节啦，电视咧广告诶。迄外口像我拄仔讲个，即一包吼，像迄一包啊，啊，咱这是55毛大包，迄款外口才50毛尔。咱这一包外口市面上卖200几块，啊，咱当然咱公司嘛有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因为加20个人客尔，我用这段广告甲你讲，后端嘛无啊哈，加20个人客尔哈。等下你电话较认真卡，因为错过几摆，后你等明年的中秋，哦，等明年的中秋我才有搁有介绍。0800-00919，一盒十包。2000，十包2000吼，这是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这20个人去，吼，算咱大家结缘，错过这边，啊，你就要等明年啊，哈，0800-00919，一包一盒2000，两盒算你3600就好，两盒3600，一包就剩800块啊，就已经俗落啊，对不对？但是我来讲，今仔日只要你电话愿意卡通，这盒我送你，哦，这盒我送你哈。一摆哦，你炸几盒？炸3盒转去，30包，30包外口市面上爱6000啦。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通，30包我算你偌济，3600就好。外口绝对无这个计数的啦。先电话先加20张了，30包3600，30包3600。但是你若卡输信我会搞的吼，我特别优待哦大家哈。再加今仔日了，20个了哈。一摆买5盒，5盒就是50包嘛吼。50包我算你偌济，5000就好，一包剩100块，这是外口，你搁点灯啊火，你也无得好找啦，20个人去。

0: 先吃麻婆蛋，超过就无啊，全公司就准备安尼尔，哦，0800-00919，0800-00919，50包5000，啊，那观众朋友吼，那较早老朋友，这老朋友才有哦，捌买过才有啊，无买过我无卖这组合嘛，就是一摆来买100包诶，10盒诶吼，有买过才有哦，电脑记录哦，咱小姐你再看，电脑有记录诶，十盒一百，就是100包就对啦吼，这10盒100包，100包原价是20000啦吼，原价20000吼，今仔定岗主文呢，100包的优待偌济？9000块，一包算你90块，咱家本钱啊，就已经接近安尼啊。最主要是要服务咱的观众朋友，你若相信熬鸡精会当甲你改善你的身体，要让你愈来愈健康诶。20组尔，这超过我真正无法度说，这物件毋是虚做虚有，加要掠假都掠无啊啦。0800-00919，相信会到，直接甲卡起来来。哎，这丽萍，你好，丽萍。
1: 你好。
0: 哎、欸，要大组、中组、小组。
1: 哎、欸，不是，我要那个。
0: 好，冇紧，我叫人甲你讲来，50、55算来。哎、欸、呀，宝雄大哥。
2: 嗯。
0: 要对组。
2: 小组。
0: 小组，然后来3000那个来。阿秀啊，你好。
3: 对。
0: 哎、欸，要对组。
3: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9000，你最好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90块，你买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灯啊火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在赚钱的，做服务的尔哈。来，你要收米啊，你好。
3: 好。
0: 要大要对做。
3: 没有大做。
0: 大做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得通啊找啦，若要大做的，一百包的吼。来，小兰你好。
4: 你好，我是中
0: 州的。中州的5000的随主特客，因为这吼物件不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哦，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书店啊，你要甲我买，我上俗会当卖你，就是5盒，就是卖你6000。今仔个5盒卖你5000，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订咱就甲你做，哦，现甲你做出来上新鲜的给你啊。但是你若主要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人囡仔，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袂吸收，怎啊也袂补，物件嘛袂食，要让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阳，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时代人，要来这叫做啊友好咱的这叫做时代人，还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红事，我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哦，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哪个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啊两工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甲身体会加偌好，你敢知？迄两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0800-00919来，迄个手机嘛你好，
4: 哎，
0: 要对做？
4: 哦，我5000块。
0: 5000的，谢谢，多谢你哈，我告诉来，迄个秀王姐啊你好。
5: 我迄个买5000。
0: 5000的好，多谢你哈，这今仔日才有尔，谢谢哈，来莲花姐啊你好。
5: 我要买大
0: 组的，9000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要矮的赶紧，超过我就无搁接啊哈。0800-00919，大组小组随组特价哈。来，你好，来，谢凤玉姐，你好。
6: 哎、欸，
0: 要几千的？
6: 5000
0: 好，来啦，二线5000啊，先，小金啊啦。
7: 哎，我有5000块。
0: 5000好，等我一下来啦，4线5000甲接一下来。哎、欸，这小龙姐，你好，小龙姐。
8: 你好。
0: 要几千的？
7: 5000
0: 好，来，我来甲下一下啦，4线啊，叫电话莫落去啊。来，王颖，你好，王颖。
9: 你好，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9000的哈，等我一下哈。我跟你讲，你若甲买大组，你唔好甲朋友讲买大组9000哦，这下摆是无哈。这是加中秋节这个档期，我特别提出来优待尔，20组尔哈。志月姐你好，
10: 哎，你好，大英你好，
0: 好，要大组啊，小组？
10: 我要小组。
0: 好，来，这3000啦。我跟你讲，你下摆你若甲恁朋友讲，你拢甲讲吼，上济就是5盒5000。那有在做优待时，你莫甲讲有迄个10盒1900的，10盒9000我会困扰，因为这拢咱有在做电视广告的时阵才有。吼、哦，这一包90块吼，加假的钱就袂好啊啦。加要去练，你啊加精，你就练袂出来。加要练假就袂好啊。咱这假啊，拢一定爱饲112天，一定爱112天的假，咱才有落去地界的假精，落去这个控制的假精。所以你若会晓食假精呢，你等于话，我来讲，这我无啦吼，我这食了你10包吼。你甲我试2包啦吼，你甲我试2包，你若感觉无好，嫌我，吼，安卖甲我试几盒未？试几盒我会了钱啊吼，所以你甲我试2包就好哈。来，迄个这宝莲姐你好，宝莲姐，来要大组小组的，
11: 我迄个我5000
0: 的好，电话举咧哈，电话举咧，5000的吼，50包，你2天食一包多食3个月，100天哦，多食100天，这免逐天食，因为这叫做高倍浓缩的。 高浓缩营养素，这款物件唔免逐工食，营养素补充有够。

0: 好多，当然嘞，你若是讲拄啊囡仔咧当车，也是拄啊咧做月内，或者是拄啊出院倒当啊，像这种啊身体较虚弱的，咱就连续逐天互啉，连续甲啉半个月了后，再改两天啉一摆，爱听无吼？啊，今仔先定先赢，你今仔有定，较慢收无紧哦嘿，今仔若定较慢收无紧，我月底进前互恁按无紧，然后你著家己钱行来方便，月底进前互你按。0800-00919，今仔定价注文的，就是照即马锁定这个价钱，3600，五盒5000，一摆买十盒，就是算你9000块，一包带90块，安尼你甲算看卖，100包会当啉，这拢拄现做哈，拢现做，有定价有甲你做吼，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卖欠这条啦，这条你听家人讲，你这条开看卖，开完了你会发现就讲足价值的，加食这咕噜加阿秀啊你好。
1: 对，
0: 要对做，
1: 我要大做。
0: 大做的高兴，你做会好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90块，你买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灯啊火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咧赚钱的，做服务的尔哈。来，你要收米啊，你好。
1: 好。
0: 要大要对做。
1: 对，大做。
0: 大做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得通找啦。若要大做的，一百包的哈，来小兰你好。
2: 你好，我是中
0: 州的5000的吼，随主特客，因为这吼物件唔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吼，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书店你要甲我买，我上俗会当卖伊，就是五盒就是卖你6000，今仔五盒卖你5000，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订咱就甲你做，哦，现甲你做出来上新鲜的互你，啊，但是你若出来，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人囡仔，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個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袂吸收，怎啊也袂补，物件嘛袂食，要互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阳，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时代人，要来这叫做啊友好咱的这叫做时代人，还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红事，我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哦，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哪个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啊两工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甲身体会加偌好？你敢知？迄两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0800-00919来，要做手机吗？你好，
3: 哎，
0: 要对做？
3: 哦，我5000块。
0: 5000的，谢谢，多谢你哈，我告诉来，哎，四王姐啊，你好。
4: 我迄个买5000。
0: 5000的好，多谢你哈，这今仔日才有尔，谢谢哈，来莲花姐啊，你好。
4: 我要买大组的，
0: 大组的9000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但是今仔日就是这20个人客吼，即摆嘛剩12个尔。卖8组的，你有听到？我现场卖，我也无加讲吼。要爱爱赶紧，超过我就无搁接嘛哈。0800-00919就大组小组随组特客哈，来你好来，释放玉姐你好。
5: 哎，
0: 买几千诶？
5: 5000
0: 好，来啦，二帅5000啊，先，小金啊啦。
5: 对，我
0: 啊你有记得啦，你。平常时啊，你个骨肉加你个9000块，你买无只个较好食，咱佫甲你控好边，佫加精甲你控好，互你转去啊。不管是要啊南汤也好啊，要烫糜也好啦，或者是要直接啉也好，拢足方便的来。电话继续卡，0800-00919，谢谢多谢。
6: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甲听收，小刚来带来一首《心心相爱》来送予您。

0: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好听好听啊！无论是红灯呀，无论是黄灯，
0: 哎呦，
1: 那是拄着交通的，你就爱紧停。
0: 哎呦，停哦！
1: 开红灯无动静，啊，一张几落千，我来一张几落千，开着几塔，想着心肝硬。要修孝行，孝行，好孝嘞！我讲几多千嘞？
2: 是安尼，哎，真嘞嘞！我一讲红灯右转两千七嘞，
1: 对啊。起码我咧讲，唔免万叹这警察同仁，起码拢科技执法。
2: 我就是讲，警察台我唔是无看，警察是无看到科技执法。
1: 是的，
2: 我拢咧找警察呢。
1: 对啊，我足尊重警察大人。
2: 我是看警察无，我才弯嘞。
1: 你若徛哩，
3: 警察无。
1: 无看到警察，
2: 警察不是看警察。
1: 这第一位啊，藏头前，藏后边，差多济啊！啊，当然，每个人都要守法，
3: 对，
2: 当然，
1: 守住你的荷包，
3: 对，
1: 啊，这个守住你的安全，
2: 真正还真歹谈呢。
1: 对啦，对啊，都是安尼，钱歹谈好嘿，你惊死谈好嘿，你无袂谈好嘿，家己搁袂慌。
3: 袂乱谈
1: 啊！哦，袂乱谈了，啊，乖乖。好了，咱今晚吼。超级巨星就被广邀武林铁哈，兄弟呢也要模仿啊，会模仿的，
2: 模仿，
1: 比如讲陈雷吧，大家好，我是陈雷，我又来了，无钱卖讲，有钱这个大声五百，
3: 中气了，
2: 这个人，这个人，
1: 林老师他较好，我就去了东山再去。诶，自从恁爸做神了后，就无人咧唱这块歌，啊，
3: 知唔知？李炳辉，
1: 李炳辉，丫头，这么这么的啊！
3: 李炳辉，李炳辉，李
1: 炳辉，这个是啊，丫头啊，这么这么这个是啊。
3: 陈水扁，陈水扁，
1: 我相信我们的中华民国。哎，喂，
3: 哎，好厉害呀！
2: 伯乐，伯乐，
3: 伯乐，伯乐，伯乐，
1: 林林老大了，林九九二百多。要模仿，
2: 模仿伯乐哦，
1: 做好学啦。
3: 哎，你绝对拢会，拢会礼拜，
1: 嘿，拢会礼拜，
2: 都会入选呐。
1: 不是不是，一点报名，好大了哦，这可以，
2: 礼拜，
3: 礼拜，礼拜，礼拜，礼拜，
2: 还是讲什么心爱 goodbye，
1: 心
3: 爱 goodbye， 在我的心内。
1: 报还报的小号咪咪哈，因两个歌好买晒嘞，
2: 买晒，
1: 买晒。啊，我两个是《星夜的别离》，
3: 对对对，
1: 毛庆勇的哈，欢迎各界的这个好汉英雄，英雄好汉，大家来报名哈。让我们节目更加的升华哦！呵，来，再来去第四组，
3: 红队第四组刘杰明，刘一奇，
1: 杰明哈，叫做杰明对哈，
3: 来个新嘴盘，
2: 来，
1: 我唔捌字，歹势啊。

0: 哎呦，睡哦睡哦。哎呦，敢问两位是？
1: 一看就知道了，真的、啊、真的没梦、啊。
0: 真的吗？
2: 对，
0: 很难讲，可是入戏太深
1: 了。哎、不对呢，两个同性呢？哎，
0: 同性恋啊？不不不，你们两个是
1: 应该是兄妹。哎，
0: 哦、我看是凶多，哎，
1: 极少，
0: 极比较少。哎，但是极少吗？
3: 不是，我们是同学。
0: 同学，啊、同学啊。难怪默契那么好、哦，哎呀，老师会教了啊、哦，这个哎好，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
1: 哎，老情，哎，
0: 入戏很深哈、哦，
1: 哎呀，
0: 啊，双方都有老婆有老公吗？
4: 我没有啊，他
0: 你没有哈、哦，你没有、
1: 哎，有想要找一个吗？啊，有想要在节目上面
5: 看缘分看。

0: 分。
1: 有想在节目大家说一下自己的公姐条件，
2: 对对对，
3: 条件，
1: 征婚条件，
0: 嗯，对，
1: 看了
2: 五
1: 哎，
3: 啊亮，子曰。
1: 子欲养而亲不待，
3: 不是子曰处女难找，孟曰有孔就好，哎，有四无孔，五四狗康了，
2: 四狗哎，
1: 够用的凶。
3: 好了，哎，这孔子说的，我们在，
1: 真的哦，
3: 来，谢谢你们，
2: 谢谢，
3: 好，请慢走哈，就没办法送入洞房了，你们就各自回房
1: 哈。谢谢。很多公益股是啥？啊，什么？
3: 嘿，电视顶不让讲了。子曰处女难找。
1: 有什么？有什么？
3: 孟曰有孔就好，
2: 所以子曰找处女，
3: 可以可以可以，哎喂，
1: 孔子找
3: 肯定啊，哎，不要乱讲，
2: 一呀一呀一呀，你叫了几个处女啊？
1: 我是
2: 处女，啊、
1: 我。我
2: 处女，
1: 我是处女，
3: 你是畜生的畜吧？
1: 你是孔子，
3: 你畜生的畜吧？
2: 有孔就好，这里呀。
3: 喂，七孔流血是吧？
1: 鼻孔就好，
3: 不好露眼，把恁白康鬼拢公共出来，啊，熬熬该为那生存的，对不对？有一些话看破不说破，好不好？
2: 好，
3: 来下一个，
4: 来排队，我们邀请明艳多来好听的歌曲《亲情
3: 北海花》，来五分钟解拍破啊。

0: 哎呦，吼，有老人无？
1: 有啊，老
0: 有呢，
1: 后壁拢
2: 无呢，摇头呢。
0: 哦，哎呀，无无啦，
2: 伊摇头呢。
3: 那是也没你
0: 啊，
3: 那是也没你，
0: 那是也没你，
2: 老是也啦，老三加一。
3: 我首先讲的较未清楚。
2: 哎，你唱歌就未讲啊？
3: 是也没你。
0: 伊讲话是用拿喉，唱歌是用丹田，吼。
2: 对啊，你带唱歌就袂
4: 安尼啊，完全袂安
3: 尼。我三声足严重
2: 诶，感冒吼。
0: 你是怎么失声的？
3: 我啊，就是
0: 对方是谁？
3: 没有，
0: 该小妹啊，是啊。
3: 唔是啦，我昨暝拢无困啊。
0: 啊，
3: 即几工
0: 你卖想过思念这个小光，
2: 即几
3: 工讲要来遮，拢困袂去，欢喜干要来看别人。
0: 别人
2: 找着我啊，找
1: 着感冒，
2: 关上啊啦，找着我
3: 你啦。啊，拢无困的失身啊。
0: 哦，你感冒
2: 是无困还是无清？
0: 喂，
2: 挂掉，挂掉，
0: 挂掉啊！
3: 哎呀，要看别人啊，足欢喜的，都困袂去啊。
0: 安尼哈，你这种算正常啦。一般要来看我拢做欢喜的，唔捌看过遮歹，徛伫边哦，几外好看咧。
3: 没有啦，很帅。
0: 我讲，我普里，我大普里，普里出美女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0: 因为有丑男来衬托他们。哇，你看，你看漂亮吗？哇，太美了，对不对？
2: 啊，
0: 不帅。
3: 我呢熬这种英语
0: 哦。有喏，那也无。啊不，重点啊，你有闹人无？都闹死死的哦。啊，死票娘呢？啊，你叫你跳，你给我跳到无
3: 啊
0: 多
3: 啊
0: 呢？
3: 啊，
0: 啊，
3: 搁一个美女。
0: 啊，你手机啊，叫因紧拍无？你叫莫浪费这五票。
2: 干哪袂记？
3: 我手机啊，我有叫因拍。
0: 安尼哦。
3: 系啊。
0: 啊是拍正面啊，拍倒面啊。
3: 我知，我知，还没拍正面，拍倒面系啊。我连讲我会晓个啦。
0: 哈，你原来你唔知有这件代志，阿克来，你来，你讲连讲也晓，伊都唔知这件代志。
2: 阿克你卡啦，阿克真
3: 哩
2: 卡，真哩卡，
1: 我买卡，
3: 因为我是头一遍。
0: 啊，头一遍在问个带头的啊，阿克啊，
2: 阿克咧卡。
3: 啊，伊咧讲话，我都拢听拢无。
0: 含那个含着眼泪带着微笑。
2: 伊讲话，
3: 伊拢讲唔对，啊唔对的卡，然后卡去红队、白队一直卡，乌白卡。
0: 安尼哦。
3: 伊讲两点到四点。
0: 我咧讲。未死，那看大厝边啊，哎呀，那德国大世纪啊，啊，就是无老就无老，对不对？哎呀，但是呐，有老都爱找肠胃科啦，莫去老了，
1: 对啊，
0: 啊，
1: 及时止损，
2: 嘿，感恩，
0: 止泻，
2: 止泻，
0: 啊，好了，
3: 好了，
0: 感恩，谢谢你们，好，谢谢，
1: 已经试一，
0: 啊，你可以开灯了，哎，开灯了，莫开镰刀，开镰刀，那对袂起哦，唔好，我只要在我倒唱哦。爱甲讲者，我有人可以等于唱袂下吼。
1: 来，红队第五组哦，跟我名字很像哦。
0: 我要唱哦，
2: 跟你只差了三点水。
1: 对啊，
0: 哎呦，
1: 两点而已，
2: 两点啊，
1: 两点。
0: 哎呦，
1: 余佩珍的来喝泰
2: 瓜，余佩珍啊，
1: 而且涂佩，
2: 涂佩珍啊，最差两点呢。
0: 哦，你有两点，
1: 只是我们的针不一样。
2: 证明你有两点，
0: 你没有漏吧？这两点。
2: 哎，今天早上，没有那个改天再说
1: 好，你怎么知道？
0: 安慰鬼，来。

0: 水啊！
1: 哦，发达啦！看几包，我就是你是透明的。
0: 哎呦，你顶咧非人诶，那个金金相安尼哦。
2: 你一直看。
0: 我都当安尼。
1: 不是我对布料较有研，我对研究布料。
0: 顶礼拜迄个嘛是啊，门口内底有先无讲哦，有诶有穿穿白色诶。
1: 没着白色。
0: 顶礼拜迄个，
1: 因为
0: 足悬迄个。
1: 因为迄白色诶框架甲实际有差，你看纯这伊是毛毯嘛吼。
0: 哦，那是
2: 毛毯啦。
0: 也是毛毯呐，也是毛毯。
1: 是啊是，而且布料真真
0: 真水哦。都一吹，
3: 谢谢。
0: 百货公司，
3: 哎，对，
1: 哎呦，很有质感。
0: 百货公司的东西都好贵哦，
2: 好高级，
1: 专柜，专柜，专门卖很贵啊。
3: 对，
1: 要不现在连几电梯箱要出，
0: 开始有影哈，
1: 对啊，
3: 哎呀，
1: 上台尊重啦，
0: 尊重，
1: 对啊，
0: 尊重这舞台，
2: 有心呐，有心。
1: 那个跟老师学多久了？
3: 两年
1: 、啊啊、看老师手语的对了哈，
0: 而且老师嘛最用心的，拢会记得每一个学生上课上好久呢。
1: 只是第一个上他们的课吗？
3: 对
1: 对啊、哦、
2: 而且我相信跟老师学一定学
1: 很快乐，
2: 而且再来就是那个技巧什么一定都学得很
0: 好。老师在搞唱，
2: 老师唱歌有够好听啊！
1: 登完西角对不对？哦，他从那个苗栗的复兴乡跑到那个清境农场，
0: 后来拢走去九弯十八拐，九弯十八拐
2: 怪
0: 来
2: 的，
1: 而且他都不开雪隧哦，直接九弯十八拐。
0: 听讲都无咧掠冬来呢，
1: 不是无，是无冬啊，
0: 无冬，
2: 太是
0: 无冬来哦，
1: 罗山罗山也失灵了。好，安尼安尼讲说
0: ，OK 哈。

0: 在啦，
1: 谢谢你，谢谢
2: 行政人员，
0: 行政人员，
3: 谢谢哦，谢谢，哈，
0: 哎，很有 sense 哈。好，来第五组，
3: 好，来排队，我们欢迎金宝，都来好听的歌
2: 曲，
3: 秀宝的辣椒，哎呦，
2: 第二组
0: 的，第二组的，跟你们同组的，第二组的，第二组的哈。

0: 上班嘛一个啦，
1: 上班嘛一个。
2: 啊，你正搁咧上班哦。
0: 等于厝个是一个圆满的家庭啦。
1: 啊，圆满的。
0: 无啦，啊你无上班，你伫厝，你即马你。
1: 营业唔知要创咧。
0: 营业唔知创啥。
2: 封闭人啊。
1: 哎呀，这等是。
2: 喂，等，
1: 嘛唔是办法啦。其实吼，咱人都要生活有一个重，一个重心啦。哦，重心啦。所以讲，咱这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你每天锁定依旧嘛是一个重心，
2: 真的呢，
1: 真的呀、啊。哦，我今日拍波拍十几遍，我拍十几遍，
2: 拍袂哩哩。
3: 哎，吴妈妈讲讲拍百外通诶，
1: 对哇、啊，那记录嘛，本是就训练你手脚的哈、
2: 啊，对，那个手眼协调啦，目睭看着，哎，真无人拍紧诶，
0: 我们拍哩哩。我们带你吼这么好的舞蹈哦，
1: 是
0: 嘞吼，爱老歌爱唱歌人来跳舞。那那久久来一次就好啊！嗯，哦，不要马时常来了，
1: 不是，也没办法让你时常来，你想太多了，基本已经。

0: 主啦，安尼较袂对得起这些会员啦，吼。啊，所以你若拍破啊，哎，那也无看你的大名啊，边啊那有大名，大名都是咱的会员，啊，一次就是永久终身
1: 的。你本来看，我若边头你看，看这个到尾顶上看到我的名，
0: 有吼，
2: 大哥你贵姓？
0: 你的名
2: 号？
1: 我
2: 杨
1: 啊，杨
0: 啦，杨，
1: 我弄个看，
0: 你是拍金宝啊你啊？
1: 没有，是对
0: 哎，那
2: 我哪捌看，
1: 两个字而已，
2: 我哪捌看过，
0: 两个字。
2: 你无咧看我的节目吼？
1: 我是拢看拜那个。
0: 破案啦！
2: 平常时嘛有啊，平常时嘛有啊。
0: 拜甲开了
2: 吼，逐
0: 工有诶，四点甲六点，
2: 哦，
0: 啊，这十点甲十二点，
3: 我较暗，
0: 那困未起吼，看这边，啊，困未起看这边。
1: 家庭好的舞台吼，那个咱按照过咱的好朋友歌谣吼，来将一起分享
0: 啊。这戏这人看啦，这个舞台是大家的嘛，不是阮四个啊，对。啊，说你哪来报名，咱就叫报来嘛吼。啊，希望讲大家无气嫌，甲咱斗加油。
1: 咱四位主持人是是，一力不摇，然后只真正赞哦，咱大力。大
0: 条，不要不要
1: 不要，大条大条。
0: 上个重要是咱人客的支持，无恁的支持，无恁的加油。我讲，我做这无恁看，恁买遐茶和阮和阮遐呢？
2: 啊，
0: 那无吼，这口罩呐，会花伊吼，啊，我着休困啦。嘿，
1: 今仔非常感谢吼，今仔有时这机会来再
0: 参加吼，
1: 感谢吼，我们
0: 慢来讲慢来讲，
2: 希望更加
0: 好。来，咱这两队所有的参赛者麻烦上台来，
3: 上台，
0: 这个舞台为大家设的哈，我这边算设计的对啊，这大撤退，我们就
3: 大撤退，哎，
0: 国民党撤退来台，
2: 这边说要抢滩呐，
0: 抢滩
2: 啊，这边在抢滩，
0: 那边要抢背，阿哥抢背，嘿，
2: 抢背，
0: 嘿，抢背，哎，
2: 不是啦，抢背是后
3: 边，还是抢头香啦，
0: 你刚才要狼狈呢，无，哎，动作，哎，我紧啦，我紧啦，
2: 阿你来。要来看，还是要先？
0: 哎，靠边，靠边，哈，靠边，好，来
3: 来来。我们后面第二排也可以站哦。
2: B 来
0: 来，哎，参赛者哈，来，这个来加有什么感想呢？
4: 很高兴哦，哎，有这个机会啊，带着阮的同学，
0: 是
4: 啊，来加来参加咱的歌唱。
0: 啊，是啊是，是啊是，恁这几个其他无来是安怎？
4: 阮先甲迄，
0: 路甲行好吼，啊，你后壁，
4: 好势，
0: 你跑好势，后壁要来就一路好走。
4: 因为阮哩班有五十几个，
0: 安尼吼，哦，啊，老师敢敢教恁哩班俩？
4: 阮老师有八九班。
0: 哎呦，
4: 哎呦，优秀的，哎，
0: 十班呐，十班，
2: 九班的是十班，
0: 九班，甲十班拢变低啦。
2: 后来
4: 又升了两班。
0: 阿内吼，哦，不要紧啦。
4: 超厉害的，我们老师很有耐心，然后又很
3: 会加，
0: 是是是，
4: 都无迄个距离感。
0: 老师，包括这红包，你讲到真是好话。
4: 我拢用良心讲
2: 的，无啦，后三斤免打拍费啊。
0: 哇，你哦，阿你加讲两句啊，一世人拢免。好啦，大家做功德哈，来，
4: 谢谢，
0: 阿克兄，
2: 克兄，
0: 阿克兄来。
5: 我先甲大家解说一下，
0: 免解说啦。
5: 不是，等
2: 下等下，
0: 无需要解说，无需要解说，解说假讲的。
2: 啊，无一定输来对家己才无自信。
5: 意思唔是
0: 啊，无是啊，
5: 大家面啊，抄你啊，抄啦。
0: 哦，
2: 哎呦，你用讲抄哦。
5: 啊，自家叫自家吹，自家叫自家吹啊，该早透早搁咧吹啊，
0: 你
5: 哪下搁咧吹？
0: 你即卖意思是讲无啥人要来就对啦，啊，你卖报就好啊，你拜托。
5: 无用的，唔是无啥要来。
0: 啊，这无用啊，所以咧。
5: 唔是，因为本来甲咱帅哥主持人请。
0: 不见来，
5: 哎呀，
0: 有
2: 感谢感谢。
0: 不，有当时也免勉强，阮后边话真济人，一个会员你看不哩，我拢报袂起啊。真正，你卖想勉强，嘿，拜托了，拜托，卖遐勉强，
5: 嘿。真真
0: 。对啦对啦，看伊表演就知影。
5: 我吼，阮咧这。明艳哦，很多为啊，草埔团来
0: 哈，草埔团然后，
5: 好，
0: 因阿公阿恁看看成绩者哈，来成绩公布一下啊。
6: 喂，
0: 有声有声有声有声有声有声
2: 有
0: 声，
2: 有无差不多？
0: 来，和你报票数
2: 来，红队
0: 票。哎，别讲，哎，你是别讲。啊，为什么讲？哎，你讲，来来。
6: 好啦，我今仔日来到这是为着什么？你知无？
0: 嘿。
6: 为着要来看别人了，
0: 安尼啊，你去菜市啊看到有啊。
6: 然后，我是 炸一杯钱来。
0: 安尼哦，
6: 我听讲遮咧卖物件，结果我位头算到尾，奈无咧卖。
0: 啊，你奈安尼拢真无真用心者，搁只咧规个起卡托拢过看啦，啊，迄个无。
2: 无啦，等者。
6: 因为阮有朋友伊来，伊有买物件，又
2: 讲。无啦，姐啊，你已经开嘴啊，我等下开隔壁仓库，
0: 仓库啦，快变，让你更加欢喜才走。

0: 口比较比较炸。
1: 哎，好，
2: 好的，
3: 来，
2: 来，红队是554票，来，白队你跟你讲，麦克我跟你讲，来，来，你跟你讲，这种代志你讲就好啊，伊就歹势讲啦。
0: 两边安尼互踢皮球
2: 啦，那嘛不是办法啦，对不对？啊，你讲。
0: 我顶回来吼，我赢啊！即摆吼，阮小输啦，小输
1: 啦，
0: 262票。
2: 伊意思讲，
0: 感谢各位，
2: 大家赢对人歹势啦，伊人就是
0: 同理心。小弟，小弟，
2: 你因为你有认错，那互你贴一下，
0: 谢谢啦，谢谢。
2: 贴一下相咧，互群主讲你有赢咧就好，
0: 来
2: 交代一下就好。
0: 后盖台，
2: 不后盖，不后盖，不后盖，来来来，啊，得奖感言，甲恁讲一下吼。
4: 非常谢谢老师的教导，然后也谢谢我们同学的努力。嗯、昨天还练到很晚哦。
2: 哦真的哦，
4: 真的有用心哦。哎、
2: 有、啊啊。感谢要报告一下哈、嗯，这票数跟唱了好歹无关系啦。
4: 哦，无关系就啦，啊，代表我的人气很旺。
2: 啊，人气旺，
0: 真的，
4: 我人气好啊。
2: 天哪、啊，最主要是恁贴完广告、贴完宣传啦，
4: 哈，
2: 千万唔当准摸米人对吧？激皮皮，袂见甲恁宣传掉，你知？你知影啦？
0: 吼，下不为例，
2: 你知影我唔是咧功利啦？
0: 对，这下不为例，
2: 我唔是咧功利，你卖听
0: 了啦？
2: 你知啦？吼，
0: 我了解，
2: 有了解就好，
0: 非常的了解。
2: 好啦，开开玩笑哈，希望大家哈，每礼拜六12点到4点，甲恁锁定大力一九哦。当然，规更的节目拢非常好看，感谢恁的莅临，好，谢谢哦，
0: 谢谢大家。

0: 彩虹姐姐、苏丽姐姐、张景哥哥、冷湘姐、泽明哥。
1: 来，音乐大一点。这首是写酒醉、喝醉酒的故事。

0: 真无关音准啊，吴川呢？
1: 有啊，有准啊。
0: 那这个是喝酒的样子哦。
1: 演到这边就
0: 太入戏了啊。
1: 演到这边，演到这边就好。
0: 哎，大家都有喝醉酒的跟那个的体验是不是啊？
1: 演到这里就好了，还要演吗？
0: 好，继续啊。
1: Double 再来一个。
0: 好，再来一个。

0: 这个看来好都不用演，这个应该是曾经经历过了，
1: 一定有、啊，
0: 对不对？一定有嘛。那喝酒真的可以消愁吗？喝酒真的可以消愁吗？
2: 哎，有时候可以啊，看情况啊。
0: 那醒来不就一样？那个烦恼就还是在啊。
2: 没有没有，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是懵的，懵的，快接近醉的时候的样子。哎，醉就睡着了。
0: 哦，你那酒品还算不错。
2: 我
0: 有的人呢，酒后乱世啊。
2: 乱世，对对对，那个我 OK。我喝醉就一直笑。
0: 啊？
2: 喝醉？
0: 为什么一直笑？
2: 啊，
0: 你不是要借酒浇愁的吗？为什么还会一直笑？
2: 没有啊，没有啦。有时候喝酒是开心，有时候是浇愁啦。
0: 哦，开心也能喝啦，不开心也能喝。
2: OK， 字幕现在修掉，你就这样，就这样。没有戏，
0: 老师跟你一样入戏啦，对啊，
2: 对
0: 啊，不是我看过啊，有人就是喝懵了啊，然后边讲边哭的，
2: 有，
0: 对啊，啊那个真的喝完之后醒了之后，
2: 有的就是
0: 真的有解脱的感觉吗？
2: 有的可能释放啊，搞不好他要喝酒才能哭啊，啊有的是喝了会断片，他忘了他昨天怎么了。忘了，有的会这样
0: 断片哈，
2: 啊有的
0: 就忘掉那些烦恼。
2: 啊，我就讲啉酒会大型啊，
0: 哦，什么型？
2: 大型啊，
0: 什么会叫大型？
2: 本来是说啊，啉酒都刚刚自己是老大，都叫大型。
0: 哦，是啊。
2: 啊，你就不要了，你啉酒不会不要厉害哦。
0: 啊，喝酒壮胆呐，喝酒壮胆。
2: 你爱闭上，闭上，你闭上，啊，这头大啊。
0: 哦，会哦，会哦。
2: 我在酒厂工作都看多了。
0: 那你是属于哪类型的？
2: 我就是喝了酒很嗨啊。
0: 每次都是这样子吗？
2: 哎，几乎啦。好，嗨完之后，好开始安静哈，安静就是这样，傻笑，傻笑完就差不多要睡觉。
0: 哎，这样蛮可爱的啊。
2: 对对对。
0: 对啊，你不会倒在地上被捡尸吧？
2: 我第一次醉就是倒在地上。
0: 真的被捡了、啊？
2: 也不是捡了、啊，我不用，
0: 还没人捡了、
2: 啊，我不用喝醉就有人，
0: 那就很浪灿哎，
2: 我不用喝醉就有人捡了、啊，还捡，不用喝醉人家年轻的时候不用喝醉人家就贴过来了，
0: 真的吗？女生敢捡，通常都是男生捡女生，怎么样？女生捡男生的，
2: 就算是不要讲贵爷，你公爷，
0: 真的呀、啊？哎、欸，可是我觉得那个真的，那个只是短暂的啦。对，短暂一个释放一个压力而已，对不对？那你醒过来，你之后还是要去面对啊，是不是？
2: 对啊，
0: 这是指你自己的心态要去转换啦，对不对？
2: 来来，这就想喝就喝嘛，对，零星得得嘛，对吧？
0: 五哥很伤身啊，那个是很伤身的，
2: 对，
0: 伤身又伤荷包，
2: 没关系，
0: 对。
2: 你就是，而且要释放的时候还得管啊，
0: 而且那个会养成习惯，会养成习惯。你就一到不顺心的时候就开始喝了，喝到懵了。对，
2: 哎，这有时候嘿，饮醉人惊呀吼，完了。
0: 还好他们不会。
2: 没啦，出去讲，妈，我喝醉了，那
0: 可不会，不可能。
2: 我知道嘛，他不会。如果真的有一天这样打给你，有没有？你一定不是开始，你为什么要喝酒？
0: 你在哪里？我也要喝，我也要喝。我今天一大早就把他吵醒了，
2: 这小傻货，我七点半啦，好刚才我是有起来放尿啦，多好啦，我想讲，哎、欸，你知道我接到电话声，夭寿了，这。
0: 那嘿呀，
2: 公司有人阁无做啊？哎呦，八卦消息哦，这炸这
0: 紧。我哪有可能八卦消息啊？
2: 八卦消息，
0: 我哪唔捌咧甲你讲八卦消息啊？
2: 夭寿哦，啊这是啥物天大，是真要紧啊！七套到七点外靠我，卡来哦。阿志，你在做节目啊？我是不是在
0: 开天窗？我是不是睡过头了？我开天窗了。
2: 你多嘞。
0: 你知道吗？我早上七点多的时候醒过来，你知道吗？
2: 这样不是当初我都不听了，你知道吗？是你，
0: 啥拢没？你知道？差一点啊，喊口都无清。
2: 笑诶！哈哈窗户嘿，窗帘拍开就知影是天
0: 亮。有，我就是看到天亮哦。那节目还在做，因为还没有到晚上，因为节目做完就已经晚上了嘛。
2: 笑，你讲诶，你七点多，七点多就更哦。
0: 我早上真的被吓醒，你知道那个心脏又快跳出来了。
2: 这样，在注意
0: 没有啦，就是因为
2: 困，
0: 睡不好，然后就怕又睡过头。对，
2: 那好可怜啊，睡不好，你早上睡也不可能睡六七个小时那么久。
0: 不是，我以为就是刚是中午的时间，我再小睡一下啊，小睡一下，然后起来哈，七点多了，哈。七点五十起，那节目不就做完了？我包包拎着要往出外出啊！
2: 你除非你看到未接来电了，
0: 哼，你没有，我就想说你为什么又没有打电话给我？
2: 想太多。
0: 然后我也一看，
2: 我呢，我从来没有，我从来不用打给你， 我五点要是没看到，我一定会 call 你的。你想太多。
0: 结果我一看，我开飞航啊，难怪阿志打电话打不进来啊。
2: 开飞航，靠呀，自己在写剧本，该下个笨啊。好了，下个
0: 结果，我赶快把飞航打掉。哎，阿志。你现在节目做完了，对不对？怎么办？我开天窗了。
2: 开你的头啦，赶快睡觉啦，开。
0: 你就看这个压力有多大。
2: 想太多，飞机压力。
0: 到了给阿公开天窗了啦。
2: 开天窗靠钢几年了
0: 呢？不是扣钱的问题，那是责任的问题啦。对呀，你对公司交代不过去啊。
2: 太棒，
0: 是不是？
2: 你讲这句话也不会帮你加薪水
0: 啊。没有，这是我的心态啊。
2: 我知道，
0: 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啊。对啊。
2: OK， 很好。
0: 啊，拍谁啦？跟他比赛的，赶紧唱起来！哎，搞不好他正在1234，2234，再来一次，对吗？
2: 对啊，
0: 不小心帮你给你打断了。
2: 1234我就不会接了啦。
0: 哦，是啊，
2: 我就不会接了。

0: 以后你养成习惯了，我会突如其来的这个样子。
1: 对，下次我会接。我想，哦，什么大消息哦？哦，是谁？怎么了呀？还是怎样？
0: 我从来没有跟打过消息跟你讲八卦啊。
1: 所以说怎么会是一些时间开？哦，一定有什么消息的。哦，我
0: 那钱啊。那你就紧张了。哎呦，
1: 结果讨
0: 厌。我曾经有一次啊，也那时候是做早上八点的，所以你是不是六七点就要来公司？那时候醒来的时候来不及了，我真的是哈，就是衣服一套着就直接冲出来了。结果呢？骑着摩托车的时候往下看，啊，我怎么把睡衣穿出来了？
1: 太棒了！
0: 我睡裤没有换，
1: 多长多了都一样啊，有穿就好了，
0: 有穿就好了，还好啦。
1: 我是从来没有迟到过的，我就照我固定时间来的样子对。
0: 好啦，谢谢大家，欢迎收看《浪流红光的优惠》。大家好，我是安啦。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有几个你意想不到的老化迹象。你现在想到哪些老化的迹象？你闭着眼睛，你不要看那边。对，有哪些？
1: 皮肤变差了。
0: 皮肤变差。
1: 然后记忆力
0: 衰退，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1: 少一点点呢。
0: 我现在是说意想不到的，
1: 意想不到
0: 是，平常大家知道你就不用讲了。
1: 目前我没什么体会啊，
0: 没什么体会
1: 哦，对你还没提到，体力会变差，然后，你说会有什么体会啊？画画金子在一起。
0: 那等你到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那这些呢，那有几个是你意想不到的老化迹象？因为是觉得那年纪开始，好，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增长的时阵呐，哈。哎，你知道吗？那你脚会变大呢？你相信吗？
1: 变大，
0: 脚会变大哦。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对，这是你意想不到的。你是讲，哎，奇怪，我那哎呀，那也请看。给几盒好来，那么包括咱的足弓，咱的足弓，咱的卡在这里所在，好，还有咱的皮肤，咱的心脏，咱的味觉，通通会悄悄的做改变。那么有一部分的症状呢，是属于正常的老化的现象，但是呢，有一些呢，也可能是疾病的一个警讯。像讲咱的足弓，咱的卡盘，这里所在凹了，这里所在，这个足弓的变化，好，你这个天普大学足病。医学院临床助理教授伊甲咱讲，支撑咱的足弓的这个韧带，甲咱这个肌腱，好，甲咱的肌肉，也随着咱的年纪，好，增加的时候开始变弱了，哎，走行咱的足弓呢，这个地方呢，好，它就会逐渐往下降。本来是不是你的脚这脚有一个凹的所在，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它会慢慢往下降，这个地方会慢慢往下降。所以呢，哎，好，你的脚呢变得更长、更宽，对，
1: 更宽，
0: 是的，
1: 更有可能
0: 哦。你哎，长宽怎么是那个地方？如果是那个地方就好了，
1: 想太多了，
0: 结果不是那个地方，只是你是意想不到的地方，是你的脚盘，对，有可能呢更需要哈，就是你需要去改穿大号一点点的鞋子，因为你这边本来是拱起来的嘛，它过来头大有可能。慢慢的塌下来，对啊，所以这样子呢，你的脚呢就会变长变宽，所以这种的是一种正常老化的迹象。过来练瓜，所以咱的年纪也增长的时候，咱的脚跟跟咱的前脚掌这个下方这个脂肪垫，好，你脚盘拢冇一挂脂肪嘛，一脂肪也开始减少，好。所以呢，保护咱的骨骼的这个缓冲，这个骨松，这个好骨呢，伊咪变老较差。那么一部分的这年纪较大这种哈，伊拿腾只脚的时阵，你行的时阵啊，尤其讲行在迄个比较硬的地板上的时阵，他甚至于会直觉会感觉到，哎，他好像直接是踩在骨头上面，或者是碎石头上面，因为伊这个脂肪一点无去啊，好，脚底盘迄个脂肪一点无去啊。好，所以呢，你这样的专家给咱建议讲哈，你在存的时阵哈，你如果是上了年纪的时阵，这些脂肪减少的时候呢，或者这个足弓已经慢慢塌下来的时候呢，好，你要穿的这个比较有支撑性的，好，这个比较支撑性比较好的这些鞋子，拖鞋或者是凉鞋，好，市面上有那种足弓鞋啊，它就是帮你拱起来的，有没有？好，对啊，那这个是老正常的老化现象，再来咱的皮肤的变化。好，因为咱皮肤嘛，因为老化，所以讲变量较大，所以呢会更 也会更薄。好，那么你请我喝两个出来

0: 子宫这种细小的这种裂痕，那么就会可能会引发好这种发炎的症状，或者会瘙痒。所以有的人上了年纪，哎，奇怪，莫名其妙的，为什么会痒？好，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皮肤干燥，而且产生一些裂痕所产生的。好，那么李健的梅约，好，诊所皮肤科医师伊甲咱讲，建议呢，你就使用温水洗澡。你像呢，你连洗连裤条啊呢，你要立刻做个保湿，但是哈，就是你还不要出来之前。就是已经擦干的时候还在浴室里面抹个乳液，好，若是没有皮疹啊，哈，可是你还是出现这些瘙痒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慢性肾脏病还是说肝病的这个征兆，所以呢这个就不要忽略了，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亚利桑那大学这个研究人员好计划主任他说，若是说你持续瘙痒人在买医生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找一下皮肤科医师，好，不要去随便找偏方，随便到处乱抹，哈，对啊，啊，你就是找医师帮你做协助治疗，哈。更来，哎，老化之后呢，还有什么现象呢？包括心脏的变化，因为呢，虽然咱静止的这种心率通常呢，伊袂随着讲咱的年纪明显的改变，但是呢，你在运动的时阵，有可能会达到这种上大的心率。就会逐渐下降。那么你这个麻州大众布莱根医疗体系心血管运动表现计划主任啊，哈，伊讲吼，这种可能是咱的心脏哈，诶，这个天然的节律器，随着年纪的增长了后，伊开豆豆啊开始变慢去啊。因为就讲你的心脏啊，这个回应这个神经系统的讯号的能力。也是下降了，这个有关系。好，所以说哈，那是说你的运动的时候，你的心率突然间出现原因不明的变化，还是说呼吸急促，还是说赶快的运动的这个强度之下呢，你的心率维持率高过于平常的时候，好，安内利德还赶快去做去医院做个检查。好，安内了解哈。再来，哎，老了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哇，人咧讲诶，哎，老人很，老人很，就是这个味觉的变化，哎，味觉噶，这个老人很是无关系的哈，味觉哈，味觉呐衰退的时候，嘛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种老化的现象，对，有时候比方说，你对那个味觉的敏感度哈比较低了哈，这个研究显示出来的是说，咱人啊哈，你这个感知的味觉的能力，有可能为你的30岁开始哦。的讨倒下岗，好，到了60岁的时候呢，就会大幅的衰退，好，所以说呢，你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好，这个佩雷尔曼医学院的老年医院教授，伊甲咱提醒哦，哈，如果你觉得好这种食物呢，你觉得变淡了，奇怪，那吃起来无加无味安尼，好。有时候不一定料理的时候，是因为它调味的问题哦。好，所以你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就一味的把它加盐，加到就是你干嘛讲哦，那伤你嘎嘎嘎嘎变足咸，安尼好，就像我们今天的那个团膳那个什么那个鸡腿就
1: 咸哦，
0: 我咸到他妈妈的咸，对，咸到我完全吃不下。
1: 哎呀，夭寿
0: 啊！对哦，有够恐怖
1: 的。今人较少，恁别个几包两支
0: 啊！是哦，
1: 烫一烫
0: 啊！我加一嘴两嘴，我都唔敢食，我就甲迄个蛋类回收桶啊，对，就迄个厨余桶。好啊，所以讲哈，你因为上了，如果你上了年纪的时候，你对这种哈味觉是反应较迟钝的时阵啊哈，另外一味的加盐，而且你这样子一直加的话，可能会过量。尤其说你如果说有这种高血压的这种环境，你就应该特别要去留意。好，那么你可以改用这种香草啊，还是说香料啊，这方面还是说雷梦，好，来之后或这些呢来代替盐巴，来增加这种风味，因为你吃太咸可能会造成这种血压的问题。那么你又不知道有的人的有的人在煮菜的时候呢，安尼担安尼加安尼担安尼加，一直加到过量，有没有？以前有那种那个什么短影片，蛮好笑的那一种啊。所以说哈，如当下令哈，就是如果你会觉得这种哈，那个味道变淡的时候，不一定是因为料理方面它加不足，有可能是你的味觉的改变。

0: 变哈、嗯哦。啊，你接下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哈，那、哦、老化了之后呢，可能会有的这些症状。那这些症状呢，是老化的一个过程，对啊，不要紧张。但是有一些不一定，所以你还是要好提高一下警觉。如果有我以上所说的这些呢，应该去找医生的，你就要去找医生，好，不要就是啊，想讲啊，无要紧啊，就一拖再拖哈。啊呢，以上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手机来直接请卡，
1: 扣住，
0: 一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0: 来卡定位，
1: 来听歌，
0: 听歌喽。

0: 来唱了再看下你哦，阿丽姐，来，凤梅姐、小蜜姐、彩龙姐、陈明哥、来雅茹姐、小春姐、宝树姐、见证妈妈、建勇哥，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都来继续关注阿仔哥哥，你收听没有？岸边对胸曲，谢谢阿仔哥哥。

0: 超超、市场大哥，还有四声大哥、丽丽姐姐、雪晴姐姐、雪晴妈妈、三米哥、德成哥哥、玲玲姐姐、锦江妹妹。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谢谢今天来开讲咯，来跟咱的酷奥的时间咯。你若要跟咱开讲诶，老是山地
2: 啊。你都即马过十秒了，敲电话。
1: 是的。
2: 你即马十秒了，你
1: 讲
2: 留咧管电话，啊无就是卡迄阮来卡你头先拍破诶。
1: 是的。哦。要教阮卫生、卫水、卫好、卫烂、花。电话拢会当卡起来，
2: 目前有一个卡
1: 来。哦，有一个哈，哎，这个是季总哎，季总哎，
3: 炸弹姐你好，
1: 炸弹姐姐你好，我就猜嘛，他是在掌声的啦。哎呦，天凤姐姐啊，
2: 天凤妈妈，
1: 好，来，天凤姐姐啊，
3: 天凤妈妈，
1: 天凤姐姐，
3: 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哎，还会接我的电话，太可爱了，
2: 还会接我的电话，太可爱了，他说的，我翻译一下，
1: 哎，你这真的翻的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啊，他说还
4: 要
3: 接我电话。
4: 每次打电话跟他开讲都没有人家接啊。
2: 哦，不会啦。
4: 你们还要接，真的太棒了，
2: 太棒了。
1: 你都听国语还是台语歌啊？
4: 都可以，
2: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啊。所以台语你也是可以接受的。
4: 哎，啊你，对，台语都
2: 接受了。
1: 可是我觉得你讲话像那个国语人呢。
2: 什么国语人？他是外省，外省。啊，天凤妈妈，你要打上来跟我们聊。
4: 老公就是外省人呐。
2: 外省人，对啊，他老公外省。
1: 你老公是外省人，那你是本省还是外省？
2: 外省，外省。
4: 我是本省。
2: 本省。哦，
1: 你看嘛，你看干嘛？所以他通过台语 OK。
4: 外省人呐，干脆跟他讲。
1: 哎，可是我觉得你被同化了，你讲话很像外省人。
2: 太好了。
1: 啊，你老公也出名有家啦，对啦。
4: 真不知道我很厉害。

0: 高兴啊，就健康啊。
1: 好，好那你天天要看我们了、啊、
2: 好，
1: 对、啊，把所有健康送给你。
2: 好，
1: 拜拜，
2: 拜拜，
1: 前后上好力，好，谢谢，谢谢啦。
0: 收到，我收到。
1: 好，拜拜，拜拜。来，这个是连玉花，连玉花。
3: 有，
1: 你是不是拄只人在甲你休，讲你无来，对不对？你才现身的。
3: 我是早起洗碗，洗了来，甲听到尾啊。
1: 哦，你遐早就食完了。
2: 安尼，
3: 安
2: 尼，安尼，你都唔对啊！你家己。好啦。
1: 后边你爱交代一下，讲你爱较后边嘞。
2: 好啦，
3: 我就知影我唔对，我所以真卡要甲你讲歹。
1: 啊，知影唔对就好啊，边仔遐徛五分钟，五分钟。
3: 你爬起来徛。
1: 安尼，你等我一下哈。我边仔徛五分，我先来徛边。
2: 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 头先你看迄、那个拿手迄个，第一个第一个即我熟悉，未接电话啦。
1: 好，伊未接票。
2: 然后看你。
1: OK。哎，
2: 啊，唔知即嘛，食来未食来？
1: 唔知影呢，对啊，试看卖啊，电话亮的时阵，对啊。刚接起来一个，来再开讲半只感情嘞。我想为生为死为好为难会都可以哦、喔。好来。
2: 啊，您给卡姐您，
1: 你该不会也老花了吧？
2: 没有，我视力很好。
1: 你七十五岁，当卡矿吗？七十五岁，当卡矿。
2: 哎，我有线，
1: 好线哈。来，今天是什么？哪一家好心？你在家不？
2: 在。
1: 可能唔敢接，讲电话尔啦，你咪讲假啦。
4: 喂
1: 喂，
2: 四声大哥，
4: 四声
1: 哦是四声啊、哦欸，你都那这样子都要用四声叫哦，没有二声、三声、四声哦、欸，你只有一声、二声、三声，然后都不叫，只叫你四声哦。
2: 四声大哥，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你有在看电视吗？四声大哥，
1: 四声哥哥，我是恩安，
2: 大力电视台。
1: 你惊着无？
2: 唔头，你
4: 起无咧？
2: 哇！
1: 啊，你无惊着哈？
2: 那无无得好。哈！啊，你今麦一个人在看还是两个人？
1: 跟哪里改机吗？
2: 没有。
1: 啊，他不理我们啦，他不鸟你，不睬你，不理你啊！啊！
2: 打掌声而已。
1: 会不会他不知道是我们？
2: 没有，他说哦，他说哦啊，
1: 哦哦，
2: 很淡定的哦啊。
1: 哦。
2: 下面一位。
1: 来，下一位。
2: 来，这位姐姐，啊，来要打，我觉得打手机好了，打私话，等家人接到。叫白天、啊，
1: 好可爱哦，那个火鸡真的好可爱哦。来，是一线吗？确定好？
2: 有通，有通，
1: 好。这有偷塔无偷塔？
2: 无。
1: 无偷塔，安尼杂秒的，杂秒的。
2: 你写第二个号码。
1: 我未记啥。
2: 未记啥。
1: 嗯。
2: 不敢接。
1: 你爸，我未尴尬啦，我未尴尬。
5: 你的电话已转接到云。
2: 下面喂，挂掉，挂掉，挂掉。
1: 哎，真假呢？你们怎么那么怕我们呐、啊？就讲讲话而已嘛，聊聊天而已嘛。您好。您拨的号码是空号，请您查明后稍后再拨，谢谢。你要按对了。
2: 你拨的按对了。一线。
1: 一爽啊！一爽一爽一爽！来，这里，有偷桃不偷桃？
2: 有啦有啦。
1: 哦，有偷哦。嗯。你偷刚好你看到。
2: 太假
6: 了。你好。
2: 正贤大哥，
6: 哎，你好，
2: 你好，
1: 正贤哥哥、啊，
2: 哎，你今麦有在看电视啊？
1: 嘿，
6: 没有，
2: 啊、没有，哎、欸，没有，你刚刚
1: 刚刚有看到你的掌声啦、
6: 啊？啊，我去外口，
1: 啊，你来遐紧啦？
6: 哎、
1: 欸，啊，我重要时间都还没到，你就出门啊？
2: 啊，我是谁，你知无？
6: 你阿志啊，阿达成啊，
2: 你拍无我拍了，你就出门了啊！你出门无用啥，今麦要出门无用啥？
1: 没有回哈。

0: 没有干嘛，
1: 没干嘛，
2: 没有干嘛，
0: 去外面运动啊，
2: 出去
1: 运动啊，现在有人会
2: 去运动，哎呀，你现在运动都无纠结啦，哎呀，
1: 招谁？要招？
2: 我招一个。
1: 招你，你会气在
0: 哪里啊？无用，要招你。哎呀！
2: 哎呀！我运动拢无人招啊，所以拢足平淡啊，对
0: 吧？无遐尼远，哎，你
2: 住哪里？
0: 我伫东，我伫花莲。
2: 啊，你伫花莲？
1: 花莲
2: 啊！好山好水好地方哎、欸！你是退休然后去住到那里吗？还是本来就住那里了？
0: 我是原来就住在这里的住民。
2: 哦、oh, ，
1: 原来就是
0: 在这边土生土长的啦。
2: 是，哎、欸，那边空气非常好、欸，
0: 哎，嗯，哎、
2: 欸、呀、啊，对啊，而且想要去哪里旅游，想要去哪里走，又非常方便，又很近。
0: 是啊，哎呀、
2: 啊，嗯，啊，你本身在那边是有种什么东西吗？
0: 没有，我退休了。
1: 退休了。
2: 哦，退休的。
1: 退休了。
2: 哦，公务人员吗？
0: 我水电工，
1: 水电工、啊，
2: 哎、哦欸，那个很好赚呢、欸，
0: 哎、欸，还好，
2: 对呀、啊，那个一技在手，走到哪里都不怕没饭吃。
1: 现在小孩子接了，小孩子接，
2: 小孩子接啊，
1: 哦，
2: 哎、欸，这个技术传承下去好，嗯、对哦，
0: 系啊，
2: 系啊，对哦，啊，我若要来迄落，甲你拜你做师傅，好不好？
1: 你听你
0: 可以啊，
2: 真的吗？
1: 可以啊，你真的可以、啊。
0: 开什么玩笑？你那可怜，
2: 那也不可怜，
1: 你想好想可怜了。
2: 哎、欸，你不知道家里的东西话，我要自己处理哦。
1: 自己处理
0: 啊，对啊，
2: 对啊。
0: 现在不是都这样 DIY 吗？
1: 对
0: 呀、
1: 啊，
2: 对
1: 呀、
2: 啊，对呀、啊，对呀、啊。那如果自己会的话，多方便呐、啊！
0: 对呀、啊。我喜欢看你们的节目，就是你们的唱歌都很好听。
1: 好，感恩感恩
2: 啊，机讲的机讲的啦。
1: 谢谢了，谢谢了。笑死我！接查某在玩的，你赶紧去运动，赶紧去运动。
2: 哪里运动？卖咖喱茶啦。
1: OK，
0: 我出去走一走这样啊。
2: 好啊，等一下哈。
0: 吃饱饭了，欸、吃饱饭算散心啦、啊。
2: 7:10准时回来，好不好？我们等你。好，7:10。
0: 可以，好，再回来。
2: 等你啊。
0: 我再回来跟你鼓掌。
2: 好，可以啊。
0: 谢谢，
2: 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拜拜，来，跟来这边请，阿仔，阿仔呀，阿仔哥哥，
3: 出了小镇，
2: 这边好，哎，
3: 我给你放过花哎嘞，
2: 是哦，哎，你怎样
3: 嘛？
2: 我看到我
3: 出了小镇，
2: 哥哥，
3: 就是聊我最喜欢，
2: 今天你有讲伊哈？啊，我看到哈，我不了解呢，我不了解，讲哎，迄个什么回事啊？那上有金石字未常用
3: 嘞，花哎嘞，
1: 你用伊，伊用伊耶，
2: 还不要。
1: 我在这里，
3: 对对
1: 了，好，谢谢
2: 啊，我先聊。啊，你有听到我在讲话吗？我讲好，
1: 伊拢看电视，我讲会当。
2: 迄首歌我较早在唱的时候，我唔知伊意思，我想讲伊那会上伊金石字未尝药啦。
1: 一种
2: 对，给上伊什么金石字对不对？我怎么想想说是一种未尝药哟？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送他那个什么十字项链呐。
1: 哦哦。不好笑，不好笑了，这个不好笑了，讲哦哦哦，你要讲好笑，不好笑，啊你搞笑，
3: 我把你换一下，你拍破吧，
2: 我有看到你的破阿虾，对，感谢你啊，罗兰啊，感谢你破阿虾拍到这么多，这么大，感谢你六姐的赞助，谢谢你啊，
1: 感谢，
3: 这对了。
2: 好，谢谢哥哥，拜拜，拜拜。
1: 下面一位，
2: 下一位，来，下面一位。哎，哎，这个声音就好像那个什么金曲颁奖的那个
1: 吗？那是胡瓜的声音呢。
2: 哦，老师很用心的去把这个罐头找出来。下面一位，
1: 李现，
2: 来，一双。

0: 是不是陈颖啊？
1: 有。喂，世昌大哥。
0: 世昌哥哥。哦，你是世昌啊？
1: 哎。啊，是，你有在看电视哦？
0: 啊？喂，世昌啊！喂，嘟嘟，世昌啊！
2: 哎，拜拜，来啊！
1: 你昨天这个小杂货像哦？
0: 你很没礼貌哎！你知道我什么人吗？

0: 陈安啊。
1: 哎呀，你厉害，真叫我厉害，真叫人无彩啦！哎呦，
2: 我刚才，我刚
1: 才。阿姨的边阿姨的下午，边阿姨的下午。
0: 阿志啊，
2: 阿志，阿志哦，阿志哦，这阿志，阿志的丢丢丢丢丢。
1: 好了好了。阿姨，你嘛罕行嘞？啊。三不五时，三不五时嘛啦，我一只导游嘞。
2: 哎，你住住咧高雄真定那边，前镇
0: 啊，真定嘿，
1: 啊，啊，这届遐饮水遐，你有影响有影响无？
0: 我这边还好哎，
2: 这边还好，哦，你住的地区比较高啦，比较高一点，
0: 嗯，对啊，对啊，哦，
1: 是哈，哎呀，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2: 过天晴嘞，过天晴
1: 了，啊，你有影的爱较接来的呢，你家己在看吗？还是跟家人一起看？
0: 家人
1: 、哦，是哦，跟老婆吗？
0: 没啦，跟我妈妈。哦，没啦，都系我爸爸的那个啦。
2: 哦，你爸爸手机啊？
1: 啊，所以你几岁出啊？
0: 啊，我唔是我的儿子啊。
1: 你早说嘛！
2: 不要紧，等到差，随便说大话而已。
1: 我跟你讲真句，你两块感情。哎，那你应该没几岁吧？
0: 啊，没啊，没几岁、
1: 啊，没几岁啊，跟爸爸妈妈一起看电视。
0: 哦，对啊，对啊，
1: 很
0: 爱看，很爱看，爱看啊。
2: 你就比他们大众会看的
0: 哈。哎，对啊，对啊。
2: 天哪！
1: 啊，啊，跟爸爸妈妈道别哈，时间搞得爱赶车落去哦。啊啊。
0: 哦，好好好。
1: 好，谢谢你啊，
0: 好。OK， 拜拜。
1: 拜拜，来，薇美姐姐。
3: 喂，
2: 哎，你好，
1: 薇美姐。你好。
2: 你好，
3: 给我唱一只叫做《粉中月》好听个。
2: 哦，对啦，
1: 对啦，对啦。粉中月
2: 啊，恁顶个个唱
1: 啊。你安尼对，讲就对啊。要鼓励，要支持，要娱乐的卡山顶啦。啊，要交，要错，要恁卡山卡啦。
3: 对，好安尼啊。
1: 嘿，对，安尼安尼就对啊。
3: 啊，我即马卡山顶嘛。
1: 嘿，安尼对，啊，若要交，要错，要恁，你爱卡山卡哦。
3: 啊，唔能啦，唔能讲交啦。哎呀，老唱遐好听。
2: 哎呀，谢谢啦，谢谢慧敏姐啦。
3: 大家
1: 好，谢谢，好 ，goodbye， 来，谢谢，好，来，感谢爸爸妈妈哈，咱今仔开讲报道到这嘛，然后继续边来唱歌，卡定位，
2: 听歌。来，最浪漫的事，美娇姐，你点的？

哎呦，丽珍姐，中华丽珍姐，哎呀，还是你，那是你在香港哦，我听到是香港的雨冰，哎，叶大姐。

0: 哎，金发哥，燕学姐，哎，绵绵姐，美娇姐，差点没说满名，谢谢哦，哦，看不起啊。
1: 来，谢谢，谢谢爸爸妈妈，来，哦，不要，来，请大家来饮酒，饮酒，女儿红。

0: 谢谢三井哥、雪晴姐姐、金哥哥、嫂嫂、文荣哥哥，还有魏美姐姐、炳林大哥、美惠姐姐、金芳大哥、德清哥哥、林真姐姐、炸弹姐姐、美香姐姐、锦江用魏美姐、雪晴姐、美惠姐、老爷姐。
1: 来，啥一点没？背里面。

0: 来，丽珍姐、陈阿姨、金发哥，来，一只哥、本源哥，哦，韵韵姐、炸弹姐，来上点播成满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耳边继续写瑞章哥哥的兄弟们，来，阿妹一首《天真活泼》。

0: 谢谢。来，谢谢秀秀妈妈、倩儿姐姐、玉玲姐姐、一起姐姐、秀堂姐姐、丽丽姐姐、金花大哥、李佳亮哎，还有秀姐姐、素丽姐姐、素梅姐、金雄大哥、冠名哥哥。
1: 来，
0: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到这点关的时间咯，赶快咯哈，电话刚敲卡卡控诉。2338，
1: 空三空三，
0: 请你起来时阵准备三首歌曲
1: 喽。礼拜天有空再点。
0: 我们今天点
1: 礼拜天唱，
0: 哈，爱给你哦哈，啊，准备三首哦，
1: 哈。记得一首派去
0: 的。哦，我还一首派去，好好，我知。OK， 来，安尼去了，来，来，炸弹姐，
1: 你好，
0: 炸弹姐，你好，要不要拍波啊？哈，炸弹姐姐，
1: 应该是拍波，来，
0: 来拍波啊，哈。
1: 薛糖妈妈，
0: 三二
1: 来，
0: 一好来。学堂妈妈，
1: 学堂妈妈，
0: 学堂妈妈，
1: 来，真罕见嘞！
0: 哎呀，学堂妈妈，
1: 嗯，学堂妈妈，人嘞，有，
0: 弄得泡泡啊，一块，
1: 喂，来，点啥？
0: 来，
1: 喂，
0: 来，
2: 点播你啦，
0: 哎，
1: 点什么歌？
2: 林星的歌，
1: 林星的歌，
0: 林星的歌，
1: 我礼拜天去我的家，
0: 礼拜天的哈，
1: 啊啊，
0: 礼拜天会唱哦，
1: 哎，礼拜天，
0: 礼拜天会唱。
1: 我就
0: 有一天啊，张小丽，好，拜拜，拜拜，来，再来接着写金发哥哥，金发哥哥，
1: 你好，金发哥，
0: 你好，
3: 点那个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0: 哦，好 ，OK， 我记得上次你也是点这首歌
1: ，OK， 有一阵
0: 对这首歌情有独钟哈，好，礼拜天唱哈，
1: 好，
0: 好，谢谢你，来，美惠姐姐，
4: 你好，
0: 哎，美惠姐姐你好，
4: 哎。一半心声，
0: 一半嘴。
1: 一半心声，一半嘴吼。
0: 嘿，对。
1: 哦哦，
0: 好。
1: 你嘛，我你嘛，点一首啊。OK， 好，礼拜天啊。
0: OK， 好，谢谢。

0: 感谢你哦，哈，好，拜拜，拜拜。来，这个陈达啦，陈达啦，陈达哥哥。
1: 喂。
0: 哎，你好，
1: 小姐。
0: 哎，你好。
1: 啊，很久没来点歌了。
0: 你我们唱歌，你也没有来掌声啊。你会不会忘记点了或忘记了？
1: 我是看中视的。
0: 对啊，那你
2: 啊中视啊，你礼拜天看得到我们节目吗？
0: 看得到吗？
1: 哦，就是这边比较看不到，
2: 啊，看不到你就你点的有。
0: 那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这边你看不到？为什么有办法上来点歌啊？对啊，那你是看哪里？
2: 重点是你有要点歌吗？还是怎样？你看不到，
1: 我要点歌
2: 啊！你要用手机看哦，你手机有没有办法上网？上网。来，赶快讲，赶快讲，要点什么歌？
1: 嗯，对，自拍啊，
2: 自拍啊，
0: 好好好，
2: 自拍，安安自拍，
0: okay， 好，谢谢你哈，自拍，好，谢谢，礼拜天，来，进来三井哥哥，
3: 对，
0: 三金啊，三金啊，
2: 来，
3: 我等你是五影不？
0: 五影不？
2: 安安你啊，
0: 好，
2: 安安，我刚刚来收过你不？
0: 太掉，
2: 好 ，OK， 好，
0: 啊，礼拜天，礼拜天来帮你请
3: 啊，
0: 好，谢谢你啊，哈，好 ，Goodbye，Goodbye， 来，过来，进来是，哎呀，红蜜啊，红蜜啊。
4: 有
0: 红蜜啊！
2: 什么歌？
0: 哎呦，来！
4: 我们听《蝶爱》
2: 啊
0: 啊！
4: 我难讲，我们听《蝶爱》。
2: 我未晓，来你
0: 会晓？合唱的
2: 《蝶爱》，我未晓，我无咧。来，
4: 不要嘛，你莫走。
2: 好，你莫走，明天第一首啊，那个礼拜天第一首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好好好，拜拜，拜拜。来，这边请，金庸啊，金庸啊。
2: 来，周姐。
0: 周姐，
5: 嘿嘿嘿。嘿，晚上好。
0: 嘿，你好，什么歌？
5: 阿志啊，
2: 嘿，
5: 金兰啊。
2: 金，哎，金兰，我点个，我刚把你洗。
5: 点了一百啊。
2: 嘿啊，啊，一礼拜尔嘞。
5: 一礼拜，啊无安怎，无礼拜啊。
2: 哦，我摆好了啦，摆夜摆夜，啊你，我哎，一半先生一半主席干嘛两点？礼拜天你有闲哦。
0: 好。
2: 好 ，OK。
0: 好。
5: 我老闲我就听。
2: OK OK 好。
6: 来，三明三日。台东的发哥，发哥来听歌。

哎，英女姐，撒旦姐。来，小明姐，三井哥、金发哥、正哥、燕勋姐、龙哥、小明姐。

0: 来，保住节，命令姐曹阿姨，慧珍姐、炸弹姐、德秀小弟、雅茹姐、小米姐、曹阿姨、瑞忠大哥，来感谢哦，谢谢哦，林姐。
1: 来，谢谢跟小左宝宝妈妈跟小团继续广跳，来，请加油哎！来，阿伯继续，却上心头，郑勇哥哥。

0: 谢志宏哥哥，美英姐姐有，还有依妮姐姐、玉子姐姐、三井哥哥、雪晴姐姐、秀丽姐、秀梅姐、春丽姐姐、大蛋姐姐、八成哥哥、玉阳姐、张老师、锦江庸哎，
1: 来，玉宝姐，来多听一首，来，基隆老叔。

哎，对不起啊，国语歌曲怎么了？哎呀，孙景安玫瑰啊，秀儿姐。

0: 姐姐，金芳大哥景家用哎，还有叮当叮叮当炸弹姐姐，金熊哥哥秀英姐姐。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大力龟鹿熬鸡精，严选健康的老母鸡，金古法熬煮出全鸡精华，特别添加骨肉精华，维持灵活关键，丰富鲜荤好吸收。合理补充营养，喝出好活力。大力龟鹿熬鸡精，足够你的每一天。
3: 好，谢谢哈、哦，这是一年加一届，人家即摆鸡也贵哦，鸡也足贵吼，你话掠无鸡啊，所以吼、哦，这观众朋友，你甲拜托讲哦，嘉莹，你迄条做熬鸡精哦，你嘛拜托中秋完啊，看有诶要送礼啦吼，有诶要家己食吼，啊，我讲这吼、哦。我一个，我囝吼，我囝即摆拄读高中一年嘛吼，高中一年，因老母足甘无食，我这我无想咧，你爱逐工互食，伊讲即摆阮囝已经只170啦，170公斤，因为阮兜伊即摆第二悬咧，已经赢过因妈妈，赢过因姐姐啊吼，所以这囡仔咧当吃，食这真正足赞的。啊，同这咱毋是干要互囡仔当吃咧，啊，佮有吼，咱的时代，咱的这個身体的这个调养，我即嘛一个中华花旦张大姐因查某孙啊，国民校六年哦。国民党六年，食咱的熬鸡精，食到即摆嘛大够快哦。都拄我敲电话来，你甲咱讲讲哦，就叫咱甲大家分享。即、這个鸡精的物件哦，本地就是足营养的物件哦。咱以前台湾，咱倒来钓鸡汤、滴鸡汤喎吼，因为迄来鸡精华。但是我要甲恁讲哦，恁慢慢哩，等下我会说明互恁听。为什么咱唔就做低鸡精或者熬鸡精？哦，这是一个新的技术哦。以前拢讲啊，用滴的较厉害。其实用滴的吼，伊有滴的这个缺点，啊，咱嘛袂当讲伊完全无好啦，伊嘛有伊的这个优点。但是咱用这个熬鸡精的时候，咱会当萃取到这个大分子跟小分子，咱要爱的物件拢总伫内底哦。而且咱的这个叫做啊成分啊，不但是精纯，咱而且佫啊叫做特别添加到上钙纯的。你看安尼一包内底吼，一包内底一袋加，毋是差不多半袋骨肉鱼生加哈，足简单嘞吼。这等于吼，你若要食吼，就甲掏开了吼，然后用烧滚水啊，用烧滚水甲浸一下倒啊。这连煮嘛免煮啊吼，完全无添加任何有诶无诶，都是干那鸡精尔，足香诶啦。我拄啊甲掏开尔，规个摄影棚有够香，好啉无？
4: 足好啉诶！诶，一般咱啉这鸡精拢足惊有迄落
3: 臭臭味吼，
4: 现
3: 咱这完全无，
4: 完全无，
3: 不但无吼。你外口，你搁外口煮的鸡汤都无哪只好啉啦，哦，真正无哪只好啉。有够纯，即你个囡仔，你也敢无啉哦？伫当请个囡仔，一工你要啉一包，莫讲一工，两工你要啉一包。迄一个暑假吼，大到你有看，真正大到有看啦。就是你爱感冒，你感冒，啊，过来就咱个雄心是大。为什么咱要啃骨肉？就是因为恁退化嘛。你即摆咱个身体一定会退化，骨质会流失啊。
4: 我遐倒就是咧看嘛，咱这有南区路，拢无嘛无臭味呢，
3: 拢袂臭臊，
4: 对，
3: 袂臭臊。哦，尤其是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那卡叔讲你有去做过检查，你有迄骨质密度无够的，哦，你有关节退化，哦，屈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的，像即款叫做骨质疏松症哦，这足恐怖呢。这你若轻轻啊摔咧哦，迄有头迄骨头会脆鼓鼓呢，哦，迄一个早人疫情的时候，40岁尔，都已经肌少症啊。啊，有诶50几岁尔，都即个肌肉都软高高啊，吼，都等下你家己摸你的肉嘛，你家己摸你的即落这個骨头摸看卖，那摸你的即个小腿肌肉，你爱老肌老肌软高高即种诶，拢无弹性诶，你一定是肌少症诶，因为咱的银发族大部分骨头退化问题，10个占3个以上，查某搁比查甫较侪啦，吼、哦，有高血压银发族一定感觉讲哦，日渐退化哦，30是已经烦恼讲啊，毋知下摆会行未？足侪人是安尼哦。你若有即款情形，即有可能是欠少啥，欠少钙质甲钾质，即种就骨质疏松。啊，你若钙质钾质无够，佮兼啊，佮兼无肉，啊，你的骨质疏松啊，啊，佮无肉好支撑，啊，所以你的规个人就啊，就软高高，软高高就表示啥物？表示你要连行路都有困难。哦，你要出来行路都有困难，你反正都爱用迄四脚拄啊，你才有法度振动。有啊四脚拄啊，反正还佫无法度行。所以为什么咱要用骨肉的精华？就是要用这个 润滑咱的关节腔，甲恁巩固咱的骨质，防止骨质的流失，佫会当来调节着咱的内分泌，缓解着更年期会无爽快哦。更年期过了，咱左人的这个这雌激素流失了哦，你的这个钙质的流失会佫较紧。啊，佫来加一哦，啊，佫人体的必需氨基酸会当舒缓着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佫有这个关节的疼痛。有功能性的熬鸡精，甲外口市面上熬鸡精是无共款的，这嘛是全台湾家咱有尔啦，因为咱公司家己有骨肉家嘛。咱用咱家己的骨肉胶，甲咱的这个这啊，这个工厂的这个这鸡精，就是咱咧炼鸡精的这个工厂，咱用咱的骨肉胶添加伫咧咱的这个龟乳熬鸡精内底，所以吼，物件拢无过别人的手，咱上知影讲咱放偌济成分伫遐，效果有偌济。所以你若平常时啊，较无爱到控胶，较无爱到食胶，无爱到泡胶，你食这就好。我等下讲，两天食一包就好。啊，人定定无头无神的啦吼，容易会烦的啦，失眠的啦吼，或者是这个说较够疲劳的这种，会当增强你的这个注意力。哦，低脂精啊，低脂精是种用低的哦。啊，为什么咱要用熬脂精呢？我先讲哦，咱一定要经这个有做足龄的这个老家母，老家母吼，伊的营养价值啦，才会当作为这种做熬脂精的选择，严格筛选环境甲监管，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这个安全环境的食品，加水的去。控的这个熬鸡精的纯度，有的人讲啊，这个较输这个无加水的，我分析给恁听。熬鸡精就是用熬煮的原理，用高温提升到水分子的驱动力，将鸡啊内底大分子的营养跟小分子的营养成分完全溶离伫个鸡精的当中。咱用的是熬煮的方式，会当熬煮出全鸡的精华，佮会当萃取出大分子的蛋白质，佮小分子的胶原蛋白应用的成分，而且还敢把这个钠分子，就是这个盐分呐、啊，改降低。但是你若拢食低脂精吼，伊这是用这个叫做三温暖的原理，用蒸汽原理啦，就一直用高温，甲增加伊表面水分，就容易流失哩。这种的调理方式啊，

这蒸煮，伊个还让萃取出小分子的营养素呢。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熬鸡精的主要成分有这上面：蛋白质分解、支链、氨基酸。鸡肉的组成是蛋白质，但是要生肉，你都要有氨基酸。所以通常你的蛋白质在身体内底也分解做小分子的氨基酸，和你吸收，再在肝脏当中给代谢掉。所以总支链氨基酸的结构的特性，伊袂去有肝脏给代谢，伊会提起啥，伊会上去个骨头，上去个你的肌肉内底来利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吃熬鸡精的原理。因为研究当中我发现就讲，总支链氨基酸内底白氨酸会当参与到肌肉的合成，是所有的氨基酸当中合成肌肉效率上高的。所以吃我们的熬鸡精可以增加肌肉，可以调节生理机能，可以提振到我们的精气神，舒缓到疲劳感，还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保护我们的骨骼，帮助我们的身体可以自我修复。因为我们里面有添加，你来看牛肉加一斤万几块，我们也把它放在里面。我们这正牛肉加哦，肉加跟全骨是二比一哦，温水激化哦，而且是固状的硬块哦，这不是一种，不是用高高，咱这是正港的加。这本作刚无记载哦，这骨肉的这个成分哦，这免讲加讲啊，这讲几十年啊，大家嘛知影全骨会当通人脉，所以这个骨是入心嘛，所以会当滋阴补心，会当健骨强筋。啊，若落嘞，会当帮助成长，尤其是囡仔吼，少年人，你若是让伊食这个龟鹿熬鸡精哦，伊咧囡仔咧大吼，你就看，哇，太大只劲，而且。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较袂有迄种成长痛，食咱这真正足好诶。咱这用这常温呢，唔免冷冻诶，无菌诶，食品级诶铝箔密封的包装，常温包装袂占冰箱的空间，你唔免冰啊，随身拢会当扎，想要啉你就当啉。哦，这吼独准啉冷诶嘛袂臭臊，啉烧是较好啉啦，来啉冷诶嘛袂臭臊。咱这用这热穿透的技术，就达高温高压之下完全灭菌，可以常温保存。哦，充分的隔离空气，无任何细菌，所以你若要啉哦，隔水加热就使。或者是你煮完汤，你一碗汤开起了，你啊倒一包落，哦，倒一包落，拄好汤较袂遐烧，对不对哈？啊，过来煮面的时阵，甲放一包落，食糜的时阵，甲放一包落，哎，当食出到这个食物的美味，啊，佮有这个营养分，咱这有相关的认证甲把关，所有无好的物件，拢总袂当检查出来。你若是拄好手术完呢？拄啊破病了诶，吼！拄啊，咱一人慢慢咧康复个只吼，啊是上班族补充体力，老大人要顾钙质，要补充营养，囡仔要成长，啊是体力你讲三肌落去即种诶，啊佫有恁家若有拄啊新妇查囝咧做月来，毋免啦，伫遐炖鸡、炖鸭、炖粉饺、炖饭家，你一工互伊啉一包低脂精，我讲月来做煞了吼，诶，明年就佫生一个啊，真正继续用吼。啊，外口个即个物件是足贵啦，我甲大家报告吼，即你也看即摆中秋节啦，电视咧广告个。迄外口像我拄仔讲个，即一包吼，像迄一包啊，啊，咱这是55毛大包，迄款外口才50毛尔。咱这一包外口市面上卖200几块，啊，咱当然咱公司嘛有公司个定价，但是今仔日因为加20个人客尔，我用这段广告甲你讲，后段嘛无啊哈，加20个人客尔哈。等下你电话较认真卡，因为错过几摆，后你等明年个中秋，哦，等明年个中秋我才有阁有介绍。0800-00919，一盒10包。2000，十包2000吼，这是公司的定价。但是今仔日这20个人去，吼，算咱大家个人错过这边，啊，你就要等明年啊，哈，0800-00919，一包一盒2000，两盒算你3600就好，两盒3600，一包就剩800块啊，就已经俗落啊，对不对？但是我来讲，今仔日只要你电话愿意卡通，这盒我送你，哦，这盒我送你哈。一摆哦，你炸几盒？炸3盒转去，30包，30包外口市面上爱6000啦。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通，30包我算你偌济，3600就好。外口绝对无这个计数的啦。先电话先加20张尔，30包3600，30包3600。但是你若卡输信我会搞的吼，我特别优待哦大家哈。再加今仔日了，20个尔哈。一摆买5盒，5盒就是50包嘛吼。50包我算你偌济，5000就好，一包剩100块，这是外口。你讲点电话费，你也无得好找啦。20个人去先接啊，无等超过就无啊哈。全公司就准备安尼尔，吼，0800-00919，0800-00919，5盒50包5000。啊，若观众朋友吼，较早老朋友，这老朋友才有哦，捌买过才有啊，无买过我无卖这组合嘛。就是一摆来买100包的，10盒的吼，有买过才有哦，电脑记录哦。

哦，咱的小姐，你来看，电脑有记录的，十盒一百，就是一百包就对了吼。这十盒一百包，一百包原价是两万啦吼，原价两万吼。今仔定岗注文呢，一百包的油台偌济？9000块，一包算你九十。

0: 哎、欸，不是，我要那个。
1: 好，我叫人甲伊讲来，五十五算来。哎、欸、呀，宝雄大哥，
2: 嗯，
1: 没对走，
2: 这
1: 组，这组，然后来三千大个来。阿秀啊，你好。
3: 对。
1: 哎、欸，没对走。
3: 我要大组。
1: 大组的高兴，你最好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90块，你买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电话费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服务的，咱这不是咧赚钱的，做服务的尔哈。来，你好，秀美啊，你好。
4: 好。
1: 要大，要对组。
4: 对，大组。
1: 大组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地通找啦，若要大组的一百包的吼，来小兰你好，
5: 你好，中组
1: 的5000的吼，随珠特客，因为这吼物件唔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吼，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输底啊你要甲我买，我上俗会当卖伊就是五盒，就是卖你6000，今仔五盒卖你5000，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订，咱就甲你做，哦，现甲你做，做出来上新鲜的互你。啊，但是你若厝内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人囡仔，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個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袂吸收，怎啊也袂补，物件嘛袂食，要互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阳，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时代人。要来这条做啊，又要咱的这条做时段啊，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红事，我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哦，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哪个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啊两工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甲身体会加偌好，你敢知？迄两个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0800-999来，要做手机吗？你好。
6: 哎、
1: 欸，要对走？
6: 哦，我5000块。
1: 5000的，谢谢，多谢你哈、啊，我告诉下来。哎、欸，秀王姐啊，你好。
7: 我那个买5000。
1: 5000的好，多谢你哈、啊，这今仔日才有尔、哦，谢谢哈、啊。来，莲花姐啊，你好。
8: 我要买大组的。
1: 大组的9000的吼，好，等我一下哈、啊。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要矮的赶紧，超过我就无搁接嘛哈。0800-009就大组小组随组特价哈。来，你好，来秀凤玉姐你好。
9: 哎、欸，
1: 买几千诶？
9: 5000
1: 好，来啦，二串5000啊，先，小金兰啊。
10: 对，我有5000块。
1: 5000好，等我一下来啦，4串5000，甲接一下来。哎、欸，这个小龙姐，你好，小龙姐。
11: 你好。
1: 买几千诶？
10: 5000
1: 好，来，我来甲下一下啦，4串啊，接电话毛大奇啊。来，王颖，你好，王颖。
12: 你好，我要大组的。
1: 大组的9000的哈，等我一下哈。我跟你讲，你若甲买大组，你唔好甲朋友讲买大组9000哦，这下摆是无哈。这是加中秋节这个档期，我特别提出来优待尔，20组尔哈。志月姐你好，
13: 哎，你好，大英你好，
1: 哦，要大组啊，小组啊，
13: 我要小组。
1: 哦，来，这3000啦。我跟你讲，你阿伯，你若跟恁朋友讲，你拢甲讲吼，上济就是5盒5000。若有在做优待时，你莫甲讲有迄个10盒9000的，10盒9000我会困扰，因为这拢咱有在做电视广告的时才有。哦，这一包90块吼，加假的钱就袂好啊啦。加要去练，你啊加精，你就练袂出来。加要练假就袂好啊。咱这假啊，拢一定爱饲112天，一定爱112天的假，咱才有来定这个假精，来这个控制假精。所以你若会晓食假精的，你等于话，我讲，这我无啦吼，我这食了你10包吼，你甲我试2包啦吼，你甲我试2包，2包你若感觉无好，行我，吼，安卖甲我试几盒未？试几盒我会了钱啊吼，所以你甲我试2包就好哈。来，这宝莲姐你好。宝莲姐，来、哦欸、要大组细组的。
14: 我那个我5000。
1: 5000的好，等下夹你哈，等下夹。5000的吼，50包，你2天食一包多，食3个月，100天，哦，多食100天，这免逐天食，因为这叫做高倍浓缩的，高浓缩营养素，这款物件唔免逐天食，营养素补充有够多。当然嘞，你若是讲拄啊囡仔咧当请，啊是拄啊咧做月内，或者是拄啊出院倒当啊，像这种啊身体较虚弱的，咱就连续逐天互啉，连续甲啉半个月了后，再改2天啉一摆，爱听无吼？啊，今仔先定先赢，你今仔有定较慢收无紧哦嘿，今仔若定较慢收无紧，看月底进前互恁按无紧，然后你著家己支行来方便，月底进前互你按。0800-999，今仔定岗主文的，就是照即摆锁定这个介绍，3600，5盒5000，一摆买10盒，就是算你9000块，一包带90块，安尼你甲算看卖，100包会当啉，这拢拄现做哈，拢现做，有定价有甲你做吼，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卖欠这条啦，这条你听家人讲，你这条开看卖，开完了你会发现就讲足价值的，加食这咕噜咕噜加，阿秀啊你好。 对，要对做，
13: 我要大做，
1: 大做的高升你做会好啦。会晓食鸡精的人，一包90元，你买对找啦。全台湾你点灯啊，我都无得找，这家用空的才你卖啦。为什么？因为咱这做好。

0: 无的，咱这不是咧趁钱，做服务的尔哈。来，你要收米啊，你好。
1: 好。
0: 要大要对做。
1: 对，大组。
0: 大组好来，我来讲，全台湾你无地通找啦。若要大组的，一百包的哈。来，小兰你好。
2: 你好，我是中
0: 州的五千的吼，随主特客，因为这吼物件唔是定有，这一年广告一届尔，吼，而且这个介绍，这嘛一年咱广告一届尔。书店啊，你要甲我买，我上俗会当卖你，就是五盒，就是卖你六千，今仔五盒卖你五千，就电视才有尔，因为阮甲厂商采购就是安尼尔，有订咱就甲你做，哦，现甲你做出来上新鲜的互你，啊，但是你若出来，还佫有这个点数的，有点数的，赶紧摕来用。买这上价值啦，大人囡啊，尤其是咱的时代吼，咱的这個身体足虚弱的，食啥物嘛未吸收，怎啊也未补，物件嘛未食，要互伊食啥物上好，食这上好，中秋送礼，中阳咱要敬老，要来友好咱的时代人，要来这叫做啊友好咱的这叫做时代人，啊是要照顾咱的另一半，做红事，我甲大家讲，查甫人啊。哦，恁太太吼年纪济啊，你拢无想讲要安怎甲顾身体？你今仔开这条钱啊，你啊两工吼伊啉一包鸡精，迄你甲身体会加偌好，你敢知？迄两阿母会当安尼快快乐乐加偌温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要做手机吗？你好，
1: 哎，
0: 要对走？
1: 哦，我五千块。
0: 五千的，谢谢，多谢你啊！我告诉来，哎，四王姐啊，你好。
1: 我迄个买五千。
0: 五千还好，多谢你啊！这今仔日才有尔，谢谢哈、啊！来莲花姐啊，你好。
1: 我要买大
0: 组的，大组的九千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要买几千的拢无要紧，但是今仔日就是这二十个人客吼，即摆嘛剩十二个尔。卖八组的，你有听到？我拢现场卖，我无加讲吼。要爱爱赶紧，超过我超过无搁接啊哈。0800-0091就大组小组随组特客哈，来你好，来谢凤玉姐你好。
3: 哎、欸，
0: 要几千诶？
1: 五千
0: 好，来啦，二帅五千啊，先，小金兰啊。
1: 对，我。
0: 啊，你有记得啦，你。平常时啊，你个骨肉加你个九千块，你买无只个较好食，咱阁甲你控好边，阁甲加精甲你控好，互你转去啊。不管是要啊南汤也好啊，要烫糜也好啦，或者是要直接你嘛好，拢足方便的来。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谢谢多谢。

0: 妈妈、郭妈妈、霸占大哥、贤美阿姨、昆凌哥、红阿姨、桂花姐、樱花妈妈、丽青姐、阿达妈妈。
1: 好，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笑眯眯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星。
0: 大家早安啊，大家好。哦吼，
1: 都在咧准备这个嘛，是做车，较赶紧。
0: 哦，车工哦，
1: 车工啊，哇，真的是
0: 很慌忙啊。
1: 对对对，
0: 慌张啊。
1: 因为套炸，因为套炸，我今天有带我的那个电吉他了。电吉他，
0: 因为大家被表演吗？
1: 大家下班被出去啦，下班被出去，所以东西就传卡这名件，吼这个，所以时间就会
0: 差点来不及了。
1: 对呀，对呀，
0: 差点没。
1: 他莫嘛无好精力啦，他没讲，你看这条头嘛无好精力，
0: 无时间通好精力。
1: 这头型嘛无遐尼好看，所以无啥好精力。
0: 没啦没啦吼。欸，就是头发就是稍微抓一下，要看起来有精神。
1: 对啊对啊，
0: 快靠精神，
1: 可以让他整个放飞自我啊。像这样蓬蓬的，
0: 我哪不弄摸俩头毛哦，这个会比较扁一点呐、
1: 啊。欸，我们会变素人呢、欸。
0: 我天生是扁头，你知道
1: 吗？我也说，我天生是栗子哎、欸。
0: 栗子是什么？
1: 天生
0: 没有栗子。我天生扁头哦，扁头啊。
1: 扁头是凹边嘛？
0: 凹边嘛扁。头前嘛扁。
1: 头前扁是。
0: 顶管嘛，
1: 顶管我是唔知呀，
0: 上面也会扁，会比较扁一点，然后后面也因为细海星得在咧嘛吼，
1: 对，
0: 这个扁头一点，
1: 对，因为没有侧翻，
0: 所以骨头没有比较圆，所以那个后面很圆，然后我都说去加他摸其实我拢讲，那个师傅，我其实我的头是那个御饭团头，御饭团头就是。这样子啊，三角形，
1: 三角形，
0: 然后你就是这样子，那这边是扁的啊，这样子。哦，我说我是御饭团头，所以不太好剪。
1: 我当下那天，
0: 对啊，他说不要紧，我来，
1: 没关系，交给我，
0: 我来，然后
1: 我帮你变成正纯正统的御饭团。
0: 哦，他会稍微帮你摸一下，
1: 摸一下，先绷紧。
0: 头骨到底是怎样？
1: 还是摸够了没？
0: 绷几捆啊？绷完了哦，然后他就知道怎么剪了。哦，哎，我也是今天做厉害，就是稍微这样子。给你那个触诊一下，
1: 是你赶快做医生啊，
0: 摸一下哦，
1: 把脉
0: 哦，知道大概要怎么剪的哦。底下哦，你医啊，快点，你边头也给你嘎嘎型，砰砰砰的头哦，那个刀法很厉害。
1: 就是奥宾呢，它的那个长度要留一点点，上面要留比较长，你给砍过，来对，
0: 要稍微短一点，然后把它凸出来，然后就会砰出来这样。
1: 那个整骨下面这边，然后给它稍微要比较稍微薄一点，大概是这个概念，然后那边就会视觉上看起来
0: 卡蓬啊，
1: 卡薄一点，比较薄啊，那这都是技术。
0: 我觉得那个美发师都蛮厉害的啦，
1: 对呀，
0: 弄挺厉害。
1: 对，需要先判断整个这个施工前啊嘛，是啊那样。
0: 施工前，对呀。而且讲你去迄个，我们今嘛拢做简单的，就是你拿照片给他看，说我想要剪这样子，还是说我想要烫成这样子？
1: 对对，我太太说啊，那个她蛮喜欢刘德华的，
0: 我想要剪成像刘德华，
1: 然后就剪出来，真的像刘德华。
0: 刘德华呢？哈，
1: 哦，谢谢。
0: 刘德华呢？哈，有的时候不是造型师的问题，可能是脸的问题，可能是脸，但是头发大概可以让你有个
1: 脸遮起来，就有像刘德华，
0: 应该给你可以给你有个七八分像有啦。如果厉害的师傅应该可以啦，哦，不能说是完全100%，
1: 赶快的尴尬
0: 哦，对对对，
1: 影响就大哈。
0: 今天
1: 人的第二张脸，
0: 对对，
1: 你俩他摸不出力后谁？这个可能会有微狼啊，也看不见，你要主心啊，他被供啊，
0: 对对，
1: 对啊，不然你看，如果剃平头的明奇跟现在留头刘伯沙搞话，我也是有剃过，
0: 我相信平头的明奇应该也是很帅，
1: 我也是有剃过那个很就对那种呀，像外国人那剃的那种哦，
0: 你说那个
1: 至少三分以内的那种。
0: 说平头哦，
1: 哎，对呀，就超短的，极短。
0: 今嘛剩阿字头吗？哎，好像不是。
1: 哎，阿字头是丁管爱五老哦。我那个时候是整颗头，
0: 整个剃掉。
1: 像之前我们几个幕后的同事嘛，是
0: 哦，谁啊？谁？
1: 那个耀哥，耀宇哥。他有一阵子也是啊。哦，好像那个哦，好像阿弥陀佛一种。
0: 哎，以前是咪要去做兵啊？像
1: 一阵跟他嘛无咧食菜啦。他只是觉得说，哦，头发留长了，稍微清静一下，
0: 剃较短的。
1: 也个性其实嘛，算就特殊的啦。有当下就冲动的，有当下哦，就一股脑的就想要做一件事情，他就会哦哟，
0: 那他有
1: 吓到大家。
0: 他有可能是母羊座，
1: 母羊座血压呢哈。
0: 母羊座比较冲动一点。
1: 对啊，不过今嘛离开啦。
0: 哦，就无离咱家的。
1: 啊，后来他现在头发就变比较长。 哦，她是处女，
0: 处女啊，好哦，我还真的是讲不出来呢哈。她竟然是处女，哎，啊，处女座有时候会，
1: 她现在已经北漂啊，变北漂青年了。嗯，
0: 她去北部发展。
1: 啊，咪嘛少年啊，嗯，会发展啊。哎呀，对啊。伊进前有讲，伊想要做迄个叫做配音员
0: 哦，
1: 做迄个配音的工作。哦，其实我进前嘛有想过，想哦，台湾的配音员其实甲国外比较起来，嗯，这个算是比较小众的工作，哦，算是少部分几个人。哦，而且台湾的配音员就厉害 哦，他可能会一试多角，嗯，
0: 啊，对对，
1: 可能扮这个老伙
0: 啊，伟雄哥演少年呢，哎，伟雄哥那个配音配少年呢，啊，有的还要配男生，有的配女生，
1: 有的男生还可以配成女生，
0: 也就是女生声音比较吃香啊，因为有时候他可以配小朋友，还，哦啊，有时候可以配女生，有又，哎，可以配年轻一点的男生，
1: 哦，少年感的
0: 少年的男生也是女生配的。嗯，我嘛是真厉害，
1: 配音的工作也是，就是真的是靠声音夹，
0: 哎，靠，嗯，真的
1: 靠声音在夹钱，啊，
0: 真的真的，嗯，我们底家，啊，我嘛是在靠声音，靠声音夹钱。
1: 这种夹钱较无啥广告，我们没有被逼的说，哎，我就嘛做这部爱用什么声音，所以自己习惯掉。后来他们就是要按照那个剧情来发展，嗯，有时候突然间要那个情绪上来。哎，欸，那个有时候你没有带，要有那个代入感，啊，代入那个情绪，哦，突然间要很生气，那个口吻
0: 就，嗯，你要用那个深入其境呐，啊，
1: 对呀，啊，
0: 哦，就是要融入一个影片来，对呀，是用一个漫画里面，
1: 有的是国外的影片要来配成中文版的，嘛，嗯，是需要这块配音员，
0: 对对对，
1: 哎，啊，有点很上口啦，很上口啊，大概就是有人在教，啊，有的是什么培训班，
0: 哎呀，啊，
1: 但是可能
0: 配音培训，
1: 但是他美工这个还是有一部分要吃天分呢，
0: 啊，哦，对啦，对对。对，没错。
1: 天生你的声音有没有适合？
0: 对呀，
1: 有没有很百搭？
0: 对对对，哦，所以哈，哦，不是木姐两路当做配音员，
1: 他们说气化麦啦，
0: 可以试看看。
1: 对啊，你没有试怎么知道呢？
0: 对啊，对啊，你可以去试看看，尝试一下哈。
1: 要不然有的小时候就想要试镜啊，
0: 哎呀，气家追问呢。
1: 有的有明星梦啊，或是想要当演员啊，演员。他们也要通过不断的试镜，嗯嗯嗯，啊试镜有时候丢哎都丢就贼挫折，
0: 哎呀，啊有时候你不要因为这个你的梦想，然后去追寻的时候遇到挫折就放弃了呢，哦，我觉得要一直在试，哦，一直试的，比如讲你若讲，譬如讲你爱配音，爱唱歌，爱比赛，哦，不要因为一次的比赛或者是
1: 挫折，
0: 然后让你觉得说，嗯，啊，我真可能没适合，哦，我可能没适合吃这道，哎，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有可能下一次有可能会更好啊，嗯，哦，有可能会更精进啊，
1: 哦，对啊，
0: 哦，或可能就是慢慢练习，有可能会越来越好。
1: 这个就是说人的潜力很，
0: 对啦，
1: 无限大，
0: 哎，梦不掉，
1: 人的潜能真的很大哦。
0: 哎呀，
1: 安怎讲？像亲像我们兵凶时啊，每一个人招这个一百米哦，男生的话啦，嗯，哦，那是无什么训练，都差不多14-15秒啦。
0: 哎，对。
1: 但是通过训练，你哪参加哦？参加这个田径队。欸，你可能会被训练成11秒，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人的潜能 是 很大的，可以改变很大的。
0: 对对对，只要有努力吼，这个
1: 树瓜马西啊，
0: 对呀吼，
1: 比树瓜马西
0: 努力的话，成绩一定会进步啦。
1: 我以前，嗯，我高中的时阵，跟今嘛比哦，这嘛差就多。以前高中在学校可能树瓜完全是去比赛型。不是不会有什么成绩的，嗯，对呀，
0: 啊，你看今嘛比赛让拿出成绩了拿到成绩
1: 还是评审的青睐了，但是，啊，但是我像是我们开始主持两三年前，你哪有把那个影片给录起来？
0: 哦，
1: 两三年前跟今嘛像，
0: 我觉得有差呢。
1: 你光我来6点，我听到小宝的声音跟现在就差蛮多的，
0: 就有差了哈。
1: 进步就这，
0: 哎呀，阿莫啦，你嘛是有进步，
1: 真的是啊，就是我刚来6点的时候，哦，我听到小宝的声音，嗯，
0: 在做菜哦，就把我卡好几块，
1: 还是真的会有差呢。每天在这边几礼拜安尼来几遍唱六天安尼嘛，真正有差，
0: 哎。这个也是一个训练的地方，
1: 对啊。
0: 混乱的所在
1: 啊！那是无主席，有像幕后的同事，他们在家里也是很爱唱歌啊，跟刷定的妈妈同款。
0: 哎，对，
1: 有的是点出来，对，会跟着我们一起唱。嗯嗯，对啊，不然我们幕后的同事他们是自己在家里唱，或是跟家人唱。
0: 对对对，
1: 对啊，这个都会进步啊，不一定要找老师哦。
0: 哦，不一定哦。
1: 嗯，有的
0: 每天持续练习也是会进步的。
1: 对啊，因为你自己知道说哦，在唱看他不好听，你自己会去修正。嗯，除非你就是每天都是唱好，那可能就
0: 对，
1: 哎，修夸啦，修夸改听，自己改听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哪里要需要改进啊？ 都有问题吼，小可改进。
1: 录音起来，嘿、嗯、嘿，就卡卡起
0: 咯。对，就会越来越好。
1: 录起来，嗯、然后。

0: 我可以甲放出来，然后听听家己想的，
1: 系啊，
0: 对，去调调整安尼，
1: 对，越来越好安尼啦，吼、嗯，好，所以大家也是要努力下去，吼、嗯，不要因为小小挫折就放弃自我，
0: 就这代志拢会当进步，拢、会当改善，
1: 系啊，你看国父十次革命才成功，
0: 哦，十次哦，
1: 那我们最至少要比十次嘛，比十次中有一次对吧？
0: 对啊，我说真的，我们也没有，我可以比手光嘛，无比十摆啊，系啊，差不多三四五摆尔，
1: 对啊，对啊，
0: 对啊。
1: 所以吼，你若想要比赛，来，你即马有一个比赛活动哦，就是你的明年吼，就是咱这个情歌对唱大赛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想要来比赛吼，想要来感受一下舞台的感觉吼，即马会当报名吼，而且有提供这个奖金哦吼，也嘛是有奖金的哦吼，而且吼会上电视录影的吼，所以大家若是有兴趣的话，会当招你呢啊。
0: 看那些电话，
1: 对，还是当看着那个蓝色的电话，
0: 黄小姐，
1: 对对对，吼，就能就这是两个人合唱，吼，这个比赛，吼，就会有这个有这个名额可以让我们来报名，
0: 详情可以请查这个，
1: 哎，当然报名了哈，有兴趣的，
0: 我是加入大力的这个 LINE，
1: 嘿，对，
0: 像我们的
1: 扫这个旁边这个 QR code
0: 电视的右下角，
1: 哎，名气也卡呀哈，
0: 有一些比赛的办法啦，因为他有，因为几个是。可能爱心心龙亚啦，他有一个先用影片，然后两个人清唱的、這個，
1: 对对对、這個，要稍微海选一下了哈，过筛选一下，
0: 对
1: 啊，如果你 OK 的话，那我们就会通知你，就是到时候明年我们再来准备要来比赛了。
0: 第二第二第
1: 二，来，那早上来讲个新闻，
0: 最近
1: 这个新闻是最近发生的，
0: 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黑人陈建州，他拿球打篮球的，陈建州啊，十五号传出他有这个急性的心肌梗塞，赶紧去这个台大医院来开刀，装这个心脏支架之后呢，送到加护病房观察，然后后来就转这个普通病房。嗯，啊，这个黑人陈建州啊，平常时大家都看伊很热爱运动，
1: 是，
0: 哦，这个拍这个篮球。而且每一年都会做这个健康的检查，数值都很正常嘛，无什么三高的问题。但是受到几个这个原因的影响啊，伊干嘛讲？他一度在开刀的时候，觉得身体很冷，以为自己要喘起来。然后15号晚上，黑人陈建州一发现也心态不爽快，然后送医检查，发现是这个急性的心肌梗塞，然后就随即进行抽血治疗，然后装上心脏的支架。手术之后呢，转到这个加护病房观察之后呢，稳定之后，然后再转普通的病房。
1: 是。
0: 那他呢，这个陈建州啊，他平常几礼拜哦，他有五六天都有游泳的习惯。哦。然后每次下水就是40趟这样子。而且你像叶心在嘛，肾就标准
1: 诶。肾标准。
0: 我前面三高的病史，不烟不酒，没有不良的嗜好，然后各项这个健康检查嘛，拢就正常诶。但是叶妈妈啦，叶妈妈有这个心脏支架的家族病史，可能这个有遗传会占很大的部分。嗯。够加上一冰胸息饮食比较。偏这个重油、挡油、挡盐，
1: 重口味、
0: 重辣，然后常常吃这个炸鸡、汉堡、比较美式的这个素食，
1: 麻辣锅、牛肉面，
0: 所以一礼拜这个心肌梗塞后，也请假拢惊掉啊。然后他其实另外一个文章啊，另外一个新闻，他有自己说他为了工作啦，常常一天差不多困3-4点钟呢，很常这个晚睡早起。所以说他的身体可能也有受到一些这个影响，对对对，然后他每次啊都靠这个胃药来缓解这个心肌梗塞带来的这个他以为的胃痛，没想到是这个心血管的这个警讯，对对对，然后他真的他觉得自己从这个鬼门关走一遭，这样以为自己这次就要离开了，体验到生死交关的这个时刻
1: 的感觉哈，对哦，所以
0: 可怕哦，
1: 你看哈，他就是也是算是优良的生活了，优质生活啊，你看一个礼拜有五六天游泳哈，都是有运动，然后身体也算身材算标准
0: 啊，
1: 你看，
0: 对呀，
1: 他也没有三高啊，你突然有跑出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所以心肌梗塞其实也不是因为你有三高或者是怎样才会有，所以他有时候也有可能是家族遗传，因为他说他妈妈是有啦，
0: 对对对，
1: 妈妈有这个家族病史，所以咱大家都要注意，咱来查一下，说我的爸爸、我的阿公、阿祖、阿祖祖、阿祖祖祖那种的，去查一下看以前有什么的这个疾病，说不定真的就是有可能是遗传的部

0: 分、啊。
1: 一共一夜发作时，他其实胸有一点闷闷的、哦、可能会延伸到背部，然后。哎呀，会有一些征兆。
0: 对对对，嗯、
1: 对心肌梗塞，它有
0: 一些。所以那身体每天都要那个家里爱检查吼，因为有的时候出现的上面状况。
1: 对啊。
0: 如果出现第二次了，哦，那我们就要小心、嗯、哦、这个，就要跟看医生。
1: 困眠，困眠跟作息嘛重要啦。
0: 对啊。是的，是的。
1: 后来他就比较注重睡眠了。
0: 对对对，哈、啊，还、哦、来这个新闻就是要分享给大家哈、哦，这就。定期的健康检查啦，或者是这个新身体如果有什么任何问题，都要哦赶快寻求医生诶、嗯、来这个摆盖哦来问看嘛医生吼讲诶最近有发生安怎吼爱甲讲一下哦，他就会稍微帮你检查一下安尼哦，来继续来这个今日的课啊，个明仔日课稍微要抄大家来木工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九月十八号，古历是八月初八，来冲牛。十八岁、七十八岁朋友就要迈往西方，方位去神向西北方，再神向东南方，或神向东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鸡鹤、立鹤、鹌鹑、交易、立条、求衣、纳财、纳跳、栽叫、立柱、波拉、坐种、修崩。今日无时候的是素食日、百事忌、独料、波拉一娃、仪式少取哦。这是今天的农民历，明仔是九月十九号，明仔古历是八月初九，来冲好十七岁、七十七岁的朋友尽量迈往南方，方位明仔去神向西南方，再神向正西方，或神向正东方。明仔有时候的是动土、福林、积福、积书、竹体、占卜、立柱、纳财、交易、求事、栽叫、立卦、栽种。做种、拿菜、画土、修崩，明仔无适合的是低福、独福、手松、进人口、起灶、安床、就牛，来，这是两天的农民历，给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谢谢大家哈，来练武功哈，来您诶、跳完这个练武功了，那边啉茶了哈，来早上来喝个开水。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哦。来啉完茶了，那边来点名哈，趁点名时间，快点来控诉0338
1: 0423380303
0: 。嘿，那边来这个点名了哈，趁点名时间哦哈。那你建林大姐早安，
1: 建林阿姐，
0: 好哎，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好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还有那丽青姐早安，
1: 丽青阿姐，
0: 还有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好碧桃的苏珠妈妈，
1: 苏珠妈妈，
0: 通宵的这个秀丹妈妈，
1: 秀丹的妈妈。
0: 秋儿姐，大叔的樱花妈妈，
1: 樱花妈妈，
0: 还有咱的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哦，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还有咱的这个红阿姨，早安哦，好，松山的慧娟姐，前金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香山的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还有咱的这个昆凌哥，
1: 昆凌阿兄，
0: 昆凌哥今日那也唔免上班，哎，今日拜个。哎，给我放假吗？哎，阿伯呢？
1: 哈，请特休。
0: 突然今天看到破相，
1: 还是有代志。
0: 哎呀，哎呀，哈，那二零年李小姐早安
1: 哦，
0: 老早哈，林花妈妈，
1: 林辉妈妈，
0: 老早哈，贤美阿姨早安，好，过来呢，富儿妈妈，
1: 古林妈妈，
0: 古山的玉林妈妈，
1: 有林妈妈，
0: 哎，老早哈，796好朋友，
1: 796好朋友，
0: 还有咱家庭的秀玲姐，
1: 好，
0: 老早老早哈，石冈的岳慈姐，
1: 我是阿
0: 哎、欸，老张，好，池子妈妈，好，够的呢，雅慈妈妈，
1: 雅慈妈妈，
0: 阿够大家秀智妈妈，
1: 秀智妈妈，
0: 哎，美女妈妈，
1: 美女妈妈，
0: 老张，好，早安哦，哈，够的呢，满足妈妈，
1: 满足哎，
0: 满足妈妈，哎，大家拢满足哈，好，来谢谢大家的这个点名呢，哈，来给小贝的这个唱歌吼，有四首歌的时间哦，哈，哎，四首歌曲，那你。林雅富足妈妈好说点播亚钢兵，
1: 后来另外呢天仔大哥帮你安排金南风，
0: 后来是太平的丽月妈妈好心寒，
1: 后来到那个风泉哥帮你安排伤心太平洋，
0: 后来细数挂起来叫侬印象哦，谢谢。

妈见您大姐立清姐，您往大姐宝钗妈妈，谢谢淑钗妈妈、敏慧妈妈、郭妈妈、美娇姐。

母亲、秋菊妈妈、玉林妈妈、洪阿姨、昆凌哥、丽青姐、樱花妈妈、三六九高老师、明珠妈妈、那里的秀莲妈妈、贤美阿姨。

文龙大哥、平富大哥、明珠妈妈、美女妈妈、玉林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前面阿姨，还有红珠妈妈。

谢谢金珠妈妈、零零七大哥、灵王大姐、金珠妈妈、玉玲妈妈、阿祖妈妈、于真杰、立清杰、吴大哥、迟志妈妈。谢谢秀芝妈妈、昆凌哥。来，给首安排太平的丽月妈妈、星盘、彩绘阿姨。

0: 来，谢谢新盘，刚才大家华声哦。来，接下来安排风泉哥给你安排这首《伤心太平洋》。
1: 慧君姐，慧珍姐，金珠妈妈，沈志妈妈，玉慧妈妈，石志妈妈，树香妈妈，素爱妈妈，武林妈妈，玉林妈妈，丽青姐，秋儿姐。

谢小林姐、慧茹妈妈，也谢慧珍姐、丽青姐、秀云姐、瑞珍妈妈、红珠妈妈、春桃妈妈，

0: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哈，连场戏曲歌曲的破声哈，非常的这个热烈哈，感谢大家哈，大家慢慢的在起床啊哈，慢慢的在起床哈，后面歌曲越多人给他拍破啊，哎呀，谢谢大家了哈，感谢哈，那来，你今天是礼拜五的时间哈，所以今天要来播上咱这个很快的节目哈，就是咱这个成语的故事哦，哈，成语的故事哈，咱来收看咱的如痴如梦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啊。老师搞啥？
0: 嗯，咋
2: 啊？哦，我感觉到了，我刚刚预知天气。你知道了天气？
1: 你是用你的迄个胸毛，有无？胸毛的迄个湿度来做侦测器吗？所以你看个规片拢是泡水啊！
2: 不只是，还很硬呢。嗯，我觉得有股暖流要进来了。
0: 来，我再去坐飞机来，不等你。
1: 对啊。
0: 你现在
1: 你去 airport
0: 还能够预知天气啊？
2: 对，
0: 你很厉害的。我阿母，你给他看嘛，等一下会不会下雨，好不好？
2: 那我来摸一下，我来摸一下。有种熟悉的脸干呢，等一下有50%的几率会落雨。
1: 哎，你等下，你等下，我看你的阿丹嘛恐惧你，哦，阿丹嘛恐惧你呢？你咧讲笑话，什么叫做迄落50%？你安尼预测，连气象台拢要收起来啊？哟，
2: 什么的恐怖你呢？我不是普通的预测呢，我是熊猫统领。
1: 熊猫统领，
0: 还统领哦。
2: 有，
0: 熊猫生在恁顶管那边。
2: 是呀，
0: 统领了对
2: 啊。我弄安尼啊。
0: 这个我们东方有一句话叫做“痴人说梦”。来，泰国人，你这
2: 又可以坐啦，
0: 又可以。
1: 请你坐下。
0: 不坐很难演的啊，坐下来我比较好演啊。来，这个“痴人说梦”啊，这“痴人说梦”的球，你今嘛行为？你现在这个行为啊，在我们东方啊。我们就把它比喻作是一个痴人说梦，啊，意思说你恭维哦，荒诞不经啊，啊，不切实际，啊，这是发生的，这成语构筑发生在唐朝，唐高宗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僧人，就你阿拉伯的哈，阿拉伯来个东方，来个那些江苏啊淮河地区啊，有人好奇的问哦，问这个僧人讲，啊，这个和尚啊，你姓啥？你姓什么？和尚啊，姓何。
1: 姓何，
0: 姓何哦，何国人啊，哎，是何国人，哎，啊，这什么意思呢？啊，这段哈，其实这个带着很浓厚的禅机呀。这段对话在唐朝的那时候，李庸这个人他没有办法参透，所以哦，一些瞎子的外国僧人这段告诉的时候呢，只能根据他的对话，就是那一段对话来把在碑文上面写，大师姓何。是何国人士，
2: 不就有些跟没些一样呢？
0: 作者惠宏对这个事情发表评论，就是说，今仔这个人，那就对着痴人讲一些，对着的戆人啊，讲一挂好笑的话啦。然后有淡薄像对牛弹琴啊，对戆人讲一挂好笑的话。原文当中这个痴人说梦，这是一句成语，就是比喻说荒诞不切实际。但是他的语义跟他的典故。是指不明事理的痴人，听完之后，听完人家讲了一些荒诞不经的话，还信以为真，
1: 这意思就是讲，跟你他多啊，迄种的同款啦。你讲你用你的胸毛就会当预测50%的迄个落雨，就是跟你讲的同款，有讲跟无讲是同样的。
2: 你们不相信没关系，我现在要去亚吉亚摆摊。
1: 摆摊
2: 帮人家熊猫不管。
0: 等一下，你请坐，你坐好。嗯，因为你是外国人，你对台湾的雅齐亚文化不知道。台湾的雅齐亚很热情、啊、看到外国大师来，还会用胸毛预测占卜。他们每一个人来排队，每一个人都会帮你拔一撮，不是一根哦。
2: 关系哦。
0: 你一个晚上去那边摆摊，还没有到晚上啊，还没有到收摊，你的胸毛就被拔光。那你就没有工作了。
1: 对啊，对，如果你没有毛了之后，你还能用什么毛？胸毛没了吗？啊，你还用什么毛来卜卦？
2: 哪里还有跟熊猫一样卷卷的毛呢？
0: 对啊，哎，哪里？
1: 腋下的毛。
0: 啊，贵人卡。
1: 嘿。
2: 羽毛。
0: 羽毛。
1: 腋下的毛。
0: 啊，那贵人卡摸错掉不要了。

0: 角吗？
1: 角毛，
0: 角毛也是卷卷的哦。
2: 角毛，
1: 对对对
0: 啊，你的胡子也卷卷的。嗯，
2: 对，
0: 胡子也可以。
2: 只有两个。那如果角毛没有了呢？
1: 角毛没有了。
0: 还有哪里？还有哪里？
2: 还有哪里？
0: 还有哪里？
1: 那还有那里呀？
0: 哪里？那里是哪里？
1: 那里呢？
0: 卷卷。

0: 哎，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哎，阿龙嘛是牺牲哦。
1: 哇，为你的友情安尼来付出。
0: 哎呀，本来是圣名声
1: 呐。厉害厉害。
0: 圣名声，阿哥被后来变成就跟他印度印度人。
1: 对，那个时候我觉得他那个装扮这样让我觉得哦，扮起来有像印度人呢。
0: 有哦。嗯，好像要跳那什么宝莱坞啊什么的，
1: 对，可以去拍宝莱坞，
0: 会跳舞台剧，嘟嘟嘟嘟嘟，蛮好笑的哈。哎，一想到现在这个成语故事啊，哈，痴人说梦哦，就是说哈，我觉得讲的话有点荒唐哦，不切实际哦，刚才那些这名门啊，那就是痴人说梦。哦，的世界艺术，
1: 不要再痴人说梦了。
0: 哎，对对对，我、啊，你卖学有微博呀，就是痴人说梦。
1: 你后话惭愧了，不要再痴人说梦。
0: 不要想说我要明天要中乐透，
1: 说什么你要登陆月球？
0: 不要想说我发票要中2000万什么啊，那个都是痴人说梦。等你点个供啦哈，等到中了再来欢乐啦哈。哎，有人在来欢乐啊，我那点2000万哦，我要安怎？我要安那运用？哦，啊，问题是你都阿不丢，你就还没中啊，你要怎么去运用呢？哦，等你中了，我们再来烦恼这个问题。哦，来一想呢，现在这个成语故事哦，哈，那这个如痴如梦哈，来给小贝来就唱三首歌曲哦，好，三首歌。
1: 今天秀玲姐、秋冬姐，
0: 好，再来是林园呢，哈，余秀姐，哈，给你安排这首《妈妈的撩魂》。
1: 过来，英和锦云妈妈帮你安排，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一无所有哈，来三首歌来给小贝拍破哦，谢谢。

来秀玲姐，你挂起秋冬景，谢谢慧茹妈妈、康爸爸、康妈妈、狐狸妈妈、彩鸾妈妈、秀香妈妈、秋桃妈妈、徐美姨、依琳妈妈、丽梅姐、美秀姐、狐狸妈妈、曾妈妈、阿段妈妈。

谢谢振东大哥、姚文妈妈、淑萍姐、依琳妈妈、康爸爸、康妈妈、红星妈妈、碧华妈妈、珍珠妈妈、桂花姐、红阿姨、红星妈妈、丽青姐、慧玲哥、水仙哥、阿段妈妈、丽青姐。那继续安排余秀姐妈妈的招魂，玉超妈妈、秀云妈妈、慧如妈妈、慈智妈妈、廖妈妈、秀琪姐。

要谢谢昆凌哥、雅慈妈妈、慧茹妈妈、国森大哥、玉山妈妈，谢谢阿道妈妈。曾妈妈、丽青姐、秀琪姐。

0: 谢谢妈妈的撩魂，谢谢玉慧姐、秋娥姐、金石妈妈、金珠妈妈、玉慧姐，还有丽美妈妈、曾妈妈、依琳妈妈、康爸爸、康妈妈、美女妈妈来给小的安排。景云妈妈可以安排这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1: 谢谢康爸爸、康妈妈、慧茹妈妈、玉慧妈妈、玉环姐、金玲姐、丽梅姐、阿斯妈妈、淑媛妹妹、古丽妈妈、水仙哥。谢谢振东大哥、廖妈妈、金玲姐。

阿湘姐、八五四好朋友、秋桃妈妈、金兰姐、玉超妈妈，谢谢曾妈妈、振东大哥、鼓励妈妈。

0: 谢谢金峰大哥大嫂，阿段妈妈李清洁伊琳妈妈，火神大哥感谢大家捧下，谢谢大家玉超妈妈。
1: 好，谢谢大家哈，来来，这个时间要来点歌哈，短短时间哈，赶快来点一下歌哈，点一下歌嘞哈，来准备点歌，看的咱来控诉你三三八
2: 零
1: 四二三三八，
2: 嘿，
1: 赶快来点歌了哦哈，来点为卖瓜哦哈，那这个是 K 靠慧茹妈妈，慧茹妈妈，
3: 我刚唱完啦，
1: 哎，第几首哈？
3: 我刚刚在唱的叫《天井下头》是什么？
1: 阿妹。哎，阿妹唱哦，哎，阿妹哦，吼。
3: 啊，不过我要唱一首《天来高千里》。
1: 天来高千里，吼，好，安尼这首是后礼拜五吼。
3: 啊，我两项物件拢给你买，我拢拿寄来啊。
1: 安尼哦，谢谢啦，谢谢，好，妈妈感谢你哦，
3: 哈。两项物件。
1: 好，安尼拜五给你唱哈。
3: 好好
1: 好，谢谢妈妈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哈。那你敏慧妈妈，
4: 敏慧妈妈，
1: 啊，这久无起来点歌，
3: 好久没点歌。
1: 嘿呀嘿呀，今天要点什么歌？
3: 我问恁哦，恁有人生大车？
1: 人生什么？
4: 大车？
1: 人生大车哟。人生哎，再吹几个呢？
4: 要吹几个？
1: 还要找一下。
3: 无就秋秋烟花。
1: 哦，秋烟花哈。好 ，OK 啊，好，哥哥你安排啊，哈，好，谢谢妈妈，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哈，嗯，好，别秋香姐
2: 哦，
1: 秋香姐，来，老大，
5: 必须的，秋香姐的，
1: 好，儿子哈，
5: 我家老鼠爱大米，
1: 哦，老鼠爱大米哦，
4: 大米，
1: 好啊，这样礼拜五帮你唱哦，哈，好，拜拜，哈，拜拜，哈。那你给出来点歌哈，那你林广大姐，
6: 我这是会点雅齐林心，
1: 雅齐林心，好啊，
6: 讲旅游啊，
1: 好，我知影，好，
6: 我物件收到，
1: 好，谢谢妈妈哦，哈，谢谢大姐，再见，拜拜，好，拜拜，哈，好，来，咱点歌就到这啊，哈，咱说点比较拍摄啊，哈，因为时间哈只有短短的几那个一两分钟，哦，要赶快来点歌哈，啊，那个说点比较无点到，咱下次再来点歌哦，哈，谢谢哈，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哈，啊，我们准备要进入那。重要的时间段吼，重要的时间吼，那带矿龙哥吼来详细来介绍吼，咱这项物件其实普通时也好，都会当来做使用。你若是有那个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哦，轻松的，就是哦，每天携带也很方便吼，轻松的一颗就可以搞定哦，对，当来这个做的播用吼，安南吼带你爱情就看哦吼，小宝刚明星刷卡给小伟大家好，我来进单晚，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9: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美金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美金口含定。
10: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5包的粉，2包槟榔，暗时饮啤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当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味精啦吼，吞落了迄个感觉吼，
11: 水灾，
10: 水酸甘甜，脑里吼，这个肠里就开啊。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一个扭了扭到涂骹去，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先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变断运动，等下长度你就未蠕动未教啦，啊无未教变啦，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啊，你有时吼点么

0: 面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到今止为止，我唔免食所有的定情药啊啦吼，
1: 啊先
0: 先下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的体格吼，未输敢那四十岁。
1: 啊，伊虽然兄弟吼，看起来要讲啊要讲，但伊甲这个努力好单，这完全无同款啦哦。哎，伊有讲伊有。重复的效果，而且咧，伊的这个效果啊，更加广泛，更加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荷丹的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荷诺丽荷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可安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进去，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了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加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甲咱来台湾来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做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后，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哦，伫韩国个深山人来所种个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敢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互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互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互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啦？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个这条做，你搁要食咧哦？你加存一粒好做根本尔，你袂使通食咱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芽，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两粒，我都唔敢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家己的这体内全部家己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无都袂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个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会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个身体即个做机能甲你跟你歹去，尤其是吼，足济妈妈吼，即个大便啊吼，大便腹肚拢甲病病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个做要走阁走袂出来吼，即个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的是安尼腋赤酸啦，啊即、這个。胃肚肚啦，啊，嘴啊，那臭干干吼，啊，逐工咱拢伫遐食一寡即个外送的物件，那像伫甲咱的胃啊，即灌毒共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工敢唔敢追剧款的是，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腹肚就疼，哦，有诶三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诶，啊，胃啦，等于那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的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个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即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伤侪啦，啊，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哦，或者是上班族爱得足大，我甲你讲，恁兜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那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含一粒啊，一工含两三粒啊，了后你会发现着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即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恁捌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捌遐物件，即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含三粒，一工含三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个。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梅啊，梅啊，即个好处。诶，新竹个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梅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梅啊会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梅啊会当对着即个血压、哦高血压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还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七万枚，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 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忠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

我加上安吉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边这拢一盎一盎，拢是我拄啊提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这诺丽果，甲安吉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种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甲伊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甲看，这就是咱现场去翕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顶的这个做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化解的方式来栽培，泡一个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高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不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个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阿伯会生白斑，阿到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峰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努力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50年发芽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才有法度找到这物件，我就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这个这赛洛宁源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够 SOD 超强，梅精内底的柠檬酸。膳食纤维够苹果酸，和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橙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的，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睡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啊要睏一阵，减一粒，你会发现着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咧，你透早起来痰啊呸会出来。啊，而且你想要感冒都是困难的，啊，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济，感冒的人遐尼济，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加啦，可以讲暗时啊要困前加减一粒，一工减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哦，一包内底20粒，咱来这个做公司公定计数吼，公定计数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那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都嘛，一盒拢千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个，对不对？但是今仔我来讲，你买5包，一摆炸5包转来，5包就100粒啊，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1个月啊。5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回复这个介绍，今仔5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5包炸到等于，相信家用的交朋友来，电话家己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没有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5包，我搁送5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0包到等于，1600块，50张鸟，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起来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到等于，3天就没有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我给你2包试食吼，食2包过了后，老痰呸袂出来，啊，毋是还搁较歹睏的，或者是讲嘴搁干、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线顶的拢有准成啊，即摆线顶的，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即摆线顶只吼，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的，我搁再5包给你，15包。哦，这即马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接嘛，15包啊，今仔有今仔才有啊，维尼我加油，维尼好。

0: 哎，你是总，等我一下来，我三线接一下来，你要来，四人你好，要一组哈，来我四线，阿姐姐来，你要加名，你要加名声，一组来五十五线，我阿下一个五十五线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哈，来我线，我下一个来，你要来，雪里大哥你好，一组来我七线，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金环你好。一组吼，好来一组来个下姐，一组个下姐，我你要来这这美玲姐你要，一组吼来来去耍下姐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来来耍个下姐来啊这秀香姐你要，
1: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下秀香姐跟一组来你要来这这苏玲的春娘姐你要，一组吼，好来好来等我姐六十二耍一组来你要中医大哥你要，一组吼，来六十三下姐给他下姐来三耍来，要这风珠大哥你要，好来来个八耍。今仔日是十五包哈，十五包后抓尾吼，那剩五包你莫怪我哈。来，洪生大姐你好，一组吼，来，然后八线先接，然后九线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七十线阿小姐，七十线你好，来燕凤你好，
1: 哎，
0: 五十一线梅阿晶一组来，你好，来丽云啊你好，买梅阿晶哦，我来哦，五十二线小姐来，你好，苏美你好，买梅晶哦，
1: 哎对，
0: 来五十三线小姐来，你好，新娘买梅晶哦，来五十四线小姐来，我去那边梅晶哦，没事。叶春姐，
2: 对，
0: 好，来五十五线小姐，十五包啊，春和，你好，春和，
2: 喂，
0: 梅晶哦，来五十五线小姐，来，你好，秀兰姐，你好，买梅晶哦，好，来邓华姐来，喂，你好，来秀玉姐，你好，买梅晶哦，好，五十八线小姐来，你好，婷芳，你好，买一组哦，好，来五十九线个小姐来，你好，英雄大哥买一组哦，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十五包都等于来，来，龙辉大哥你好，好，一组来拿三串，你好，来佩珍姐，你好，买一组哦。来拿细爽啊，小姐，你有两点大哥没走哈？好，来我等拿我爽，来秀小姐，你要不要走哈？好，拿走拿爽啊，小姐，你要来佩姐，你要不要走哈？好，来拿细爽啊，小姐，来你要凤仪姐，要不要走？凤仪姐接起来，来郑刚大哥，
3: 喂，
0: 走哈？来六十九岁的阿小姐，你要来来丽蓉姐，你要不要走哈？好，七十爽啊，小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要不要走哈？
4: 六六，
0: 好，走蛋黄姐，我再爽啊，小姐来，珍珠姐，你要不要走哈？好来，我四爽甲小姐，今日要时间这边搞哈。来玉莲姐你好，
5: 我
0: 来来我爽，我是做来你好，来光裕大哥你好，来做吼。好来，我七爽这拢做内行的，听了没精能力就卡。来你好，我教你好，来做吼。
5: 哎，
0: 好来，我七爽，我是做来你好，来苏苏姐你好，来做吼。哎，来邓华姐，我十八爽，我是做来，我八爽来，你好丽玉姐你好，来做吼。来，我十九爽甲小姐，你好来重庆大哥，来做吼。我来六十线，这你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甲人代言的。今仔日吼，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管无好，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暗时啊歹睏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十五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只号做十五包，一包剩百几块。一粒才剩六块尔，剩六块银，你唔敢吃，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个这梅啊入来，甲成本就有够悬啊。对山里啦，迄对山里去甲摕出来，迄真有够困难的。0800-0919，今仔定价出门呢，前五十位，咱又带你十五包，1680块，赶紧啊！时间这边到，何恁大姐，
1: 喂，
0: 梅子忠，好，你等我姐呐，来啦啦，刷掉十六线来，丽华姐，你好，丽华姐，
6: 好丽哦，
0: 子忠。得劲对吧？
6: 我在对你在，
0: 我在哎，家己得劲嘛对吧？
6: 对对。
0: 哦对，你等我姐来，那个七爽啊，小姐来，你好，还有这个新店的黄大哥。
7: 哎，我买一组。
0: 好，谢谢德祥哈，有在抽烟的，有吃槟榔的，有在喝酒的，过去你捌摕来捌生过歹物啊，想要家己摆掉啊，你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来。万寿大哥，万寿大哥，我教你了，要一组哦。
6: 哎。
0: 好，等我姐啊。要一组。等我姐来，我三爽接一下来，你好来，新人你好。
8: 来，谢谢爸爸妈妈哈，那是要订刚好咱这个哈诺丽美金口含订哈，来今麦做哈，吼，总共是十五包，吼，十五包，吼，1680，吼，1680块，吼，来来来，这个是梅叶
9: 大姐呀，吼，哎，大姐你好，要订那个美金哈，
10: 阿甘呀，阿甘哥有烤鸡蛋，
9: 好，阿你你等我一下哈，给你做询问哈，
8: 你等我一下哈，53线哈，来给咱做服务哈，来今麦爸爸妈妈哈，咱今麦吼这是十五包，吼，十五包，你若收到，咱先掏两包来。加 吼，两包甲食好完，你若感觉讲无啥物改善吼，那哦无啥物改善的吼，不要紧，咱电话卡断来没有关系吼。啊，咱这吼无开的话，当放两档啦，可以放两年吼，咱这吼拢是梅啊。

0: 梅津加雄那类奴隶国吼，去这个熬合而成的吼，所以讲吼，过得那类那类这个喉咙吼，过得那类气管吼，其实拢是真好，过得那类专心苦，尤其是你若是咧食薰咧饮酒的吼，常常爱讲话。吼、哦，哎、欸，爱讲话，那个，哎、欸，需要这个长时间讲话，吼、哦，买单来讲，吼、哦，因为咱生活中吼，做侪危机的吼、哦，尤其是吼，咱食薰的二手烟的啦，吼、哦，厨房油烟的，妈妈咧煮菜无吼，啊，个吼，咱这个 PM2.5 的，吼、哦，爱食钱的，爱食油的，吼、哦，爱食咸的。吼，啊，个吼高压族群呐，吼，长时间咱用人拿熬的吼，是讲吼咱这个食槟榔的、啉酒的，吼，都会当来食。吼，这过着咱的拿熬呢，吼，顾我们的喉咙吼。哎，有时候吼，咱是讲身体吼也压力受罪吼，加上咱的饮食不正常呐，情绪紧绷吼，吼，这些都会压垮你的身体吼。因为讲吼，你那是大刚需要咖啡吼来这个。来这个醒脑的吼，还是讲吼胃食道逆流诶，胃酸诶啦吼，诶口臭诶啦，闷胀诶啦吼，或者是吼容易腹胀诶吼，还是讲吼暴饮暴食诶吼，诶巴肚会疼诶，吼啊个蠕动变慢诶，便秘诶吼，如果当来讲，我都可以来吃吼。喂，这么是碧莲妈妈遐吼，妈妈你好，你顶要顶迄个梅津吼，
1: 诶，我要几
0: 组？好，要几组啊？你等我一电话卖挂吼，电话不要挂吼，咱这个是诶秀兰姐遐吼，你好，秀兰姐要顶咱的。美金哈、
1: 哦，对啊，
0: 好，阿丽你等我一下，得给你登记哦哈，
1: 好，
0: 好，好，咱那个十七线哈，五十七线哦，所以吼、哦，咱是刚好无爽快，咱就来食一粒，吼、哦、就来吃，吼、哦、研究发现到吼，咱、哦、的梅子有三大好处哈，哎、哦欸，那个补充到吼，咱、哦、的膳食纤维，吼、哦、阿哥有调这条吼，咱、哦、这个胃肠，吼阿哥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哈、哦，日本研究，然后咱的梅子吼，也可以抑制我们的高血压。哦，阿哥吼，预防咱的这个高血那个预防高血压还有心血管的疾病，吼，每样大家拢怎样吼，拢是排毒，吼，酸碱中酸那个综合我们的这个酸性体质，然后那起码现代人吼都是酸性体质，因为爱食肉。哦，爱吃肉哦，所以我们要这个酸碱中和哦，每样该杀毒吼，等杀毒吼，食物的毒哦，血液毒够，那的水之毒吼，所以吼，那这食吼，食完了哦，其实对那哦有好吼，有好处哦，对那的淋巴嘛有好处吼，对那的体内的这个环保也有好处吼，让我们排便顺畅哦，底下吼皮肤也买越来越好哦，肠道好吼，那的这个皮肤也会越来越好哦，所以吼，那的这个梅津呢吼，真是下着吼，咱大刚来这，来大刚来讲吼，那个一颗努力梅津吼就有5.1万的 SOD 的这个排毒功能吼，所以吼，哎，那是要做着，那排毒轻松的排毒吼，食着咱的梅津就对了吼，来看着咱的电话吼，来0800019199 0800019199，谢谢。

谢谢美女妈妈苏德烈中沙龙，谢谢吴芳姐、苏朱姐、玉超妈妈、迟志妈妈、依林妈妈、苏朱妈妈、素爱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秀霞妈妈。

彩童集，预祝妈妈文正爸爸，谢谢玉珍姐，太平园丽月妈妈，惠玲。

康爸爸、康妈妈、廖满妈妈、贤美阿姨。谢谢。隔壁美玲姐，后座为桂兰姐。

0: 谢谢大家林妈妈收住雷大哥仁德锦云妈妈丽姐的妈妈谢谢博山大哥来给首安排木兰姐心情谢谢锦石妈妈寿香妈妈博山大哥红梅妈妈
1: 美玲妈妈、桂兰姐、臭桃妈妈、秀香妈妈。
2: 当她离我远去，外面有太阳，可是我心中在下雨。当另一个她出现，白云在徘徊，

纯洁，谢谢玉珍姐、康爸爸、康妈妈、碧桃、秀香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凤英妈妈、樱花妈妈、玉慧姐、小林姐、桂兰姐、秀香妈妈、大甲林妈妈、白哥妹妹、彩辉阿姨、阿段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贤美阿姨、廖妈妈妈。

0: 心情，不用假装的心情。
1: 来，谢谢心情，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丽华姐、木兰妈妈，谢谢秀芝、秀芝妈妈，还有玉兰姐、K 看慧茹妈妈、姐看阿妈、玉珍姐，来继续安排，来看爸爸、看妈妈，来收点播的歌曲哦，牛仔看金龙。
2: 新年的歌曲，祝福在下，大家多多包涵。看爸爸、看妈妈，是的，恁的中小喽，谢谢。春都大姐、秀凤姐、慧茹妈妈、秋桃妈妈、

春节，含笑妈妈，玉珍姐，孝母俊大哥，叔猪妈妈，素爱妈妈，大哥林妈妈，依林妈妈，七六七好朋友，立清姐，呆蓝妹，秀云妈妈，敏昌大哥，彩彤妈妈。

真爱妈妈丽华姐、美玲姐、依琳妈妈、阿段妈妈、珍珠妈妈、波妈妈，谢谢白哥妹妹、清安大哥、李桃受伤妈妈。

还谢谢玉慈妈妈、蔡小姐、金珠妈妈、苏霞妈妈、紫英姐、敏昌大哥、月女妈妈、阿段妈妈，谢谢牙齿妈妈、碧霜妈妈、康爸爸、康妈妈、贤美阿姨，来继续安排最后几首歌曲哦。来，依琳妈妈来做点播的歌曲，来听麦。燕学姐、美女妈妈，还有娇莲姐、玉超妈妈、廖妈妈、月秀姐、秀香妈妈、金爱妈妈。

谢谢秀丹姐、阿双妈妈、月秀妈妈、美女妈妈、依琳妈妈、玉珍姐、玉小妈妈，谢大哥、金鱼大哥。

0: 来，谢谢哈，拍摄哈，以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赶快来抽奖了哦，哈，那这个伊丽妈妈连刚刚给你报哈，拍摄哈，好来，那我们要准备来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哈，大家观众回娘家准备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哦，这位是我们这个竹北哈。哎，新竹哎，哎，这算足新的呀吼，算是
1: 蛮。丽玉姐
0: 哦，丽玉姐哈，你就讲啊，哦，丽玉姐，你这个够卡电话吼，你谈到卡电话，哦，你够咧看电视的话来卡电话咧，空数里三三八，
1: 三空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三零三。
0: 哎，那丽玉姐哈，你就讲啊哈，赶快来打上线哦哈，卡电话起来，哦，时间已经在倒数了哈，倒数当中。哦，那恁这个剩下四十秒时间，哦，咱电话爱紧卡哈，那恁丽玉姐。哦，丽玉妈妈，吼，你给你卡电话，吼，卡电话哦，吼，来卡在咱的空数里三三八空三空三，吼，这个卡拍破啊，这个也是讲卡会卡这个买单，吼，我拢看会到，吼，哎呦，放上一个咱的这个，

0: 新竹县的吼，竹北的竹北的吼，
1: 用大圣公话，
0: 竹北的吼，竹北的绿玉妈妈哦，滴呢哦，起床啊哦，啊是困起啊哦，
1: 泡面煮好啊，
0: 哎，剩十秒哦，紧的哦吼。啊，那无起来是概不负责吼，嘿，无负责的哦吼，来剩三秒、两秒、一秒，吼，那我就。

0: 0937925520 ，0937925520 0937925520，0937925520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哈，感谢大家重要时间的支持与鼓励哈。阿彪姐 ，QR code 也可以来扫描来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的这个定位买单找找到我啊哈。来过来王明奇的手机电话。
1: 太帅，那么这是过来明奇的，但是刷卡就卡这个定位0919796145 0919796145，同样都有二维条码 ，QR code 可以做扫描加入哦。
0: 嘿，对哈，我们两只手机都可以多多来做使用哈。那明仔是这个周末连期哦，
1: 两天哈，哎，
0: 假日哈，那是跟我快点加入物件，收到咱两位的哈，哎，给咱加油支持一下哦哈，谢谢大家的鼓励与支持哈，谢谢大家哈，宝贝哦，还有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起来哦。
1: 卖个讲啊，哦，我最近哦去碰到一个哦算命，那老师偌准呢？
2: 啊是安那甲你算啊？甲是安那准？
1: 伊讲哦，我今年哦会叫一个突然间出现的女人哦，伤甲足深的。哦，害我今年哦，难讲坦白，我拢唔敢接近女性的。
2: 啊，既然到伊哦，应该是无代志啊。
1: 半冬还是无代志啦。啊，顶个月吼，我经过路口，突然间啊，捡一个哦，骑电动车，把我弄着呢。
2: 安尼哦，
1: 啊，伤口二十几公分呢。
2: 安尼够准，
1: 当然冇准。你敢知影开车把我弄迄个，就是欧巴桑呢？果然捡一个，突然间，突然的路人把我伤到足深的啦。
2: 安尼应该嘛算有准啦吼。

谢谢池志杰、廖妈妈妈、阿香姐、有福大哥、丽儿姐、简爱妈妈、月儿姐、仙妮姐、阿香姐、美云姐、明贵大哥、吴芳姐、玉心姐、瑞珍姐、阿秋。